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青峰在8月28号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晴天娃娃》。哇，现在呢，这个外面哦，我们录音室外面是正下着大雨哦，就是非常希望有晴天娃娃可以马上出现。像是呢，在我身后的电视荧幕上面正在显示的是现在台东多良车站的这个景象，可以说是万里无云，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台东的景象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 YouTube 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这个天气怎么样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晴天娃娃》，这首歌曲呢是吴青峰为音乐职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演唱的主题曲。那青峰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废武功，要暂时忘掉过去写过500多首经典的这个经验哦，重新回到最深刻最单纯写歌的自己。然后他在经历了生活中的阴霾还有风雨之后呢，写下了这首歌曲，希望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心愿，让这个阳光能够穿透云层，然后一起把这个情感呢，他把它加注在晴天娃娃这个曲子。那同时呢，就是他也是最近最新的这个 HBO 音乐职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OK，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今天我们的这主题呢，在 YouTube 的标题上面写着，这个庆祝开学哦，因为即将要开学了，国小的这个学生，国小、国中、高中呢，应该都已经在这个礼拜就开学了。那大学有的是下礼拜，有的是下下礼拜，所以呢，所有的大学生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开始准备收心，回到学校开始上学喽。那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我们的点歌时间同样也有开放，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点歌。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学生时期对你来说最能够代表的一首歌曲，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

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在现实动态里面呢，有征求大家可以透过问答的方式留下你心中的这首歌曲，最能代表学生时期的一首歌，就有机会可以在等等这首你点的单元听到你所喜欢的歌曲哦。OK，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本周同样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我们采集的时间是8月21号到8月27号。这礼拜呢又有哪十首歌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呢？那在节目开始我们要先为大家揭晓的是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本周的第十名来自王燕威，已经小小掉出榜单之后呢，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维持在第十名，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Number Nine。本周第九名来自李佳薇，是上个礼拜才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新朋友。这首歌曲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第八名，这周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九名，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来自黄奇兵，是我们的老同学。那么你我要去哪里，在喜欢的榜上是自己多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已经连续7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咯，这周是第八名。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名来自怪星蹦哦，他原本叫做蹦怪物新人这个团体，他们呢现在改名叫做怪星蹦，替 Netflix 影集《聪明症》打造了一首同名宣传曲《聪明症》，用戏剧的核心延伸到创作，刻画一座被欲望灌养的这个小镇，以及人们在升学竞争还有社会期待下逐渐失衡的人性样貌。在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第七名。来欣赏这首怪星蹦带来的《聪明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华语与流行榜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那现在呢，在北部地区外面应该是下着大雨，所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等等下班时间呢，记得要携带好雨具，然后在外面呢小心路面会比较湿滑，不要滑倒了。这雨应该会下到明天或是再更久，所以呢这几天可能都会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来到这谁是新歌声的单元，本周要和大家继续来介绍新歌。这个礼拜要介绍的新歌呢，叫做《江森口架》，来自迷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他们首度合作的闽南语单曲。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盛浩用他独特的创作笔触，将生活中的百般滋味化为音符，而王世贤呢，富有磁性且充满故事的嗓音，也为这首歌增添了无可取代的一个厚度。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迷先生盛浩还有王世贤带来的《江森口架》。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的盛浩带来的《江森扣架》。刚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哦，这首歌曲在编曲中呢，其实有巧巧埋了一个彩蛋，就是呢，在这首歌曲的间奏中，有把王世贤的经典名曲《卡达恰》的旋律呢融入进去哦，就是可以带领听众呢在音乐里穿越时空，回到当时呢王世贤演唱《卡达恰》这首歌曲的这个时空里面。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0，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呢，你想要掌握最新的华语排行榜资讯，还有日韩歌曲的榜单资讯的话，欢迎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那在上面呢，每个礼拜我都会帮大家整理我们节目当中播的歌曲，还有两份榜单的这个完整歌曲的这个名单，都可以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那如果呢，你想要进一步认识这些歌曲或是试听的话，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官网上面呢，有帮大家统整每一周以来呢这个我们的榜单的最新资讯，就可以看到这个礼拜有哪一首歌在榜单的前面。那如果呢你忘记歌名，也可以在那里找到歌名，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以及线上试听音档哦。所以想要掌握最新音乐资讯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啦。那接下来要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的采集时间是8月21号到8月27号。刚刚我们已经揭晓了到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揭晓的是第六名和第五名，究竟这两首歌是新歌还是已经在榜单上面好几周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六名和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o.6。本周第六名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五个名次，来到第六名，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一个不错的成绩，是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是新出现在榜单上面，但是前几个礼拜都有听过他的歌声，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带来的《别恋》在 Bad Idea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前几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是《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首歌曲，在这个礼拜呢进榜的是《别恋》，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

恋还有谎言，内心经历的挣扎和痛苦。那派伟俊也即将在10月10号登上北流举办他的 Bad Idea 演唱会，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一次出现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歌曲，派伟俊的《别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酸
2: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十名 Kulana Reason Acoustic Verb，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间来到了下午4:3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进榜歌曲，哇，这个礼拜呢有蛮多首都是新进榜的歌曲哦，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官网上面去看看究竟是哪十首歌在本周的榜单当中。那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就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些生活可以去参加的这些活动哦，让大家在生活之间呢可以有一些地方去走走或者去玩一下。那有一个呢非常最近具有讨论话题的这个活动呢，就是2026台北艺术节的

大象来了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礼拜六日9月5号到9月6号的晚上7点14分到8点14分。那周边的活动呢应该会比较早开始，大概是5点半到9点这之间呢就可以开始去走走了。那地点呢是在士林的基和路还有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之所以会有这个活动呢，是因为1986年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迁到木栅，那当年呢货车载着动物穿梭市区，留下了一个很特殊的城市景象，所以呢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在暌违了40年，让大象再度重现在台北的街头。在这一次2026台北艺术节，用这段历史为灵感，邀请了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带来大象来了的演出，在这个礼拜六日呢连续两天会让三颗这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上士林的街头，而且呢全程都是免费观赏的。那这次的活动呢，它的演出就是特别定在晚上的7点14分、19点14分，就是呼应当年台北首座动物园1914年创立。那这个三头机械大象呢会从巨人遗落的玩具箱中苏醒，在凤凰队列还有骑兵乐队的这个簇拥下呢，沿着基和路前进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结合风笛、鼓声还有传统双簧管跟五大洲意象的服饰，把街道、骑楼和广场呢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剧场。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去走走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大象会在马路上面游行嘛，所以呢这两天晚上呢周边会有交通管制，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也如果要到士林或者健潭这一带呢，建议可以搭捷运到这边的捷运站再步行前往，才不会呢这一在路上可能开车和大象呢就同样在路上就没有办法前进了。再来这个活动呢是2026的流浪季活动，的时间同样是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地点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还有文化馆前的广场。这个六日呢在北流主轴的这个主题是为动物发声，如果有喜欢音乐然后也关心流浪动物议题的听众朋友们就非常适合去参加。这两天呢会在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还有一个广场前面开唱，总共有18组音乐人会分别站上浪爱舞台还有浪外之音的这两个双舞台。那演出的卡司就包含了 Trash、 宇宙人、 Paisei 少年、怕胖团、康斯坦的变化球等等都将接力演出。那除了听团之外呢，今年的活动也更丰富咯，规划了五大活动区还有大概30家的餐饮品牌、宠物风格市集跟浪浪公益展区进驻，想要听音乐或是带毛小孩逛市集都可以到这个礼拜六日的流浪季去参加活动。那有部分的活动呢是需要购票，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必购票就可以参加的区域哦。再来这个活动是台北流爵士音乐节，也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到10月11号礼拜天会在台北很多个地方有举行相关的活动。那活动的单元就包含了感觉夜现场，会在台北12处知名爵士场域举办了19场的室内展演，还有绝对爵士派对特别挑选了5处知名的景点和艺文场所呢会轮番有12组的演出。所以如果对于爵士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五开始研究一下有哪几个地方会有相关的演出。最后一个活动是2026台湾咖啡可可冰淇淋节，这个活动会在这礼拜六登场，地点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集结了台湾的咖啡、可可、冰淇淋等等特色风味呢，会现身在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那这个活动是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还有农业部农粮署指导，还有由财团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携手全台的农友跟职人一起来打造的活动。
在里面呢有除了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特色摊位，还可以在里面看到从屏东来的可可、云林来的咖啡，还有阿里山跟花东的这浅山咖啡，汇集了全台各地客庄的农友还有职人一起在这个地方聚集，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一次品味20款以上的国产精品咖啡、可可还有甜点。那当然呢也会结合客家的吉酱、酸甘茶籽

竹筋干等等客庄的元素呢融入到这个冰淇淋里面，推出限量的这个风味冰淇淋，让我们在这个夏日的尾声哦，最近天气开始慢慢的不断的在下雨啊，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热，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可以在假日呢到这个地方去享受一下这个假日生活，也可以品尝到冰淇淋哦。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为大家整理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假日呢抽空到这些景点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的榜单歌曲。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第四名到第二名有哪些进榜歌曲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 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上周的第三名，来自周兴哲的《壳》，也是他替来金来浩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壳》呢，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是第四名。

Number Three。没有人像已经连续十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第三名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宇宙人带来的歌曲。那在上个礼拜呢，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第三名，在本周呢，同样维持在季军的这个好成绩，是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本周的第二名来自小雨宋念宇，他新推出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意外》。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上升来到第二名。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雨宋念宇带来的《意外》。

0: 我们是
1: Energy，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礼拜呢，即将迎来开学季，所以我们有在 Instagram 上面征求所有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最能代表学生时期的一首歌。首先第一首带来的这个歌曲呢，是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这个点歌的听众朋友们是颜红，他说高中的生活呢总是说走就走，超级随性毫无安排的。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在2024年6月推出的专辑《我其实一点都不酷》。一起来欣赏这首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时间来到了下午4:51，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二马老师所点播的歌曲，是黄韵玲演唱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首歌曲呢，出自他的《平凡》专辑。二马老师说呢，从学生时期到现在，身边都一直有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就像这个我们电台一样，365天呢都持续为大家播出最好的节目啦。一起来欣赏这首黄韵玲带来的《关不掉的收音机》。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的4:54，准备55分，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回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在揭晓本周的第一名之前呢，先为大家这个整理一下本周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本周第十名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是已经好几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本周的第九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Strangers》。本周第八名来自黄奇兵，《那么你我被气得威》。本周第七名来自怪星蹦，《聪明症》。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是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个礼拜的第五名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的《别恋》。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周兴哲的《壳》。第三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那在最后，准备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已经连续6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亚军，这周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那我们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祝你接下来可以有美好的一天，下班外面如果有下雨的话呢要注意哦，这个地板会比较湿滑。那流行现场节目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4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最新的
1: 心不留情，
2: 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2: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谈谈就是分手后放下这个阶段，我们人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叫真正的放下呢？那在进入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派伟俊跟泰森优喜的《忘记你》。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接续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议题吧。我们刚才有说，就是我们要来讨论分手后的放下这个过程。那我想先问问小心，你觉得分手后的放下是代表你已经不再爱他了，还是觉得爱，但是你选择不再回头？
1: 我觉得分手后的这个放下的话，要看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我觉得他应该会，我自己现在想的话，我觉得他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分手的时候，一开始热腾腾的分手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放下的话是在装给对方看的。因为最开始分手的时候，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不甘心啊，或者是说对对方的不满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最一开始的那种放下是想要装给对方看的，就是要告诉你说我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你了，我过得很好的这样子。再继续往后面走的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二个阶段的放下是要给亲朋好友看的。最一开始只有你们双方知道这件事情，你对于情绪反应还是非常强烈的，然后也只会发泄在对方身上。但是到第二个阶段开始慢慢要那个往外走了，走出去了，然后你会接触到一些朋友来关心你啊什么等等的。第二个阶段的放下的话，我觉得是在跟他们说的，然后一直走到第三个阶段，我觉得才是真的完全放下，是跟自己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可能在交往的这段时间的话都是两个生活嘛，很少会有自己单纯的跟自己相处的这个时间。朋友都见过一轮了，然后也都抱怨完一轮了以后呢，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跟自己说把这件事情给放下。我觉得他是放下的三个阶段这样子。
0: 哦，我能懂，我懂你在说什么。那我觉得呢，放下它就是一个在接受自己变回原本的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可能原本是跟对方有很多的回忆，你们可能每天腻在一起，就像小新说，你们可能每天都会待在一起啊，或是怎么样的。那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你习惯了这种模式，那你一时之间就切断了，突然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可能会还不习惯。对，所以我觉得放下有一个部分也确实是在习惯回到自己的一个过程，习惯把重心跟生活都变成自己的，对，又回到自己身上。确实，那我自己觉得放下其实不再爱了这个会是最后一部分，就是因为你一定就是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你们有一些爱恨情仇，有一些瓜葛，那些东西都不是你一时之间说分手然后就可以马上断掉的。而且有时候你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就跟你断舍离一样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一定也会就是回忆起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可能会舍不得或什么之类，就是种种的原因，种种情感，什么舍不得啊，不甘心这些，所以呢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漫长。对，那么你觉得说一个人要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放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是蛮值得讨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困扰，应该也不是说困扰，应该说会好奇，就是说因为很常听人家说我放下了，我放下了，但是却没有人认同说我觉得我已经放下。

0: 他们也会一致认为说你根本就还没有，你在骗人。那到底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有一个标准吗？然后之后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
1: 我觉得要判断说这个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放下的话，要看他再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当下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在还没有放下的状态的时候，你再看到这个人的话，你会就是激起的不只是快乐的回忆，也会有很多那些过去不堪的，或者是说跟这个人争吵，还有一些你们当初相处不太开心的各种回忆都会涌上心头。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反应就会比较容易很激动啊，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不理智。但是呢，如果你是把这个人的情感完全放下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你会留下的东西会剩下开心的东西。当然如果都剩下开心的东西的时候，你在遇到这个人，或者说你在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那种感觉，有点那种修炼成佛的感觉。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不过我觉得说对我来讲啦，我觉得放下不只是只有保留美好回忆而已。当你在回顾之前你跟他的争吵，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可能观念不平衡的地方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那种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会有太过多的一些很激动的情绪那些，你可能已经可以侃侃而谈，很平静在跟人家讲，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当一个例子，然后利用在你之后感情上面。或许你到下一任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跟他讲说，哦，我跟前任也因为类似的事情吵架过，那我跟前任是怎么怎么样，那我希望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就是我们在针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讨论或是在争吵过程中可以怎么样改善，才能让感情不会就是两败俱伤这样子。确实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你的一段经历，而且就算是伤痛，但是也不会让你的生活继续受影响，那我觉得其实你已经蛮成功的放下。那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什么样程度才算真正放下，那我还想要再加问，如果说我今天我还会想起对方，就可能我今天去吃那间牛肉面，凌晨四点去吃那间牛肉面，然后我突然想到说，啊，那时候是他载着我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之后凌晨四点我们两个一起说要去吃牛肉面，就是这种突然的想起对方，那这样算是还没放下吗？你觉得？
1: 我觉得不算呢，就还是说回来，就是还是看这个人当下的时候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情绪反应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看就是吃这家牛肉面然后会想起对方的话啊，有就是他有可能是好的回忆，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回忆。就是即便是我们跟这个人当中是没有，就是他不是我们伴侣，他即便是我们的朋友，我可能跟这个朋友或者说这一群人吃过这家牛肉面，我也是会想起，就是想起当时的这些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判断说他到底算不，就是算不算有放下，就是有真正的放下对方。因为不管是面对什么样子的情感的时候，亲情、友情、爱情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你人生当中的其中一段回忆，所以你会想起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哦，我能理解。我自己是觉得说，你如果不会因为你到这地方而触景生情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分手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磨灭掉我们的所有的记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所有的经历，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你一定都还是会在你的脑海里，当再次经过或者是说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还是会想起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起来，但是你不是因为哦，我到这个地方，然后想到说我跟我前任之前来过，然后你就开始伤心流泪，然后开始在想，然后之后开始在就是沉浸式悲伤，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你已经不再沉浸式悲伤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是算放下。除非说你就是真的触景生情，你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想到他，然后你就痛哭流涕啊，你就很难过，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变这样，那我就觉得你可能还没放下。你觉得放下它是会一个突然发生的这个瞬间，就是我可能这一瞬间突然就说，哎，我好像放下了这样子，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平常可能风和日丽的上午，然后你可能前面还难过难过，然后你

0: 突然有一天叫醒来，发现说，好像没什么事情了，这样子，还是说？嗯，你觉得那个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就是你可能还要过一段过渡期，那段过渡期结束之后，你可能才会觉得说，好像差不多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是前面靠着前面一点一点的累积，然后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放下，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换，就是换季节的过程，就是。夏天到 秋天，或者说秋天到冬天好了。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经历过一段，因为人家说秋老虎发威嘛，所以就会特别热的时候。所以秋天有一段时间会是特别热的。然后你热到有就是一直热，一直热，热到有一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那一天的那个温度突然掉好几度。我觉得它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放下的过程，就是你前面的时候呢一直在。就是不管是时间啊，或者是说你做的各种的事情，慢慢的在累积这个放下的这个能量，然后会累积到某一个时候，会突然，你就会发现说，好像自己差不多了，自己差不多准备好了这样子。
0: 哦，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好像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不太可能是一瞬间就放下。一瞬间就放下，感觉好像是，你自己很想要脱离那个情绪，然后你或许已经麻痹了，那个只是个幻象这样子。对。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我们要来接续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部分。我们呢刚才在讨论说放下嘛，
2: 对，
1: 所以呢我就要来继续提问咯。就是假设说你觉得对方突然传讯息给你，你就会觉得说哎、又突然又心动了，还是说就是只是舍不得而已？就是你能分清楚那个情绪吗？到底是看到他又觉得说哎他传讯息给我了好心动，还是只是哦我只是舍不得跟他这一段感情，所以他传讯息给我我才会有所触动这样子？
2: 我觉得我应该会分得清楚，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个还没有任何经验的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很理智的分得清楚说他只是对我或者说对这段感情还有一点点的依恋，然后才会因此传讯息给我，所以我应该可以看到他的讯息的时候，我会有办法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感情既然可以会走到分手这个阶段，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就不管是双方磨合之后的不适合啊，或者是各种因缘机会之下，像是那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可能家庭跟家庭之间，然后让你们不能继续交往。都有可能，我觉得有各种的可能，但是一定会有什么原因是导致你们分手的，所以我觉得既然都走到分手这个阶段了，不回头才是正确的。
1: 哦，我懂你意思。那我自己觉得说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难去分辨，可是应该还是有几项特征应该可以自己知道。就是我觉得心动感觉会比较像是你还沉浸在那个爱情里面，但是你现在已经分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你舍不得这段关系，或许你不是想要，或许你不是那个真正想要去结束这段关系的人，所以你可能会感到舍不得，所以你会很期待他的讯息，但是那个东西不是心动，只是舍不得。那你觉得分手后还留着对方的照片，然后聊天记录，或是对方送给你的礼物啊之类的，你会舍不得？你是觉得他是舍不得，还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删掉？
2: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会把东西都留下来的那一派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每一段感情一定会有值得我去学习的东西，所以我既然今天经历过这段感情，我就会人家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所以我就会让这段感情在我的记忆里面留下一点点什么，那可能就是这些照片啊礼物啊，或者是甚至是对话的截图啊等等的，我觉得我可能都还是会把它留着，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一部分，我不会想要把它说整个抹灭掉。
1: 哦，我懂你

0: 的意思，我自己是看东西丢牌，就是那种卡片啊什么的，我就会选择性丢掉。
1: 对。
0: 那聊天记录我是不会删啦，避免就是之后假设真的又有机会联络或干嘛的，就是公事啊什么之类的删掉不太好。然后礼物的话，我会

0: 就是有时候你想复合，是因为你真的还爱对方，还是说，你只是害怕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1: 我觉得想复合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情绪是不甘心，就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还没有得到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觉得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那我觉得你就会产生这种不甘心的情绪，会导致你会想要重新再来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今天你的立场在分手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被分手的那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像是刚刚有觉得不甘心，然后还同时还会觉得很不爽，然后反正你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那我就会觉得你会想要复合啊，或者想要再重新的来过，因为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被分手，那这个时候的话难免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或者是说这样的冲动。
0: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还对对方有一些感情，然后你可能还没真正放下，所以会产生想要复合那个情绪，但那时候可能是不一定是在很理智的情况下做选择，或许你真的就只是太舍不得了，或是你太想要抓住这一段感情，所以才让你有这个出现这个想复合的幻觉。但复合对你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像劈腿后然后又来找你复合，这种复合就千万不要答应。
1: 那你觉得哪些是可以复合的？
0: 就
1: 有
0: 可能、就
1: 是、有些人是可以吃回头草那一派的，
0: 可以吃回头草那一派，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然后分手，但是你们两个后面沟通过后，然后你们两个也愿意改，也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复合是挺 OK 的。
1: 真的会有人因为就只是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情而分手吗？
0: 会啊，
1: 通常不是因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情，但是累积了以后就会变成非常多生活上的小事情，那这么多的话真的有办法改掉？
0: 就变大事情啊。
1: 对啊，
0: 所以就是要好好去沟通，如果两个人都还是爱着对方的话，对，因为你爱着对方，或许你可以愿意为对方改变，就是你如果不想要这段感情没有之后，因为你或许这段感情你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改变遭到分手，下一段感情你还是会重蹈覆辙，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就算不想改，你有些坏习惯还是得改掉。
1: 哦，天哪，就是毕竟你还是要跟对方生活，或者是说甚至你到后面可能要跟别人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习惯，
0: 没错，
1: 对，必须要做一些改变的。
0: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分手后对方已经开始了他自己新的生活，那你会比较容易放下，还是你会觉得更难放下？就是有些人会说，哦，离开了你我活得更好，然后他就是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常围着你转，你们两个很常去做一些共同事情，两个人都黏在一起。可是分手之后，你发现他开始常常去拓展他自己的交友圈，然后之后或者是在事业上面越来越好。那你觉得，你会是更容易放下他，就觉得说，哦，那他过得好就好，还是说你会更难放下？
1: 我觉得我是那种更容易放下的那种类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都看他的生活，他都已经就是离开这段感情，然后并且就是向前迈出一步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所以我应该会开始反过来看一下自己现在身边拥有的东西啊，还有我自己现在缺少的东西，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想自己，然后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看看自己到底现在还缺少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加强，所以我应该就会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走出来。
0: 哦，我懂你。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前一部分应该会是比较难放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就要先看自己的状态，我自己状态如果还是很留恋在这段感情的话，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是不是对这段感情

0: 一点，你是对这段感情一点真心都没有吗？还是你其实很早就想分手了，就会开始脑补，然后之后就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啊？你这样子就是刚分手没多久，然后之后你就开始就是哦，身边多了很多我之前不认识的异性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每天在外面拓展自己的社交之类的，我会觉得，哎，好不公平的感觉，就是自己还留恋在这段感情里面，但是你却这样子搞到像拍拍屁股就走人。
1: 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反而更快速的可以看清这个人？
0: 到后面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会有一点就是因爱生恨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对对方感到不满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仇恨吗？怨恨的一些感情在。
1: 对，但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就会放，就是可以放下的更快，可以切的更干净。
0: 其实没有欸，
1: 会吗？不会，
0: 不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太执着了，我太执着在说我们两个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还可以再在一起久一点。为什么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我会一直执着在这个点，是我这里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我知道，其实对方的问题居多，然后问了很多身边的友人，对方他们都是叫我快分的那一个，但最后我是被分的那一个。 对，所以或许我会有一点这种不甘心，哦，就是凭什么是你来跟我提分手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他后来真的很快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0: 欸，真的啊，
1: 然后 就找下一个。
0: 欸，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找下一个，但是他去实习后确实认识了不少女生，而且我
1: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0: 因为我直接分手后有看到他限动啊，然后之后他也很常去那种应酬局啊之类的。
1: 哦，你是开小账看他限动吗？
0: 欸，当然不是，往大账看，实名制看的。
1: 哦，这么明显，他都不会说什么吗？
0: 他根本就不会 care 吧？他既然都可以这样子拍屁股走了，他就不会去介意说到底谁有来看过我的，就是看过我的限动，
1: 而且他又发成限动了，所以基本上应该不怕人家看。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是 nobody cares。
1: 嗯。
0: 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其实你自己不是放不下对方，而是放不下曾经被他爱过的那个你自己，那你觉得你真正需要告别的会是这段感情，还是那个曾经在感情里的你？
1: 我觉得，欸，这个问题问得好深奥，哦，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告别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因为我还是一样的理论，就是他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一部分，所以我反而是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想想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子变回当时那个时候可能同等快乐，或者说甚至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快乐的一个状态。我会想说，我会赶快把注意力回到现在，然后想想看到底现在能做什么事情，让我把自己的情绪可以调整到比之前还要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哦，我自己的话是，告别那个曾经在感情里的自己，因为就是那个曾经在感情，就是曾经在感情里的自己。然后我知道说我知道他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不爱我的时候，我看得特别的透彻。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会很放不下，就是放不下这段感情，然后也放不下他，我会一直想要抓着他，然后之后就是内心会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那么对我，对，我对你那么的真心，然后我也付出了很多，然后你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我会一直困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是要我自己的话会比较想要告别曾经在感情的自己，因为就是那个之前的自己，然后让自己让我就是在分手后经历了一大段的过渡期，然后也让自己就是深陷在那个情绪里，还有就是不过也刚好透过那个就是过渡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我知道说他这个人本性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分手之后那个状态跟你理智，然后之后再去回推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他做那些种种就是很诡异事情，就会觉得说哦，分手真好，我早知道就应该要分手这样子。
1: 所以你是透过不断的去回想你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他不好的地方，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吗？然后在心中反复的想，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分手真好这样子。
0: 应该说这些东西。

0: 西其实在分手前你自己就会感觉到了，你自己就会知道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在分手前你自己就已经知道还有哪些东西是你无法接受或者是说让你很受伤的，只是你那时候因为爱着他或者是还想要执着在那段感情里面，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你可能就是暂时性的往后就是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可能那些东西就是已经积压你在心里情绪已久，只是你到底要不要去拆开它而已。对，直到分手之后呢，你或许才会去检视他，因为你在那段感情里面，你还陷在那个情绪，然后你跟他还是一样是那个关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分手？可是我还爱着他，那他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以后还是会改的，或是我们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会有这种错觉，所以让你就会觉得说，你还是想要在抓住那一点点机会去改变他，尝试去改变他。
1: 嗯，但是有的时候人是真的很难改变的。
0: 没错，我们要相信有时候狗改不了吃屎，有些人的本性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也就是放过自己也放过他这样。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会对两个人都比较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续我们的话题。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爱心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我们的歌词。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了解到，我们每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要来探讨我们对歌词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今天这首歌当做我们的主题。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因为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下，就是你明明已经告诉过自己很多次，没事，我已经放下了，我不在乎，我不会想他了。可是你只要到了晚上，然后就是你那种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快睡觉的时候，你突然滑到手机里的照片，或者是你突然想到他之前对你说的某一句话，然后你会开始去聊，翻你们的聊天记录，甚至是一个你们曾经去过，然后有美好回忆的地方，就会突然把你拉回到曾经你们还相爱的那个时候。这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讲忘记都很简单，但其实跟真正的放下是两回事。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嘛，我们也没有什么消除记忆药之类的，所以我们那些经历一定都是在我们脑海里面，只是我们要不要选择去放下这段感情。那今天想跟他聊的这首歌呢，是派伟俊跟泰森优喜的《忘记你》。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让人很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单纯的是在唱说我想你，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去挽留你，反而是比较像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就是你会不断的去问自己说，哎，去回顾一下你们这段感情到底在想什么，或许也在问自己说，如果当初自己再成熟一点，再温柔一点，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就很贴合我们今天放下这个主题，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从这首歌的歌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放下曾经那个很重要的人。歌曲的一开始呢，其实就已经把我们带进一个比较安静也比较私人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可以去透过歌词去想象，就是照片还留在床头，电话却已经打不通。就是这两句歌词呢，就是感觉就像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就是其实最难处理的，有的时候不是人已经不在，就是你们已经分手这件事情，而是那些东西都还留在你身边的环境。然后你在放下过程中，你会从一些可能他送你的礼物，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拍立的照片，这种点点滴滴来去来去回忆起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是最难处理的。因为你们的照片还在，聊天记录可能也还在，然后一起去过有美好回忆的地方也还在，就连你们可能每天经过路都还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真正让人家难过的，不是失去一个人本身，而是你突然发现说，原本两个人的生活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像歌词里有解释，有提到就是想解释冲破了头，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是他下面还有接续的，就是确实就没有办法透过电话联络对方的这一句歌词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一句连起来就很像是他其实是很想要去解释，就是可能他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很想要去向你道歉，他想去改进，可是这已经都来不及了。

因为就是你来不及把自己真正画面说完，甚至可能你们两个分手的时候也不是和平分手，你们可能连最后一句完整告别都没有，再没有好好关系，就是再没有好好告别的关系里面，就是往往最容易让人一直留在原地，因为你会有个执念在，而且你会一直在那边想说，如果那一天我有讲清楚，如果那一天我有好好的跟你道歉，那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很容易会一直拿如果去修改我们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一直去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我们才一直在那边说，如果当初，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发生？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对，所以而且我们也没有重新选择的一个按钮，所以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只能留在自己的心里。而且他接下来的歌词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情绪，就是自责，就是他会不断回头去检视这段关系，甚至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成熟，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温柔。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在感情结束之后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会开始疯狂的去检讨自己。以前会觉得说，小事的事情，你可能觉得说，哦，这个没什么，这改了就好啦。哎呀，久了之后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分开之后，你会把这些以前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东西全部放大，你会开始在那边细检，那时候我是不是不应该生气，或者说那句话我是不是讲太重了，伤到他，还是因为我太黏了，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理解他嘛？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如果我更温柔，如果我更能读懂他的意思，如果我更细心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离开了？但是呢，我觉得感情就是跟考卷一样啦，就是不是你考到100分，对方就一定会留下来。就是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其实一直都不是只看其中一个人够不够好，就是两个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时间不对，就像大家可能会说，哦，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彼此想要的东西不同，你们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的需求不同，但是呢，对方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到你的需求之类，或许你们就是会分开。虽然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在维持一段感情，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同一个方向。所以呢，像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表达那种感觉，就是刚刚说的自责，其实不完全是在说他觉得他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他反而是更像是在说，他真的很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是让这段关系的结束变得合理一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就是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前会先好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摊开来讲啊，去解释。或许你们在分开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自己的脑部跟你们还没有解决纷争，然后是说一些细碎小事。所以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结束之后会一直往回去推，然后为那件事情找一个理由来让这件事情结束的比较合理，然后也可以合理的去解释说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分手。但是呢，最难接受的，其实就是有些人他离开真的不是你努力挽回就可以回来的，就是一段感情的部分。就像人家说，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感情里也是一样。有时候你真的很努力挽回对方，但是对方的心跟铁一样的坚定，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最好方式就是放他走，也放你走，你们两个就是互相成全吧。而且在歌词里面呢，他还反复出现了"忘记你"的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小小矛盾啦，因为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不在乎，他可能根本就是不用一直提醒自己说他要忘记，对，而且他一直有在教说忘记你，忘记你，我会试着忘记你的坏脾气之类的这种。

然后还有，就算还是会想到我们曾经的回忆，我会让它留在你写的信里，放下你，我会学着放下你。对，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就是已经放下的一个过程。他这个歌词呢，看起来就是他在学习着如何放下这段感情，因为他在他现在的脑海里面，他也是一直挥之不去，他跟前一段感情之间他们的点点滴滴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他需要学着放下他的这一句歌词。对，因为你其实还就刚分手，你其实还会很清楚，就是记得他的样子，也会记得你们之前的相处，也会记得某一次你们开心的约会，然后某一句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却突然很想念的话，或者是对方的小习惯，你可能平时就随手做，然后之后你回头还发现，哎，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件事情？然后发现说，哦，哎，又是前任，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忘记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就是并不是把一个人从记忆里面删掉，而是有一天你再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会再那么痛了。所以我觉得歌词里面的忘记你对我来讲也是差不多的意义，就是他的那个忘记你不是真的希望他从，不是真的希望说前一段感情从他的世界里面整个抹除掉，而是希望总有一天他可以笑着谈起这件事情，在提到你或者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不会是哭的或是很难过的。那也可以，当然就是你也可以承认，就是说就是你在放下后，或许你也可以很坦然自如去承认说，对，我真的很曾经很喜欢这个人，或是我真的曾经幻想过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对，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可是现在我也可以继续往前走，我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把之前想要跟他做的所有事情我自己都做一遍，一个人做跟两个人做那感觉差很多，就是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有时候人确实需要一些跟自己独处的机会会比较好一点。那他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种意象，一种感觉，就是把曾经的回忆留在对方写在信里，这句歌词刚刚有跟大家提到，我觉得他其实蛮浪漫的，但是同时也有一点难过，因为这代表说他不想否定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分手之后，他会很努力的告诉自己说，这个人很烂啦，这个人都有多差，这段感情不值得，我以后再也不要想起他，这根本就是我人生污点。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假设说对方真的是很过分的那种，那如果你们其实是不算和平分手，但是也没有到两个人互撕互咬这种阶段，或者是说对方真的做了很出格的事情，感觉可以不用把一段感情说得一文不值来让自己能够放下。对，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承认说他曾经很好，毕竟他曾经一定是给你带过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但是你也可以承认他说他让你很受伤，可能他做了哪些事情，他说了哪句话让你觉得不太舒服这种的。那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你可以承认说，哦，他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去哪些地方，或是我们之前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他这些事情确实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种的。就像已经看完的一本小说嘛，就是你不会因为结局不符合期待你就去否定前面的每一个章节，小说它一定会有 happy ending 跟 bad ending， 所以你不太会因为你的结局跟故事前面的一些撰写差很多，然后你就觉得说这是一本烂书，而且你还是会记得一些情节，你不会完整的忘记，只是说你的故事看完了，然后你要做就是把书放回书架，然后去再去看下一本，就跟感情一样，你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就是把这一段感情放下。然后再去迎接你美丽的

未来。接下来就是他英文段落里面，我觉得他有一直表达着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就是你曾经走进我生命，但最后却让我一个人留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失恋最难，就是最难过的地方。因为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么深的失落感。可是偏偏就是他曾经走进过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他可能已经让你习惯说每天有人陪，然后一起分享生活。然后你手机亮的时候，或许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诶，他是不是传讯息给我这种。而且你还不是单纯少一个聊天对象，而是原本生活里有的一个位置他突然就是没了，就空了一块在那边。而且以前吃到你可能吃到好吃的东西，看到好玩的，你会想要分享的人是他，然后也有可能会习惯性跟他说晚安。可是这段关系结束之后，你会突然就是有种很空虚的感觉，你会突然觉得说，诶，那现在这些东西我到底可以跟谁讲，就是会有一个空缺，而且这个空缺是你需要可能花一大段时间去慢慢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说自己放不下的是那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放不下的是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嗯，就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在面对离人离开的方式，就是会一直哭，或者是找朋友聊天，或是疯狂让自己忙起来。而且有些人会假装看起来没事，但其实就是什么都不说。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办法从一个人的表面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放下。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呢还是在放下的这一段过渡期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给自己一点空间啦，跟时间，不要把自己的恢复速度拿去跟人家比较，这是不太能比的，毕竟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礼拜或是半年，但这都不代表说哦，你是不是哦太重感情啊，或者是说你不够成熟，这些都没有一个绝对答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节奏。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离开之后，我们一直想要找一个人，就是想找人家聊天或干嘛，可能并不是因为真的想要再重新一段感情，或许你也是想要从跟人家聊天里面去得到一些之前感情里面的一些答案，就是你可能同样的事情会去问别人，然后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跟我做一样的选择吗？这种的就是你会开始反复去思考，然后也希望从别人的嘴巴中去认知说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说可是现实有时候很残酷，就是大家不一定能理解你的做法，或者是大家的做法都不同，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你错。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说只要对方愿意再跟自己说话就可以得到答案，或者是说对方如果愿意再跟自己聊天的话，你可以透过你之前跟你的朋友或是陌生人在聊天你得到的那些答案中去弥补过去。这些我觉得都是有点于事无补的啊。对，因为有些人的离开本来它就是一个答案，而且我们每个问题它也不一定会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就跟分手一样。所以有些关系最后没有正式句点，但是我们还是得把句子写完。所以说放下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大家可以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停止一直追问说为什么，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探寻那个答案，因为你在探寻到后面会有点钻牛角尖。对，而且你可能到后面会变得很自责。所以困住我们的有时候不是答案，而是我们一直期待说答案可以改变结局，就是哦，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那我后面得到解答之后，如果对方来找我，或许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是不是会回心转意之类的。我跟你说不会。对，而且结局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能改变就是接下来的自己，我们就是需要好好的去爱自己，先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别人才有办法去来爱我们，爱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如果你们还在度过放下这个过渡期的话，好好爱自己，给自己

一点时间慢慢走出来，让自己的身心状态调到最好，才能去面对你之后的璀璨人生。那我们这一集心无留情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ie。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回到过去，介绍一位在1989年出道的歌手。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他也是一位演员、节目主持人，还有文字工作者。这位跨足多项事业的人，就是当年讲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爆红广告词的李明一。而这首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长相甜美，在外人面前看起来光鲜亮丽，个性开朗直爽的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就算经历了不幸的童年时光，还有失败的婚姻，他依然选择面对这些过去的磨难，活出自我价值。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从信仰上获得了力量，成为了教会的传道人。但是不管是哪个身份，妈妈还是最让李明一乐在其中的，与儿子相处的时光也是他最满足的

拿过金钟奖最佳女演员的她，其实是歌手起家的。她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她的出道专辑，是在1989年发行的首张唱片专辑《小女生》。其中最有名的收录曲就是该专辑的主打歌《算不算是一对恋人》。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和性格小生妥宗华一起合唱，在当时的乐坛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歌曲是在说两人之间的暧昧与情感拉扯，总是会有爱但却说不出口，或是说出来了却又不爱了，这些在感情中的暧昧在这首歌被完美的诠释了出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图书馆，请坐。在我们这座图书馆里，我们不藏匿童话故事，只记录那些在职场丛林里同学们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真实血泪史。今天嘉玲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一位刚要准备毕业去应征行销企划的小晴同学投递进来的故事。小晴前一阵子去了一家梦寐以求的知名公司面试，前30分钟聊天气氛都非常融洽，面试官看起来满意的不得了。小晴心里还偷偷暗喜说，
6: 哇，今天稳了。
5: 结果就在面试快要结束前，面试官突然合上履历，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收起笑容问了小晴一句，小晴，我看你的履历很漂亮，但我想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个你过去失败的经验吗？小晴当时心头一震，大脑瞬间陷入一片空白，他脑海里快速闪过无数个真实的自己。我很爱拖延，我早上常常赖床差点迟到，我压力大时会想要发脾气，但这些怎么可能说出口？在极度紧张的沉默了大概五分钟之后，小晴硬着头皮讲出了一句在网络上看到的标准回答，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完美了，有时候因为太想把事情做好，会给自己跟团队比较大的压力。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出口，面试官的眼神立刻闪过一丝冷笑，微微点了点头，但却没有再读问下去。两天后，小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小晴在信里跟嘉玲说，她到现在都还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讲了网络上的完美答案，最后却还是被刷掉了。到底面试官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背后想听到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该怎么回答才能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又不会把工作拱手让人呢？那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小晴的这份焦虑与迷茫，是不是正好戳中了此时

0: 此刻的你呢？如果你是小晴，你又会怎么回答呢？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受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又到了每五集一次的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特辑忙碌时代休息室。上一次的忙碌时代休息室，我们带大家了解了一些可能会藏在劳动合约里的黑心条款，也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那今天的特辑我们来聊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在面试的时候最害怕的问题跟状况是什么？嘉玲最害怕的就是面试的时候突然被问到一些魔王题，明明就已经准备很久了，但是遇到这些题目呢，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像是你的缺点是什么？你有没有遇到过挫折？甚至呢，被问到你未来三年的规划是什么的时候，相信大家心里想的跟嘴上敢说出来的，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吧。我心里可能想着，啊，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想躺平，但嘴上呢，却要硬掰出一句，啊，我太追求完美了，所以可能做事上面会比较追求细节等等的。因此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嘉玲会来帮大家一条一条拆解那些藏在面试官话术背后的真正考验，同时呢，关注大家面试时的紧张跟焦虑情绪，给你们最实用的回答套路。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
1: 这里不是评断对错的地方，
0: 我们只是把事情拆开来看。
2: 这里是事件解剖室。
0: 欢迎来到事件解剖室。那刚刚听完小晴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或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点头如捣蒜吧，心里已经认同的不能再更认同了。你们一定会想说，对，这个就是我上次遇到的状况，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小晴遇到的这个非常经典，几乎所有人去面试都会遇到的实战场景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呢也会拆解出这些问题中很多人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盲点，还有大家最期待的魔王题，以及嘉玲会在加码送上应对公式。那在进入今天的具体题目之前，嘉玲想来跟大家聊聊到底面试官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面试的时候会觉得心里很慌张很紧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丢出这个问题他背后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就是刚刚在真实事件图中有提到的，面试官问你请问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是要听你的黑历史或是你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他其实是在看你的自我觉察能力。大家应该很常听到这个词吧。大家一定要先明白一个前提，就是面试官他不是圣人，他自己会有缺点，他当然知道人不可能完美无瑕或是什么都会，所以他问这一题呢，绝对不是想要听你回答那种很背稿式听起来很话术的话术。比方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追求完美了，或者我这个人就是太认真工作了，常常忘了休息。那这种回答在面试官眼里简直就是避重就轻，完全缺乏诚意。但是这也不代表你要很老实的把你的缺点全部都讲出来，像是我其实很拖延，我早上很容易迟到，我真的不太喜欢上班。面试官他真正想听到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也就是你的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以及当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你采取了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去修补它。那遇到这一题呢，你可以怎么回答？首先，这里的应对公式非常简单，就是三个元素的组合，真实非核心的缺点，加上你具体的改善行动，最后呢，再加上你目前取得的功效。比如来说，你可以这样回答，以前我在处理多项专案作业的时候，有时会因为太专注在单一细节，导致整体时间管理比较紧迫。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开始使用 Google 日历、Time Tree 等时间 App 来规划工作的优先顺序，并把大任务拆解成每

天的小目标。那现在我已经能够非常稳定的在 deadline 前完成任务，甚至呢还可以预留复查的时间。那当你这样讲出来之后，你既承认了你的非核心的缺点，又展现了你的主动性跟执行力。那这一题大家其实很容易掉进去的盲点，就是你讲真话，但是呢却变成了自爆现场。你会直接就讲说自己很常迟到，或是你脾气不好，或者是你会讲一些很油的假话，就是很假的假话，像是太完美啊，或者是太追求细节等等。那在面对这一题的时候呢，我想先请大家安放好自己的情绪。被问到缺点会感到焦虑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会害怕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软肋。但是请你告诉自己，展现出如何努力改进的过程，远比假装自己是个完美的人更有力量。那在第二个，当面试官问你，你可以分享一次你失败或是遇到挫折的经验吗？当他问这一题的时候，他不是要看你的笑话或是看你脆不脆弱，他是在测试你的抗压性跟复原力。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遇到专案有问题，客户莫名其妙骂人，或者是突发状况导致整个进度延宕，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会遇到这些状况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甚至是常态。那面试官问这个问题，他是想预测你未来如果真的入职了，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直接崩溃离职收拾包袱就走人，还是你其实可以冷静下来找出问题的核心，并想办法去解决它。那遇到这一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回答？你可以先客观的简述事件，加上承认自己的不足，加上你的学习或是比较关键的转折，最后呢导向你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结果。你可以说，在大学办活动的时候，我曾经负责拉赞助，那当时因为太晚开始联系，导致我第一周就被五家厂商拒绝了。那当时呢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挫折，但是我重新检讨了企划书，发现是我没有站在厂商的角度去说明效益。那后来我调整了简报的方式，我主动提供了我们社群的曝光数据跟效益评估，最后成功拉到三家厂商的赞助。这次的经验让我很深刻的学会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那当你这样子回答之后，面试官可能觉得说，哦，你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那大家遇到这一题，很常会不小心把责任全部推给组员或是前公司，这样就会显得你自己非常难相处。或者是你会讲一个超级超级大的事件，最后你却没有做好收尾，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让面试官觉得你能力不足。那请大家记住哦，承认失败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很失败，面试官他最看重的其实是你在失败之后你转化能力，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解决问题能力是什么，他主要是想看你的这个。好，那再来第三个，当面试官问你，你未来3到5年的职涯规划是什么，他问这一题他是在确认你的稳定度跟匹配度。很多人以为回答啊，我希望3年内可以升上主管，那这样子听起来虽然非常有雄心壮志，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应征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执行岗位，老板听到这个问题，其实他会觉得非常害怕，因为他会担心你待得不够久，你心态很浮躁，甚至他会觉得说这家公司只是你的跳板而已。那这一题其实很多人都会直接回答没想过，顺其自然。那这样子呢就会显得你很没有企图心，你很没有规划性，或者你会回答啊，我想创业，或者是我想去其他产业深造，这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只是把自己当跳板而已啊，你其实不需要这份工作，你也可以去其他工作去累积你的经历。那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真的很精准的预测自己5年后的人生到底长怎样，你只需要展现出你对眼前这份工作的渴望还有积极的态度就好了。那要怎么应对呢？首先以短期、中期、长期来分，短期精通本职业务，中期深化专业或是拥有一个代理专案的能力，长期呢可以与公司一同成长。那你可以怎么说？短期内大概是1到2年，我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熟悉贵公司的流程，并把基础的执行做到最佳时。中期大约

三年的时间，我希望能独立负责一个大型的专案，并尝试数据分析的进阶运用。长期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领域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子回答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是一个循序渐进、有规划性，然后也有企图心的人，他可能就比较愿意会去雇用你。那第四个呢，就是当面试官问你，你为什么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他其实不是要探讨前公司的对错，他是在评估你的动机，还有你的职涯成熟度。就像是你去可能大学入学面试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啊，你为什么想来我们这间学校？一样的意思，他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想来我们这间公司。那很多人就会不小心把它变成一个吐苦水大会，但面试官听到的其实不是前公司有多烂，而是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处理，你怎么处理，以及我们这间公司能不能满足你的职涯发展需求。那遇到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怎么回答？首先我们可以先讲客观事实，或是正面肯定前公司，再加上一些转折，或者是你个人职涯发展的瓶颈，最后再聚焦未来对于这个职缺的期待跟渴望。那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非常感谢前公司过去两年给我的照顾跟栽培，让我在社群营运跟专案执行上累积了很扎实的实务经验。不过随着自己在专业领域上的成长，我发现现有的职位能发挥的挑战跟成长的空间趋于稳定，我希望自己能在职涯的这个阶段挑战更多元、规模更大的行销专案，而贵公司在市场上的创新尝试与发展的方向正好与我对未来的规划非常契合，这也是我决定转职并应征这个职缺的主要原因。那这样讲的话，就是你也不是在抱怨前公司嘛，你也有讲出你为什么想来这间公司嘛。那面试官可能觉得说，哦，刚好我们这间公司也可以契合你的双向奔赴的感觉吧。我觉得最后呢，嘉玲再加码送一题大家比较常见的开场魔王题，就是请你先用1到2分钟做个自我介绍。那大家回答这题的盲点，就是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履历身家调查，开口就是啊，我今年几岁，我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自报家门。不然呢，就是讲得太漫长，然后没有重点，讲了3分钟都还没有讲到你的专业能力。那当然讲自我介绍会紧张嘛，因为我们会想要把所有的优点全部都塞给对方。但请你记住哦，自我介绍不是你的自传，它只是你的预告片而已。那这一题你可以怎么讲？首先就是很基本的嘛，我是谁，然后加上1-2个关键的核心优势，最好要带上一些成果，最后呢再加上你为什么会想要应征这个职缺。你可以这样子说啊，面试官你好，我是嘉玲，毕业于广电系广播组。那在过去2年的实习跟打工的经历当中，我主要累积了在社群内容创作与数据分析这2大核心能力。那在前一份的实习中，我曾独立规划短影音企划，让 IG 的触及率提升了 30%。 我发现贵公司最近正在大力的发展短影音社群，这与我的专长非常契合。今天非常期待能与你聊聊我能为团队带来的价值，以及参与这次的面试。那以上呢，这些问题对于现在面试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太老了，你可能会说啊，怎么可能现在还有人在问这些问题。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未来面试的那间公司他就不会问这些问题呢？当然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多准备一点，当然就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坏处。那当然有些问题他的故事或是范例都是因人而异的，毕竟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那最重要当然就是你这个故事他能不能为你带来一些好处，以及你能不能好好的收尾，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再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选择好像一直都没有标准答案，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选都可以，
0: 但真的要选的时候又会突然卡住。
1: 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如果是你，
1: 你会怎么选？
0: 欢迎回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这里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单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完解剖室里的魔王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面试更有信心了呢？但面试现场往往还有更多没有标准答案，但极度考验你情商跟价值观取舍的情境选择题。今天嘉玲呢就精选几个在脆或是迪克上面讨论度破表的情境题，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份职场情

将实战测验吧。那首先情境一，想象一下你正在面试一份企划工作，面试官突然冷不防问你这一题，如果你进来之后发现主管指示的做法明显有问题，你讲了主管又不听，你会选择照主管说的做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呢？那网络上两派网友就吵翻天啦。首先立场 A， 他就是会坚持做对的事，如果明知是错的还照做，最后专案砸锅，责任还不是要自己扛，展现专业的底线才是对公司负责。在立场 B， 立场 B 的人会觉得说照主管说的做啊，职场上主管掌握的资讯量比你多，你以为的错可能只是角度不同，出社会要懂得顺从，不要当刺头。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立场 A 还是立场 B 呢？嘉玲的选择是千万不要单选 A 或 B， 聪明人会走先沟通再理解后执行的 C 路线。你可以这样回答，我会先私下向主管确认他的核心考量，因为主管看到了全局，他看的角度可能会跟我不一样，如果确认后发现确实是有风险的，我会准备好两套方案跟数据分析利弊给主管参考，但如果最后主管在了解风险后依然维持原方案，我会全力配合执行主管的决定，并在过程中做好风险控管，因为在团队里面执行力跟尊重指挥是同样重要的事情。那你这样回答呢，就会展现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又能展现你团队配合度，完全就是一个满分的答案。因为嘉玲曾经有遇过这样的题目，然后呢我就这样讲，然后那个面试官就哦，就是一脸好像还不错的表情哦，这样子。那再来情境二，面试官突然看着你问，小雨啊，你最近还有去面试其他公司吗？手上有拿到其他的 offer 吗？ Oh my god， 这一题应该是很多人都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问题吧。那网络上呢就两个立场的人哦，首先立场 A 就是有就说有，让面试官知道我很抢手，这样才有筹码可以谈薪水，甚至呢逼他们赶快发 offer。 那立场 B 就是就算有也要说没有，要表现出一个我非贵公司不可的专一态度，很忠诚的感觉，不然呢面试官他们就会觉得我只是把他们拿来当备胎。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诚实的 A 还是低调的 B 呢？如果是嘉玲的话，嘉玲呢会选择 A 的升级版，诚实，但是我是带有偏好的。你如果回答完全没有其他面试，面试官可能会怀疑你的职场竞争力，但是如果你表现的手上有一堆 offer 随便我挑，但是又会显得不太稳重，你可以这样说啊，是的，我目前有在关注1到2家同产业的公司，并且也有在进行面试的流程，不过呢贵公司在团队文化上比较吸引我，因此贵公司是我目前的第一首选。那如果今天有幸能获得贵司的青睐，我会非常优先考虑的。那这样子呢，首先你也有讲到公司的具体优势嘛，你也有展现你的诚意，那面试官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然后你有看到我的优势，以及你也具体的讲出你为什么会把他们当做第一个首选理由嘛，他可能就觉得说啊，诚意满分，然后就选你了。那在第三题情境题，当面试官问你，如果在专案赶时程的时候，你和同组的资深同事意见相左，各不相让，眼看 deadline 就要到了，你会怎么办？这一题其实跟第一题主管那一题有点像。那这一题呢一样在网络上有两个立场，首先第一个立场就是直接找主管来评评理，时间紧急，不要浪费时间争吵，让有决策的主管拍板定案最快。那立场 B 就是私下沟通退让，为了团队的和气，先听资深同事的，事后呢再找时间对其意见，避免当场撕破脸。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 A 还是立场 B 呢？那这一题的魔鬼细节就在于面试官想看你能不能对事不对人，这个不管是在社会上、职场上，甚至在人际关系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事不对人，以及呢你是不是一个会频繁把

问题丢给主管的巨婴。如果遇到这一题，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会先将讨论拉回专案的目标，抛开个人的喜好，用数据或是客户反馈，或者是过往的案例来评估哪一种方案会比较符合目标。如果双方依然坚持不下，为了不耽误时程，我会先整理好两种方案的优缺点跟评估报告，一起向主管请益，请主管呢从最高层级的目标来给予指引，并完全尊重团队最后的决定。虽然这样的回答看起来好像会比较偏完美一点，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到时候进了公司之后，我不可能真的做两种方案给主管参考，那我这样回答不会显得很假吗？我告诉你，有时候你面试讲出来的东西呢，跟你实际上做的一定会有80%或90%不一样，大家就不用太担心。那面试官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呢？他当然会知道啊，但有时候面试考就是你的应对能力嘛，你能不能在面试官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一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算是你的能力之一，你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我面试说的跟实际上做的完全不一样这件事情，大家一定都会知道的，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情境四，这一题呢根本就是所有社畜的噩梦。面试官他可能会突然抛出一句，我们这个岗位责任比较重，偶尔呢会需要配合加班，甚至周末可能也要回讯息，你可以接受吗？我相信很多人像那种公私分明很严重的人，他们一定无法接受，对不对？因此呢，网络上有两种立场，立场 A 就是直接拒绝那一种，他直接说不啊，我重视 work-life balance， 我很重视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不给加班费的加班都是耍流氓，讲清楚才不会进去之后被坑啊。那在立场 B 就是他全盘都接受，咬牙就说，没问题，我很有热情，我可以配合，先拿到 offer 再说，进去之后再慢慢摸鱼。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 A 还是 B 呢？那嘉玲呢，其实不会单纯的选 A 或是选 B， 因为你单纯的选 A 就会显得你没有责任感，如果你单纯的选 B 呢，你又会被公司当成免费的劳工财。聪明人就要选会探查加班背后的真正原因。你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专案上线前或是遇到突发的紧急状况，我完全愿意跟团队一起并肩作战配合加班，不过呢我也非常重视日常的工作效率，我会透过良好的时间管理，尽量在上班时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也顺便向您请教，目前团队常态性的加班主要是因为季节性专案爆发，还是人力配置上比较紧凑呢？那这句话一问出来，面试官就会知道你不是一个好欺负的新手，而是一个讲求效率又有界限感的职场老手。如果以嘉玲的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我是做新闻的，然后可能又是跟政治有关的，我可能在选举的那一段时间我就会比较忙碌一点，或是有哪个政治人物他要去国外去进行什么国际交流啊等等的，那我可能在这些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忙，然后可能效率需要比较高一点。那如果在平日可能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太需要加班，类似这种情形。因此呢，理解好加班到底是常态性的还是季节性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在情境五，也就是最后一个情境题，我觉得这一题呢也是兼职跟打工的时候你很常会被问到的，就是 你要谈你的排班时数。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说，那你一个月大概希望排多少个小时的班？那这一题呢，立场 A 的人就会觉得说，我随时都可以啊，越多越好，最好排满，这样就可以展现你的超强积极度，因为你生怕讲很少就会不被录取嘛。那再来立场 B 就是，看公司安排就好，我都可以配合，这样会展现你很乖巧，但心里其实很怕你的班排太少赚不到钱，或是排太多排到退学之类的。那如果是你呢，你会喊越多越好的 A 还是看公司安排的 B 呢？那在这里呢，嘉玲要大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只说都可以或是看公司安排，因为打工最怕的就是你排班落差，你没有讲清楚，到时候老板一个月只给你排10个小时，你赚不到生活费，或是直接帮你排爆，然后撞到

0: 期中考周或者期末考周，你真的会哭出来。如果你是兼职的学生，你可以用给出明确的时数范围以及说明可以配合的时间段，加上如果遇到了课业或者考试周的弹性处理，你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目前还是学生，考虑到课业跟打工的平衡，我一周大概可以排15到20个小时，那换算下来呢，一个月希望可以落在60到8个小时左右。我课表比较空的时段是周二周四的下午以及周末全天，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稳定配合。另外，如果平常店里需要加班或是支援，只要没有撞课我都 OK。 但是如果遇到学校的期中考周、期末考周，我也会提前2周跟店长或是主管协调请假或调班，不会影响到店里的运作。那这样讲呢，也是嘉玲平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会有的回答，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好回答吧，就是你有跟这家店或者这家公司说好你的排班时数，因为我觉得排班时数也是公司那边会很在意的。对，所以跟他们讲清楚说明白会比较好。你也可以大概预估说我一个月我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钱，钱很少你也会影响生活，但如果钱多意味着你排班很多，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课业。所以呢，该怎么工作生活课业的平衡，就还是要好好的先理清楚。好的，那接下来就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稍后呢再回来继续我们精彩的节目。
1: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好的，那听完今天这一整集的面试应对指南，大家心里对于接下来的面试是不是少一分恐惧，多了一分底气了呢？嘉玲最后想跟你们说，面试其实不是一场考官考试，而是一场平等的对话。面试官在挑选适合的员工的同时呢，你也在挑选值得你付出心力跟青春的好公司。你不需要在面试官面前扮演一个毫无瑕疵、完美无瑕的圣人，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展现出愿意学习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比一张完美的假面具更能打动人心。那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呢将会回归行业真心话，这次邀请到在补习班任教的家教老师，节目里真的聊到很多现在身为老师的辛酸跟处境，内容真的超级精彩，听完真的超有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或是在面试的时候有遇到困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dio115，记得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林友广播电台 FM 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3: 哎，可以下班了吗？
4: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4: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4: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莉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H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日继续介绍的是第23句，八嫁三条命，无想厝内的某仔。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怎么非要叫三只雪雕啊？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会有雪雕吗？台湾会有貂皮大衣的这个雕吗？原来这个三貂岭，它是从西班牙语翻过来的。在162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在这个我们的东北角登陆，登陆的地点就以当时的一条船叫做 San Diego 来取名。现在这个三貂角并不是三貂岭，三貂角是在台二线的这个卯澳过去，也就是芙蓉过去就是卯澳，卯澳过去就是三貂角。三貂角有三貂角灯塔啊，那个是三貂角。然后因为有 San Diego 的关系，就有三貂角，三貂角而后就有三貂岭啊。但是三貂角跟三貂岭并没有在一起。所谓的三貂岭应该是在我们去九份的应该是北县道102公路的 22.5K 那个地方就叫做三貂岭。换句话说，坐火车是到猴洞下车以后，到猴洞国小旁边的一条小溪溯流而上，就是到大出坑，就是吴念真的故乡大出坑，然后大出坑再往上走，就会走到所谓金字碑在这条路就叫做三貂岭。啊，爬去三貂岭的时候就是无出现到厝的某仔，因为前路茫茫啊，这里经常有雾，前路茫茫，山高险阻，又加上突然间跑出土匪来，老命都叫休矣啊！都是沿途的提心吊胆，当然不能分心了。住着前面的风吹草动啊，一旦有状况的时候，就跟你拼了，跟他拼了。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去想出来无惊，可是，一旦到了嘎巴烂，一旦开始垦拓了，那个时候忙于垦拓了。更没有办法顾水里家里面的气象，因为一条路跟他天呢，你要回来一趟都很不容易啊！不像现在有飞机，不像现在有嘎巴烂客运了啊！你看一条路那么远，千里迢迢呢，

0: 哦，当然顾不得家里的妻小，所以就讲八嫁三条命，无想厝的无囝啊。咱阁讲一摆，八嫁三条命，无想厝内的无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那大家最近呢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几天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几乎每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原本早上出太阳超大的，然后结果下午就突然乌云密布，接着就是一阵毫无预警的狂风暴雨。所以最近出门啊都是要带伞，而且带伞已经变成是一个家常了，就是跟带手机啊钥匙一样重要，完全不能忘记，它就是一个标配，不然忘记的话你就变成一只落汤鸡了。而且忘记心里就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啊，就会觉得说自己下一秒是不是要下雨了，然后生怕自己就会被淋到。所以不管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处在什么时刻呢，是撑在撑着伞在下班或是下课的路上，或是坐在摇晃的公车上盯着窗户外的风景，还是你正窝在房间里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其实说真的，最近这种连日的雨天其实给一种人很奇妙的感觉，有些人就会很讨厌这种下雨天啊，就觉得鞋子会湿啊，或是你的衣服会湿掉，空气很闷，然后原本排好的行程全部都被打乱，就是有种被困住的烦躁感。原本的计划好的一切，然后结果因为一场雨就全部没了。但其实也有人的看法是觉得说，其实天空就是下雨天是一件好事，因为觉得说就是可能因为狂风暴雨，我这个理直气壮，我可以 maybe 有放假啊，或者说我可以请假，或者说可以宅在家里，就是不出门了，推掉社交啊，享受那种雨包围的专属安全感。就可能其实很看人啊，就是如果像是我是这种一个礼拜不出门的人，我就不太喜欢下雨天。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太喜欢社交啊，或者是说可能真的那一阵子很需要自己有专属的时刻的时候，就会可能会觉得这场雨来得很刚好。那其实我觉得雨有时候跟我们的感情状况蛮像，就是当你热恋的时候呢，就是很像一场滂沱大雨，有没有？就午后的大雨呢，可能呢把你们挤在同一把伞下，然后你们就刚好有那个感情升温，然后肩并肩，然后当你在暧昧的时候呢，也是来了一个阵雨，就会让你们可能会有多待的时间可以聊一下。或是相反的，就是当你心碎或失恋的时候，这些雨声反而让你感受更深，让你觉得说这些雨好像在形容自己一样。所以其实最近这种频繁落下的雨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不好呢？就像我们去喜欢一个人一样，这场雨到底是困住了你还是包容了你？决定权从来都不是天气，而是我们心里。所以今天这一集想要好好聊一聊关于就是下雨天与我们感情的故事。不管你现在是心情是晴天阴天，还是正在经历一场倾盆大雨，都欢迎你把耳机戴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让我用声音还有音乐陪你在雨里好好走一段。你的情绪我来照。那所以其实每一场雨都可以就是成为不同的情绪，有时候是铺天盖地的想念啊，有时候是无处可逃的孤独，那有时候也是一种彻底清洗过后的洗礼。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挑选了四首 雨天还有心情相呼应的歌曲，让我们一起

开这份情绪对照表，看看现在窗外落下的雨正对应着你心中哪一种情感吧。那首先第一首歌呢，这首歌呢的名字就叫下雨天，它是台湾组合南拳妈妈在2008年收录在优的两曲难搞小孩新歌加精选中的经典代表作。那这南拳妈妈呢，这首歌是由南拳妈妈的团员张杰作曲， Lara 亲自填词的。那在创造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将年轻女生啊对感情的渴望啊还有敏感跟执着刻画在歌曲里面，以下雨天这种带有阴郁又封闭的天气作为一个场景，将内心啊困住的无奈啊以及对另一半的爱与爱不对等委屈完全释放出来。那这一首呢也是极具张力的英式摇滚抒情歌，前奏以沉静的钢琴去铺陈情绪，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电吉他还有鼓声逐渐的强烈，完美的堆叠出委屈压抑到崩溃呐喊的情感层次。那这首歌呢也是主要想要表达说，在不对等的感情里面呢陷入被动的那一方呢，就像在恶劣的天气被极度放大的孤独卑微还有渴望的感觉。那它其实呢也是把雨天当作是索取爱的借口，就是歌词中有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就好像只有在下雨天这种糟糕的时刻的时候才能理直气壮的承认自己有多需要你多想念你。歌词中也有说到一个很痛的一点，就是说被爱的人不用道歉，其实也道出了感情中极度的不对等，付出较多的人呢永远在等待在自我怀疑，而被爱的那一方呢就占据了优势嘛，就是即使冷落了你无视了你也不需要感到愧疚，其实就有一种期待落空后的自我压抑感觉，就是从前段的钢琴声到后面副歌摇滚配乐爆发出来的呐喊声，就是也就是传递说一开始的满怀期待到后面就等来的是冷漠的关心，这种落差感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很痛苦很痛，这一点真的很痛，就是这一首歌最痛的一点。那这种痛其实也不是因为不下雨或是下雨，就是其实跟天气真的完全没关系，而是因为在那个情节里面他需要的时候结果你不在，所以这个会导致就是有一种下雨天跟情感上连结的一种落差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First Love， 这是日本乐坛天后宇多田光于1999年发行的神级代表作，收录于同名首张专辑《First Love》中，这也是作为经典日剧《魔女条件》的主题曲。那为什么介绍这首歌呢？因为在 Netflix 的影集里面呢，《First Love》初恋中呢，雨天啊、雪天啊这种季节的天气变化，就是这首歌被大量的用来烘托男女主角的错过还有思念，所以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叠加那种雨天的画面。加上这首歌呢，前奏很轻柔，钢琴声呢也是，还有 R&B 的旋律就自带一种阴天独有，就是独自坐在窗前啊，回忆过去的那种冷色调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很特别，是这是宇多田光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年仅才15岁而已哦，他是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成熟，还有惊人的 R&B 音乐天赋。而且这首在日本售出765万张，成为日本史上销售最高的唱片，记录至今无人超越。那在2022年的 Netflix 词曲也是推出的同名日剧《First Love》初恋中，更是让这首歌时隔23年再次横扫亚洲的音乐榜单。那这也是印证了跨时代的影响力，就不管它在哪个时代里面，这首歌一出就是有那种感觉。那它也是结合了美式的 R&B 律动啊，还有日式的抒情流行的旋律，所以前奏一响的时候就有很高的辨识度。那宇多田光带有威亚的嗓音。烟感真假音的转换，自如的嗓音，也是让那种初恋的苦涩深情渲染得很有渲染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华语天后莫文蔚的《阴天》，也是在1999年收录在专辑《你可以 You Can Over Too》中的代表作。那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还有制作。那这首歌在流行的音乐史上刻画爱情的现实，也是最深刻的神作之一。那这首歌呢，李宗盛将他对人性啊，还有现代男女关系的洞察，就是打造了一首歌，特别给拥有独特慵懒嗓音的莫文蔚。那因为莫文蔚带着那种说唱啊，就那种演唱方式，还有那种半吟半讲那感觉，就是完美诠释了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那种云淡风轻感。那歌曲的前奏呢，也是以钢琴的独奏拉开序幕，随后加入了轻快的爵士鼓乐跟电音的贝斯，营造出一种独自啊卧在沙发上啊看着窗外阴天冷静的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成为莫文蔚歌唱中生涯的顶峰作品之一，这也让李宗盛凭借此曲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而歌词呢，至今也是被封为感情界里的教科书哦。那他其实呢，也是将天气作为感情冷却的那种隐喻啊。这个歌曲就是把那种灰暗的天气啊，没有阳光，不下雨，没有太大的雨的那种感情，进入到麻木啊、冷却那种倦怠的僵局，就是那种

没有喧嚣的争吵，而是那种热情消退后的窒息跟沉闷。就大家也都说过，就是其实感情要撑过热恋期之后，就会进入到平淡

都觉得是理想的状态，就会看清现实。那李宗盛也是用刺骨的文字揭露说，人们常常把一时的冲动啊、盲目啊误以为是爱情啊，结果等这种热恋情过后才发现，哦，原来这可能不是你当初想要的那种感情。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很大的事啊，但是也会莫名其妙被感情就那种很烦躁啊、灰蒙蒙，就像阴天一样，就是提不起劲啊、麻木那种不耐烦感。所以莫文蔚也用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说，阴天的时候其实不用强迫自己啊，也不用假装说自己很阳光很灿烂，其实就有晴天就一定会有阴天嘛，这就是一个双重的。所以要接受自己处在一个需要冷静啊、需要自己独处的状态，理智的看待这些失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莫文蔚的阴天。

天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情境就是可能下雨天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跟自己对话，就是你会听到说你可能因为平常都太忙了，你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或是说空闲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说，或是说想想自己最近都在做什么或是想要什么，因为可能都在忙公事啊什么，就是心里想的其实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或是一些不是你自己身边的事情，这样就是下雨天反而会让你整个心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想想你最近都在做什么，然后想想你可能你最近是不是比较累啊或是什么，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这首歌呢也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主题曲，那之前呢是由魏如云演唱的女生版本，但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周杰伦的版本。他周杰伦的版本呢就是给歌迷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珍藏的。那和女生版呢透露出来的感情又不太一样了。杰伦版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是主歌呢以低沉还有寂寞的孤独的脑音唱着，带着听者回到爱情的回忆现场，在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追忆跟不舍，唱起来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令人动容。那歌词呢也将听觉啊还有视觉紧密的连结，夏天的滴答声呢就像开启记忆的大门的钥匙，让那些原本尘封的过去随着雨水一起分泄而出。那对爱情的渴望还有不安呢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的发芽，这首歌也是写出了爱情啊想靠近啊又害怕受伤的矛盾心情，就像雨水模糊了窗户啊也模糊了两人之间的未来，那种听见雨声就想起你的过程，就是又浪漫又隐作痛的折磨感觉。那你是否也曾在某个下雨天的午后静静戴上耳机只为了听见下雨的声音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杰伦版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那我觉得雨天呢，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不是一种姿态，它是有很多像是有毛毛雨啊，有倾盆大雨的时候啊，还有雨过天晴的状态，其实就像是感情状态一样，有不同的情境。所以今天的感情翻译签呢，就是讲解三种不同情境，然后看看大家是不是也跟这些情境像有类似的经验跟过程啊。那首先呢，就是下雨一开始就是毛毛雨嘛。毛毛雨虽然就是不会立刻把你淋湿，但是它会一点一点的渗透你的心，就是让你犹豫说你要不要出门啊，或是说你要不要待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很常也是很多被一些细微的一些犹豫困住了，就像是张韶涵在《淋雨里一直走》一唱的一样，就是前面下的微雨啊有点模糊，但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轻快的步伐、啊、勇敢的往前走。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想送给如果你现在是刚好处在毛毛雨阶段的你的话的一首歌，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张韶涵2012年发行的第七张个人专辑《有形的翅膀》中。那这首歌也是张韶涵最具代表性的励志的流行金曲之一。这首歌呢，在发行前，其实张韶涵也是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合约纠纷啊，还有人生的低谷。这张专辑也是象征她破茧重生的起点。而《淋雨一直走》也是她向外界宣告说，其实她没有倒下，她依然选择勇敢向前的灵魂之作。不同于一般的一些励志歌曲，这首歌采用了跳跃的流行电子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搭配张韶涵高亢的穿透力极强的声线。那 MV 呢，也是特地前往了意大利罗马去取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MV 的画面中，它是穿梭在古城的街道，即使下雨了也要大步往前走，那种自由跟随性的完美展现。那他将生活啊，还有感情里的困难，因为突然起来的雨，即使身上充满了湿气啊，也不用狼狈的坐着，只要挺直你的腰。

0: 你就可以勇敢的向前，过程中的微雨都会变成洗礼的感觉，就展现出对未知啊或是试探的洒脱，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困住，坚持自己内心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1: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形容倾盆大雨的时候了。就像你在感情里如果失控的时候，你很想问为什么，就会想要冲进雨里找答案啊，或是独自呢困在骑楼下，然后任由悲伤把你淹没，就像大雨的情境一样。那些雨不是，那些大雨不是雨，而是泪。所以你觉得这雨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停啊，因为自己可能也永远都会走不出来。但大雨倾盆的时候，其实最明智的做法呢，就是呢理直气壮的给自己一个崩溃的权利，允许自己哭一场。反正雨声这么大，你哭一场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那这场大雨其实也是在帮你洗刷伤口，就是不是来摧毁你，就是让你感觉好像悲上加悲，就是这个情景完全是让自己无法走出来的感觉。就其实它是给你一个权利，让自己哭一场，你就是可以在雨中啊大哭。反正那些在脸上的泪水肯定会被别人误以为是雨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如果你正在经历就是不太好的事情，或是说经历一场大雨的情感感伤的话呢，你也可以听听这

是杨丞琳的《雨爱》，那《雨爱》呢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同时也是他跟罗志祥主演的爆红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那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杨丞琳从早期的可爱教主啊，逐渐过渡到感情抒情歌手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以细腻还有充满爆发力的嗓音，诠释在爱情中迷惘啊、挣扎还有思念的情绪。随着《海派甜心》在全台热播之后，每当剧中男女主角的面临误会啊、分离啊，还有心碎的时刻呢，这首歌的副歌就会适时的响起哦，将悲伤呢烘托到最高点，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这首歌也是极具张力的华语流行摇滚抒情歌，前奏呢是沉静的钢琴，还有雨声环境音开场，随着鼓点啊弦乐呈现的递进。副歌也将情感全数的释放，展现出如同雨势从小雨啊变成暴雨的情感层次。那它也是直接投射为内心无法止住的眼泪啊，还有无处安放的思念。有时候我们心情就会像一场倾盆大雨一样，就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多脆弱，而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所以这些累积已久的思念还有委屈就装不下的时候，就会心里也会下一场大雨。其实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想哭的时候就跟着雨一起哭，躲在雨伞下、屋檐下，其实任由眼泪怎么哭都没差，反正雨声会帮你盖过。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杨丞琳的《雨爱》。

接下来呢是雨过天晴的天气，因为下过雨之后呢一定会天晴嘛，有时候其实还是会出太阳之后还有彩虹的出现哦。那雨过天晴其实也并不代表说雨从没下过，就是而是这个情境就像是你不再建议被曾经被过被淋湿过，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回忆呢，可能接下来呢看起来就像路边的水滴啊水珠啊折射成阳光，就是它是变成是另外一种角度的好看，就发现自己可以平静的提起前往啊过往啊，让这些雨停留在空气里之后呢，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勇敢的向前迈进。就这些呢其实也是说明说你能够更平静的看待之前的一些经历，然后让自己勇敢的往前走，不会再为过去而纠结。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落日飞车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也是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这首歌是台湾的独立乐团落日飞车在2020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Soft Storm 中的核心主打歌曲。那落日飞车也凭借这首歌呢荣获了第32届金曲最佳乐团奖，一举将他们招牌迷幻的浪漫声推向国际。那这整张也是以风暴啊温柔的与潮湿的情节作为情感的基底，创作背景呢就是经历了巨变的变化啊还有隔离的时期，也是让这个专辑就是从承载了从不安阴霾走向微光的许愿的那种精神指标的感觉。它当中也融合了落日飞车最擅长的 Dream Pop、City Pop 还有 R&B， 歌曲运用了大量的模拟和声器，还有流畅的 Bass 线，营造出一种如同午后雷阵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浓密的雾气啊，还有诗意的饱腹感。那主唱呢也以慵懒还有带有质感的英文吟唱呢，将听众带入半梦半醒的独自躲在雨中的车厢或是房间里的私密空间感觉。歌曲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创，它是一个取自创世纪的经典名言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但在结尾中加上了一个 again， 就是意味着哦再一次的感觉，这也是意味着这个主人公此刻处在黑暗啊感情的低潮的时候呢，也是从他的困顿中发出了一声温柔的祈祷，期待经历暴雨过后有久违的阳光能够再次的洒落。那歌词中也写到 Love is fiction， 就是爱是一场虚构的幻想啊，它透露在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之后呢，人们往往会产生自我保护的防备心，那就会试图运用理性啊去否认爱的真实性，然后随后的旋律呢又暴露出内心深处对温暖跟连结的渴望，那也是雨停过后的那种自我抚平啊或是平静。其实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是一种平静感传递一种成熟的感情价值观，就是承认这个伤痛的存在，接受这个雨天带来的灰暗，同时相信天境终究会转晴，就是平静的去面对自己的过往，然后也勇敢的向前。所以送给大家这首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呢就算你再难过什么，你回头过看，就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小的水珠，它不会影响你太多，你可以勇敢的向前进。送给你们这首雨过天晴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晴天，所以我们要学会与天共处。其实就是在讲说要学会温柔的拥抱那个偶尔脆弱啊，偶尔孤单的自己。不论窗外现在是正在经历滂沱大雨，还是现在是晴天，甚至有彩虹，都希望今天这份节目的歌单呢，能够带来你一点点被理解的温暖。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雨天了，也记得帮自己泡杯热茶，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怎么你却不知不觉？
2: 我们是 Who Car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

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拍档》，这首歌同时也是偶像剧《后菜鸟的灿烂时代》的片头曲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我自己有听过，至于是什么时候听的呢？就是跟着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剧，它在播的时候，我就顺带的听到了这首歌曲，所以有点暴露我自己的年龄，因为这一部剧是2016年的作品，今年已经2026年了，是十年前的事情。十年前呢，我还是一个国小生，现在已经大四要毕业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哈。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想当然今天的主题就是歌手郭靖特辑啦。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郭靖，他是2003年

加入的福茂唱片，2007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在2017年的时候与福茂唱片结束了合约关系，在隔年2018年与经纪人成立个人经纪公司心动娱乐创意至今。而且他是毕业于世新大学，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姐。回到今天的节目歌单安排，今天的歌单将会着重在他所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当中，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

今天节目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不想忘记你》。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200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我不想忘记你》的同名歌曲，它同时也是偶像剧《偷天换日》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副歌一听，我就知道我自己听过，但是看歌名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会是这一首歌曲。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记不清楚歌名，会把歌曲跟歌名搞混，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好，不管如何，先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于2008年所发行的下一个天亮。听到这个专辑名称，大概就可以猜到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歌曲叫下一个天亮，知名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它也入围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不过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并不是下一个天亮，而是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另一首歌曲，叫做知道。这一首歌曲呢的作词跟作曲都是韦礼安，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我本来完全没有听过，是在找郭靖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迷非常推荐这一首歌曲，听完之后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所以就排进歌单和大家做分享，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知道》。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于2009年所发行的在树上唱歌。这一张专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在树上唱歌这一首歌。他呢入围了第21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首歌的作曲人陈晓霞也凭借这一首歌曲获得第21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其实这一首歌呢传唱度高到这是我认识郭靖、知道郭靖这位歌手的第一个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轻快的在树上唱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的第三张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啊，还有一首歌曲叫做《看见》。这个作品呢，是郭靖首次自己作词的作品哟。补充完了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于2010年所发行的《你朋友》。这一张专辑里面第一首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 Encore La La，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它其实就是刚才听到的台呼的配乐。这一首歌曲是我个人觉得非常轻快的一首快歌，它快到跟在树上唱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刚刚有听切片应该也知道完全是不同的曲风，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一首歌是郭靖的作品了之后真的吓了一大跳，因为和我认识的郭靖风格完全不一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疑惑了一阵子之后，前奏一下，我就哦，这首歌我听过。那时候还发现实动态写这首歌小时候也爆过我，其他的非常多作品都非常的有知名度，所以先来听这首歌曲《每一天都不同》。

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进入的是他所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于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同名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也是八大戏剧台韩剧《最佳爱情》的片尾曲。这一首歌也是节目第一单元的配乐哟，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进入到的专辑呢，是他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于2012年所发行的《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放下》。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于2014年所发行的《艳遇》。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曲叫做《吉荣爱人》。这一首歌曲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作曲人是徐佳莹，作词者是李格弟，也是未来戏剧台韩剧《预约爱情》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他所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于2016年所发行的《我们曾相爱》。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叫做《忘了如何遗忘》。这一首歌也是我在网络上滑到决定要做郭靖特辑的一首歌曲，它是聂小倩的片尾曲。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有一种把时间往回推，以前在追台剧的那种感觉。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没有收录在任何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曲叫做《好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滑到他和张信哲一起合作的舞台，在《有歌第二季》这一个节目上面，自己听完之后又跑去听了郭靖自己唱的《好像》原版，因为他是这首歌的原唱，听完之后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的不错。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听的是郭靖个人自己唱的《好像》这一个版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回声未散啊，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叫做往未来飞的客机。这一首歌曲呢，收录在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专辑里面，是收录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其实是我本人国小小六时候的毕业歌，我对于这首歌的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就是在毕业歌表决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觉得很无感，无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跑去投了另外一首歌曲，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二选一，另外一首歌曲是苏打绿的作品，我就觉得说往未来飞的客机太高了，我唱不上去，我要去投苏打绿的作品。结果后面苏打绿的作品没有成功的入选我们的毕业歌，是这一首往未来飞的客机入选了最后我们毕业典礼上面唱的那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每一次听的时候，我都还是觉得有点鼻酸，很想要回到国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节目的尾声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哪一首歌曲是你的遗珠没有播放到，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留言互动。本节目的 IG 是 BEYONDTHECHO_底线。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下周要带着大家欣赏哪一位歌手的作品呢？那就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陆杰。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普丁称和平协议有望，泽伦斯基预告美代表将访俄乌，台南八月降雨百余年来历史次高，抽水量相当于一座南化水库，酒驾男再犯撞死骑士，汽车逃逸金门地院判17年。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表示，有机会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试图促成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访问俄国首都莫斯科以及乌国首都基辅。经报道，普丁在今天一场经济论坛上发表谈话时表示，包括美国与中国在内，多个国家都准备支持和平解决方案。在基辅，泽伦斯基在视讯谈话中表示，美国谈判代表访问的初步日期已经确定。在华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希望看到这场战争及双方承受的损失告终。昨天，川普告诉记者，当普丁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他希望与

普丁举行峰会。这场战争已持续4年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而俄乌两国很少对和平前景做出乐观评估，双方上次举行由美国斡旋的谈判是在今年2月。再来关心台南消息，受低压带及西南气流影响，台南八月连日降雨，市府统计八月雨日21天，台南侧站累积雨量100多年来历史次高，相当于一座南化水库。水利局表示，面对八月惊人降雨量，全市67站抽水站起抽，其中八月21日至25日抽水总量约7460万公吨，但降雨停歇后快速退水。水利局呼吁市民应随时掌握最新水情与气象资讯，提前做好防灾及避灾的准备。接下来带您关心社会消息。根据金门地院的发布，张南曾有多次酒后驾车记录，去年在驾车人遭注销期间，晚间酒后驾车违规逆向超越多部车辆后撞击对向，骑乘机车的翁姓骑士，汪姓骑士就医后仍不治死亡，而张南于撞击后未查看翁姓骑士状况，也没有进行必要救护，便弃车步行逃离现场。金门地院表示，张南行为加重酒后致死罪及肇事致死逃逸罪两罪，应予分论并罚。量刑部分，国民法官考量张南有多次酒后驾车违规记录，其违规情况离谱至极，且对用路公众造成危害甚高，地院指出应执行有期徒刑17年。检察官、被告均得于判决送达后20日内提起上诉。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日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主要在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大台北地区及宜兰头城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谨慎防溪水暴涨，山区请谨防坍塌落石，其他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高温约28到30度，各地低温约25到26度。此外，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以上新闻由陆杰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2: 我是西西。
1: 好，那今天呢，我想要先来分享一下我上周有去《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
2: 丫头，
1: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他们的主题日做得多好多好，所以呢，我朋友趁平日的那一天，我记得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吧，礼拜应该是礼拜四，然后我们就去进场看球。那刚好呢，就是我自己也有看，所以就是也是看得蛮开心的。然后旁边又有邦尼朋友一起，所以就看得更开心了。然后呢，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常会在Twitter上面看到那个，它有一个超大型巨人的气充气造型的那个气球，就挂在城墙上。然后你在对面的巷子，你只要往那个方向拍，那个巨人就会倒在那个巷子的中间，然后真的就会很像就是要越过城墙来找你的感觉。然后我觉得，然后白天的时候超大型巨人在上面嘛，那晚上呢，它就会打光，晚上打光的感觉

0: 就会更有那种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的地方。然后在它外面，就是你进楼下进场之后呢，你要上到二楼嘛，有插上调查兵团的旗子，然后跟富邦悍将的旗子，就是它是交错的。然后外面它有分两边哦，一边是应该是算第三季之前的布景，然后另一边是第四季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第四季，所以就是看到第四季的一点点，大概第一集第二集，所以其实我实在是看不太懂，但我朋友都说就是那些全部都是名场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包含就是他们有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吗，两个人，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那是什么部分，但我朋友说那真的很神。我看一下那个小房间啊，我看到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莱纳跟
1: 莱纳，你坐啊，
0: 对啊，波特在那边，
1: 就是原形毕露了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中场的时候，富邦悍将的吉祥物吗？就是阿奇，然后还给我就躺在那两张椅子中间，看着真的是觉得非常好笑。我录影，然后觉得太荒谬啦。然后旁边就是有应该是九大巨人的，就是贴纸嘛，就是贴在墙壁上，然后很大，然后很好看。那一天还有人 cos 米卡萨，天哪，因为看起来超热的，就是他的那个。还有毛，还有围巾，然后还戴假发，然后整套完整的，我觉得非常厉害。还有什么
1: 融化？
0: 对啊，就是我真的觉得真的要有爱才有办法做这种事情。然后反正第四季就是他就是摆了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的人形立牌在中间，就是莱纳、米卡萨、艾莲、阿尔敏、李维跟安吉，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们调查兵团在出任务的那个布景，第三季前面的，所以就是他们都还好好的活着，还有艾尔文这样子，哈哈，艾尔文还活着的时候，然后就是。他那个感觉真的是一比一的人形立牌，所以李维真的很矮。
1: 我那时候去元凶，我也是想说，这个立牌看起来有还原哦，就是我还特别去比一下身高，因为艾莲比较高一点，
0: 真的很好笑。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笑出来。然后我朋友说啊，李维只有160啊，我说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有这么矮耶。我就说对啊，他很矮。
1: 是啊，他只有160。
0: 难怪会被大家说是矮子，就是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对，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就是无垢巨人会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对啊，还有那个充气的人偶，然后反正就是有人会躲在里面，反正就是他会就是在外面走来走去，时间到他就会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他就是可以跟他拍照啊什么的啊。他的弱点一样在他的后颈，因为他的拉链在后颈，我觉得这蛮好笑的。
1: 这有还原呢，
0: 超级呀、啊！但是这也
1: 是
0: 没错，他真的很可爱，而且就是只要是巨人主题日的这几天都会是他开球，但是因为那一天我跟我朋友去商品部买东西，所以就没有看到他开球的画面。但是是很可爱的哟，商品部里面也有超大型巨人的立牌跟一些布景，就是外面有爱莲跟很厉害耶。这次富邦悍将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是给到100分。对，是盔甲巨人啊，不是，是超大型巨人，就在后面，然后一个类似做类似背景的概念这样。然后里面的商品披风可以试穿，但是没有货了，就是大家也是要上网去预购啊。现在预购已经过了啊，我自己是有预购一件啦。然后现场还有就是以维等人的肖像球，就这次联名的，然后还有帽子，

0: 飞行夹克吧，然后 T 恤什么的都还有货，就是除了披风跟某一款帽子之外，其他都有货。然后还有那个袋子，其实我蛮想买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小贵，所以就没有买。
1: 但是我也有预购哦。
0: 但是总有一天还是会进场看球的、啊、你可以借你爸爸，他不是要去看猪猪宝贝吗？
1: 对，他最喜欢猪猪宝贝了。
0: 对啊，是可以
1: 的。我在这边简单出租一天100块就好，他去看个几场，一年这样就可以赚回来。
0: 超好笑。然后反正除了披风之外呢，我第二个花钱就是我在商品部买了毛巾，就是是应该是最后 final season 那个李维跟汉吉嘛，在那个夕阳，是夕阳，夕阳底下，他就是那个
1: 取出你的心脏，
0: 对对对对对的那一幕，但我还没看到，但我觉得我如果看到那边的话，我一定很想买这条毛巾，所以我先买起来放。
1: 你要披在身上，然后准备好你的卫生纸，那你就直接用它擦也可以。
0: 哦哟，我真的很怕我会哭耶、欸、我还没看到那里。反正我觉得那天的整体真的是非常棒，而且看到就是富邦的啦啦队也是有穿着披风跳舞的，然后那时候诶李雅英吗，李雅英就站在我们这一区的 左前方，然后真的超级近，她真的好正哦，然后又穿披风、
1: 哦、
0: 真的超赞的、啊、
1: 披风散出来的味道是香香的，
0: 没错。然后他连就是进场的小卡、哦、都是球员比出那个新州莎莎给我的那个造型、哦、就是他们好像都有特别在拍一张这样。然后大荧幕上面因为换投手的时候那个投手都会就是有那个照片跟名字还有背号在上面，然后他们也是都是用这一次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然后觉得哦好棒哦，天哪真的是很厉害了，富邦悍将非常喜欢啊，
1: 希望他可以赶快有下一次的联名，然后越做越好，东西越做越多，
0: 真的这一次进击的巨人的联名真的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真的不是说要踩一捧一，我自己是味全龙的球迷，但是就是反观这一次猎人主题日，我觉得味全真的就做得还好，就是光看因为味全的主色是红色，但是他这一次因为为了要跟小杰的衣服做搭配，所以他把他球衣改成绿色，这完全就是不同色调的部分，然后他竟然还是把它做成球衣，所以那天就会看到场上就是绿色的人那边跑来跑去，但其实他是味全的，就会觉得超怪，
1: 他以为是那个台钢。
0: 对啊，而且对，重点是这个周末他们是跟台钢，他们的对手是台钢，然后就会很混乱啊，就是到底谁才是味全，谁才是台钢，他们味全连他们的头盔帽子都是绿色的
1: 啊，
0: 超恶。
1: 那我这种路人我真的会看错人，
0: 真的超怪的、啊、我就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也有人说，我就是今天在推上面滑到，因为有人买他们联名的帽子，猎人跟味全龙联名的棒球帽，然后说为什么就是在帽子的里面才找得到味全龙的 logo， 而不是味全龙的 logo 放在后面，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一些联名的 IP 他们的版权问题，或者是设计师他们就是想要把自己的 IP 放在可能帽子的正面，那球队的 logo 可能就可以放在侧面或者是后面，但没有味全直接把他的 logo 放在里面里面，请问是要给谁看、啊、整个就超诡异的，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然后大家就是在底下骂、啊、什么的，就但我觉得就
1: 这个设计师是细节控啊，细节控，
0: 我就傻眼啊，然后有人就说是什么

0: 木棉花卖不完，然后再拿去别的地方卖，这样
1: 加工的，
0: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呢。
1: 买那啦木棉花，赶快补一下披风好不好？我真的买不到，然后就跟人家去预购了呢，
0: 超好笑。大家好像很多都是买不到木棉花的披风，然后来买富邦的披风。
1: 因为我仔细对比一下，它好像就是它一样是刺绣，两边都是刺绣，但是可能因为那个富邦的是双面，所以它会有一点凸凸的，就是它披起来会没有那么顺的下来。
0: 嗯，
1: 那我就在想，所以它另外一面到底是多补上去的，还是它本来就是要做双面才这样子？
0: 嘿，
1: 好有道理哦。
0: 嘿。
1: 因为其实它外观其实真的差不多，就差在内衬，因为那个木棉花的内衬是没有的，它就是只有收边收进来这样子。
0: 但不是听说就是连颜色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差别吗？还是其实还好？
1: 所以就很好奇它的衣裳到底有没有跟木棉花的一样啊？因为木棉花出的全部一致都是70公分，
0: 嘿，
1: 就然后富邦还不讲清楚，
0: 代理商太邪恶了。
1: 好啦，可能买完这次我就会考虑进场看球，让他发挥一点价值。
0: 对啊，进场看球没有不好吧。那天我去看球，然后不是巨人主题日吗？然后那天我还看到曾俊乐的灯光秀，我们护国神山的灯光秀，然后富邦还赢球，哇，直接皆大欢喜，我真的是看了非常开心。
1: 好，我考虑，只是再请你带我去。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刚刚会特别强调我们是平日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整个座超级满哎，几乎连二楼都快坐满的状态，大概已经坐满75%到80%的位置，我觉得超级傻眼的，就是没想到平日竟然可以
1: 完全买不到票的状态。
0: 对啊，没有想过平日也可以这么多人去，而且对，而且就是26、27这两天是算是富邦加开的主题日，就是他原本只有在前一个礼拜的周末跟礼拜五，然后他在下个礼拜就26、27是加开的，然后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傻眼。然后那天我们也是在就是在里面有看到一群不知道为什么一群国军弟兄们一起去看球。
1: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他们是国军弟兄？
0: 但他们穿制服啊。
1: 他们是怎样，就是刚放假可能还荣誉假的那种。
0: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搭那个有点算是好，我不知道，就是卡车吗？军用卡车走的。
1: 哦，
0: 我觉得超酷的。对啊，然后他们在喊那个张玉成的应援的时候，因为张玉成有一个敬礼的动作，因为张玉成是那个部长嘛，然后就敬礼，然后他们就全部人跳得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这算是一种职业病。
1: 很可爱。
0: 对啊，啊，那个车上面有人录，我可以再传给你，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他们经过那个超大型巨人的气球的时候，还被人就是录影，然后贴在车上面说，就是国军弟兄要去讨伐巨人。
1: 他们也算是一种调查兵团，
0: 可以算是。那下一个部分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最近的最新资讯。那在介绍新资讯之前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晋级的巨人》的歌。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最新资讯呢，我们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 YOASOBI 的演唱会，他们又要来台湾啦。继去年吗？还是今年？对，他们不是开在，他们是开在小巨蛋，对吧？今年没错，他们这一次要前进台北大巨蛋啦。那这次演唱会的日期呢，是在明年的1月9号跟10号，但售票日期是在9月17号的中午12点。但是如果你有国泰 Cube 卡，这里面有业配，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有国泰 Cube 卡的话，9月16的中午12点就可以先抢票了，所以赶快去搜刮你身边有国泰 Cube 卡的朋友，叫他帮你买票。
3: 就是小Z他有
2: 没有啦，我的还在努力的缴卡费这样子。好的，那

下一个，然后呢，下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Love Life 跟日版的怪物弹珠合作了。

0: 他们在跳 Snow Halation 的那个舞台灯光变色的那个部分，就是全部都是橘色的。我觉得如果有看 Love Live 的话，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对，然后连应该是声优都有就是在特别配音的样子，我记得。然后那个角色我觉得也是画得很好看。
1: 那我要分享的也是跟游戏有关系的，然后是葬送的芙莉莲跟风之谷的合作，而且好像是台服哦，就大家因为是为了这个联名，然后做了很多他们的配件什么的，就是连他们的服装啊、法杖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些很可爱的表情，费伦生气的表情也有，然后秀塔尔克的斧头啊什么的都有做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因为就是现在不是也很流行像素风，然后你在风之谷就可以看到他们变成小小的造型这样。然后他还有做了一个西梅尔的那个雕像也有出现，对，你站在他旁边会有点像一比一的感觉，因为你的角色站在他旁边，就他们还有做一个比例尺出来，我觉得很可爱。然后这个活动开始的日期是9月9号，快到了。然后有看到那个就是设计这个的人他的账号有发了他就是做这些的分享，我觉得很可爱，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就是这些设计者们是怎么发想的。然后我的下一个资讯就是我们雷杰篇终于要上串流，虽然说不是大家熟悉的 Netflix， 但是它是在 Prime Video 上有，然后是9月19号，对，会上架。大家如果就是还想要回味一下你婆的感觉，就是我想再看一次哦，
0: 你婆。
1: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
0: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下各自就是在暑假有去了什么展览啊，然后遇到就是参加了什么活动这样子。那我们想要从我们的日本行开始说起。
1: 对，就从我们的第一集。
0: 对。哎，真的哎，第一集耶，
1: 对啊，这稍微呼应，就大家的暑假要结束了，
0: 没错，我刚好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样。那我们去日，
1: 其实我们好，你先说，你先说。好的，主持人是不抢麦的，请说。
0: 那我们去日本呢，就是以芙莉莲，然后跟咒术回战为主。那我们芙莉莲的话就是去了他跟关锦台合作的那个就是那个布景，对对对对对，哈鲁卡，他跟哈鲁卡合作。然后咒术回战的话我们有去他的展览这样子，
1: 而且咒术回战好像再来会完结展
0: 哦，真的哦，
1: 对，在明年，哎，好像今年12月25号开始
0: 啊，
1: 再一次
0: 吗？
1: 有一种自己的青春结束的感觉。
0: 哎、欸，真的哎，
1: 从高中看到现在5年，快6年，然后他就这样子要完结了，
0: 完全。然后我们还有去那个啦，环球影城。
1: 对，然后环球影城现在又要跟别人在一起合作。
0: 这次是跟什么啊？柯南。
1: 还有 One Piece。
0: 哦，对。所以感觉去的人又会更多，
1: 那个富江，
0: 对啊，
1: 有这样子根本就是都不用回来了、
0: 啊，大家就住日本就好啦，别回来了。
1: 好，而且讲到那个大阪环球，就是你还记得那个大白鲨区，不是有一只大白鲨被吊起来？
0: 对啊，
1: 然后那时候去远雄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有做一样的东西。就是
0: 真的、
1: 哦、我们那边看到的超大，然后远雄都是小小的，然后那个绳子就是有挂起来，就是它没有像那个环球那样，就是绑得好像很严重，它随时都会跑出来咬人这样子。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很可爱，就是一只小小的，然后那个架子也小小的，然后就是这样绑着一下下来，就是一点点有绑而已。
0: 好可爱哦，天哪！
1: 因为就是它的夜宿是有在一个固定的餐厅。然后我一出来，我就想说，这怎么看起来很眼熟啊？我就想说，哎，这个，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们那时候拍的照片，我说，哎呀，这不是

0: 超级好笑。
1: 大白鲨很可爱，很可爱。
0: 而且讲到环球，就是我们两个很喜欢的 coser， 他们有 cos 成，
1: 哦，
0: 就是
1: 对啊，我们
0: 那个
1: 三
0: 人组去，而且他们真的是出得很还原哎、欸，我要发疯。
1: 那遇到 coser 真的是值门票价。
0: 对啊，很喜欢哎、欸，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1: 因为我们小弟也是来历不浅啊，就是
0: 没有乱讲，
1: 有背景，很有背景。
0: 还有什么啊？我们的七月应该是你的七月吧？我的七月不知道在干嘛，
1: 看一看哦。哦，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日本的那个全家赌博，然后最好是我妹现在也是在蓝色监狱的监狱里，超级喜欢，她狂看，她现在已经快二刷了，她现在一个要升国三的小女孩，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过一次，但她蓝色监狱已经在二刷了。就不知道他今天第一天开学，我是要讲一下他的坏话。他现在不在，
0: 回去没妹我听到的话就会跟你翻脸的。
1: 因为他现在就是超级喜欢里面的那个风乐，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就是狂赌，我只想要拿给，结果不知道。
0: 哇，很好，那堆纸片终于有家了。
1: 对，看看我们去了哪里。但我们其实好像。大阪行也真的就是一个群里耶，
0: 真的耶，
1: 我是觉得福建道河一定要去一下。
0: 福建道河我觉得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下雨，如果是
1: 下雨，
0: 如果是就是晴天的时候去的话一定很漂亮，而且就不会逛得这么阿杂，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杂，然后它上面鸟居的就是水会是滴下，然后就会很，
1: 然后因为大家都撑伞，然后你其实就看不到那个，就这样整排过去的那种震撼的感觉，就你一抬头都是雨伞。
0: 对啊，很好笑哎、欸，我那时候真的是一笑出来。
1: 对啊，那如果你把你的伞抬高一想看，你会先被滴到。
0: 对哦，而且那个雨滴滴下来真的是有一点小痛。
1: 我想不知道为什么旁边会是那个很湍急的河流，那是河流吗？
0: 我不知道啊，那真的是有在吸啊、欸，还以为是阳明山。
1: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蓝色监狱的舞台剧。
0: 哦，对，那时候我去京都，
1: 那他们以后可以开放给外国人订票好不好？不然我只能去现场买。现在我发现我们日本都没有发出来，你们再找时间来，不要再拖延症。
0: 发什么？你说发文？
1: 我们也没有发什么照片呢、欸，我们连限动都没有怎么发耶。要多懒？
0: 对耶，完全就是玩过就玩过了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这已经多久了？两个月了。
0: 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我有一个社团的学妹，她去年去英国，她发到这一次暑假前还在发。对啊，拍了就是要发。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就是好像有拍又好像没拍。有吗？有拍吗？
1: 就随手拍，
0: 随手拍。
1: 不信啊，但是我们那个和服也要发出来，就是都花钱了。
0: 对，还有和服
1: 都穿的那么紧绷的衣服那么久了，
0: 那真
1: 的
0: 是确实。我底片也都还没发，去环球拍的那几张啊，尖叫、哦、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这一集真的好随意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福利脸跟环球联名的那个饰品啊，就是我们那时候现场看的时候，其实也是都是没有货的状态，它完全就是没有在架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的话，是可以直接去环球的官网上面订的，就是不要再找代购，代购通常都会收很贵，你可以直接去官网订。然后现在听说是都还有货的状态，我前一天有去看，大家可以把握。
1: 好贴心。
0: 没错，就是它有费伦，还有费伦跟修塔克的手环，就是一对的，然后还有戒指项链，就是新梅尔跟福利脸的，然后还有戒指项链之外，好像还有就是单独的戒指，很手，还有福利脸的发章跟费伦发章造型的发夹，这样子也是一对的。很好看，大家可以购入这样。

0: 然后再来我就去宜兰大学忙了。
1: 对啊，然后你忙完不是去那个吗？药师的展览，是吗？
0: 对，
1: 这么快？
0: 对，啊，你要看的吗？
1: 还没啊。
0: 你怎么可以这样错过《进击的巨人》，然后又要错过《药师》，而且这个都是你不是要去的地方吗？
1: 有
0: 真
1: 吗？
0: 是的，有啊。
1: 台东出了一些事情，所以也是
0: 对，就是两
1: 家
0: 位主
1: 底。
0: 持人，就是先后都
1: 哦，真的吓死
0: 遇到一
1: 欸！
0: 些车关，但他就是要注意安全。
1: 真的，我觉得今年超诡异的，大家真的注意一下好吗？而且就是在西西出事之后，我自己出事，西西出事，然后我回台北之后搭别人的车，然后结果是他开车自己去 A 到墙壁，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欸，大家是怎样都跟车子过不去吗？
0: 大家真的注意自己的安全。
1: 真的，
0: 但是在出事之后，还是要去一下高桥文哉的电影场。
1: 哎，所以你真的是就是负伤前往吗？
0: 对，
1: 好
0: 因为我
1: 牺
0: 记得我
1: 牲
0: 出事好
1: 哦。
0: 像是10号，然后但是高桥文哉，那我能怎么办？
1: 哇，
0: 而且就是好不容易抢到这个，是我在宜兰大学忙的时候，然后一边忙一边抢的。然后，而且他还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在电影院的 APP 上面，就是一般买票这样子，就是买那一场就会看到他的意思。然后想说，怎么都没有上架，我一直在刷新。然后说，我是去错地方，还好后来有买到。那既然都这样子一波折，那我还是得看一下吧。
1: 真呢、欸，幸好最后是有买到的，
0: 而且我还是蛮前面的
1: 那就
0: ，APP
1: 好，
0: 大概第五排。
1: 很近诶、欸。
0: 而且这个场次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一定会有 QA 时间嘛，但是很多时候不是都会是什么哦三二一举手这样子没有，他就是在开始之前，因为大家一定要留一点时间去拿那个特别场的特点嘛，然后这时候他就会给你一张像明信片大小的，然后它的正面是那个。蓝色监狱的那个 logo，然后翻过来会是，你可以先就是写你的名字，就自我介绍跟你要问他的话，然后你只要用中文写就可以了，就因为现场有翻译老师，你就可以留下你在这个作品想要问他的问题，然后就用抽的，然后被抽到的人，你就可以拿到他的签名海报。
1: 哇！
0: 但是很好笑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大家怎么会就有人拿那个黑色的麦克笔给他写、啊？他写在球衣上根本就看不到。
1: 超好笑的！
0: 因为我看到有人抽，然后回去就，所以签名在哪里？
1: 直接就是薛定谔的签名。
0: 对，但是就是很可爱啦。他就是你抽到之后，他会跟你说谢谢，拜拜。然后主持人就会跟他说现在还没有要拜拜，因为他早上就是学到谢谢，然后拜拜。就大家都会连在一起讲，就是
1: 哦
0: 可能，然后就直接都一起讲，他就说谢谢，拜拜。
1: 太可爱了！
0: 我们小地上要不要去看一下？
1: 哦哟，我就还没有看
0: 我
1: 蓝
0: 觉得你
1: 色
0: 可以先
1: 监
0: 看真
1: 狱，
0: 人呢、
1: 真的吗？我这边还有3张电影兑换券，
0: 欸。去。
1: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
0: 因为他的那个，我觉得听大家反馈下来，好像不会到像奥德赛那样子，就是有点太刺激，就是他踢球你可能会被打到的感觉，但是不会整场都一直摇来摇去、晃来晃去。然后因为他们踢球的时候，因为这边还是动漫改过来的，就是会有一些烟雾。
1: 哇，看起来听起来就很赞诶。
0: 其实有点想看视觉。好了，不然我们开学去看。我们要尽早看，敢看马上去看，不然它很快就要下架了。
1: 哦，
0: 它就是
1: 真
0: 要看当
1: 的。
0: 下的票。对对对，大家想看就赶快去看，不要留到什么时候才看。它现在已经场次慢慢的减少了，有点紧张。
1: 没有问题呀。
0: 而且他们是从2022年就开始练习，很努力，然后支持一下。他真的很帅啦，而且也很可爱。
1: 那我们的7月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想要点播这一首绿皮。

0: 想要就是然后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最后暑假的又干了些啥。
1: 我昨天去了餐厅
0: 哦，
1: 可爱
0: 啊，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除了原本的餐点，
1: 就是他的托卡机啊，我就很少在外面看到珍珠美人托卡机，我就忍不住抽了

0: 哇，一样是一张五十掉，哎，一样是两张五十吗？
1: 对，而且它很可爱，它的那个卡背都是像有点像复古风吗？就是是那种 iPad 啊，不然就是那个冰袋的感觉。
0: 哦，听起来好赞哦，
1: 很可爱，而且它的卡就是闪闪的，然后有不同版本的，还有变成人之后的小波
0: 啊，好帅！
1: 但是有一个就是大家注意的点，就是因为它餐点跟周边的满是才算，就是它的满额是算在你买周边买到999还是还有1200，就有两种。然后你可能要扫它的 QR code 去官网买，它会一起寄给你，因为它现场卖的都是你纯粹你买而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以前的。那大家现在针对的是新品，然后买到满额送东西，安妮。
0: 哦。
1: 之前要稍微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哎，啊，为什么它只有一个前面一个白，就是说我才有算在满额里？我想说，哈，什么意思啊？这边这么多能算吗？那就去官网看，就说，哎，真的哎，就是他说他会随货寄出，所以大家就是买的时候要小心。哦、如果你想要满额里买的话。
0: 原来如此，那他这样子就是他点餐点不是都会附赠一些东西有附吗？就是什么餐垫或者是杯垫之类的。
1: 有，因为我们被安排到四人桌，然后我们只有两个人，四个桌垫可以一个给你。
0: 哇，太可爱
1: 了！为了这个图消费的还是同一群人，
0: 真的哦，天啊，听起来超可爱的。
1: 但是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妹妹拿着跟我小时候一样的麦克风，因为小时候有一次的礼物就是我们家人买了一只美人鱼公主的麦克风给我，那个真的很可爱，因为它的麦克风上不是上面一个大大的头，然后下面是一个上面那个大大的头不是有四个按钮，然后它的四个按钮是可以有他们的歌的
0: 哦，
1: 就是我按就可能会播哦鼓动，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唱，而且它是真的麦克风。
0: 天哪，
1: 超可爱！然后它的那个餐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主餐的部分。那甜点就是，可以吃那个彩虹蛋糕就好。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大家也都说只有彩虹蛋糕比较能吃。
0: 竟然是彩虹蛋糕！
1: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我觉得就是吃这个就好，因为它也真的蛮甜。然后那个糖珠非常硬，大家小心，就是如果你牙齿牙口不太好，你可以把它先剥下去。因为我昨天把它剥下去，然后它掉在那个陶瓷盘上还是非常的大声耶，我想说这个是要多硬、
0: 哦、天哪好可怕哦，
1: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
0: 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
1: 因为我很喜欢丽娜、哦、所以我想要她的饮料，但是我又不敢喝抹茶，所以就是另外一位牺牲了、哦、但是她说那个抹茶没有很好喝，就是她的抹可能不是那么自然的抹
0: 哦，化学的膜。
1: 对，但是我觉得午餐蛮好吃的，它是炸虾堡。
0: 哦，嘿。
1: 但我觉得很不错的是他们那个餐，像那个波音跟丽娜的是面类、嗯、然后波音的会给你小菜，然后丽娜是给你味噌汤，它也有附的。
0: 哦，那很不错耶。
1: 对呀、啊、然后那个插牌是因诶。个饮料的插牌是名字跟他的那个珍珠音调，他的项链，
0: 好喜欢哦。
1: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上礼拜说为什么实在可以改个名字又继续卖的，所以这个是什么玩转动漫游？对对对，
0: 哎，是玩转动漫游吗？哦，对，
1: 大家可以去，其实可以去，
0: 它不一样在哪？
1: 去也是很多人，就是。我觉得更好逛一点，这都是那个 Anyone 出的
0: 动漫，
1: 对，然后他的那个布景一点、嗯、我觉得就是他现场还有那个日车宽见跟虎杖悠仁的那个谈判，就是那个
0: 谈判席吗？就是那个审判，
1: 对对对，审
0: 判
1: 他
0: 审
1: 判他的地方，
0: 嘿，
1: 很好笑，你就可以真的站进去，如果你们很E的话，你们就可以拍那种照片。
0: Oh my god， 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1: 但是他很赞的是你可以，就是我觉得他购物袋非常值得买，因为他好像有五六种 IP 的袋子。
0: 哦，
1: 这个就是你拿在路上人家就知道哦，你

0: 样去哪里，因为你可以选你喜欢的 IP。然后我选的是蓝色监狱，它这就是蓝色监狱的那个蓝色，一整个袋子都是，然后加上它的 logo 印在中间，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布织布的袋子，
1: 好赞。
0: 然后满2000会有满额礼，然后是一个灯箱，然后上面写领域展开，我觉得超赞。
1: 哦，好棒
0: 而且
1: 哦！
0: 它超亮，我后来拿回来把它当那个小夜灯用。而且它还可以磁吸哦。
1: 哦，天哪！
0: 然后三段式灯光，还有黄光，所以真的可以当小夜灯用。
1: 完全是物超所值哎！
0: 对，但是就是满额的话，他们办的那个200块一番赏是不能算在里面的。
1: 哦，
0: B 赏。
1: 是。就是有很多个 B 赏吗？还是 B 赏就一个？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公告出来 A B C D E F 好像就只有这几个，然后 A 赏是那个圣的人那个丑宝，然后我就没有想要抽到宝，所以那时候就是目标就是想要抽到 B 赏，就是我赢的包包，然后再来好像是那个我独自升级那个赠予的武器的，就是下面几乎都是一些抱枕类的，就是对小赏，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只有我赢的包包比较看起来比较值得一点，但我想说就200块就抽看看，哎，结果一抽吓我一跳，
1: 天哪！
0: 店员也傻眼。但那包包真的超赞，它里面是有痛包层的，
1: 哦，你有把它拿出来看过了。
0: 对，它是痛包层的。然后它痛包层里面还有一个它的主空间，主空间里面是那种电脑隔层。他的那个背包不是一面这样盖下来吗？那一面也有，背包的反面也有，
1: 天哪！
0: 然后前后都有那个水壶的位置。
1: 下次漫展就可以背那个出门了吧？
0: 对，超窄，超爱。因为这几天不是都一直下雨，然后我的衣服都没有干，然后妈妈就把我的衣服都拿到我的房间，要就是吹冷气，这样比较好干。所以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哎。啊，全部都是动漫 T，哎，咒术回战啊，进击的巨人，或蓝色监狱，哎，什么意思？
1: 哎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0: 之前只要来住过我家，有时候跟我接动漫 T，
1: 那我肯定是非常乐意的呀！
0: 好，这以上就是我的八月。
1: 好的，那我的八月呢？我的八月有一半都在台东，哎，怎么办？
0: 你哪来呆当？
1: 然后我台呃不是不是我台东，我的暑假有一半都在八月，但是呢，我回来就是去看了那个富邦悍将跟进阶巨人联名的主题日嘛。然后因为在此之前呢，就是西西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都非常极力的鼓吹我，就是一定要去补进阶的巨人，所以我就在。因为从台北到台东的火车要大概坐5个小时，就是完全就是屁股会烂掉的程度，
0: 有
1: 但
0: 这么
1: 是
0: 久哦？
1: 要大概4小时49分钟。然后我就趁因为第一天过去的时候，就是其实精神蛮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在车上，还就是从对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哪里，总之就是看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后来累了，就是。就是传讯息、聊天什么的，然后回程的时候，我也看了大概四五，我也大概看了4、5集左右这样子。然后，反正我觉得我的八月也完全就是被进击的巨人包围啊，然后买了披风什么的，也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昨天吧，昨天有去 Love Life 的 Pop Up Store，然后。还有去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但是我要先说，就是我昨天去 Love Live 的快闪店的时候，他那个完全就只剩铁架，他每一个商品都写终了。啊，我是不知道到底是，但听说是在前2天的时候就已经东西就完全就是被一扫而空，然后我也是看到蛮傻眼，但是。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现场就是只剩那几个人行李排在那边，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可爱耶，
0: 就是
1: 水
0: 完
1: 团
0: 全没有东西可以买哦。
1: 完全没有啊！我等下传照片给你看，完全没有，都是铁架，还以为在五金行。
0: 那这样子去是看展览。

0: 就是看那个立牌啊，然后还有，因为它旁边是那个饮料，就是卖那个影印的那个饮料，所以我有买饼干，因为我没有买饮料，因为我怕那个饮料很可怕，所以我就买了我喜欢的我推的饼干，这样子两片。
1: 那你有觉得那个饼干很可怕吗？
0: 我还没有吃哎、欸，
1: 我觉得饼干比饮料可怕、欸。
0: 哈，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可是我是想说，因为饮料没有人可以帮我拍照，因为我昨天是一个人去的。对啊，所以我才急着昨天去。然后，反正昨天去 The Flav 的快闪店之前，我是去那个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因为我那时候出门想说，哎，既然我都要去西门了，那我顺便看一下他的快闪店好了。我没想到要预约，然后我就约了一个我觉得蛮合适的时间，然后我就约下去之后，到现场发现，哇，只有一个就是两位女主角的大立牌，然后还有一些商品，就是那些商品是还有的、哦，但是有一些我想买的已经缺货，所以我觉得之后要在网络上面做预购，我有点小难过。而且它里面其实很小，它是在一个巷子里面，然后的二楼，完全就是会找不到的部分，但
1: 神秘耶。
0: 然后那个一楼就是旁边就是什么夹娃娃机，完全不会让人想要上二楼，很可怕。
1: 但是他这样还可以卖完，他有实力。
0: 对呀、啊，反正我昨天就是买了一个资料夹跟一个徽章的盲抽。那我觉得徽章，因为我觉得徽章的盲抽不管抽到谁，我都会很喜欢，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盲抽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去 Love Live 的快闪店嘛，然后逛完之后，我就到安利美特去取货，然后顺便逛了一圈。哦，我要去取货是取我之前买邦邦的立牌跟毛巾，然后他因为是线上预购的，然后他最近才到，所以我就是去安利美特拿这样。非常心满意足的一天。
1: 这些东西会被你带回精美吗？
0: 会哦，可以跟你分享。
1: 好宅哦，
0: 好好看哦，呵呵。
1: 我们之后干脆开一集，那个就是全部都拿出来。
0: Oh my god！
1: 逼大家看，
0: 好耻哦，好羞耻哦。
1: 你就把那些都搬到。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们是 7-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7-8

website。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欸。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晟。一周又过去啦，好久不见咯。那上一周呢，我们有介绍了七夜与安生，那这一周呢，想说不要介绍这么沉重的电影，然后想要来点轻松欢乐搞笑可是又带一点温馨的电影。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这一周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上一周呢回去了南投，所以

0: 回去找我的奶奶，然后回去，因为前阵子都在就是工作，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可以回南投去陪奶奶。那刚好趁就是要开学前几周，可以有一个一短短的时间可以回去南投几天，回去陪我的奶奶。那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因为这也跟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有一点相关。那至于要讲什么电影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就是2024年在泰国上映的一部电影，然后前几年他也有在那个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所以那部电影叫做《金孙豹富攻略》。那其实这一部电影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活泼一点，然后比较搞笑嘛，就是搞笑，然后活泼，可是它的结尾是很温馨、很感动的一部电影，所以今天呢，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然后还有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然后又有什么样精彩的小彩蛋。OK，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好的，那这部电影它主要呢是在讲说，有一个奶奶，然后还有一个。他的角色主要是奶奶和他的孙子。他的故事起因呢，是有一个以产为目标的全职外孙，他叫做小安。他是一名大学辍学，然后生活又没有目标的年轻人。然后他看到他的堂妹小梅，他很全心在照顾他病重的爷爷，然后意外而得到千万遗产后，他就决定要效仿这套致富攻略。然后呢，他得知外婆也罹患大肠癌末期，然后时候也不多的是的那一段期间，小安呢他就辞去掉了工作，就搬进外婆家。然后呢，他的目标就是成为外婆心中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于是呢，这场真产攻略就这样展开了。那小安他每天都会早起陪阿嬷去麦粥，然后陪她去医院化疗。但是在这个华人的传统观念里，想分财产的哪有他，哪只有他。他的大舅舅虽然他赚得很多，但是他把阿嬷当成一种负担。然后小舅舅他就欠了很多很多钱，他只想要把阿嬷的私房钱给偷走。那小安呢，他辛苦工作的妈妈，则是就是默默付出啊，然后最不计较回报的人。但是小安一边算着阿嬷的新房，一边看着这个家因为钱而产生的各种计较和寂寞。那但是呢，爱总是会穿透的。原本充满算计的陪伴，但是小安在每天帮阿嬷穿鞋、听阿嬷唠叨的日常里，悄悄变了质。电影中有一段对话，它直击了所有人的心脏。小安有问阿嬷说，在所有的子孙里面，谁才是你的第一顺位？虽然这个问题阿嬷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到最后，小安才明白，阿嬷她的心里虽然知道每个人接近她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她依然用她的爱毫无保留地包容了大家。因为，对，可能他的那个老人家来说，你们用功利换取我的陪伴，而我用陪伴换取你们的真心。其实，他这部电影主要就是想要透过这一种传统华人观念里面会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家里的小孩会不断的想要争财产，然后会有刻意的动机、刻意的目的性的接近他，然后就是跟这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样。不过，因为小安在经过和奶奶的朝夕相处之下，他就变了质，就是从原本的是想要成为奶奶遗产的继承人，最后是发现他是真心喜欢奶奶，然后陪伴奶奶。那最后奶奶过世之后呢，他发现奶奶没有留任何遗产给他，结局。

就是奶奶没有留任何遗产给他，但是他却被银行通知有一笔账户是他的名字，这是因为奶奶每次都把卖粥的钱存进去小安的账号里面，然后默默的存了很多很多钱给小安，他最后还是有拿到一笔钱，但是这一笔钱确实没有来得比奶奶的离开还要珍贵，我觉得是这部剧最精髓最感动的地方。然后我认为这部电影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没有那一种很多的大道理，它就是拍出了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客厅，然后每个人家里总是会有煮着热汤的厨房，还有那个嘴上很爱碎念心里却最寂寞的 老人。那想问问看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多久没有好好陪陪家里的长辈，或者是你也在忙，你也在用我很忙当借口，然后敷衍那些真正爱你的人。那希望今天可以介绍这部电影，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家里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心里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一起分享一些家里长辈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那今天的语出惊人，想要来点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过去语出惊人通常都是只会分享一句，我们觉得最喜欢的一句话，或者是最吸引我们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因为我在看完这一部剧之后，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太喜欢这一部剧了，所以我后来在查这部剧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今天这个语出惊人这个单元，我想要分享比较多句我自己很喜欢的句子。那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老人家真正想要但永远无法从晚辈那里得到的是时间。这句话是小安他向小梅请教如何要得到老人家的遗产，然后小梅就告诉他这句话。然后因为小安他的阿嬷每个礼拜都会坐在家门口等待孩子回家，那有时候小孩说了但是又没有去，有时候来了一下子就马上走了，然后老了之后儿孙的陪伴就越来越少，变得很珍贵又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小孩，就是他的孙子或儿子能够陪伴他的时间不多了，就包括他自己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没有很多，那他们其实他可以给，其实我觉得长辈他其实就是想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小孩，然后很包容自己的小孩，不管是他们有犯错或者是做错什么事情，其实长辈通常都只是会稍微念一下，但他们的心里都还是会很爱他，还是会很爱自己的小孩，很牵挂自己的小孩，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给，爱可以给，钱也可以给，但他唯一不能，他唯一就是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小孩那边得到的东西就是时间。就像剧里那样，他的小孩子没有时间可以回去陪伴他们的妈妈，没有时间可以回去陪伴他的妈妈或陪伴他的奶奶，没有时间可以陪伴自己的家人。但是也是相对的，奶奶她在这个世界上能活的时间也已经很少了，可是时间还是一样会过去，时间一样在走，他没有办法把时间暂停，然后花多一点时间在跟自己的小孩相处，他没有办法把时间给重来，没有办法再拿更多的时间，因为他剩下的时间就是已经不多了。我觉得这是整部电影里面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确实在很多华人的家庭里面，很多小孩毕业之后出去工作，就真的很少很少会回到家里去陪伴自己的长辈，所以时间不管是陪伴的时间

或者是还剩下还可以存活的时间，或者是任何时间，因为时间不会停止，时间会一直走下去，它也只能够让它走，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可以相处的时间。我觉得即使真的再忙再忙，或许可以在有的时候可以偶尔回去陪伴着一天或者是半天，我觉得都好，不要很久很久然后才回来一次，然后只陪了不到一阵，不到几个小时就马上离开。我觉得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家人，陪伴自己的长辈，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都会是很开心的。再来是还有第二句是奶奶说的，她说我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冰箱会塞满剩菜，我得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这是在一个片段当中，小安问阿嬷说会不会孤单，阿嬷说孤单这我就不知道了，生活就是这样，但我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冰箱会塞满剩菜，而且我得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过年大家一窝蜂回家，却只待了一下又一窝蜂的离开，热闹过后的孤单更令人难耐。这也是很多现在也是会很常遇到的问题，因为可能大家放假的时间只有放除夕、初一、初二，可能初三就要开工了，甚至有一些人他只能回家吃年夜饭，吃完之后可能隔天又要马上上班，所以就是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啦，也是我们日常中很常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连年夜饭都不会回家吃，所以奶奶才会说他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因为他要自己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他们的小孩就是都只回家吃完年夜饭之后，可能隔天或吃饱饭就走，甚至不会留下来。所以当小安问他会不会孤单的时候，其实奶奶她给出来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她就是很，其实这样要算孤单吗？可能或许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其实是蛮孤单的，因为过年的时候不就是要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好几天吗？却怎么变成了只有吃年夜饭之后，吃饱之后大家就离开了，大家就散了，就剩下的食物还要自己吃完，和过年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隔一天就都没有人，但是前一天晚上却很热闹的在吃年夜饭，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很现实，然后有也是很戳中现在这个社会很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再来呢，第三句呢叫做我们没有得到房子其实是好事，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是小安他的妈妈跟小安说的，因为小安他一直以为妈妈也跟其他人一样是为了要继承遗产，所以才从阿嬷想要从阿嬷那边得到什么，才不会辛苦的一直换班，然后主动提出带阿嬷去化疗，然后带阿嬷去医院，去一些其他地方。可是妈妈却跟他说，我们没有得到房子其实是好事，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付出总比得到更令人安心。但是妈妈却愿意留下来照顾奶奶，是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母亲，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利益。因为电影中有演到她的两个儿子都只是为了想要她的遗产，然后最后他当然有拿到他奶奶留下来的遗产，虽然妈妈他什么都没有拿到，但是妈妈也觉得说不要拿到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认为照顾妈妈就是他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的妈妈真的是也是一个很让人感动，很让人值得去学习的一个角色。因为现代很多人确实真的是为了财产，然后有目的性的，有很刻意去接近照顾某些人，但我觉得毕竟她是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养着自己的小孩吧，把小孩从小养到大，然后衣食无忧。

后很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长大。现在换自己的妈妈长大了，然后也需要人照顾了。然后身为她也是身为妈妈，然后去照顾她的妈妈，然后她就认为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说。

0: 护他，这只就是一个很正常小孩应该要做的事情，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只是为了利益，然后如果照顾他没有办法获得利益的话，很多人都选择放弃或选择不要。但他是你的家人呢，他也是照顾你从小到大把你养大的人，所以很难就是说不照顾就不照顾。但当他的儿子都向钱看齐的时候，向金钱的钱看齐的时候，那当然这一切在他们眼中都可以不管。最后是也只有他妈妈一直在照顾他。接下来呢，最后一句是，我也不知道你最喜欢，我最喜欢谁，我只知道我最想和你在一起。小安总是缠着我，问我最喜欢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最想和你在一起。因为阿嬷呢，她把财产留给自私的大儿子，把房子留给没用的小儿子。但可是，或许阿嬷的这一句话才是小安妈妈最想听到的。就像前面说的，他的儿子们都只是为了金钱，都只是为了利益去刻意接近，就是已经身怀绝症的奶奶。但是只有他的妈妈是真心想要照顾他，真心想要陪伴他，在他剩下不多的日子里面。然后，奶奶也是有很明确的表示说，她在这么多她的这三个小孩里面，她最喜欢的是她的女儿。然后，也正是因为她的女儿就是小安的妈妈是最无私的奉献，然后最无私的在照顾她的小孩，是没有照顾她的妈妈啦，就是奶奶，就是在这个是没有目的性、没有刻意的接近她。觉得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点。我真的觉得小安的妈妈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女儿的角色。我觉得整部电影里面当中真的有很多句台词，真的是很让人值得去深思。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或许家人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在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演出来很真实、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真的很多人都只是为了金钱和利益，就是接近，或者是做一些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部电影没有用很极端的方式去写说他们争夺财产的部分，但是他却透过这家人的故事，能把这个社会现实狠狠的层面给剥，很新的层面给剥开来。我觉得真的是戳破了很多现在，尤其是华人社会当中很常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也很值得我们去探讨说，或许未来长大了，妈妈真的需要人照顾，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花时间去照顾她。那你愿意去花时间去照顾她吗？还是你只是为了想要拿到她过世之后留下来的遗产才要去照顾她？我觉得通常最无私的奉献，就是看在他的养育之恩当中，然后去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好好的去让他过好，就是剩下的日子。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0: 接下来到了现实模拟器。那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是小安的话，应该是说我不是那一种会为了要领到遗产，然后去照顾我的奶奶，或者是去照顾我的家人之类的，因为我不是那一种会想要得到遗产，然后就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虽然说小安他不坏，

但是他有一开始的这个念头，是我一开始就不会有的这种想法。但我觉得，我如果身为小安的话，我在跟奶奶相处这些时间，我会特别去珍惜每一刻，然后去好好的去享受那个当下，因为或许每一天都有可能是和奶奶相处的最后一天。我觉得整部电影会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处的小细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奶奶从一开始的抗拒小安，到后面接受他，然后到后面发现，其实奶奶是一直以来都为小安都有在存钱给他，是一个慢慢的突破性的转折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没有想到说，奶奶居然从好几年前开始卖粥的时候，就把钱一天一天的不断的都存给小安。那她的这一种举动，是我在电影里面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如果身为小安，我最后再看到我有这一笔钱的时候，或许我会觉得，我会觉得说这一笔钱应该是我自己不能花的钱，就是我会一直把它放着，放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因为毕竟他这一笔钱是奶奶她还在世的时候，她每天工作生活赚的钱，她却都把它存给了自己的孙子。代表他真的是很爱他自己的孙子，在相较之下，孙子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到奶奶过世之后才发现有这笔钱的存在，那这笔钱的意义就会变得格外重要，他就是会变得有点像是奶奶的一切，奶奶生活虽然看起来没有这么富裕，但是他却都把钱存下来，然后留给了自己的孙子，就是很像是奶奶留给这个世界上给这个孙子的最后一份礼物。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里面写这这一部电影里面他的剧本写的最好的地方。小安他也在最后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也有说一句话，是叫做"阿嬷，你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顺位哦。"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会让人很想哭、很想哭的一个点，是因为，有一种小安也长大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身为小安，然后从一开始我是为了目的、为了有利益，然后在利益面前去接近他，可是到后面，就是我是真心的觉得，很喜欢跟奶奶相处的时候，已经放下了这个目的，已经放下了这些利益，然后去接近她，去陪伴她啦。然后最后奶奶去世之后，就是发现奶奶真的是她心目中真的，因为这些回忆，然后让她已经成长，她已经长大了，不会有为了钱然后才要去陪伴她的这种想法。然后最后真心的对奶奶很有感情，也很舍不得奶奶的离开。我觉得这是整部剧慢慢堆起来很让人感动的地方。而且我是一个很常就是会因为一些很感动的剧情就会哭的人，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一部剧真的有很多内涵，很多伏笔，很多就是会让人觉得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其实处处都充满了细节，就是真的要很细细的去品尝，细细的去看看它的细节，然后去看这部剧每一个角色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要呈现很现实的层面也都有。还有在这部电影里面，还有很值得去深思的细节是，他

0: 电影中他用遗产巧妙切入了人一生当中的核心，就是爱。在物质和情感，他们并非是截然 对立的两极，但是在东亚社会里面，家族的承认和家族的责任和血缘的关系的观念很重，所以当爱与责任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的时候，直到阿嬷临走之前，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爱谁，可是他的爱落在儿子身上是一栋房子，落在女儿身上是一句你觉得爱可以用金钱衡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可能编剧和导演就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去思考这两者到底是能不能去衡量的，能不能去比较的。习
1: 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欢迎回来，那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电影没演的番外篇。那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很好讲故事的一部电影，然后也很好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想法。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我开头也有讲到嘛，然后我有回去陪我的奶，我要回去陪我的奶奶嘛。其实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从小刚出生的时候，刚出生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被奶奶接回去南投那边，所以其实从小到大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我长大，直到我国小的时候有回来台北读书，后来也在五年级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又回去南投读书，然后又一路跟奶奶一起住，一起相处，一起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离开了南投。其实在小时候，因为就是会国中那个时候吧，就是蛮叛逆的，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会为了一些事情跟我的奶奶吵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跟我的奶奶一起相处，所以我其实是因为吵架之后我才慢慢的相信，然后也慢慢的觉得说其实长辈会一直对你碎碎念，或者是会对你比较多意见，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是真心的想要为你好，想要像冬天如果你穿太少的时候，他就会叫你多穿一点衣服，然后会念说你怎么穿这个，然后怎么穿短裤这么冷的天气，但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只是想要为了你好，因为即使不管再怎么样，他们始终都是你，都是他生，都是自己的家人，都还是会有爱存在的。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在奶奶的照顾下长大，就其实跟小安和他奶奶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小安是他长大之后才为了钱才会回去，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和奶奶相处，可是我是从小到大就一直跟奶奶一起相处，一起长大，所以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或许我觉得在可能在跟电影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毕竟都是感情的问题，然后毕竟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和自己奶奶相处然后有很多经验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家的状况就是不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其实小时候到现在都还是我跟奶奶的联系比较多，很常会和她一起打电话，我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然后我只要一有空，可能暑假寒假或者是有放假放连假的时候

后我都会回去找他，我都会回去陪他，因为我知道我可能现在不陪我，等我长大之后，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因为永远都不知道是你明天还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再和他见面。就是讲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奶奶的年纪也大了，那为什么不要趁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和他相处，好好的把握时间和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就是觉得说，我其实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再这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在我还没有调整好心情去面对离开这件事情。而且我其实对于离开我，就是我知道的人或我认识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好像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会很紧张，我会觉得说哪一天突然不在了，我会感觉就少了一个东西，它会一直是我心中的疙瘩，是我心中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大石头。所以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珍惜现在的时间。虽然有时候我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会硬要拨个时间，然后去跟奶奶讲电话，或者是回去陪奶奶。然后就是其实长辈，我觉得长辈都是这样，虽然说他们嘴巴都会讲说什么啊，没关系，不用回来陪我，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但其实他们心中还是会渴望有人可以去找他，有人可以去陪伴他，可以就是去关心他，不管是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每天的寒暄一句也好，至少是让他知道有人还是会关心他的。我觉得这些小细节都会让自己的长辈们心里都会暖暖的。其实我或许我自己也知道说可能在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常常的回去陪伴，但我至少在这些期间我可以感受到，其实你陪伴的家人，他其实你当你陪伴他关心他每天打电话问候他的时候，他的心里其实是会暖暖的，然后其实也是会开心的。虽然他们真的是很常嘴巴很坏，就是可能会说什么你就是会嘴巴比较没有这么的好啦，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他们会可能就是他们的观念比较传统一点啦，可能会一直碎碎念你，但因为他会念你代表他还是爱你的。他如果真的不喜，他如果真的讨厌你的话，他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去跟你说这些事情呢？然后干嘛刻意去骂你呢？当然就是他们心中还是有你在的啊。那我觉得不要忽略这种小事情，或忽略这种小小细节的爱，这种爱其实累积久了，就是会成为一种它也会算是你大脑里面的一种回忆，它会让你想起它，然后即使未来可能真的不在了，可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或许还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它，会觉得它真的是会觉得说自己的奶奶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很感动吗？应该是说很值得珍惜，然后很会让你很有回忆，然后会让你觉得很想念他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说这么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啦，就是真的要好好把握时间，好好珍惜现在你身边还在的所有家人们，或者是不管是长辈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他还在的每一天，我觉得你虽然讨厌他，或者是你没有这么喜欢他，但我觉得他毕竟还是你的家人，你就算偶尔

传个讯息问候他，或者是关心他一下，或者是你们感情比较好，也可以每天打电话给他，就像我跟我的奶奶一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我觉得这种小小的温暖真的可以照亮有一些人的心房。虽然说不是所有人都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但相对来说 也有些人会觉得说这种每日的问候，简单又短短又温馨的这种小小的一个问候，可以照亮自己，可以照亮我的内心，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感动，可能那一天他的心情就变好了，也有可能因为你的问候之下他的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放过任何可以把握的机会，就是家人啊，我觉得朋友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他是你很好的朋友，你就是都有简单的问候他，偶尔跟他聊聊天，偶尔跟他讲讲电话，或跟他见面吃个饭，或者是家人跟他见面聊天吃饭，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可以珍惜的一个机会。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还有他的存在，就是讲得很直接啦，就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把握每一个时间。那我们今天也节目也逐渐进入到了尾声了，那很高兴连续两周都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应该也快要开学了，那希望开学之后我跟余晨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再次合体了。我们第一次合体是录第一集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各自进来录音。所以呢希望开学之后可以有我们两个一起的时候，然后有机会的话或许也可以挑战不一样的节目方式。对，就是可能可以和嘉宾聊聊天之类，但是如果我们时间上都可以配合的话，或许有这个机会啦。对，那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几个礼拜来的支持。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也欢迎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喜欢电影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电影的人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可能就突然对这部电影也有兴趣，然后或者是对我们的故事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很高兴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认识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嘉义。首先呢，我要先跟我的各位听众朋友道个歉。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我前几天呢、啊、就前天的时候，我才跟朋友唱了4小时的 KTV， 我整个有点沙哑。
1: 你是去当作曲家的吗？
0: 新的 rap 歌手出道所以说大家就忍耐一下，但是很庆幸的是今天刚好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的节目，所以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嘉宾的声音，可以抵掉一些我的沙哑的声音这样子。掌声有请我们的嘉义地头蛇黎明。
1: 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在嘉义读书的黎明。
0: 因为我们那个嘉义这一集哦，他就是在中正大学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但是我知道中正大学其实很荒凉，是真的吗？
2: 我们就世外桃源啦，就是我们周遭都是凤梨田。对，嘉义大，sorry， 中正大学。

0: 就是离嘉义市区跟民雄市区都有一点距离，那我们骑主要的交通方式都是靠我们自己骑车，所以我们就是骑车爬爬照这样子。
1: 因为我很常在 IG 的时候看到他，就说哎，又今天又跟谁哪一个朋友去骑车，然后去看一些风景照啊，然后就看到很漂亮的一些出游的照片。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你那些出游的回忆这样子。
0: 会啊会啊会啊，
1: 因为我据我所知，就是中正大学离市，就像你提到嘛，就是像20分钟嘛，车程的话，
0: 离嘉义市区大概20分钟吧，然后民雄市区大概10分钟。
1: 嗯，所以你会去吗？还是因为太远了，所以你就只会
2: 待在宿舍这样？
1: 对，
0: 因为我不是一个可以就是待在室内空间太久的人，所以我每一周一定会进嘉义市区一两次，然后民雄市区的话，偶尔跟同学下课的时候去吃晚餐也会进去，所以这几个地方我其实都蛮常跑的。那除了嘉义市区跟民雄市区之外，我们也会往云林、斗六、斗南跑，然后也会往，就是大学生都会跑山的嘛，就是大家应该也都有一些经验，我们也会去跑眉山啊，或者是就是跑阿里山公路这样子。
1: 对，因为阿里山其实很漂亮，神木嘛。你有去过吗？
2: 没有。哎，有可能很小以前啦。
1: 哦，因为阿里山我大概去了大概2-3次吧。嗯，然后上一次去已经有点久以前，大概有4-5年前了。其实阿里山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因为我们家在高雄嘛，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往阿里山跑，然后会这边住个一天，就会住在阿里山上面，然后等一下会跟大家推荐有什么我们觉得还可以的民宿，然后必吃的一些景点啊。然后大家知道阿里山就是要坐小火车嘛，对不对？那坐小火车有什么线，就是它有分3个线，然后我们比较推荐新手啊，然后有带年长的或者是亲子的都可以坐哪一个线，大家会跟大家讲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先听一首来自
2: 黄轩的怪天气。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听完这首怪天气、啊、想问问看大家觉得天气的好坏是否会影响你旅行的性质，婷婷你会吗？
1: 会啊，如果下大雨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真是挑错日子来，然后会觉得说还是干脆就待在民宿就好，因为出去的话你就会这边湿那边湿，然后你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就变成落汤鸡回来，不是很不划算吗？
0: 然后拍照也
1: 拍不出什么好照片这样子。
0: 那林敏会吗？
2: 我觉得就是每个天气都有它不同的玩法，因为像我们之前去阿里山的话，虽然说我们上山的时候天气是蛮好的，可是接近傍晚的时候天气就有点就是雾雾的阴阴的，但这样子拍出来的照片也是蛮漂亮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天气对我来说都有它独特的美，虽然就是下大雨真的是蛮不方便的，但是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也会有不一样的回忆。
0: 嗯，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当然就是拍出来的照片当然是好看的、啊嗯、而且那种心情也会比较愉悦一点吧，就是大太阳好像也不太好，很热，
1: 就是刚刚好的天气。
0: 对，刚刚好的天气。但是下雨对我而言就是会会有点浇熄我玩法的性质，那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欸，那我该玩什么，玩室内的啊、嗯、玩就是随着天气然后转移一下我原本定的一些计划，我觉得这也不错，就是一个出其不意吧。然后有时候人生也这样，很多意外的发生，那就换一个跑道，换一个方式去游玩，那也不错，对吧、嗯？好，那这个单元呢，会聊一些嘉义的人文特色。那婷婷先来好吗？
1: 好啊，那大家知道嘉义就是很有名的是一个陶艺，
0: 有听过，
1: 叫做交趾陶。那它其实呢源自于唐朝的唐三彩。那为什么会叫做交趾陶呢？那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汉代就把广东以南的地方叫做交趾，然后在道光年间的时候呢，把这个陶艺技术传入台湾，主要是为了建庙。但是呢在更之后呢，有一名叫做叶王的一个人，他就是学了这门技术，然后并融合了本土创作。那这个人也成为在台湾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交趾陶大师，然后后续呢也有很多他的学生啊或是对这个有兴趣的人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所以交趾陶呢就逐渐成为在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
0: 林敏婷你听过吗？
2: 有啊，就是这个园区他其实也在新港乡有一个园区，然后我在很小的时候有去过，那个园区其实

0: 是范围蛮大的，大家就是假日的时候可以去走走看看，里面有蛮它有点像彩绘村的感觉，就大家可以走走看看，去那边拍拍照。对，那新港除了就是这个礁石桃园区之外，大家现在新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适合走走的一个乡镇，我自己平常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或者休假的时候也会骑从学校骑车到新港去看看。就是新港是以奉天宫为中心，那奉天宫就是大家常听到每年妈祖绕境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可能会在新闻上面或是报章媒体上面看到新港奉天宫这几个字。那新港奉天宫附近呢就是有蛮多好吃的，像是大家常听到的鸭肉羹。对，就是虽然说这鸭肉羹真的是蛮有名的，但是它有名但是我们本地人也是会去吃，那大家记得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加它的醋跟辣椒粉，就是可以使劲的加，因为它南部的羹通常都是甜的，所以就是加一点酸跟辣比较可以综合那个甜的感觉。那除了在鸭肉羹之外呢，就是新港最近啊也有几间咖啡厅，对，像是我有去过，应该是山丘咖啡跟菲茉莉咖啡还是蛋糕吧，对，它的名字就叫菲茉莉，就是喜欢跑咖的朋友也可以去新港。对，就是最近有蛮多艺文的活动，像是之前奈良美智的特展也是在新港，然后诚品书店也有一间是在新港，那像云门舞集很有名的创办人，他的老家也在新港，这样子，就是他家好像有整理成一个艺文特区吧。
1: 那这样听起来是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欸，
2: 就是还蛮多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聚集在新港这个地方。
1: 因为我刚才听到鸭肉羹其实我蛮有印象的，因为我有时候我小舅舅会出去嘛，然后他就是去那边然后买鸭肉羹回来，那就是现在鸭肉羹因为很多店嘛，对不对，很多都卖鸭肉羹的，那他就会特地买真空包的寄回来拿回来我们，然后我们阿嬷就会煮一下，然后加点饭，然后像刚才讲的醋啊很重要的嘛，然后加点白胡椒就很好吃，就是当做我们这样一餐。你有吃过吧？
2: 我很好奇嘉义的鸭肉羹跟台北到底有什么不同。
1: 你在台北吃的就是它的鸭肉羹会那个鸭肉是有带皮的鸭肉，然后呢它的蛮大一块的。
0: 嘉义的就是嘉义的鸭肉羹就是也是就是一块然后有带皮的这样子，只是就是嘉义的那个鸭肉羹它其实还是南部的羹，就是跟北部口味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北部的羹都是做咸的，可是南部的羹就是
2: 甜 的、哦、
0: 对，
2: 蛮特别的，
1: 因为跟台南也很近嘛，
2: 有点像。
1: 对对对，那除了刚刚的提到的礁石桃啊然后鸭肉羹，其实婷婷这边还有提供一个很有名的嘉义必吃美食的渊源，对不对？
2: 没错，就是大家想到嘉义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一定是鸡肉饭嘛。那为什么嘉义会开始有鸡肉饭当做他们的代表美食呢？其实是在二战之后呢，驻台的美军将大量的火鸡带入嘉义，是因为当时候的鸡肉太贵而且他们很难取得，然后鸡肉你知道又很小只，然后以前又是那种大家庭的话，一只鸡肉根本就分不了全家人，但是火鸡就是肉量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划算比较便宜，所以当时候的美军呢就把火鸡带到嘉义去做养殖。那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吃火鸡肉，并没有想到要把火鸡肉放在饭上面当做是一个美食这样子。但是是在民国38年的时候，一名林天寿先生他开创了，他突发奇想，然后想说诶，那是不是可以把火鸡肉就是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放在饭上面，然后再加一些葱油啊或者是红葱头之类的，把它做成一道火鸡肉饭。所以他试了之后发现哇真的太好吃，他就把它开始慢慢的推广出去，变成大家熟知的嘉义火鸡肉饭。
1: 因为我上一次去嘉义的时候没有特

0: 地去说、我一定要查哪一家比较有名的，就是我就是看一家火鸡肉饭我就去吃。那时候我的觉得就是除了点鸡肉饭一样道地人的吃法，就是要再配一个荷包蛋吧。
1: 是的，没有错。
0: 对，你看，
2: 真的吗？
0: 而且那个荷包蛋一定要
1: 半
0: 生不
1: 熟，
0: 对不对？
1: 我确认一下，你应该不是去吃喷水吧？
0: 不是，我不是吃喷水，我不是喷水，我不知道吃哪一家，在文化路上面吧，我才就是某一家就对了啦。但是你应该会点再点一个荷包蛋对吧？
1: 会啊，
0: 你看，
2: 就是必备套餐这样子。
0: 我想你只吃鸡肉饭，你就是外地人，
2: 你就 low 掉了，
0: 就不行、
1: 就是它是一个 set 的概念啊。
0: 所以大家观众朋友知道了，就是你要 local 的吃，哎，还有什么？还要再配个汤吗？
1: 没有吧，就是我们常吃，就是比较常的搭配就是火鸡肉饭加一颗荷包蛋。但是因为我觉得嘉义人的心中都有一间自己心目中第一名的火鸡肉饭，那可能就会根据他那一间店有其他什么小菜，就会再另外点。像是我们之前去吃阿红氏的时候，就会点他的卤白菜或者是一些汤之类的。对，我们嘉义人的心目中都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鸡肉饭。
0: 嗯，那你下次知道了，你就
2: 我下次一定会再多点一个荷包蛋。
0: 对，而且要这样子蛋黄这样子留下来。
2: 你很懂吃哎、欸，你是美食评论家哦。
0: 我跟你讲，我很常花 reels， 除了爱吃以外，也很常花 reels。大家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的也设计能力很好。对美食这方面的雷达特别灵敏，
2: 是是是。
0: 好，刚刚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火鸡肉饭哦、喔，我想要提另外一个美食，也是我们嘉义的特产，就是白醋凉面。
1: 嗯，
0: 你们知道？
1: 我知道，
0: 就是最有名就是那一家嘛，对不对？
1: 就是四色果汁。
0: 对，你有吃过吗？
1: 我没有去那一间吃过，可是我是有吃过，就是嘉义口味的凉面。但我必须说，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因为对我来说口味还是偏甜。然后加上我自己非常不喜欢吃美乃滋，对，所以我刚开始去读大学的时候有尝试过一两次，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吃了。但如果是想要去嘉义玩的听众或者是游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那口味真的蛮特别的。如果你喜欢就是比较滑顺一点的口感，我觉得嘉义口味的凉面应该会非常的适合你的胃口。
0: 其实我没有吃过，
2: 我也没有吃过，
0: 我也没有吃过。
1: 但听说现在就是全家还是便利商店有卖嘉义口味凉面，听说蛮接近的。
0: 哦，好，因为我特地去查一下一些为什么就是是白醋，就是我们所谓的沙拉酱美乃滋嘛。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我们在据说啊，就是嘉义市空居市场有一个外省老板，然后他贩售的就是麻酱凉面，就是我们传统在北部吃的那种麻酱啊、小黄瓜啊，甚至火腿这种的麻酱凉面。但是呢，因为夏天的时候，你说吃麻酱就觉得好腻哦，对不对？
2: 对，有点太黏。
0: 对，然后有点想要再配碗汤，但是汤又很热，配味噌汤
2: 又
0: 很热，
2: 不适合。
0: 对，不适合。所以他就说，那我要改良一下。他就觉得说，用了白醋沙拉酱改良之后，觉得滋味比较清爽一点，然后也很独特，就会发明了这种嘉义白醋凉面的故事。
2: 可是为什么嘉义人那么喜欢吃醋？我觉得很
0: 纳闷，
2: 对，就很纳闷，说嘉义醋比较好吃吗？
1: 应该也没有，我觉得我在嘉义待这一段时间，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吃醋，或是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它的名字这样子。
2: 哦，
1: 因为说真的，你去吃就是嘉义凉面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觉得说它有吃起来有特别的酸，或是
0: 口，它是有说就是这个沙拉酱是有加一点点醋的。
2: 就其实也没有很多，
1: 就
2: 是、但
1: 是
2: 因为里面有，就叫这个名字。
0: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吃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我要特别提到，就是我对于嘉义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小时候国小的时候，老师们都会放 Kano 给我们看嘛，你有看过吗？就是我觉得 Kano 就是嘉义的一些嘉农棒球场，从那时候的训练啊，然后一路打到甲子园的故事，你有看过？大家都看过吧？你
1: 有
0: 看过吗？里面有没有看过？然后我就觉得说，

0: 我要先来介绍，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棒球粉丝嘛，所以我还是要先
1: 死忠粉，
0: 我还是要先小小的讲一下，就是 Cano 呢，就跟我们的加农棒球队有关系，然后他在1931年呢，就是达到甲子园跟那个日本甲子园全国大赛比这样，虽然没有得到冠军啊，但是还是有获得亚军，然后这样风光回台这样。那不知道李敏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嘉义市中心有一个 Cano 的雕像，
2: 有啊，
0: 有
2: 就是那个圆盆圆环那边，
0: 对对对，他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王牌投手吴明杰的一个投球姿势吧。然后他在今年的时候有先翻修一阵子，但是已经好了啦，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也可以拍拍照这样子。那除了 Cano 以外哦，那李敏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嘉义的人文故事要跟我分享的呢？
2: 嗯，人文故事的话，因为我主要的生活区还是在民雄嘛，就是民雄的生活区其实跟嘉义市还是有点不一样。那如果先以民雄来讲的话，民雄这边他自己有属于自己比较特别的文化，像是民雄的大士爷祭。那大士爷祭就是台湾的中元节四大祭典之一。那嘉义这边的大士爷祭其实渊源非常的久远，对，我自然后大士爷祭就是在每年的中元普渡这一段期间，民雄会有三天非常的热闹，就是从早到晚就通常都是水泄不通，对。那在大士爷祭的最后一天，就是大家会一起送大士爷，就是火化升天，我们会从火车站这边的大士爷庙，然后一路走到双福村吗，我忘记那个村民的名字，就是会走到一块空地，然后火化大士爷，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就是顺利升天，然后带走厄运，祈求就是好运这样子。对，那就是这三天的话，应该是算民雄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一段时间，就是台铁甚至也会加开班次到民雄。那我觉得，因为我毕竟算是一个外来者到嘉义去，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其实民雄这边有在地的打猫文化协会，他们每一年都会针对大士爷祭举办就是走读的活动。那他们今年也有就是大士爷祭相关的活动已经出来了，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就可以去民雄他们打猫文化协会上面报名。
0: 那你本人有参加过吗？就是一些刚刚提到的，对，
2: 有啊，我大一到大一大二我都有去，但是大一那时候我就只有去逛晚上的夜市而已，大二的时候是有最后一天有就是走完全程，就是送大士爷升天这样子，我觉得是蛮适合去走走看看的，因为这个就是大士爷祭就只有民雄有而已，对，然后也不是一个，就是他也不是每就是就只有在那个时间有这样的活动，
0: 因为普渡的时间快到了吧，就是在我记得应该是
1: 八月底吧，
0: 对，好像是就要
2: 今年好像是在九月初，
0: 对对，就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好像就是这附近哦，因为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播出的时间应该就是跟普渡的时间会重叠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赶快订一张高铁票火车票赶快下去看看嘉义的民雄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下一个单元，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不好一听。

0: 日出的，有时候大家都喜欢去阿里山一大早，大概也要四五点吧，然后去坐我们的住山线去看、啊、日出。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赏樱花的，春天要赏樱花，你就可以坐这个藻平线。那我想你想看一些神木啊，走那个神木步道，这样子悠悠哉哉吸收一点分多精的话呢，就比较推荐走神木线这样子。那现在因为嘉义阿里山很大家都会去嘉义，一定会去阿里山嘛，所以说有火车从直接从嘉义坐火车到阿里山，然后现在有很多的特色车，你不知道、你有看过新闻？
1: 特色车是
0: 就是
2: 有不同的车厢跟列车，然后有一些里面就是蛮高级的。
0: 就像在日本的那种感觉，
2: 就里面是快木装的这样子、
0: 然后有一些特色便当，那个便当就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1: 那票价的部分
0: 都一样吗？当然是比较贵啦、
1: 花钱买快乐这样、
2: 因为现在就是两位主持人刚刚讲到的阿里山小火车其实主要并不是由、台铁这边来营运，它其实在我忘记它是有林铁跟雄狮旅行社一起在维持它的运作的。对，所以各位如果要搭小火车要买门票的话，从市区到阿里山这一段路线是要到雄狮旅行社上面订购的。
0: 我去昨天看大概要400多块，
2: 从嘉义火车站到最上面阿里山火车站的话单趟是700多块。
0: 哎、那400多块是普通车啊，可能不是特别的车厢、是吗？我是不太清楚，
2: 应该是普通车到上面就要700多块了吧。
1: 那也是不便宜，400跟700都很
0: 都是一个蛮大的费用。
2: 那就大家就是当观光列车可以去试着坐坐看，因为我觉得就是高山铁路可能也就台湾也就只有这一条。对，而且上面的风景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坐过全程，但是我自己平常会去一些小车站踩点，我觉得那些风景都蛮漂亮的。
0: 那我刚才讲400多块应该不是全程，应该是从像是奋起湖站、
2: 应该是从到奋起湖。
0: 对，因为奋起湖就是最有名就是便当嘛，对不对？还有那些小米甜甜圈，
1: 没错，
0: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就会从奋起湖然后在那边吃个午餐啊，或者是买甜甜圈到阿里山上面去吃去享用这样。因为阿里山的也有餐厅，但是那些餐厅可能就会比较多人，然后比较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板德餐厅吧，你还记得吗？
2: 上面主要是吃和菜吧，但是现在阿里山上也多了蛮多选择的，就是有一些窑烤面包啦，或者是咖啡厅早午餐之类的。像刚刚有提到说奋起湖，其实奋起湖最近新开了一间咖啡厅。对，然后我7月多的时候去踩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5、6月的时候才刚开吧。对，就是上面那间咖啡厅它就是以木头装潢，然后走进去你也可以闻到那种木头的香气。那甜点跟饮料的部分我觉得都是在水准之上，它的环境其实蛮清幽的，因为它就算是在夏天好了，上面的温度其实还是凉凉的，那它就会开窗让就是室内的空气是可以流通的。它就是在奋起湖火车站附近步行可以到。对，我就是蛮喜欢那边的氛围的。那大家除了在奋起湖火车站，如果大家有去奋起湖的话，除了在火车站附近走走之外，可以再往下走，往下走就有那个它好像是叫萧南姆步道，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吸收分多精。在那个步道附近还有一条叫奋起湖老老街，我觉得会比奋起湖火车站还周围还更有味道一点点。那毕竟那边发展时间可能比奋起湖火车站附近还要早。对，那大家就可以去那边吃吃爱玉啊，然后有一些咖啡厅他们会自己烘豆子跟冲咖啡。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奋起湖的话，除了在车站附近走走之外，也可以往周边或往下再多走走一点，会有蛮不一样的体验跟收获。
0: 因为我知道奋起湖老街就是比较观光嘛，大家都知道老街其实观光坑、
1: 就是、
0: 对。那刚才提到老街，但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听完黎明讲之后，我可能就会想要在下一次就会去那边走走看看。因为我们台湾人去过的老街就很多个啊，九份啊，然后
1: 深坑啊，
0: 对啊，其实你说老街我其实就把它视为

0: 一个美食聚集地吧，
1: 是老街好像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0: 对，那是我觉得想说，刚刚里面有提到比较有味道，那我觉得就要去看看。那也很推荐给观众朋友去探索一下奋起湖周边更多好玩的地方哦，然后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咯。
1: 那我很好奇，因为刚刚佳佳其实有讲到大家会搭乘那个小火车然后到阿里山上面去看日出，他的火车这么早就开始营运吗？就是因为你看日出一定要很早、很早就出门出发嘛。
2: 对，他其实从爱乡火车站出发，他每天都有那个看日出的列车，就是我不太记得那个时间，但是一定会就是在日出前把你送到目的地，
1: 每天都有这样子。
2: 对，就是大家要起得来啦，如果起不来的话如果不想坐，应该说不想坐小火车的话，其实你住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园区里面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话，他们也会有包车载你去看日出，就不一定只有小火车这个选项而已。
0: 你讲到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去阿里山嘛，然后那个民宿呢刚好也有说你们明天就几点会在大厅集合，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日出。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阿公阿妈分享嘛，他说 Man 我要被困。
1: 阿公阿妈不是很早起床吗？
0: 阿公阿妈爹假期不来。然后呢我就说好吧，那我就，你想说我一个人去吗？不会这么早，
1: 说的也是自己去就没有意思。
0: 对啊，但是阿里山的五，我昨天查到就阿里山五期五个特色的地的东西哦，那分享就是日出、云海、然后铁路、森林跟晚霞，还有我们的森林游乐园，就是我们阿里山必去的这些一定要看到的东西。但不用一次集完啦，因为很难嘛，因为日出就是真的完全是看天看运气，
2: 云海也是。
0: 对啊，
2: 有时候人品没有爆发就看不到，
0: 但是云海很漂亮。
1: 你有看过吗？
0: Reels 看过。
2: 那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要在阿里山上面住宿的话，其实可以到二万坪车站住在救国团他们的房间。我觉得虽然他们房间就是设备不是说很高级，像你一般在五星级饭店这样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是要在那边下榻或者休息的话，我觉得那已经算很够用了。但是我觉得住在那边最主要是看那个景，因为它二万坪车站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平台，你就可以在那边看日落跟云海还有塔山。我觉得那种景是你真的会就是看到的时候就心旷神怡，再加上黄昏的时候其实乌鸦都会在山谷之间飞来飞去，就他们要回巢了，所以搭配那个乌鸦的叫声其实就会让你心里就是蛮平静的，
0: 就适合我们这种都市人啊，压力很大，去那边放空一下，欣赏一下那边的风景，就一切的压力又消失了一 点。
1: 就毕竟我们都市也是没有这种，
0: 对啊，每天就
1: 满山满谷可以
0: 看，就只听到那些喇叭声、叫喊声、阿嬷叫你接果的声音。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阿里山啊，那林敏现在中正大学就读嘛，现在已经大三
2: 要
0: 大四了，对，要大四了，已经是老屁股一个了，学姐。不要介意，不要介意，
2: 不会介意啊，因为这是事实。
0: 你也是啊，你不是吗？
1: 谁不是？在场的哪一个不是？
0: 那我们刚才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听说你有骑摩托车的。我们中正大学附近的一些好去的地方嘛，对不对？有趣的地方。
2: 其实我骑摩托车都会骑蛮远的，对，所以可能中正附近你大概刚入学三四个月你就可以玩完了吧，就是该能去的地方你没几个，可是你自己有一台车的话你就可以去蛮多地方的。因为像我跟我同学有时候会夜冲太平云梯，这边要稍微就是讲一下，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安全的行为，因为从平地要上到眉山太平云梯的路其实不好走，就是俗称的眉山36弯，其实每一个弯都是法甲弯啊，加上晚上其实没有路灯，所以大家就是要做这个行为之前要先评估一下自己骑车的技术还有有没有那样的能力可以上到上面，因为上面就是没什么光害，而且星星蛮多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上去就是上去看星星跟夜景。对，那除了

0: 我们会骑车上眉山之外，其实阿里山我们之前也是蛮常跑的，就是像去假日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园去走走，或者是说我年初的时候跟我朋友就是从学校骑沿着阿里山公路一路骑到塔塔家，就是阿里山公路的最尾端接到那个塔塔家公路，我们从阿里山就是翻过阿里山跟玉山到日月潭，就是用骑车的方式，
1: 很猛哎、欸，
2: 跟你上一集完全不一样，
1: 很猛哎、
2: 欸，另一个 level 嘞、
1: 欸。我们是鬼故事，然后他们是浪漫故事，这样
0: 有没有那
1: 种
0: 浪漫
1: 勇敢的探险故事？
0: 那时候真的蛮冷的，因为我们是一月的时候去，然后一月的时候上到那种高山，光你骑车就可以到海拔2600的高度，就真的是很冷。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早上刚起来只有3度而已，然后我们要在那种环境底下骑车，就是真的蛮听起来真的是蛮疯狂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骑车跟开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你骑车你可以很身临其境的体验那样的美景跟那样的环境，会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印象蛮深刻的。
1: 敢不敢
2: 下
1: 次你也去？
2: 我真的不行哎、欸，我听完我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1: 你从三重骑车到学校都不敢，还要骑阿里山哦。
2: 哎、欸，可是刚才听到很多法讲完，其实要很注意会不会雷残嘛，
1: 而且他们还没有路灯。
2: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这样的行为也不止，就是不鼓励大家去做去尝试，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自己骑警察下来真的觉得蛮危险的，而且那个法夹湾路又很窄，就是这一条路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晚上去走啦，对，因为真的是蛮危险的，
2: 而且有那种对象来车的时候，
0: 嗯，
2: 然后或者是他车速很快，有时候会有点刹不及，对不对？然后就给雷残，可能脚就会受伤啊什么。但是很庆幸就是你们都没有遇到，这是很好的啦。
0: 对
2: 对，都可以，
0: 就是平安无事，
2: 嗯、
0: 对，
2: 这、就是最重要的嘛、嗯。因为我们当然不希望回家的时候是大包小大伤小伤这样子，
0: 是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中正大学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的？像是跟同学之间的回忆啊之类的，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的林明他是政治系的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然后有曾经担任过我们的系会长，
0: 对
2: 吧，对，
0: 系学会会长
2: 、嗯、然后那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那时候的一些故事嘛，就是你们系上的故事啊。
0: 系上的故事吗？其实我觉得因为中正的环境真的蛮特殊的，就是它离市区远，然后你的生活范围其实被局限在一个蛮小的地区，不管是老师还是作为学校的教职人员还是学生，其实大家除了是同学之外，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邻居，所以大家的生活其实会蛮紧密的，变成说你的同学就好像是你在这个地方的家人一样，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除了上课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就是我们下课或是晚上的时候呢也都会待在一起，因为我们通常大一在学校宿舍住完之后，我们就会搬出来外面的房间租房子，所以我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我觉得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创造不同的回忆、
2: 哦、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2: 就创造一些大学回忆，就像我们现在在录节目一样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2: 我们每天都被一些拘束感。
0: 但如果说要说系上有什么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系算是一个比较我们的师生关系算蛮好的一个系吧，就是除了我们平常可能会有导生剧之外，我们在每一年校庆的时候也会有那种系游回来跟在校生一起互动的活动，我觉得就是政治系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系啦。
2: 因为我们的系，我们是行管系嘛，
1: 是有一点类似，
2: 有点类似，因为很多科目会重叠到嘛，像是研究方法，对啊，然后这些都很重复的。那我们系其实举办的活动并不多， 但是我们跟老师的感情是真的还蛮

0: 好的，
1: 嗯，
0: 就是不太会像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说应该说是我们系算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系，就是不是像那些媒体相关的
0: 大
1: 系所那么大那么多人，然后因为而且我们也只有一个班，然后老师之间的感情也很好，那老师之间感情好就影响到
0: 学生
1: 、
2: 嗯、
0: 所以而且我们比较没有什么老师跟同学之间的呀，就是
2: 隔阂嘛。
1: 对对
0: 对，
1: 我们就是老师就像是在学校的
0: 大家长，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很大家他们都很欢迎你去那边找他聊聊天，然后有时候老师也会找我们聊天呢、欸。
1: 对啊，
0: 对，我们老师
1: 经过的时候，
0: 对，他就可以寒暄一下，哎，你在吃什么啊？啊，哪一家买的啊？这样子
2: 有，但是我自己在就是学校路上遇到老师的时候，其实我都蛮紧张的。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啦。
0: 嗯，
2: 对，
0: 因为我们老师都会我们有时候都想假装没看到他，他还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1: 他也会看到我们就要讲一下。
0: 对，然后就会跟他们站在那边大概两三分钟跟他寒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而且重点是我们新冠系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会认脸的、欸，说哎、欸，
1: 都第四年了还不会认，他就是眼睛有问题。
2: 那你是不是太少出现在老师面前了？
1: 翘太多课，
0: 翘太多课了。没有没有，我都有上课。你知道我们要建立好我自己的形象，
1: 还要再讲吗？
0: 不要再多说了。好啦好啦。嗯，那刚才提到一些嘉义的阿里山啊、民雄啊这些地区以外哦，其实阿里山的不是阿里山，嘉义的东石，你有去过吗？就是
2: 有，就是采，就基本上嘉义县我已经全部都跑过一遍了啦。然后东石跟布袋的话，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夕阳跟吃烤蚵，就是那边很流行烤蚵吃到饱，一个人就是299，然后你就可以那边一直吃烤蚵。对，但是。建议大家要去的时候要先看一下那附近的卫生状况，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去了之后就肚子会不舒服，对，所以还是要斟酌一下自己的情况。嗯，那就是除了吃烤蚵之外，其实嘉义跟云林的交界有湿地，大家可以去走走，就可以欣赏不同的鸟类啊，或者是说就是休闲运动当散步，去约会散步也不错。
0: 那听完刚刚我们李敏分享的一些嘉义的故事啊，还有我提供的这边的阿里山的一些故事，都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呢也能够身临其境体验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美景，然后再跟我们分享咯。那下一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觉得好吃好以及好逛的地方，再请大家继续收听咯。
3: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88.1 AM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首先呢要先介绍一下，在阿里山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有吃到一间很好吃的一个周族餐厅哦，它叫做尤巴斯州宴餐厅。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开车上去的，跟家人一起开车上去，所以说还蛮早去，然后我有定位。然后最近因为在 IG 上面也很火红嘛，所以真的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定位之后呢再开车上去。那它最有名的就是一个烤肉拼盘，就是我们知道的咸猪肉啊，然后那些香肠啊，对不对？我们原住民料理就是这些嘛。然后还有吃竹筒饭。那因为尤巴斯州这个餐厅呢，它在山坡上，可以应该说应该在
1: 就公路旁。

0: 旁边、啊、
1: 对对对，公路旁边、啊、然后它会有一个景观，就是你可以如果是坐在一个山景旁边的那个座位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我们阿里山最有名的这些云啊，然后天空也很美丽啊，然后一边吃着那面边的好吃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拼烤肉竹筒饭等等的，就觉得、欸、这一趟又完美了。
2: 所以它也是一个合菜这样子。
1: 嗯，然后都是家人啊，家人居多，就会去那边吃饭。然后我记得阿公阿妈都还蛮喜欢的，因为我们想说烤肉会不会有点硬，因为老人家牙口不好嘛，那是他烤的刚刚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失去了烤肉的这些焦香味，这样子很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去阿里山然后想体验一下当地的料理的话，就蛮推荐这一家餐厅的。那除了阿里山之外呢，我刚才提到民宿嘛，要推荐给大家这一间叫做雾很大民宿。因为大家都知道阿里山，你如果我记得我下山的时候雾就很大了，
2: 所以它叫做雾很大民宿。
1: 对，大家如果你有在阿里山公路开车的话就知道那个要很小心，因为真的是
0: 下午的时候雾大概两三点多就会很浓了。
1: 嗯，那个你没有体验过那雾很大的感觉对吧？
2: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吓死，
1: 因为
2: 你就如果我骑车的话，
1: 对，因为真的是看不到前面啊，要开那个
0: 要开很慢，
1: 对，然后开车头灯还蛮亮，然后那个因为大家上阿里山一定要很小心，就是因为而且你要转弯的时候也要更小心，因为雾很大嘛，所以说前面的视距也不是很好这样子。
0: 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阿里山上 Google Map 通常会在你上山的时候把你导到一条小路，它是一条捷径，就是跟阿里山你走阿里山公路比起来，它大概可以快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到石桌，就是中间的地方。可是真的要跟大家讲，就是你如果是第一次上阿里山的话，甚至你可能上过很多次了，还是不建议你走那条小岔路进去。因为那条小岔路进去它是到中间是沿着山壁在走，旁边是有点像就是悬崖，但而且它的路又非常的小条，其实你是要会车的话是有点困难的，就包含我们自己骑车要骑上去就有点危险了。除此之外它的路其实不太平又很陡，所以真的大家如果你发现说导航要你走小路的话，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走，就是台十八好好走完走到底，真的会。台十八本身是一条非常好走的公路，就不要轻易的去挑战其他阿里山的支线，真的会蛮可怕的。
2: 就虽然快十分钟，但是你的生命
0: 有点危险，
1: 可能说不定不止十分钟，
2: 就是可能到此为止。
1: 对，大家要小心一点。那除了嘉义有名的阿里山以外，我据我所知还有文化路夜市的嘞。
0: 嗯，
1: 你们喜欢夜市吗？
0: 可是我们自己要逛夜市的话不会去文化路耶、欸、
1: 他们有自己
0: 就是
1: 私藏的
2: 秘密夜
1: 市。
0: 对，因为像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夜市是什么样，但是云林嘉义的夜市通常就是里会有固定的时间在一个大平地或停车场会有夜市这样。比如说大林的话就是礼拜一会有夜市，那我自己是蛮常去大林跟虎尾夜市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夜市都算规模蛮大的，对，然后逛起来很舒服。像虎尾夜市的话呢，最近几年是除了礼拜五之外礼拜三也有，但是我没有去逛过礼拜三的，所以我不知道礼拜三的摊位会不会比较少。但如果是礼拜五的话，通常都可以到就是有五六条步行道，就是那个范围真的蛮大的。那你要吃喝玩乐或者是衣服的话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满足，而且价格跟台北比起来真的是亲民非常的多。像是拔丝地瓜啦，可能台北起跳价就是60-75，但是那边就是综合的话就是地瓜加芋头一盒就是50块钱，
2: 超便宜。
0: 对，所以就是一个便宜好吃好玩又便宜的地方。
1: 你有心动是不是？
2: 因为在台北我买过，有时候还买过100块的，
1: 而且你还觉得
2: 吓死人、
1: 嗯、没办法。
2: 对
1: 对，很想吃的时候真的就是、
2: 在台北拔丝地瓜是奢侈品，
0: 真的。
1: 而且一定要好找到好吃也不容易啊。
2: 对啊，
1: 要够酥脆，然后它 用完糖浆之后要马上冷却之后，那个技术活也是很厉害。
0: 对，就像那个吉拿棒好了，我们在电影院买一支可能就120，但是那边虎尾夜市的话，我之前买是一杯，就是饮料杯大杯，然后里面可能有五六根吧，再淋巧克力酱，就一杯75块，
1: 又让你心动了。
2: 我吓到这个物价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吗？
1: 可是嘉义，我知道南部真的是这样，因为夜市本地人比较不会去观光夜市。
0: 对，而且就是观光夜市的价格确实也比较高。然后我觉得其实文化路虽然说它是一个蛮著名的地标，但是对我来说它摊位的重复性有点太高了，所以我可能不会去逛文化路夜市，但是文化路附近的小巷子或小路其实蛮值得大家去走走的，一些很有味道的小店啊，或是咖啡店都会在那些小巷弄里面，就在文化路附近而已，大家可以进去那些巷弄走走看看，就不一定要把行李全部都放在文化路上面。
1: 嗯，因为我上次去文化路过逛夜市，就吃很有名的那个林聪明砂锅鱼头嘛，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知道人很多，而且他没有预约的，所以你一定要在那边排队。然后那时候为了吃哦，那时候就是当第一个进去的，就要特别早。
2: 那你很早到哎、欸。
1: 嗯哼，我就特别早在那边排队。那他可以外带还有内用啦，然后我就进去吃了嘛。林聪明砂锅鱼头，对我而言我不是那么喜欢，因为它有点太油了。
0: 嗯，我也是，就是对，我觉得林聪明砂锅鱼头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太油，有点偏甜。那就是除了嘉义，除了林聪明砂锅鱼头可以选择之外，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北门砂锅鱼头，它就在那个快意生活村的旁边、哦、我觉得它的口味相较于林聪明比起来它比较清淡一点，对，然后料我觉得油比较多一些些。
1: 你应该没有吃过吧，婷婷？你有吃过吗？
2: 他连在台北我都没有去吃过，因为在台北也是人挤人欸。
1: 对，因为林聪明最主要的就是他的鱼肉是炸过的、然后放在那个菜头卤里面嘛，
0: 就
1: 是像、就
0: 是、砂锅菜里面，
1: 对，像是豆皮啊、木耳这种的
0: 白菜，
1: 然后大家就会围一锅，有点像火锅一样，然后舀一层，大家都舀。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第一次可以去尝试看看啦、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再去吃下一次这样子。
0: 就除了它是一个可能大家团体一起吃饭一个选择之外，它其实不管是林聪明砂锅鱼头还是北门砂锅鱼头，它都有卖个人餐，所以你如果是现在很流行 solo trip 嘛，那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嘉义旅行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吃。
1: 那除了林聪明以外，林敏这边还有没有再推荐一个我们特别的小吃呢？像刚刚
0: 小吃吗？
1: 小吃薄荷鸡是不是？
0: 对，就是薄荷鸡的话其实比较偏就是嘉义民雄大林溪口新港这几个地方的一些的特色小吃。那它就是用台湾的土薄荷，它一定要是台湾的土薄荷跟麻油一起炒过之后塞到鸡里面，然后再下去烤。对，那就是其实吃起来的滋味蛮特别的，虽然有点苦苦的，但是苦完之后会回甘，还有带一点清甜的感觉，就是只有在嘉义北就是这几个地区才吃得到，
1: 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这是我录节目才知道原来有这种东西，
2: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1: 因为我知道汤阿给嘛，就大家都知道
2: 这薄荷鸡就比较小众。
1: 对、然后听说快失传了，对不对？
0: 对，就是不好找啦，但大家如果到这几个地方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店在卖。对，
1: 那我下一次我知道了，我应该要去吃什么，再推荐给大家，
2: 可以带阿公阿
1: 妈
2: 去吃。
1: 阿公阿妈都想吃鸡嘛，因为鸡比较嫩。
2: 对，
1: 它应该不会太柴吧？
0: 不会啊，就烤鸡啊。
1: 好。
2: 然后，那听完本集的节目，是不是让大家想要冲一波嘉义呢？暴吃一些刚刚推荐的美食啊，还有一些美景，看一些漂亮的美景，治愈一下自己的心灵。那很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节目和 IG 账号 Raw Stories 0703，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哦。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非常感谢今天林敏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回忆的圣诞节。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慧。哎，你不觉得我们上一集就是刚
0: 聊你鼻音怎么重啊？
1: 哎，因为我只是有点感冒，请大家不要在意。对，好，反正就是我们讲到刚刚，就是我们上一集刚聊完赵亦凡，然后这一集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也是算那种超级大前辈，哎、欸，这个跨度就是真的有一点大。虽然我没有说赵一凡不红的意思，嗯，但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有点 OG 的啦，嗯。然后他今天这个人就是，你可能平常没有在听饶舌，但是你也一定听过他歌，
0: 啊、嗯，真的。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人其实有一点难去介绍他，因为我们前面几集通常介绍一个 rapper 都会说他是。从哪边开始红啊，或是参加过什么节目啊，大嘻哈时代之类的，嗯，或是从哪一首歌爆红。但是今天这一个好像不用，就是只要讲三个字就可以知道他是谁。
1: 好，
0: 不是三个字啊，就是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谁。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MC Hot Dog， 热、
1: 哦、
0: 狗。
1: OK， 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热狗一个很夸张的地方。就是可能不同年纪认识他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可能是从不同年代的歌认识嘛，这样子。嗯，就可能很早期，可能我们还没出生、嗯、还是出生很可能还很小，我不知道，不确定啦。好，可能就是从很早期的作品的话，可能就是我爱台妹，然后后来有人也是看中国有嘻哈

0: 认识他、
1: 啊、
0: 就说哇 MC 他都不就是常常戴墨镜嘛，
1: 对，
0: 他就说哇他居然那么资深然后如果再更年轻一点的人的话，可能他是看到其他 rapper 就是可能叫他前辈啊这样子、嗯、然后可能才说才觉得说哦原来台湾界的嘻哈圈有一个嗯这么怎么说这么 OG 的人，然后可能才回头补他的歌这样、
1: 嗯、对，因为有一些歌手他其实有一些作品会很明确可以代表这个人，像 C Holy、
0: 嗯、
1: 但是讲到他的某一首歌或是某一个时期就会知道这个人，但是热狗他不是，就是他比较像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感觉会重新出现的感觉吗、
0: 哦、
1: 所以就是你问不同
0: 就出现在不同时代，
1: 对对对，所以你问不同人就是不同年代的年纪的人，问他说第一次知道热狗是什么时候，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没错，而且他从2001发行四张 EP 到现在，哎、欸，不好意思，现在几年了？2026。
1: 对，
0: 哎、欸，现在这个2026，我们所以他就是在我们还没出生前就开始活跃了。哎、欸，这个时间真的是快30年，然后不是一句什么啊出道很久就可以带过。
1: 对，
0: 對， 對，就是怎么说，感觉华语音乐就是已经换好几轮，然后可能听音乐方式、
1: 哦、
0: 方式就是也跨很多，就是从买 CD 啊，然后可能下载 MP3、
1: 嗯、
0: 到现在串流或是短影音这样、
1: 嗯嗯、
0: 结果就是热狗这个人一直都在。
1: 对，这也是我们这一集准备他的资料的时候最有感的一件事，就是会发现说热狗不是一个已经停在历史里，所以现在大家回头介绍也不会说什么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 rapper，
0: 对，他还在、
1: 就是、对，就是到现在还是在写歌，就还是在表演，就是还会甚至还会把它拿来跟新的 rapper 比较啊讨论之类的。
0: 嗯嗯，就是这怎么说，就是他还没有成为可能大家所谓那种经典人物。
1: 嗯，
0: 因为可能大家提到经典人物可能会说就是以前活跃但是可能现在、
1: 嗯
0: 已经没有在唱了之类的，但是热狗是你可以聊他就是很以前的作品，就我爱台妹嘛、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聊他后来的新作品、
1: 嗯、
0: 作品所以他不是有一个经典的身份，因为他那个经典本人就是还没有退休、
1: 哦、对，而且他本人可能我们一直听到什么经典，有些人可能听到说这个人很资深很经典，
0: 在讲人家老是不是，
1: 对，就会不爽，因为他其实蛮常会被年纪这个东西烦恼，因为大家都很常会叫他说你很 OG 啊，你是华语的嘻哈教父啊之类的，就听起来很 respect， 但是换个方式讲就好像一直在提醒他说热狗你真的很老的感觉、
0: 嗯、然后他自己以前就是有吐槽过这件事情、
1: 嗯、
0: 他就说他自己的年纪其实跟可能就蛮红的那种歌手周杰伦啊，然后罗志祥、
1: 嗯、
0: 潘玮柏、
1: 嗯、
0: 就他们我们差不多的好不好但是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人就不就可能不会一直跟他说哎、欸、你40岁你的 OG 哦、
1: 嗯、
0: 然后结果不知道到嘻哈圈然后到热狗这边每个人突然都一直叫 OG 这样很老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华语嘻哈教父这个词害的、
0: 嗯、
1: 因为教父感觉就是很有点老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你地位很高，然后底下就很多那种崇拜你的那种徒弟的感觉。
0: OK，
1: 对，但其实他自己可能根本也没有想用这种方式看自己，
0: 怎么说，这是又一个是一个标签的感觉。
1: 对，
0: 就也是矛盾啦，一方面当然是一种肯定，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承认说你在这个文化里面的地位，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大家很容易把你当成一个历史人物嘛，但是你明明还在活跃、
1: 嗯、
0: 还在创作，
1: 嗯，
0: 就是怎么讲，好像我现在工作不是做音乐，而是我就是接受大家 respect 就好。
1: 对，这个差很多，因为如果今天你已经退休那你就叫他什么教父啊就没差，但是热狗他就是还在发作品，
0: 嗯，
1: 对，就感觉有点像大家已经帮你在拍纪录片回顾你之前的红的那个一生的
0: 好可怕。而且就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特别在 rap 这个文化里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吗，因为他可能一直有新的世代进来，然后新的 flow 啊、
1: 嗯、
0: beat， 然后可能新的用语，然后可能大家串的东西就一直在换，就潮流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不是说 rap 就很潮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当你就是已经就当了20几年的 rapper， 然后

0: 大家自然就开始问，那你现在还跟得上吗？
1: 可是热狗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真的就是很热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以前受访的时候就会直接讲说，我就是这个年纪，我就是再老，就是一直在做，我就是你们其他 rapper 都干不掉我。
0: 哦、OK，
1: 对，我第一次听到觉得，哦，他讲这些感觉就是很适合他，就是不再解释说我为什么有资格可以做 rap，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可以做 rap， 也不是这边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歌传宗接代给之后的新一代的 rapper。
0: 哦，新一代加油这样，但他的意思是说。啊，反正我就还在啊，不然你想要怎样？
1: 对，反正我就这个年纪还在唱没。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就是可以，怎么说，直接到我们这整集的一条线，因为你想想看，他就是从，可能以前，然后开始做音乐到现在，然后台湾的饶舌真的就是已经不是在同一个环境里，就是，怎么说，就像宝可梦会去进化嘛。
1: 哎，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用的吗？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如果要讲热狗，我觉得一定刚刚有讲过，不能，绝对不能跳过那首歌，就是我爱台妹。这首歌
0: 台妹爱我，
1: 对，这首歌已经很夸张的程度，就是蛮红的，
0: 不是蛮红的，是
1: 很
0: 红。
1: 对，就是根本不会说是自己是 hip hop 听众。
0: 对，
1: 但是前奏一下你还是知道说这首歌再来怎么唱。
0: 嗯，对 对。
1: 我觉得他已经不只是在饶舌圈红的歌，就即便你没有听饶舌，也会大家的共同记忆里面都可能会有这首歌。
0: 而且我爱台妹是2006出现的，
1: 甚至刚出生。
0: 我们出生了吗？
1: 2006，对啊，我是2006。
0: 哦，我是2007。OK， 我们就是刚还没出生跟零岁这样。
1: 对，
0: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
1: 现在还是有听过這首歌。
0: 对，就是长大后。就是有意识以来还是知道我爱台妹这首歌。
1: 对，
0: 然后这首歌是怎么说，大家去 KTV 还是会点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是跨很多时代啦。
1: 对，但是我后来看热狗自己讲这首歌的背景，才发现其实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就是网络聊天室很流行，在那个年代就是二十几岁的男生就很喜欢在网络上聊那个搭讪之类的。
0: 哦，就是跟妹聊天。
1: 对，然后那时候台妹这个台这个字也不是像现在可以讲那么自然，就说哦你这个人就是很台，但就是感觉有点像你在嫌他很怂的感觉。
0: 哦，但是我爱台妹就是怎么说，把这个东西整个转过来，就是因为他不是在幻想一个女神吗？而是说就是其实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些女生也很可爱呀、啊、很有自己的样子啊。因为当时可能大家就是称女艺人叫女神，就像什么林志玲啊这种。然后他才写这首歌，然后故意把女神的形象跟台妹放在一起对比。就是也不是说台妹不好。
1: 对，而且他后面还有台自己说就是我爱台妹这首励志的歌，是一首励志的歌。
0: 励志哪里？
1: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真的想说等一下，我之前都是用哪种想法去听这首歌，但是听他解释之后呢，好像真的就是蛮有道理的这样子。
0: 他励志就是励志在没关系，把不到女生，但是也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啊。很多台妹这样子，怎么说 也有点怪怪的。但反正他就是不是用那种很正经的方式，然后可能硬要跟你讲一个大道理，然后他就是用这种这首歌很好笑啊，很好唱，然后甚至有点闹。但你仔细看的话，他确实是就是有很怎么说，有很明确的在传达一件事情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的很多旧歌大家到现在还是会听，就是还会在大家的脑海里面。因为他真的把那个时候大家在干嘛写进去，像刚刚讲的那时候很流行聊天室嘛。所以他就是写我爱台妹这首歌，然后像台这个字就是也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其实你听的不只是一首歌，有点像是在讲那个年代的感觉。
0: 就是概括那个年代。
1: 对对对对，
0: 这样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怎么说，这样听的人就是会，就是虽然我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但是可能我们听，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理解那种感觉。然后热狗他自己也一直都说 他的东西就是在讲生活，
1: 嗯，

0: 就是 life 啦，然后他不喜欢那种可能整首歌都在怎么说说教你，就是可能说什么我很屌啊，然后你们都被我打趴这样子。但是听完之后，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本来过什么生活，但是你听他的歌就会听到他用什么角度去写东西这样。
1: 而且我觉得生活这个词其实听起来很普通，但是感觉就很难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其实都过得大同小异吧，
0: 就是可能两点一线
1: 这样。对啊，早上起床要干嘛干嘛，然后晚上睡觉，就是其实今天什么上课下班搭捷运啊这些其实都叫生活。但是重点是要怎么把这些很普通，就是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东西，会觉得说哦，这个我也有过的歌。对，你听懂吗？
0: 就是那种要怎么说，要有那种细微的观察力，然后你才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有趣好笑共鸣的事情。
1: 对，
0: 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蛮难的啦。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热狗越忙的时候就是越写不出歌。就是
1: 没有慢慢体会自己的人，
0: 就是
1: 生活，
0: 没错没错。就是一个音乐人，他工作越多，接触的人越多，可能应该会素材更多。结果他是可能反而一直可能没有工作或没有跑行程的时候，才会就是才生得出这首歌。但是反而他一直工作的时候，歌也跟着没有了这样子。
1: 对，就是都在工作，没有生活，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写。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不只是音乐，就是很多创作者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每天一直逼，你知道硬逼自己，就是感觉就是会越生不出东西，叫什么墨菲定律吗？
0: 对，
1: 这样吗？
0: 算
1: 是吧。对，反正就是差不多了。
0: 对，所以我觉得热狗能做这么久，可能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他也没有硬要自己，可能一定说啊，我就只能写这个题材里面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就是人生当然会一直转变嘛。那我写的东西是生活，那它当然就是随着我成长然后而转变，然后也不会说变得无聊。因为就是当你成长后，你可能看事情的角度变了，然后歌自然也会跟着变。尤其就是后来可能中文 hiphop 就是毕竟就刚刚说，就是时代在变，然后就是也会有一些转变，然后可能突然更多人开始听 rap， 然后可能更多人开始做，然后有新的声音啊，新的玩法之类。照理来说，热狗这种 old school 的出生的人吗？就是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以前才是真的 hip hop， 现在年轻人都不懂。
1: 结果他偏偏就没有完全照着这个剧本走。
0: 他确实应该对现在嘻哈蛮多意见，然后蛮坏。讲你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有趣，他真正不爽的东西跟新旧其实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
1: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说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所有人都在庆祝说 hip hop 这个东西终于红了，中文嘻哈的盛世终于来了，但这个已经做了快20年的前辈，热狗前辈却站在旁边说，这真的是盛世吗？
0: 被骂了。然后他还直接写一首叫嘻哈没有派对。
1: 对，就是别人在开派对，然后他直接进来跟你说，先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派对有一点怪。
2: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3: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
1: 刚刚讲到嘻哈没有派对，我觉得光是这个名字就很欠揍的感觉。因为那个时间点大家明明就是很开心啊，在开趴嘛， Hip Hop 终于从比较小的圈子跑出来主流了，节目有人开始看了，然后 Rapper 开始被大家认识，然后结果热狗就站出来说嘻哈没有派对，就很像是那种大家已经把酒倒好，你直接开灯说大家来，我们全部回家。
0: 就人家正准备开趴你就打断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他虽然这样讲，但是他自己还是那个派对里面蛮重要的人。就是他2017在中国有嘻哈爆红，然后还是评审之一。所以他不是站在外面算说你们这些主流都不懂，他是怎么说，因为他就是坐在这里面的人，然后看到这些东西展开

0: 之后，然后他才讲这句话。但是照理来说，他应该是最有资格，就是怎么说，开始享受这些东西的那群人之一这样子。
1: 嗯，对，因为 hiphop 红起来，对他来说，对热狗来说一定也有帮助。就是以前可能还要再跟别人解释说，我唱的是饶舌，那饶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根本不用嘛，就是讲饶舌，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对，会抢着来听。所以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在旁边想说，各位终于知道我们以前在干嘛了吧？
0: 但是热狗反而想的是，等一下，现在这样真的是就是 hip hop 的最高峰，就是盛世这样子吗？嗯、就是怎么说，这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热闹这样，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蛮坏的，因为大家好像也不是大家，是热狗他会把红跟好拆成两件事情，
1: 对，而且这两件事情很容易就是被我们放在一起，就是今天一个类型突然很多人听，或者同类型的节目很多人做，就是第一个反应你会想说，哇，这个圈子现在变得很强，但是热狗看到就是另外一面，就是做音乐的门槛就变低了。
0: 嗯，
1: 就是作品就变得很多，
0: 对对，
1: 就是大家变得很多之后，你要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大家去记得。
0: 嗯、哦，但他意思就是说，虽然作品变多，但是也不代表说能让大家记住的东西也变多了。就是你看，你以前可能做一首歌，从录音制作到发出去，每一步都是超级麻烦。但是现在一个人，你可能在房间里自己弄，就可以弄出很多东西，然后做完可能就是可以直接丢上网，
1: 嗯，
0: 那可能只要那首歌够抓脑，然后影像够有记忆点，搞不好几天内突然哦，你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爆红这样，
1: 嗯嗯嗯，
0: 这对创作者来说当然是觉得说很棒，就是可能入口被打开这样子，
1: 嗯，但是入口打开之后，全部人都冲进来、欸，对，就是热狗当那时候就讲一个蛮狠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其实所有人都不差，甚至都差不多吧。
0: 哦、oh. ，
1: 就是你会做歌，我也会做歌啊。
0: 嗯、
1: 我是说我不会啦，我是说那个，
0: 懂懂懂，
1: 对，
0: 有 get 到。
1: 对，大家基本上就是你能完成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得到。结果、oh. 真正困难的事情，已经不是说怎么能做出这首歌，反而就是我怎么可以被你记得这样。
0: 哦、oh,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可能会有那种划了一两首歌，然后当下觉得很好听，然后想要存起来，但是结果两个礼拜后你看到歌名，然后想说，哎、欸，这首歌在唱什么？我怎么把它存进来之类的？这也不说它难听，但它可能就只停留在很表面的那种，就是好听。
1: 嗯，对，我觉得这比难听还可怕、欸，就是难听你至少还会记得，我觉得难听会记得，
0: 因为很怪，是不是？
1: 对，就是那个点会被记得，但是最尴尬的是。Uh-huh.就是如果你觉得那首歌很好听，可能那首歌有七八十分、oh. 但是可能好听的歌可能就有很多、
0: oh.
1: 就是可能没有哪一首歌达到九十分可以把你记住、oh. 这就是热狗在嘻哈没有派对里面一直讲的一件事情、
0: oh. 而且他直接唱大家 flow 怎么都一样讲的都好像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的重点不是说现在的 rapper 都很烂，如果是这样就是哎、欸，太 easy 了，太简单了。
1: 嗯嗯、
0: 那反而是说，大家明明能力都不差，那你凭什么不让自己不是其中一个这样？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到现在2026年反而更明显，因为现在我们每天能接受到的东西比起之前还要多吧？就是
0: 多超多吧？
1: 对，因为科技发达，手机打开可能发个 reels 啊，就有一堆影片、一堆歌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一首歌爆掉。过几天可能又有另外一首歌可以把它洗掉，
0: 嗯，
1: 就是感觉创作者不只是在跟其他创作者竞争，你还在跟所有可以让人划走的东西竞争。
0: 哦，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嗯，不论是歌啦还是影片，
1: 嗯，
0: 就大家好像都被逼着说你要越来越快进入重点，
1: 嗯，
0: 就大家不是说什么 reels 前十秒就要吸引大家目光，然后让它停留这样子，
1: 对。
0: 前奏不要太久啊，最好一开始进来就是最抓那句，然后副歌赶快出现，不然人家就滑走、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跟热狗以前在可能做歌就是很大不一样，像他做废物那个的方式就差很多、
1: 嗯、
0: 就是可能那时候他在坚持一首歌可能写三段词，然后整张十三首还要特别排序这样子、
1: 嗯、

0: 而且怎么说，就是以前的歌可你没有发现感觉比较长吗？就可能都是那种四分出，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都变成三分多而已。
1: 对，就现在其实两三分钟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就他还在那边，等一下，我第三段还没有唱。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值得跟大家讲的，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大家听歌习惯变了，他是知道的，然后还是选择说，可是我还有第三段要讲啊。
0: 但是还是好啦，帮短歌讲一下，好，不然感觉我们在讲他们坏话。就是歌短也不是说他们在偷懒，因为有些歌可能就是真的适合短短的就结束。你看硬塞第三段，我反而想说，不是要结束了。就是你一个概念，如果可以讲两分钟，那你就讲完，那你就讲。那有什么可能硬要把它拖到四分钟这样？
1: 对，所以问题其实根本不是歌的长短，真正问题的应该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东西要讲。如果两分钟
0: 讲完讲好的，
1: 对，如果两分钟已经很完整，那两分钟也很好啊。但是如果你四分钟然后都有在拖的话，感觉就是现在人嘛，大家记忆力注意力都很短，所以就是要那种赶快做一个副歌给他们拍 reels 的感觉，
0: 就是怎么说，出发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个是因为反正我两分钟就可以讲完，那我就讲两分钟，然后另一个是因为
1: 我很多东西讲，那我就讲久一点。
0: 好，反正就是。热狗其实没有规定说什么所有人都要照着他的方式来做，他只是很清楚自己喜欢怎么做，然后可能对他来说创作版就是很比较私人事情啦，就是可能与其猜歌迷想听什么，然后他可能更在意说我这个作品有没有过我自己这关这样子。
1: 对，所以有很多人看到一个 old school 的 rapper 开始评论自己的，不是评论自己，评论现在的音乐，可能会马上会想说，好了，老人要开始骂 trap 了，要开始骂这首歌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热狗就不是这样，他自己也有讲过说，就是有些 trap 他也会喜欢，而且 hip hop 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嘛。
0: 没错，就是，甚至他就觉得说，人有时候就是要搞一些很无脑，就是爽歌啦，可能那种屌歌之类的。就可能你可能白天已经被工作报告然后搞半死，然后晚上戴耳机。还有人可能还要跟你讲四分钟人生大道理，谁要听谁要听，你不要再说教我好不好？就可能你直接想要关掉，就是音乐不是每一首歌都要教育你好吗？
1: 对，就想说下课已经很累了，结果听一首歌，你有没有想过资本主义结构？没有，我现在真的不想想。所以问题从来不是 trap 没有内容，或者是 old school 到底是不是真的 hip hop？
0: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不是硬要说两个一定要比较出谁比较好，谁比较烂这样之类。热狗甚至自己觉得说两派，你们一直边吵说啊，谁才是正统，是一个很无聊的假议题。就它真正会显示那种可能大家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然后可能全部人都用同一种声音啊。那不管你是叫什么 trap 还是叫 boom bap 啊，不是都一样？然后它就是一样会显嘛。
1: 对，而且最好笑的是，就是嘻哈没有派对自己就已经有。用 Auto Tune， 所以那时候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故意用 Auto Tune 去讽刺现在的人？”结果他反而就回说：“你不觉得我 Auto Tune 用得很好，用得很好吗？不是很好笑，用得很好吗？
0: 就是我就是用很屌，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把那个概念讲成我用你的方式来击败你，不是在旁边说什么哈，这什么新东西我不要用，而是他自己就是。”先来弄过一次，玩过一次，然后玩完在旁边再告诉你说，好，现在可以讲喽，我现在可以讲喽，因为我就玩过，怎么样？我还玩很厉害，
1: 而且他不只对音乐本身有意见，有时候还会故意挑一些很容易吵起来的话题，比如说像《废物》里面的“就让子弹飞”，就直接碰到就是会讲到死刑这件事情。
0: 就是怎么说，留言区很容易炸锅。
1: 对。
0: 就是，但他没有觉得说一首歌可以直接替死刑或之存废结下结论，而是他就是把这种矛盾摆出来，然后可能重大犯罪发生的时候，人当然会有愤怒。那如果只把事情停留在，那我赶快把这个人处理掉，那可能很多后面还有很多问题，然后你可能没有解决到，就是没有解决到根本。
1: 对，所以他有时候不是要给答案，就是比较像把一个很麻烦的东西丢给大家说，来，这些大家自己来想。那也因为这样，就是他的歌很容易让人有反应，不一定每一首是舒服的反应，
0: 只是反正有时候让大家有点吵起来。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很有

去的地方，就是他明明那一张就是废物，就是散发出一个就是印象标题的感觉。我今天就不想努力啊，就是废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热狗他并不是可能鼓励大家放弃，他反而是觉得说负能量本来就是需要一个出口，你不用硬要闷自己。

0: 懂那种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你说明天一定会更好，就是有些事情就真的很烂，比如说失恋啊，工作出包啊，别人还在一直逼你用一个东西出来，就是听到这些可能觉得很烦。
1: 对，就是我就是想发泄出来，你不要又在旁边那边说教我好不好就是所以废物的感觉就是比较像说，好，你今天很不爽，那你就先不爽，甚至连小朋友都可以厌世好不好。
0: 欸，那你要讲厌世级娃娃了是不是
1: 我觉得少
0: 哥真的很可爱哦，
1: 很有趣，反正就是那种小朋友说，小朋友感觉说你不买玩具给我我就讨厌你连这种情绪都可以被他拿出来写，就可能下一秒最爱的爸爸妈妈，下一秒世界末日你不买给我是不是我就这边哭怎么样
0: 但我觉得这时候也刚好出现一个以前比较少看到的热狗，就是以前想到他的歌可能就是把妹啊、呛人啊、派对，现在居然连爸爸妈妈、小孩这些东西都跑进来了。
1: 嗯，就像我刚刚说嘛，就是人生不同时段就是会一直在转变，那到另一个阶段你可能就是会改变每天都在面对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再往后有件事情就真的笑不出来了，那次甚至让热狗开始回来说，哎，我就是可能这一路走来其实就是很 lucky 这样。
0: 而且那件事情不是发生之后就马上写成歌，而是放了很久，就是久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把它写完。那这首歌就是他花了两年才真正完成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可梦。刚刚讲到可梦，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只听歌名完全猜不到背后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可梦其实是热狗跟女朋友原本帮还没出生的孩子取好的名字，可梦而不可得，后来看这个名字就是意思其实完全不一样了。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件憾事发生的时间点也很折磨人，因为那时候就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然后热狗人就是在对岸工作，结果碰上隔离，然后那段时间知道女朋友的产检报告出现异常，然后后来可能也找蛮多医生来确认，但是得到的结果就是差不多，医生就是不建议把孩子生下来。
0: 对，最痛苦的就是他当下根本就是回不来，就是他一度想把就是工作全部都取消，可是就算真的离开回到台湾之后呢还是要隔离。
1: 嗯，
0: 最后呢就只好先请他的妈妈帮忙照顾女朋友，那就是把他该完成的工作处理完再赶回来台湾，就是那种感觉不是我很忙所以没办法回家，而是真的就是真的知道很无助的感觉啦，就是知道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1: 嗯，就是像他刚刚就是觉得说自己以前好像都是受到上天眷顾，就可能不管碰到什么鸟事反正就是可能总有办法可以过去嘛，就是他这一次突然发现说原来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幸运。
0: 而且最不像热狗的地方来了，就是这件事情他居然写不下去。
1: 对，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反正你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敢写啊，但结果可梦却拖了很久，虽然主歌可能陆陆续续写出来，但是副歌就是一直没有出现。
0: 嗯，
1: 然后像就前面讲这首歌他就是前前后后然后到最后完成大概花了两年时间。
0: 对，就是直到有一天就是那个副歌突然来了，他形容就是那个感觉就很像他终于来找我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蛮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点
1: OK
0: 对，
1: 怎样
0: 很沉重的感觉啊，因为就是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你坐在那边逼自己就可以马上写出来。
1: 哦，而且虽然我们刚刚就是对当然心情比较沉重一点，但是可梦这首歌没有把就是他没有把它做成一首可能从头悲情到尾的东西。
0: 嗯，
1: 他的编曲反而就是往比较rock 的方向走嘛，
0: 嗯，
1: 就是可能情绪从一开始的无力跟遗憾慢慢到就是走到后面接受，但是也不是说什么突然没事，而是就是觉得说怎么说，就是人生还是得过，那你慢慢你还是得消化这些东西，然后带这些事情继续往前走。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更难，就是因为稍微写得太用力就会很容易变得很煽情，但是他没有一直告诉自己说就是把这首歌写得说我有多可怜，而是就是把那段事情的故事留下来。那我们到这边也不要解释得太满，讲太多大家等一下听歌就没有东西可以感受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好，我觉得《可梦》这首歌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现在马上大声讲话就有点怪怪的感觉。
3: 对，可能大家还沉浸在那个
2: 那个
3: 比较对比较遗憾的事情。
2: 嗯，
3: 但是我这首特别就是说，他没有一直停在失去的那个瞬间，到后面你可能会发现，就是感觉说他已经慢慢往前走，但是我也没有说，他没有假装说那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
2: 对，而且听完可梦好像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热狗会把藏艺术家形容成一张很像自传，甚至是有点像遗嘱的专辑，因为这张有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在回头整理他自己走过的路。
3: 嗯，而且藏艺术家这名字听起来很大，就可能
2: 很大
3: 原本以为可能是在讲说艺术家产业啊现实这些东西，结果反而非常私人，就是在讲他自己这样子。
2: 嗯，
3: 然后整张也没有 future， 就是连热狗自己录完都被提醒说，哎，整张怎么都是我。
2: 对，但是放在

0: 在这里面又蛮合理的，因为真的，一直跟以前的自己对话的感觉，像是他的那一首《依然我行我素》，对应以前的我行我素，然后十局上半也会让人想到九局下半，然后大马戏团直接就是拉回他刚出道的时候，大马戏团音乐工作室，
1: 嗯，有点像，怎么说？我突然翻到自己几十年前的 FB， 就是，但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想说，哎、欸，我以前怎么敢发这个？但是那个人又确实是你，
0: 嗯，
1: 所以张艺术家就是没有硬把以前自己切掉，反而就是把不同时期的热狗全部都放进来。
0: 对，而且除了自己的旧作品，他以前看过电影啊，也都跑回来了。就是热狗大学啊，是念影像传播，本来就很爱电影，尤其是受到香港电影影响很深。像是什么怪物啊这些作品里面都是可以看到他以前喜欢的电影元素。
1: 对，所以这张专辑有点像，他脑袋里面累积很多年的东西，然后全部倒出来，不论是音乐啊还是电影，以前自己现在自己，反正就是全部都混在一起。也难怪他自己也会觉得说，这样感觉很难再被自己超越这样。
0: 对，但是偏偏就在这张他这么重视的专辑要推出的时候先出事了。
1: 对，就是楼下的房客吗？
0: 对，这首原本是张艺术家的先行作品，就推出之后就被指出说这个概念跟朱德庸过去的漫画作品很相近。后来热狗也承认说他的灵感确实来自于他以前看过的作品，只是二十几年留下来的笔记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来源，被记录的来源啊。
1: 好，
0: 对，好，所以最后他就道歉，然后把这首歌撤下，对方也没有就是授权。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说被骂几天就结束。热狗他自己也承认说这件事有打击到他的信心，他一度跟公司说，不然专辑先不要发，然后演唱会是不是也先停一下？
0: 对，结果他最后还是没有停啦。
1: 对，就是他就觉得说，好好，就是那件事我错没错，但是既然那首歌不能再用，那我就再写一首，而且那新的一首还直接拿了金曲奖。
0: 太夸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楼下的房客怎么变成楼上的房东开始，这中间才是张艺术家最好看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说楼下的房客出了问题，所以热狗道歉了嘛？可是对一个正在准备发专辑的人来说，当然不可能删掉一首歌就当做没事。
1: 嗯，尤其张艺术家都准备好，然后后面他就是还有小巨蛋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歌不是这个歌，这次的歌不是说不好听，然后被删几句，而是那个故事确实他就是很久以前看过，然后记下来，只是就是他已经忘记是从哪里出来，所以他才就是反正就是不小心犯这个错，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把歌名，就是他重新在写什么，然后把歌名反过来，然后题目也换掉，就是新的歌在讲世代差异，尤其是有房的上一代跟现在，连买房都觉得很遥远年轻人，然后中间那个落差。
0: 对，这个对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说超有感的。
1: 对，我觉得现在买房很困难。
0: 就是、对，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努力，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行？
1: 嗯嗯。
0: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只比以前的薪水多少啊，房价啊，工作环境，整个时代条件都不一样了。
1: 嗯，我觉得不止买房啦，工作上也很常出现。就可能说什么我们以前加班都没抱怨啊，现在年轻人抗性太差了，你们是草莓是不是？可是，怎么说？我觉得世代在转变，也不是说谁一定哪边有对哪边有错。可是以前是这样，但是也不代表说我现在就一定要照以前那样做。
0: 对，真的就是我以前吃过苦，所以你要吃。那这个苦到底为什么不能到你这个时代就结束？
1: 对，但是楼上的房东也不是单纯在骂上一代的人啦。反正是在讲说，每一代都很容易以自己的条件，然后可能去理解别人的人生。但是说真的，你不是当事人，你没办法体会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上一代可能会觉得说，我都走过来，为什么你不行？但他可能也没有发现说，现在地图早就换了，我们是走不一样的路，好吗？
0: 对，所以这首后来已经不太像在回应原本的风波，就是他自己讲成了另外一个题目，就算完全不知道楼下的房客发生过什么。 楼上的房东还是可以自己成立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楼上的房东。

0: 我先走咯，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
1: OK， 那我们刚刚听完楼上的房东这一首，而且这首歌后来的发展真的是蛮抓马的，
2: 嗯，
1: 就是可能白 出发点可能是我就是重新写一首作品，结果楼上的房东最后直接让热狗拿到第35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2: 太夸张了，
1: 妙妙妙，
2: 这个前后真的很妙，就是一开始碰到的是创作来源的问题，然后结果重新做出来的作品最后拿的偏偏又是最佳作词人。
1: 嗯，
2: 如果是电影剧情的话，就觉得说这个编剧是不是写的太满了，
1: 就是太 impossible 了吧。
2: 对，
1: 但是他以前就是入围过最佳作词人，只是一直没有拿到，那这次终于上台，然后他自己也说 当初有多寒冷，现在就有多温暖。
2: 不过这里还是要分开来看，不能因为后来得奖就变成所以前面的事情都是好事，原本该负责的还是要负责，就是只是事情发生之后呢，他选择再拿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 对，然后他的得奖感言也是蛮有趣的，
2: 嗯，
1: 就是除了说自己都要一直很认真的写词，然后可能祝女儿生日快乐，然后最后还直接说你要喝到早上哦，今天喝到早上。
2: 庆祝，本来以为要开始感性了，结果他马上拉回来。
1: 嗯，但是我觉得一直都很认真写词这句其实蛮重要，因为大家想到他想到热狗很容易想到他的嘴他梗，那但是他真的是用一座最佳作词人证明说他对文字这件事情其实都很在意，所以他的作词其实都是有专磨过的。
2: 对，而且张艺术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讲完，就是跟专辑同名的张艺术家这首其实早在专辑正式推出之前就被他拿去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上唱

0: 过了。
1: 嗯，然后就是讲的东西也是很现实，就是当做音乐从兴趣变成职业后，你真的还能只管自己爽不爽吗？就可能开始有市场、有观众、有工作、有现实。原本，初衷很简单，我只想创作，但是可能后面就变很复杂。
0: 对，那次表演他还让舞者直接把颜料抹到白色的衣服上，然后唱到最后面整身都是颜色，张艺术家这个概念就直接变成一个大家看到的一个画面。
1: 嗯，而且好像台下蛮多 rapper 都有共鸣感嘛，
0: 嗯，
1: 所以他们应该最懂那种理想跟现实碰撞的感觉。
0: 但是就是有趣的就是热狗明明就已经走到一个不太需要证明自己的地位，却还是很怕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吃老本。
1: 嗯，
0: 就他明明有一堆经典歌可以拿去比赛，却反而选择那没有选那个比较安全的歌，因为对他来说，拿一首大家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证过的歌上台，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比的。
1: 对，所以等等最后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已经不用证明自己红不红，那你到底还想要证明什么？还有如果他说如果未来做不出跟张艺术家一样好的专辑，他宁愿先不要发。
0: 所以他到底是在准备退休还是根本没打算走，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那刚刚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rapper 已经有一堆代表作，那他到底还要证明什么？
1: 我如果是他，我真的 不证明
0: 有点懒哦。
1: 欸，我去可能表演我就唱大家最熟的歌，现场一定有反应，然后唱完就下班。
0: 哦，但是热狗偏偏就很抗拒一直拿旧歌，所以他去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时候反而是拿新作品上台，因为对他来说如果一直靠经典歌去回忆，就是刚刚讲的很像在吃老本。
1: 哦，懂，就是怎么说，经典歌就一定有 buff 加成啦，可能前奏一出来啊，观众的青春回忆就会帮你自动加分。但是也没有说新歌不好，但是新歌好不好你可能听一次就知道这样子。
0: 对，所以他真正怕的好像不是输给谁，而是有一天大家只剩一句以前的热狗比较好。
1: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超伤。
0: 对，
1: 就是台下感觉给他回应说欸，新歌不用谢谢。
0: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做完张艺术家之后没有急着做下一张，因为这张已经把很多他想写很久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做完有一种那种被掏空的感觉。
1: 嗯，但是可能后来大家会问他说啊，你是不是要退休啦？但他其实没有，就是因为他还是会写歌然后表演，只是觉得说如果下一张专辑没有突破自己，没有到自己想要的程度的话，那就不要硬要发。
0: 对，而且他真的还在舞台上，2023年小巨蛋他唱了2.5小时，而且没有提词机，连自己的女儿都上台当 DJ 耶。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怎么说，很妙吗？这种画面其实难想象。就可能说怎么说，以前歌里的人在长大，然后现在自己的小孩也直接进到作品里，
0: 而且他到现在上台前还是会紧张，可是音乐一下麦克风一拿，那个紧张就没了。
1: 所以做20年其实不是完全变得没有感觉，只是怎么说，就是已经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做什么。
0: 而且讲到这边，我觉得张艺术家还有一个细节蛮适合放到最后的，这首歌拿去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唱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词因为播出规定必须修改，
1: 这对 rapper 来说应该超烦。就是歌词都写好，结果上节目前跟你说哎，不好意思，这边几句我们处理一下，可能不太适合播出这样。
0: 而且热狗本来就很讨厌一首歌第一次被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不是自己原本写的版本，所以他那时候现场其实先唱了原词，之后另外重录可以播出的版本。
1: 嗯，但是最好笑是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张艺术家身上，是因为这首歌本来在讲说创作者进入现实世界后可能会碰到各种限制啊跟妥协，结果连这首歌真的被现实妥协了，因为就是要改歌词谢谢。
0: 对，超像现场示范，就是你在唱艺术家没有办法永远那么纯粹，然后节目组在旁边说这句麻烦改一下。
1: 这怎么说，就是歌名取得太准了，真的是现实就是这样。
0: 但热狗后来反而觉得说那次修改的幅度没有大到整

0: 首歌会变调，甚至可能某种程度上会让丧艺术家这个题目这个标题会更加的符合歌词，因为作品只要离开自己的房间就不可能永远百分之百都只照着规则走。
1: 嗯，尤其当你的音乐其实不只是音乐吧，就是可能碰上工作节目之后，你当然可以每次都对这些规定说我不要，但是有时候你就是得调整，就是哪些东西一定要守，哪些东西一定要调整，就是可能自己要拿捏好。
0: 我觉得这个比艺术家永远要做自己现实很多，因为讲那句很帅，可是真的工作哪有那么简单啊。
1: 对啊，你今天报告都会为了老师改 PPT， 然后怎么可能还在现实社会中然后求别人一辈子完全不妥协这样
0: 子。那我sorry， 不要再攻击我们自己了啦。
1: 但我觉得还有另一件事也蛮有意思，就是热狗手上有很多大家很熟的旧歌，但是也不是说每一首他就觉得一定要唱一辈子。
0: 对，像韩流来袭这首歌，后来李玟过世之后呢，他就决定不再演出这首歌，即使他已经是很多人熟悉的作品，但他还是觉得这首歌就可以听在那个时候。
1: 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蛮 respect 的，就是一首歌红了之后最简单的做法不是，这其实就是一直唱，然后观众认识，现场就一定会有反应，然后放进歌单里完全就不需要冒险。但是人就是会变啊，外面世界也会变，然后有些以前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你可能会愿意唱，但是有些会觉得说好，他就留在那个年代就 OK 的。
0: 对，所以做的久好像也不是把二十几年前的东西都背在身上走，就是该留下的还是要留下，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然后就继续写新的。
1: 这句蛮适合收的哦。
0: 可以收了，差不多要收了，
1: 但是最后还是留一句热狗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开头讲很经典，我就是这个年纪，我就是再老就是一直做，你们也干不掉我。
0: 对，这就是非常热狗。那今天 MC Hot Dog 热狗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
1: 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我是 Kimi 秦曼。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音乐顽童哈利庾澄庆。在1990年4月13号发行的第6张专辑《改变所有的错》。

这张唱片是台湾第一张和国际乐团 TOTO 合作的唱片，庾澄庆也成为了那个时期唯一一个去美国录制音乐专辑的人。改变所有的错是庾澄庆音乐风格改变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歌曲歌节奏感都很强，而之后从这首歌之后开始变得柔和。对于这个转变，庾澄庆解释说，之前是想要追求不同的音乐种类，后来追求的是文字或者意念上的沟通，这个与人的成长一定有关系。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图书馆，请坐。在我们这座图书馆里，我们不藏匿童话故事，只记录那些在职场丛林里同学们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真实血泪史。今天嘉玲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一位刚要准备毕业去应征行销企划的小晴同学投递进来的故事。小晴前一阵子去了一家梦寐以求的知名公司面试，前30分钟聊天气氛都非常融洽，面试官看起来满意的不得了。小晴心里还偷偷暗喜说，
6: 哇，今天稳了。
5: 结果就在面试快要结束前，面试官突然合上履历，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收起笑容问了小晴一句，小晴，我看你的履历很漂亮，但我想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个你过去失败的经验吗？小晴当时心头一震，大脑瞬间陷入一片空白，他脑海里快速闪过无数个真实的自己。我很爱拖延，我早上常常赖床差点迟到，我压力大时会想要发脾气，但这些怎么可能说出口？在极度紧张的沉默了大概五分钟之后，小晴硬着头皮讲出了一句在网络上看到的标准回答，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完美了，有时候因为太想把事情做好，会给自己跟团队比较大的压力。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出口，面试官的眼神立刻闪过一丝冷笑，微微点了点头，但却没有再读问下去。两天后，小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小晴在信里跟嘉玲说，她到现在都还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讲了网络上的完美答案，最后却还是被刷掉了。到底面试官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背后想听到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该怎么回答才能展现最

0: 真实的自己又不会把工作拱手让人呢？那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小晴的这份焦虑与迷茫，是不是正好戳中了此时此刻的你呢？如果你是小晴，你又会怎么回答呢？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受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又到了每五集一次的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特辑忙碌时代休息室。上一次的忙碌时代休息室，我们带大家了解了一些可能会藏在劳动合约里的黑心条款，也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那今天的特辑我们来聊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在面试的时候最害怕的问题跟状况是什么？嘉玲最害怕的就是面试的时候突然被问到一些魔王题，明明就已经准备很久了，但是遇到这些题目呢，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像是你的缺点是什么？你有没有遇到过挫折？甚至呢，被问到你未来三年的规划是什么的时候，相信大家心里想的跟嘴上敢说出来的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吧。我心里可能想着啊，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想躺平，但嘴上呢却要硬掰出一句啊，我太追求完美了，所以可能做事上面会比较追求细节等等的。因此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嘉玲会来帮大家一条一条拆解那些藏在面试官话术背后的真正考验，同时呢，关注大家面试时的紧张跟焦虑情绪，给你们最实用的回答套路。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
1: 这里不是评断对错的地方，
0: 我们只是把事情拆开来看。
2: 这里是事件解剖室。
0: 欢迎来到事件解剖室。那刚刚听完小晴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或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点头如捣蒜吧，心里已经认同的不能再更认同了。你们一定会想说，对，这个就是我上次遇到的状况，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小晴遇到的这个非常经典，几乎所有人去面试都会遇到的实战场景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呢也会拆解出这些问题中很多人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盲点，还有大家最期待的魔王题，以及嘉玲会在加码送上应对公式。那在进入今天的具体题目之前，嘉玲想来跟大家聊聊到底面试官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面试的时候会觉得心里很慌张很紧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丢出这个问题它背后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就是刚刚在真实事件图中有提到的，面试官问你请问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是要听你的黑历史或是你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他其实是在看你的自我觉察能力。大家应该很常听到这个词吧。大家一定要先明白一个前提，就是面试官他不是圣人，他自己会有缺点，他当然知道人不可能完美无瑕或是什么都会，所以他问这一题呢，绝对不是想要听你回答那种很被告式听起来很话术的话术。比方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追求完美了，或者我这个人就是太认真工作了，常常忘了休息。那这种回答在面试官眼里简直就是避重就轻，完全缺乏诚意。但是这也不代表你要很老实的把你的缺点全部都讲出来，像是我其实很拖延，我早上很容易迟到，我真的不太喜欢上班。面试官他真正想听到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也就是你的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 以及当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你采取了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去修补它。那遇到这一题呢，你可以怎么回答？首先这里的应对公式非常简单，就是三个元素的组合，真实非核心的缺点加上你具体的改善行动，最后呢再加上你目前取得的功效。比如来说，你可以这样回答，以前我在处理多项专案作业的时候， 有时会因为太专注在单一细节

也导致整体时间管理比较紧迫。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开始使用 Google 日历、Time Tree 等时间 App 来规划工作的优先顺序，并把大任务拆解成每天的小目标。那现在我已经能够非常稳定的在 Deadline 前完成任务，甚至呢还可以预留复查的时间。那当你这样讲出来之后，你既承认了你的非核心的缺点，又展现了你的主动性跟执行力。那这一题大家其实很容易掉进去的盲点，就是你讲真话，但是呢却变成了自爆现场。你会直接就讲说自己很常迟到，或是你脾气不好，或者是你会讲一些很油的假话，就是很假的假话，像是太完美啊，或者是太追求细节等等。那在面对这一题的时候呢，我想先请大家安放好自己的情绪。被问到缺点会感到焦虑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会害怕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软肋。但是请你告诉自己，展现出如何努力改进的过程，远比假装自己是个完美的人更有力量。那在第二个，当面试官问你，你可以分享一次你失败或是遇到挫折的经验吗？当他问这一题的时候，他不是要看你的笑话或是看你脆不脆弱，他是在测试你的抗压性跟复原力。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遇到专案有问题，客户莫名其妙骂人，或者是突发状况导致整个进度延宕，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会遇到这些状况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甚至是常态。那面试官问这个问题，他是想预测你未来如果真的入职了，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直接崩溃离职收拾包袱就走人，还是你其实可以冷静下来找出问题的核心，并想办法去解决它。那遇到这一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回答？你可以先客观的简述事件，加上承认自己的不足，加上你的学习或是比较关键的转折，最后呢导向你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结果。你可以说，在大学办活动的时候，我曾经负责拉赞助，那当时因为太晚开始联系，导致我第一周就被五家厂商拒绝了。那当时呢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挫折，但是我重新检讨了企划书，发现是我没有站在厂商的角度去说明效益。那后来我调整了简报的方式，我主动提供了我们社群的曝光数据跟效益评估，最后成功拉到三家厂商的赞助。这次的经验让我很深刻的学会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那当你这样子回答之后，面试官可能觉得说，哦，你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那大家遇到这一题，很常会不小心把责任全部推给组员或是前公司，这样就会显得你自己非常难相处，或者是你会讲一个超级超级大的事件，最后你却没有做好收尾，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让面试官觉得你能力不足。那请大家记住哦，承认失败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很失败，面试官他最看重的其实是你在失败之后你转化能力，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解决问题能力是什么，他主要是想看你的这个。好，那再来第三个，当面试官问你，你未来3到5年的职涯规划是什么，他问这一题他是在确认你的稳定度跟匹配度。很多人以为回答啊，我希望3年内可以升上主管，那这样子听起来虽然非常有雄心壮志，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应征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执行岗位，老板听到这个问题，其实他会觉得非常害怕，因为他会担心你待得不够久，你心态很浮躁，甚至他会觉得说，这家公司只是你的跳板而已。那这一题其实很多人都会直接回答，没想过，顺其自然。那这样子呢，就会显得你很没有企图心，你很没有规划性，或者你会回答，啊，我想创业，或者是我想去其他产业深造，这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只是把自己当跳板而已啊，你其实不需要这份工作，你也可以去其他工作去累积你的经历。那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真的很精准的预测自己5年后的人生到底长怎样，你只需要展现出你对眼前这份工作的渴望还有积极的态度就好了。那要怎么应对呢？首先以短期、中期、长期来分，短期精通本职业务，中期深化专业或是拥有一个代理专案的能力，长期呢可以与公司一同成长。那你可以怎么

说，短期内大概是1到2年，我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熟悉贵公司的流程，并把基础的执行做到最扎实。中期大约3年的时间，我希望能独立负责一个大型的专案，并尝试数据分析的进阶运用。长期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领域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子回答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是一个循序渐进、有规划性，然后也有企图心的人，他可能就比较愿意会去雇用你。那第四个呢，就是当面试官问你，你为什么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他其实不是要探讨前公司的对错，他是在评估你的动机，还有你的职涯成熟度。就像是你去可能大学入学面试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啊，你为什么想来我们这间学校，一样的意思，他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想来我们这间公司。那很多人就会不小心把它变成一个吐苦水大会，但面试官听到的其实不是前公司有多烂，而是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处理，你怎么处理，以及我们这间公司能不能满足你的职涯发展需求。那遇到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怎么回答？首先我们可以先讲客观事实，或是正面肯定前公司，再加上一些转折，或者是你个人职涯发展的瓶颈，最后再聚焦未来对于这个职缺的期待跟渴望。那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非常感谢前公司过去2年给我的照顾跟栽培，让我在社群营运跟专案执行上累积了很扎实的实务经验。不过随着自己在专业领域上的成长，我发现现有的职位能发挥的挑战跟成长的空间趋于稳定，我希望自己能在职涯的这个阶段挑战更多元、规模更大的行销专案，而贵公司在市场上的创新尝试与发展的方向正好与我对未来的规划非常契合，这也是我决定转职并应征这个职缺的主要原因。那这样讲的话，就是你也不是在抱怨前公司嘛，你也有讲出你为什么想来这间公司嘛。那面试官可能觉得说，哦，刚好我们这间公司也可以契合你的双向奔赴的感觉吧。我觉得最后呢，嘉玲再加码送一题大家比较常见的开场魔王题，就是请你先用1到2分钟做个自我介绍。那大家回答这题的盲点，就是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履历身家调查，开口就是啊，我今年几岁，我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自报家门。不然呢，就是讲得太漫长，然后没有重点，讲了3分钟都还没有讲到你的专业能力。那当然讲自我介绍会紧张嘛，因为我们会想要把所有的优点全部都塞给对方。但请你记住哦，自我介绍不是你的自传，它只是你的预告片而已。那这一题你可以怎么讲？首先就是很基本的嘛，我是谁，然后加上1、2个关键的核心优势，最好要带上一些成果，最后呢再加上你为什么会想要应征这个职缺。你可以这样子说啊，面试官你好，我是嘉玲，毕业于广电系广播组，那在过去2年的实习跟打工的经历当中，我主要累积了在社群内容创作与数据分析这2大核心能力。那在前一份的实习中，我曾独立规划短影音企划，让 IG 的触及率提升了 30%。 我发现贵公司最近正在大力的发展短影音社群，这与我的专长非常契合，今天非常期待能与你聊聊我能为团队带来的价值，以及参与这次的面试。那以上呢，这些问题对于现在面试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太老了，你可能会说啊，怎么可能现在还有人在问这些问题。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未来面试的那间公司他就不会问这些问题呢？当然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多准备一点，当然就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坏处。那当然有些问题他的故事或是范例都是因人而异的，毕竟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那最重要当然就是你这个故事他能不能为你带来一些好处，以及你能不能好好的收尾，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再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答案。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选都可以，
0: 但真的要选的时候又会突然卡住。
1: 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如果是你，
1: 你会怎么选？

你情商跟价值观取舍的情境选择题。今天佳丽呢就精选几个在脆或是迪克上面讨论度破表的情境题，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份职场情商实战测验吧。那首先情境一，想象一下你正在面试一份企划工作，面试官突然冷不防问你这一题，如果你进来之后发现主管指示的做法明显有问题，你讲了主管又不听，你会选择照主管说的做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呢？那网络上两派网友就吵翻天啦。首先立场 A， 他就是会坚持做对的事，如果明知是错的还照做，最后专案砸锅，责任还不是要自己扛，展现专业的底线才是对公司负责。在立场 B， 立场 B 的人会觉得说照主管说的做啊，职场上主管掌握的资讯量比你多，你以为的错可能只是角度不同，出社会要懂得顺从，不要当刺头。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立场 A 还是立场 B 呢？嘉玲的选择是千万不要单选 A 或 B， 聪明人会走先沟通再理解后执行的 C 路线。你可以这样回答，我会先私下向主管确认他的核心考量，因为主管看到了全局，他看的角度可能会跟我不一样，如果确认后发现确实是有风险的，我会准备好两套方案跟数据分析利弊给主管参考。但如果最后主管在了解风险后依然维持原方案，我会全力配合执行主管的决定，并在过程中做好风险控管，因为在团队里面执行力跟尊重指挥是同样重要的事情。那你这样回答呢，就会展现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又能展现你团队配合度，完全就是一个满分的答案。因为嘉玲曾经有遇过这样的题目，然后呢我就这样讲，然后那个面试官就哦，就是一脸好像还不错 的表情哦，这样子。那再来情境二，面试官突然看着你问小雨啊，你最近还有去面试其他公司吗？手上有拿到其他的 offer 吗？Oh my god， 这一题应该是很多人都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的问题吧。那网络上呢就两个立场的人哦，首先立场 A 就是有就说有，让面试官知道我很抢手，这样才有筹码可以谈薪水，甚至呢逼他们赶快发 offer。 那立场 B 就是就算有也要说没有，要表现出一个我非贵公司不可的专一态度，很忠诚的感觉，不然呢面试官他们就会觉得我只是把他们拿来当备胎。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诚实的 A 还是低调的 B 呢？如果是嘉玲的话，嘉玲呢会选择 A 的升级版，诚实，但是我是带有偏好的。你如果回答完全没有其他面试，面试官可能会怀疑你的职场竞争力，但是如果你表现的手上有一堆 offer 随便我挑，但是又会显得不太稳重，你可以这样说啊，是的，我目前有在关注一到两家同产业的公司，并且也有在进行面试的流程，不过呢贵公司在团队文化上比较吸引我，因此贵公司是我目前的第一首选。那如果今天有幸能获得贵司的青睐，我会非常优先考虑的。那这样子呢，首先你也有讲到公司的具体优势嘛，你也有展现你的诚意，那面试官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然后你有看到我的优势，以及你也具体的讲出你为什么会把他们当做第一个首选理由嘛，他可能就觉得说啊，诚意满分，然后就选你了。那再来第三题情境题，当面试官问你，如果在专案赶时程的时候，你和同组的资深同事意见相左，各不相让，眼看 deadline 就要到了，你会怎么办？这一题其实跟第一题主管那一题有点像。那这一题呢，一样在网络上有两个立场。首先第一个立场就是直接找主管来评评理，时间紧急，不要浪费时间争吵，让有决策的主管拍板定案最快。那立场 B 就是私下沟通退让，为了团队的和气，先听资深同事的，事后呢再找时间对其意见，避免当场撕破脸。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 A 还是立场 B 呢？那这一题的魔鬼细节就在于面试官想看

你能不能对事不对人，这个不管是在社会上、职场上，甚至在人际关系下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事不对人。以及呢，你是不是一个会频繁把问题丢给主管的巨婴？如果遇到这一题，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会先将讨论拉回专案的目标，抛开个人的喜好，用数据或是客户反馈，或者是过往的案例来评估哪一种方案会比较符合目标。如果双方依然坚持不下，为了不耽误时程，我会先整理好两种方案的优缺点跟评估报告，一起向主管请益，请主管呢从最高层级的目标来给予指引，并完全尊重团队最后的决定。虽然这样的回答看起来好像会比较偏完美一点，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到时候进了公司之后，我不可能真的做两种方案给主管参考，那我这样回答不会显得很假吗？我告诉你，有时候你面试讲出来的东西呢，跟你实际上做的一定会有80%或90%不一样，大家不用太担心。那面试官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呢？他当然会知道啊，但有时候面试考就是你的应对能力嘛，你能不能在面试官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一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算是你的能力之一，你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我面试说的跟实际上做的完全不一样这件事情，大家一定都会知道的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情境四，这一题呢根本就是所有社畜的噩梦。面试官他可能会突然抛出一句，我们这个岗位责任比较重，偶尔呢会需要配合加班，甚至周末可能要回讯息，你可以接受吗？我相信很多人像这种公私分明很严重的人，他们一定无法接受，对不对？因此呢，网络上有两种立场，立场 A 就是直接拒绝那一种，他直接说不啊，我重视 work-life balance， 我很重视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不给加班费的加班都是耍流氓，讲清楚才不会进去之后被坑啊。那在立场 B 就是他全盘都接受，咬牙就说，哦，没问题，我很有热情，我可以配合，先拿到 offer 再说，进去之后再慢慢摸鱼。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 A 还是 B 呢？那嘉玲呢，其实不会单纯的选 A 或是选 B， 因为你单纯的选 A 就会显得你没有责任感，如果你单纯的选 B 呢，你又会被公司当成免费的劳工菜。聪明人就要学会探查加班背后的真正原因。你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专案上线前或是遇到突发的紧急状况，我完全愿意跟团队一起并肩作战配合加班，不过呢我也非常重视日常的工作效率，我会透过良好的时间管理，尽量在上班时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也顺便向您请教，目前团队常态性的加班主要是因为季节性专案爆发，还是人力配置上比较紧凑呢？那这句话一问出来，面试官就会知道你不是一个好欺负的新手，而是一个讲求效率又有界限感的职场老手。如果以嘉玲的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我是做新闻的，然后可能又是跟政治有关的，我可能在选举的那一段时间我就会比较忙碌一点，或是有哪个政治人物他要去国外去进行什么国际交流啊等等的，那我可能在这些时候我可能就会比较忙，然后可能效率需要比较高一点。那如果在平日可能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太需要加班，类似这种情形。因此呢，理解好加班到底是常态性的还是季节性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在情境五，也就是最后一个情境题，我觉得这一题呢也是兼职跟打工的时候你很常会被问到的，就是 你要谈你的排班时数。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说，那你一个月大概希望排多少个小时的班？那这一题呢，立场 A 的人就会觉得说，我随时都可以啊，越多越好，最好排满，这样就可以展现你的超强积极度，因为你生怕讲很少就会不被录取嘛。那在立场 B 就是，看公司安排就好，我都可以配合，这样会展现你很乖巧，但心里其实很怕你的班排太小赚不到钱，或是排太多排到退学之类的。那如果是你呢，你会喊越多越好的 A 还是看公司安排的 B 呢？那在这里呢，嘉玲要大声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只说都可以。

0: 力或是看公司安排，因为打工最怕的就是你排班落差，你没有讲清楚，到时候老板一个月只给你排10个小时，你赚不到生活费，或是直接帮你排爆，然后撞到期中考周或者期末考周，你真的会哭出来。如果你是兼职的学生，你可以用给出明确的时数范围以及说明可以配合的时间段，加上如果遇到了课业或者考试周的弹性处理，你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目前还是学生，考虑到课业跟打工的平衡，我一周大概可以排15到20个小时，那换算下来呢，一个月希望可以落在60到8个小时左右。我课表比较空的时段是周二周四的下午以及周末全天，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稳定配合。另外，如果平常店里需要加班或是支援，只要没有撞课我都 OK。 但是如果遇到学校的期中考周、期末考周，我也会提前2周跟店长或是主管协调请假或调班，不会影响到店里的运作。那这样讲呢，也是嘉玲平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会有的回答，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好回答吧，就是你有跟这家店或者这家公司说好你的排班时数，因为我觉得排班时数也是公司那边会很在意的，对，所以跟他们讲清楚说明白会比较好。你也可以大概预估说我一个月我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钱，钱很少你也会影响生活，但如果钱多意味着你排班很多，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课业，所以呢该怎么工作生活课业的平衡，就还是要好好的先理清楚。好的，那接下来就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稍后呢再回来继续我们精彩的节目。
1: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好的，那听完今天这一整集的面试应对指南，大家心里对于接下来的面试是不是少一分恐惧，多了一分底气了呢？嘉玲最后想跟你们说，面试其实不是一场考官考试，而是一场平等的对话。面试官在挑选适合的员工的同时呢，你也在挑选值得你付出心力跟青春的好公司。你不需要在面试官面前扮演一个毫无瑕疵、完美无瑕的圣人，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展现出愿意学习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比一张完美的假面具更能打动人心。那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呢将会回归行业真心话，这次邀请到在补习班任教的家教老师，节目里真的聊到很多现在身为老师的辛酸跟处境，内容真的超级精彩，听完真的超有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或是在面试的时候有遇到困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dio115，记得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林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哎，可以下班了吗？
3: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3: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莉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24句，无迄种命食着得战饼，无迄种命食着得战饼，无迄种脚行甲倒掉尔。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三凋零，在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词，这个词是在形容三凋零的险峻，所以它叫做倒吊命。啊，无迄种命食得战饼，得战这个不要读成竹签啊，因为赵国语的翻译就变成竹签了。不是竹签，它是地斩。地斩它不见得是有地堑，我们讲的这个斩，一个斩头的斩加一个土的，这是堑。那以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地堑的这种地形，不是。这地斩是这个台湾的这个 Dorcas 平埔族的地名啊。这个 Dorcas 一直到大甲啊，台甲。台尬就是 Dorcas 的名字啊，奥狼啊，后龙，奥狼就是 Dorcas 的这个民族的领域啊，所以那个地斩那个地方，地斩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泉州人，他们把原乡的这种饼的做法带来那边做，所以地斩饼这个泉州人做的这个饼。就风行北台湾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地产饼真好吃啊，但是你就要有那个钱啊，你也有那个机会啊，你才有办法去吃到地产饼啊。那时候交通也无法达，你哪有办法有那个命去吃到地产饼啊。古早含吃一块饼就要看你有那个命无啊，你无那个命你只能哈气啦，哦，免想要食迄个特产饼。啊，若无迄个脚咧，你着用脚。哦，你若老西马，你是无可能行到倒条岭。哦，因为迄真惊嘛。哦，而且中途佫土匪咧。哦，你着用脚，你才有路在甲人拼命。啊，你若有两脚，你若是老西，你哪有法度甲人拼命？哦，你无迄个脚。你就无法度行到倒吊岭，好，这倒吊岭所指的就是三凋零，啊，也就是从猴洞，哦，顺着这个猴洞国小旁边的这个小溪往上游，往大出坑去的这条路，就叫做三凋零，啊，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无迄种命，食甲得战饼；无迄种脚。行甲倒吊岭，无迄种命；行甲得战饼，无迄种脚行甲倒。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那大家最近呢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几天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几乎每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原本早上出太阳超大的，然后结果下午就突然乌云密布，接着就是一阵毫无预警的狂风暴雨。所以最近出门啊都是要带伞，而且带伞已经变成是一个家常了，就是跟带手机啊钥匙一样重要，完全不能忘记，它就是一个标配，不然忘记的话你就变成一只落汤鸡了。而且忘记心里就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啊，就会觉得说自己下一秒是不是要下雨了，然后生怕自己就会被淋到。所以不管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处在什么时刻呢，是撑在撑着伞在下班或是下课的路上，或是坐在摇晃的公车上盯着窗户外的风景，还是你正窝在房间里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其实说真的，最近这种连日的雨天其实给一种人很奇妙的感觉，有些人就会很讨厌这种下雨天啊，就觉得鞋子会湿啊，或是你的衣服会湿掉，空气很闷，然后原本排好的行程全部都被打乱，就是有种被困住的烦躁感，原本的计划好的一切，然后结果因为一场雨就全部没了。但其实也有人的看法是觉得说，其实天空就是下雨天是一件好事，因为觉得说就是可能因为狂风暴雨，我这个理直气壮，我可以 maybe 有放假啊，或者说我可以请假，或者说可以宅在家里，就是不出门了，推掉社交啊，享受那种雨包围的专属安全感。就可能其实很看人啦，就是如果像是我是这种一个礼拜不出门的人，我就不太喜欢下雨天。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太喜欢社交啊，或者是说可能真的那一阵子很需要自己有专属的时刻的时候，就会可能会觉得这场雨来得很刚好。那其实我觉得雨也有时候跟我们的感情状况蛮像，就是当你热恋的时候呢，就是很像一场滂沱大雨，有没有？就午后的大雨呢，可能呢把你们挤在同一把伞下，然后你们就刚好有那个感情升温，然后肩并肩，然后当你在暧昧的时候呢，也是来了一个阵雨，就会让你们可能会有多待的时间可以聊一下。或是相反的，就是当你心碎或失恋的时候，这些雨声反而让你感受更深，让你觉得说这些雨好像在形容自己一样。所以其实最近这种频繁落下的雨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不好呢？就像我们去喜欢一个人一样，这场雨到底是困住了你还是包容了你？决定权从来都不是天气，而是我们心里。所以今天这一集想要好好聊一聊关于就是下雨天与我们感情的故事。不管你现在是心情是晴天阴天，还是正在经历一场倾盆大雨，都欢迎你把耳机戴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让我用声音还有音乐陪你在雨里好好走一段。你的情绪我来照。那所以其实每一场雨都可以就是成为不同的情绪，有时候是铺天盖地的想念啊，有时候是无处可逃的孤独，那有时候也是一种彻底清洗过后的洗礼。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挑选了四首与雨天还有心情相呼应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打开这

问情绪对照表，看看现在窗外落下的雨正对应着你心中哪一种情感吧。那首先第一首歌呢，这首歌呢的名字就叫下雨天，它是台湾组合南拳妈妈在2008年收录在优的两曲难搞小孩新歌加精选中的经典代表作。那这南拳妈妈呢，这首歌是由南拳妈妈的团员张杰作曲， Dara 亲自填词的。那在创造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将年轻女生啊对感情的渴望啊还有敏感跟执着刻画在歌曲里面，以下雨天这种带有阴郁又封闭的天气作为一个场景，将内心啊困住的无奈啊以及对另一半的爱与爱不对等委屈完全释放出来。那这一首呢也是极具张力的英式摇滚抒情歌，前奏以沉静的钢琴去铺陈情绪，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电吉他还有鼓声逐渐的强烈，完美的堆叠出委屈压抑到崩溃呐喊的情感层次。那这首歌呢也是主要想要表达说，在不对等的感情里面呢，陷入被动的那一方呢，就像在恶劣的天气被极度放大的孤独卑微还有渴望的感觉。那它其实呢也是把雨天当作是索取爱的借口，就是歌词中有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就好像只有在下雨天这种糟糕的时刻的时候，才能理直气壮的承认自己有多需要你，多想念你。歌词中也有说到一个很痛的一点，就是说被爱的人不用道歉，其实也道出了感情中极度的不对等，付出较多的人呢永远在等待，在自我怀疑，而被爱的那一方呢就占据了优势嘛，就是即使冷落了你无视了你也不需要感到愧疚，其实就有一种期待落空后的自我压抑感觉，就是从前段的钢琴声到后面副歌摇滚配乐爆发出来的呐喊声，就是也是传递说一开始的满怀期待到后面就等来的是冷漠的关心，这种落差感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很痛苦，很痛，这一点真的很痛，就是这一首歌最痛的一点。那这种痛其实也不是因为不下雨或是下雨，就是其实跟天气真的完全没关系，而是因为在那个情节里面他需要的时候结果你不在，所以这个会导致就是有一种下雨天跟情感上连结的一种落差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First Love， 这是日本乐坛天后宇多田光于1999年发行的神级代表作，收录于同名首张专辑 First Love 中，这也是作为经典日剧《魔女条件》的主题曲。那为什么介绍这首歌呢？因为在 Netflix 的影集里面呢，《First Love 初恋》中呢，雨天啊、雪天啊这种季节的天气变化，就是这首歌被大量的用来烘托男女主角的错过还有思念，所以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叠加那种雨天的画面。加上这首歌呢，前奏很轻柔，钢琴声呢也是，还有 R&B 的旋律就自带一种阴天独有，就是独自坐在窗前啊，回忆过去的那种冷色调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很特别，是这是宇多田光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年仅才15岁而已哦，他是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成熟，还有惊人的 R&B 音乐天赋。而且这首在日本售出765万张，成为日本史上销售最高的唱片，记录至今无人超越。那在2022年的 Netflix 词曲也是推出的同名日剧《First Love 初恋》中，更是让这首歌时隔23年再次横扫亚洲的音乐榜单。那这也是印证了跨时代的影响力，就不管它在哪个时代里面，这首歌一出就是有那种感觉。那它也是结合了美式的 R&B 律动啊，还有日式的抒情流行的旋律，所以前奏一响的时候就有很高的辨识度。那宇多田光带有威亚的嗓音。烟感真假音的转换，自如的嗓音，也是让那种初恋的苦涩深情渲染得很有渲染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华语天后莫文蔚的《阴天》，也是在1999年收录在专辑《你可以 You Can Over Too》中的代表作。那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还有制作。那这首歌在流行的音乐史上刻画爱情的现实，也是最深刻的神作之一。那这首歌呢，李宗盛将他对人性啊，还有现代男女关系的洞察，就是打造了一首歌，特别给拥有独特慵懒嗓音的莫文蔚。那因为莫文蔚带着那种说唱啊，就那种演唱方式，还有那种半吟半讲的感觉，就是完美诠释了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那种云淡风轻感。那歌曲的前奏呢，也是以钢琴的独奏拉开序幕，随后加入了轻快的爵士鼓乐跟电音的贝斯，营造出一种独自啊卧在沙发上啊看着窗外阴天冷静的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成为莫文蔚歌唱中生涯的顶峰作品之一，这也让李宗盛凭借此曲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而歌词呢至今也是被封为感情界里的教科书哦。那他其实呢也是将天气作为感情冷却的那种隐喻啊，这歌曲就是把那种灰暗的天气啊，没有阳光，不下雨，没有太大的雨的那种感情，进入到麻木啊、冷却那种倦怠的僵局，就是那种没有

宵的争吵，而是那种热情消退后的窒息跟沉闷。就大家也都说过，就是其实感情要撑过热恋期之后，就会进入到平淡期嘛，就是有种那种感觉。他进入到平淡期之后呢，就是如果争吵的话，就也不会像热恋期那样你争我吵这样子，也是点破了男女从热恋到看清现实的过程。因为其实热恋期过了之后，其实彼此熟悉的对方就可能会比较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就会各自各忙各的，所以就会可能变成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一定是双方都觉得是理想的状态，就会看清现实。那李宗盛也是用刺骨的文字揭露说，人们常常把一时的冲动啊、盲目啊误以为是爱情啊，结果等这种热恋情过后才发现，哦，原来这可能不是你当初想要的那种感情。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很大的事啊，但是也会莫名其妙被感情就那种很烦躁啊、灰蒙蒙，就像阴天一样，就是提不起劲啊、麻木那种不耐烦感。所以莫文也用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说，阴天的时候其实不用强迫自己啊，也不用假装说自己很阳光很灿烂，其实就有晴天就一定会有阴天嘛，这就是一个双重的，所以要接受自己处在一个需要冷静啊、需要自己独处的状态，理智的看待这些失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莫文蔚的阴天。

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情境就是可能下雨天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跟自己对话，就是你会听到说你可能因为平常都太忙了，你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或是说空闲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说，或是说想想自己最近都在做什么或是想要什么，因为可能都在忙公事啊什么，就是心里想的其实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或是一些不是你自己身边的事情。这样就是下雨天反而会让你整个心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想想你最近都在做什么，然后想想你可能你最近是不是比较累啊或是什么，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这首歌呢也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主题曲，那之前呢是由魏如云演唱的女生版本，但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周杰伦的版本。他周杰伦的版本呢就是给歌迷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珍藏的。那和女生版呢透露出来的感情又不太一样了。杰伦版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是主歌呢以低沉还有寂寞的孤独的脑音唱着，带着听者回到爱情的回忆现场，在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追忆跟不舍，唱起来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令人动容。那歌词呢也将听觉啊还有视觉紧密的连结，夏天的滴答声呢就像开启记忆的大门的钥匙，让那些原本尘封的过去随着雨水一起分泄而出。那对爱情的渴望还有不安呢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的发芽。这首歌也是写出了爱情啊想靠近啊又害怕受伤的矛盾心情，就像雨水模糊了窗户啊，也模糊了两人之间的未来。那种听见雨声就想起你的过程，就是又浪漫又隐作痛的折磨感觉。那你是否也曾在某个下雨天的午后静静戴上耳机，只为了听见下雨的声音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杰伦版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那我觉得雨天呢，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不是一种姿态，它是有很多像是有毛毛雨啊，有倾盆大雨的时候啊，还有雨过天晴的状态，其实就像是感情状态一样，有不同的情境。所以今天的感情翻译签呢，就是讲解三种不同情境，然后看看大家是不是也跟这些情境像有类似的经验跟过程啊。那首先呢，就是下雨一开始就是毛毛雨嘛。毛毛雨虽然就是不会立刻把你淋湿，但是它会一点一点的渗透你的心，就是让你犹豫说你要不要出门啊，或是说你要不要待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很常也是很多被一些细微的一些犹豫困住了，就像是张韶涵在《淋雨里一直走》一唱的一样，就是前面下的微雨啊有点模糊，但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轻快的步伐、啊、勇敢的往前走。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想送给如果你现在是刚好处在毛毛雨阶段的你的话的一首歌，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张韶涵2012年发行的第七张个人专辑《有形的翅膀》中。那这首歌也是张韶涵最具代表性的励志的流行金曲之一。这首歌呢，在发行前，其实张韶涵也是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合约纠纷啊，还有人生的低谷。这张专辑也是象征他破茧重生的起点，而《淋雨一直走》也是他向外界宣告说，其实他没有倒下，他依然选择勇敢向前的灵魂之作。不同于一般的一些励志歌曲，这首歌采用了跳跃的流行电子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搭配张韶涵高亢的穿透力极强的声线。那 MV 呢，也是特地前往了意大利罗马去取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MV 的画面中，他是穿梭在古城的街道，即使下雨了也要大步往前走，那种自由跟随性的完美展现。那他将生活啊，还有感情里的困难，因为突然起来的雨，即使身上充满了湿气啊，也不用狼狈的坐着，只要挺直你的腰，你就

0: 可以勇敢的向前，过程中的微雨都会变成洗礼的感觉，就展现出对未知啊或是试探的洒脱，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困住，坚持自己内心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1: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形容倾盆大雨的时候了。就像你在感情里如果失控的时候，你很想问为什么，就会想要冲进雨里找答案啊，或是独自呢困在骑楼下，然后任由悲伤把你淹没，就像大雨的情境一样。那些雨不是，那些大雨不是雨，而是泪。所以你觉得这些雨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停啊，因为自己可能也永远都会走不出来。但大雨倾盆的时候，其实最明智的做法呢，就是呢理直气壮的给自己一个崩溃的权利，允许自己哭一场。反正雨声这么大，你哭一场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那这场大雨其实也是在帮你洗刷伤口，就是不是来摧毁你，就是让你感觉好像悲上加悲，就是这个情景完全是让自己无法走出来的感觉。就其实它是给你一个权利，让自己哭一场，你就是可以在雨中啊大哭。反正那些在脸上的泪水肯定会被别人误以为是雨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如果你正在经历就是不太好的事情，或是说经历一场大雨的情感感伤的话呢，你也可以听听这首歌。

丞琳的《雨爱》。那《雨爱》呢，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同时也是他跟罗志祥主演的爆红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那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杨丞琳从早期的可爱教主啊，逐渐过渡到感情抒情歌手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以细腻还有充满爆发力的嗓音，诠释在爱情中迷惘啊、挣扎还有思念的情绪。随着《海派甜心》在全台热播之后，每当剧中男女主角的面临误会啊、分离啊，还有心碎的时刻呢，这首歌的副歌就会适时的响起哦，将悲伤呢烘托到最高点，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这首歌也是极具张力的华语流行摇滚抒情歌，前奏呢是沉静的钢琴，还有雨声环境音开场，随着鼓点啊弦乐沉沉的递进。副歌也将情感全数的释放，展现出如同雨势从小雨啊变成暴雨的情感层次。那它也是直接投射为内心无法止住的眼泪啊，还有无处安放的思念。有时候我们心情就会像一场倾盆大雨一样，就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多脆弱，而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所以这些累积已久的思念还有委屈就装不下的时候，就会心里也会下一场大雨。其实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想哭的时候就跟着雨一起哭，躲在雨伞下、屋檐下，其实任由眼泪怎么哭都没差，反正雨声会帮你盖过。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杨丞琳的《雨爱》。

接下来呢是雨过天晴的天气，因为下过雨之后呢一定会天晴嘛，有时候其实还是会出太阳之后还有彩虹的出现哦。那雨过天晴其实也并不代表说雨从没下过，就是而是这个情境就像是你不再建议被曾经被过被淋湿过，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回忆呢，可能接下来呢看起来就像路边的水滴啊水珠啊折射成阳光，就是它是变成是另外一种角度的好看，就发现自己可以平静的提起前往啊过往啊，让这些雨停留在空气里之后呢，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勇敢的向前迈进。就这些呢其实也是说明说你能够更平静的看待之前的一些经历，然后让自己勇敢的往前走，不会再为过去而纠结。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落日飞车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也是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这首歌是台湾的独立乐团落日飞车在2020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Soft Storm 中的核心主打歌曲。那落日飞车也凭借这首歌呢荣获了第32届金曲最佳乐团奖，一举将他们招牌迷幻的浪漫声推向国际。那这整张也是以风暴啊温柔的与潮湿的情节作为情感的基底，创作背景呢就是经历了巨变的变化啊还有隔离的时期，也是让这个专辑就是从承载了从不安阴霾走向微光的许愿的那种精神指标的感觉。它当中也融合了落日飞车最擅长的 Dream Pop、City Pop 还有 R&B 歌曲，运用了大量的模拟和声器，还有流畅的 Bass 线，营造出一种如同午后雷阵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浓密的雾气啊，还有诗意的饱腹感。那主唱呢也以慵懒还有带有质感的英文吟唱呢，将听众带入半梦半醒的独自躲在雨中的车厢或是房间里的私密空间感觉。歌曲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创，它是一个取自创世纪的经典名言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但在结尾中加上了一个 again， 就是意味着、哦、再一次的感觉。这也是意味着这个主人公此刻处在黑暗啊感情的低潮的时候呢，也是从他的困顿中发出了一声温柔的祈祷，期待经历暴雨过后有久违的阳光能够再次的洒落。那歌词中也写到 Love is fiction， 就是爱是一场虚构的幻想啊。它透露在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之后呢，人们往往会产生自我保护的防备心，那就会试图运用理性啊去否认爱的真实性。然后随后的旋律呢又暴露出内心深处对温暖跟连结的渴望，那也是雨停过后的那种自我抚平啊或是平静。就是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是一种平静感传递一种成熟的感情价值观，就是承认这个伤痛的存在，接受这个雨天带来的灰暗，同时相信天晴终究会转晴，就是平静的去面对自己的过往，然后也勇敢的向前。所以送给大家这首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呢，就算你再难过什么，你回头过看，就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小的水珠，它不会影响你太多，你可以勇敢的向前进。送给你们这首雨过天晴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晴天，所以我们要学会与天共处。其实就是在讲说要学会温柔的拥抱那个偶尔脆弱啊，偶尔孤单的自己。不论窗外现在是正在经历滂沱大雨，还是现在是晴天，甚至有彩虹，都希望今天这份节目的歌单呢，能够带来你一点点被理解的温暖。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雨天了，也记得帮自己泡杯热茶，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拍档》，这首歌同时也是偶像剧《后菜鸟的灿烂时代》的片头曲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我自己有听过，至于是什么时候听的呢？就是跟着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剧，它在播的时候，我就顺带的听到了这首歌曲，所以有点暴露我自己的年龄，因为这一部剧是2016年的作品，今年已经2026年了，是十年前的事情。十年前呢，我还是一个国小生，现在已经大四要毕业了，真的觉得时间

0: 过得非常之快哈。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想当然今天的主题就是歌手郭靖特辑啦。
1: 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郭靖，他是2003年加入的福茂唱片，2007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在2017年的时候与福茂唱片结束了合约关系，在隔年2018年与经纪人成立个人经纪公司心动娱乐创意至今。而且他是毕业于世新大学，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姐。回到今天的节目歌单安排，今天的歌单将会着重在他所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当中，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今天节目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不想忘记你》。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200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我不想忘记你》的同名歌曲，它同时也是偶像剧《偷天换日》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副歌一听我就知道我自己听过，但是看歌名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会是这一首歌曲，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记不清楚歌名，会把歌曲跟歌名搞混，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好，不管如何，先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于2008年所发行的《下一个天亮》。听到这个专辑名称，大概就可以猜到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歌曲叫《下一个天亮》，知名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它也入围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不过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并不是《下一个天亮》，而是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另一首歌曲，叫做《知道》。这一首歌曲呢的作词跟作曲都是韦礼安，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我本来完全没有听过，是在找郭靖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迷非常推荐这一首歌曲，听完之后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所以就排进歌单和大家做分享，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知道》。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于2009年所发行的在树上唱歌。这一张专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在树上唱歌这一首歌。他呢入围了第21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首歌的作曲人陈晓霞也凭借这一首歌曲获得第21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其实这一首歌呢传唱度高到这是我认识郭靖、知道郭靖这位歌手的第一个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轻快的在树上唱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的第三张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啊，还有一首歌曲叫做《看见》。这个作品呢，是郭靖首次自己作词的作品哟。补充完了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于2010年所发行的《你朋友》。这一张专辑里面第一首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 Encore Lala，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它其实就是刚才听到的台呼的配乐。这一首歌曲是我个人觉得非常轻快的一首快歌，它快到跟在树上唱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刚刚有听切片应该也知道完全是不同的曲风，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一首歌是郭靖的作品了之后真的吓了一大跳，因为和我认识的郭靖风格完全不一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这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每一天都不同》，这是《丝丝心动》的片尾曲和《拜托小姐》的片头曲。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参加一个音乐节，叫做汽水音乐的音乐节，那时候在现场听他唱歌，他那时候说来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是每一天都不同的时候，我就我听过这首歌吗？哈嘿，疑惑了一阵子之后，前奏一下我就这首歌我听过，我那时候还发现是动态写这首歌小时候也爆过我，其他的非常多作品都非常的有知名度，所以先来听这首歌曲每一天都不同。

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进入的是他所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于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同名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也是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专辑呢，是他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于2012年所发行的《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放下》。这一首歌的亮点呢，是作词者是郭靖本人，作曲者是蔡敏佑。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于2014年所发行的《艳遇》。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吉荣爱人》。这一首歌曲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作曲人是徐佳莹，作词者是李格弟，也是未来戏剧台韩剧《预约爱情》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他所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于2016年所发行的《我们曾相爱》。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叫做《忘了如何遗忘》。这一首歌也是我在网络上滑到决定要做郭靖特辑的一首歌曲，它是聂小倩的片尾曲。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有一种把时间往回推，以前在追台剧的那种感觉。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没有收录在任何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曲叫做《好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滑到他和张信哲一起合作的舞台，在《有歌》第二季这一个节目上面，自己听完之后又跑去听了郭靖自己唱的《好像》原版，因为他是这首歌的原唱。听完之后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的不错，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听的是郭靖个人自己唱的《好像》这一个版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回声未散啊，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叫做《往未来飞的客机》。这一首歌曲呢，收录在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专辑里面，是收录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其实是我本人国小小六时候的毕业歌，我对于这首歌的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就是在毕业歌表决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觉得很无感，无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跑去投了另外一首歌曲，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二选一，另外一首歌曲是苏打绿的作品，我就觉得说《往未来飞的客机》太高了，我唱不上去，我要去投苏打绿的作品。结果后面苏打绿的作品没有成功的入选我们的毕业歌，是这一首《往未来飞的客机》入选了最后我们毕业典礼上面唱的那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每一次听的时候，我都还是觉得有点鼻酸，很想要回到国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节目的尾声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哪一首歌曲是你的遗珠没有播放到，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留言互动。本节目的 IG 是 BEYONDTHECHO_底线。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下周要带着大家欣赏哪一位歌手的作品呢？那就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是梅倩。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有东方云雀之称的蔡幸娟在1983年发行的《变调的恋曲》专辑中的《不知怎么样》。以学生偶像歌手出身的蔡幸娟，摊开她的黑胶、卡带、CD， 张张都是经典。听着音响里的熟悉旋律，在她的歌声中，我们找到过去。当年蔡幸娟年轻可爱的模样，俏皮地唱着这首《不知怎么样》，不禁让人想起回忆中的那份青涩，能够温柔抒情，也能仙气空灵，还能俏皮可爱，这就是蔡幸娟。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2: 我是西西。
1: 好，那今天呢，我想要先来分享一下我上周有去《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
2: 呀吼！
1: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他们的主题日做的多好多好，所以呢，我朋友趁

0: 平日的那一天，我记得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吧，应该是礼拜四，然后我们就去进场看球。那刚好呢，就是我自己也有看，所以就是也是看得蛮开心的，然后旁边又有邦迷朋友一起，所以就看得更开心了。然后呢，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常会在Twitter上面看到那个它有一个超大型巨人的气充气造型的那个气球，就挂在城墙上，然后你在对面的巷子，你只要往那个方向拍，那个巨人就会跑在那个巷子的中间，然后真的就会很像就是要越过城墙来找你的感觉。然后我觉得，然后白天的时候超大型巨人在上面嘛，那晚上呢它就会打光，晚上打光的感觉就会更有那种，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的地方。然后在它外面，就是你进楼下进场之后呢，你要上到二楼嘛，有插上调查兵团的旗子，然后跟富邦悍将的旗子，就是它是交错的。然后外面它有分两边哦，一边是应该是算第三季之前的布景，然后另一边是第四季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第四季，所以就是看到第四季的一点点，大概第一集第二集，所以其实我实在是看不太懂，但我朋友就说就是那些全部都是名场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包含就是他们有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吗，两个人，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那是什么部分，但我朋友说那真的很神。我看一下那个小房间啊，我看到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莱纳跟
1: 莱纳，你坐啊，
0: 对啊，波特在那边，
1: 就是原形毕露了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中场的时候，富邦悍将的吉祥物吗？就是阿奇，然后还给我就躺在那两张椅子中间，看着真的是觉得非常好笑。我录影，然后觉得太荒谬啦。然后旁边就是有应该是九大巨人的，就是贴纸嘛，就是贴在墙壁上，然后很大，然后很好看。那一天还有人 cos 米卡萨，天哪，因为看起来超热的，就是他的那个。还有毛，还有围巾，然后还戴假发，然后整套完整的，我觉得非常厉害。还有什么？
1: 融化？
0: 对啊，就是我真的觉得真的要有爱才有办法做这种事情。然后反正第四季就是他就是摆了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的人形立牌在中间，就是莱纳、米卡萨、艾莲、阿尔敏、李维跟安吉。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们调查兵团在出任务的那个布景，第三季前面的，所以就是他们都还好好的活着，还有艾尔文这样子，哈哈，艾尔文还活着的时候。然后就是他那个感觉真的是一比一的人形立牌，所以李维真的很矮。
1: 我那时候去元凶，我也是想说，这个立牌看起来有还原哦，就是我还特别去比一下身高，因为艾莲比较高一点，
0: 真的很好笑。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笑出来。然后我朋友说啊，李维只有160啊，我说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有这么矮耶。我就说对啊，他很矮。
1: 是啊，他只有160。
0: 难怪会被大家说是矮子，就是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对，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就是无垢巨人会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对啊，还有那个充气的人偶，然后反正就是有人会躲在里面，反正就是他会就是在外面走来走去，时间到他就会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他就是可以跟他拍照啊什么的啊。他的弱点一样在他的后颈，因为他的拉链在后颈，我觉得这蛮好笑的。
1: 这有还原呢，
0: 超级呀、啊！但是这也
1: 是
0: 没错，他真的很可爱，而且就是只要是巨人主题日的这几天，都会是

0: 他开球，但是因为那一天我跟我朋友去商品部买东西，所以就没有看到他开球的画面，但是是很可爱的哟。商品部里面也有超大型巨人的立牌跟一些布景，就是外面有爱莲跟很厉害耶，这次富邦悍将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是给到100分。对，是盔甲巨人啊，不是，是超大型巨人，就在后面，然后一个类似做类似背景的概念这样。然后里面的商品披风可以试穿，但是没有货了，就是大家也是要上网去预购啊。现在预购已经过了啊，我自己是有预购一件啦。然后现场还有就是韦等人的肖像球，就这次联名的，然后还有帽子跟飞行夹克吧，然后 T 恤什么的都还有货，就是除了披风跟某一款帽子之外，其他都有货。然后还有那个袋子，其实我蛮想买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小贵，所以就没有买。
1: 但是我也有预购哦。
0: 但是总有一天还是会进场看球的、啊、你可以借你爸爸，他不是要去看猪猪宝贝吗？
1: 对，他最喜欢猪猪宝贝了。
0: 对啊，是可以
1: 的，我在这边简单出租一天100块就好，他去看个几场，一年这样就可以赚回来，
0: 超好笑。然后反正除了披风之外呢，我第二个花钱就是我在商品部买了毛巾，就是是应该是最后 final season 那个李维跟汉吉嘛，在那个夕阳，是夕阳，夕阳底下，他就是那个
1: 取出你的心脏，
0: 对对对对对的那一幕，但我还没看到，但我觉得我如果看到那边的话，我一定很想买这条毛巾，所以我先买起来放。
1: 你要披在身上，然后准备好你的卫生纸，那你就直接用它也可以。
0: 哦哟，我真的很怕我会哭耶，我还没看到那里。反正我觉得那天的整体真的是非常棒，而且看到就是富邦的啦啦队也是有穿着披风跳舞的，然后那时候李雅英吗，李雅英就站在我们这一区的 左前方，然后真的超级近，她真的好正哦，然后又穿披风、
1: 哦、
0: 真的超赞的、啊、
1: 披风散出来的味道是香香的，
0: 没错。然后他连就是进场的小卡哦，都是球员比出那个新州莎莎给我的那个造型、嗯、就是他们好像都有特别在拍一张这样。然后大荧幕上面因为换投手的时候，那个投手都会就是有那个照片跟名字还有背号在上面，然后他们也是都是用这一次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然后觉得哦好棒哦，天哪，真的是很厉害了，富邦悍将非常喜欢啊，
1: 希望他可以赶快有下一次的联名，然后越做越好，东西越做越多。
0: 真的，这一次进击的巨人的联名真的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真的不是说要踩一捧一，我自己是味全龙的球迷，但是就是反观这一次猎人主题日，我觉得味全真的就做得还好，就是光看因为味全的主色是红色，但是他这一次因为为了要跟小杰的衣服做搭配，所以他把他球衣改成绿色，这完全就是不同色调的部分，然后他竟然还是把它做成球衣，所以那天就会看到场上就是绿色的人那边跑来跑去，但其实他是卫权的，就会觉得超怪，
1: 他以为是那个台钢。
0: 对啊，而且对，重点是这个周末他们是跟台钢，他们的对手是台钢，然后就会很混乱啊，就是到底谁才是卫权，谁才是台钢，他们卫权连他们的头盔帽子都是绿色的
1: 啊，
0: 超恶。
1: 那我这种路人我真的会看错人，
0: 真的超怪的啊，我就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也有人说，我就是今天在推上面滑到，因为有人买他们联

0: 名的帽子，猎人跟味全龙联名的棒球帽，然后说为什么就是在帽子的里面才找得到味全龙的 logo， 而不是味全龙的 logo 放在后面，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一些联名的 IP 他们的版权问题，或者是设计师他们就是想要把自己的 IP 放在可能帽子的正面，那球队的logo 可能就可以放在侧面或者是后面，但没有欸，味全直接把他的 logo 放在里面欸，里面请问是要给谁看、啊、整个就超诡异的，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然后大家就是在底下骂啊什么的，就但我觉得就
1: 这个设计师是细节控啊，细节控，
0: 我就傻眼啊，然后有人就说是什么木棉花卖不完，然后再拿去别的地方卖，这样
1: 加工的、
0: okay、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呢、欸。
1: 买那啦木棉花，赶快补一下披风好不好？我真的买不到，然后就跟人家去预购了呢。
0: 超好笑，大家好像很多都是买不到木棉花的披风，然后来买富邦的披风。
1: 因为我仔细对比一下，他好像。就是它一样是刺绣，两边都是刺绣，但是可能因为那个富邦的是双面，所以它会有一点凸凸的，就是它披起来会没有那么顺的下来。
0: 嗯，
1: 那我就在想，所以它另外一面到底是多补上去的，还是它本来就是要做双面才这样子？
0: 嘿，
1: 好有道理哦。讲
0: 嘿，
1: 因为其实它外观其实真的差不多，就差在内衬。因为那个木棉花的内衬是没有的，它就是只有收边收进来这样子。
0: 但不是听说就是连颜色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差别吗？还是其实还好？
1: 所以就很好奇它的衣场到底有没有跟木棉花的一样啊？因为木棉花出的全部一致都是70公分。
0: 嘿，
1: 就然后富邦还不讲清楚，
0: 代理商，代理商太邪恶了。
1: 好啦，可能买完这次我就会考虑进场看球，让他发挥一点价值。
0: 对啊，进场看球没有不好吧？那天我去看球，然后不是巨人主题日吗？然后那天我还看到曾俊岳的灯光秀，我们护国神山的灯光秀，然后富邦还赢球，哇，直接皆大欢喜，我真的是看了非常开心。
1: 好，我考虑，只是再请你带我去。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刚刚会特别强调我们是平日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整个座超级满哎，几乎连二楼都快坐满的状态，大概已经坐满75%到80%的位置，我觉得超级傻眼的，就是没想到平日竟然可以
1: 完全买不到票的状态。
0: 对呀、啊，没有想过平日也可以这么多人去，而且对，而且就是26、27这两天是算是富邦加开的主题日，就是他原本只有在前一个礼拜的周末跟礼拜五，然后他在下个礼拜就26、27是加开的，然后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傻眼。然后那天我们也是在就是在里面有看到一群不知道为什么一群国军弟兄们一起去看球。
1: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他们是国军弟兄？
0: 但他们穿制服啊、
1: 哦、他们是怎样，就是刚放假可能还荣誉假的那种？
0: 我不知道、欸、他们最后是搭那个有点算是、啊、我不知道，就是卡车吗？军用卡车走的。
1: 哦，
0: 我觉得超酷的。对啊，然后他们在喊那个张玉成的应援的时候，因为张玉成有一个敬礼的动作，因为张玉成是那个部长嘛，然后就敬礼，然后他们就全部人跳得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这算是一种职业病、啊，
1: 很可爱。
0: 对啊啊。那个推上面有人录，我可以再传给你，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他们经过那个超大型巨人的气球的时候，还被人就是录影，然后贴在推上面说，就是国军弟兄要去讨伐巨人。
1: 他们也算是一种调查兵团，
0: 可以算是。那下一个。

部分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最近的最新资讯。那在介绍新资讯之前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晋级的巨人》的歌。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最新资讯呢，我们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 UR

0: Toby 的演唱会，他们又要来台湾啦！继去年吗？还是今年？对，他们不是开在，他们是开在小巨蛋，对吧？今年。没错，他们这一次要前进台北大巨蛋啦。那这次演唱会的日期呢，是在明年的1月9号跟10号，但售票日期是在9月17号的中午12点。但是如果你有国泰 Cube 卡，这里面有业配，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有国泰 Cube 卡的，9月16的中午12点就可以先抢票了。所以赶快去搜刮你身边有国泰 Cube 卡的朋友，叫他帮你买票。
1: 就是小 Z 他有，
0: 没有啦，我的还在努力的缴卡费这样子。好的，那下一个，然后呢，下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Love Live 跟日版的怪物弹珠合作了，就是这一次是 Muse 跟 Aquas，然后还有应该是盛雪，然后还有 Arise 跟怪物弹珠的合作，我觉得他连就是应该是转珠的那个转场，都是那时候他们在跳 Snow Halation 的那个舞台灯光变色的那个部分，就是全部都是橘色的。我觉得如果有看 Love Live 的话，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对。然后，连应该是声优都有，就是在特别配音的样子，我记得。然后那个角色，我觉得也是画得很好看。
1: 那我要分享的也是跟游戏有关系的，然后是葬送的芙莉莲跟风之谷的合作，而且好像是台服哦，就大家因为是为了这个联名，然后做了很多他们的配件什么的，就是连他们的服装啊、法杖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些很可爱的表情，对人生气的表情也有，然后秀塔尔克的斧头啊什么的都有做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因为就是现在不是也很流行像素风，然后你在风之谷就可以看到它们变成小小的造型这样。然后他还有做了一个西梅尔的那个雕像也有出现，对你站在他旁边会有点像1:1的感觉，因为你的角色站在他旁边，就他们还有做一个比例尺出来，我觉得很可爱。然后这个活动开始的日期是9月9号，快到了。然后有看到那个就是设计这一个的人，他的账号有发了，他就是做这些的分享，我觉得很可爱。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就是这些设计者们是怎么发想的。然后我的下一个资讯就是我们雷杰篇终于要上串流，虽然说不是大家熟悉的 Netflix，但是它是在 Prime Video 上有，然后是9月19号，对，会上架。大家如果就是还想要回味一下你婆的感觉。就是，
0: 哈哈
1: 其实我
0: 哈
1: 想去
0: 哈哈！
1: 看，我好想再看一次哦。
0: 你婆，
1: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
0: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下各自就是在暑假有去了什么展览啊，然后遇到就是参加了什么活动这样子。那我们想要从我们的日本行开始说起。
1: 对，就从我们的第一集。
0: 对。哎，真的哎，第一集耶！
1: 对啊，这首尾呼应，就大家的暑假要结束了。
0: 没错，我刚好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样。那我们
1: 这
0: 去
1: 其实
0: 日
1: 我们好，
0: 啊，
1: 你先说。好的，主持人是不抢麦的，请说。
0: 那我们去日本呢，就是以芙莉莲，然后跟咒术回战为主。那我们芙莉莲的话，就是去了他跟观景台合作的那个，就是那个
1: 哈鲁
0: 布
1: 卡，
0: 景，对，哈鲁卡，他跟哈鲁卡合作。然后咒术回战的话，我们有去他的展览这样子，
1: 而且《咒术回战》好像再来会完结展，
0: 哦，真的哦，
1: 对，在明年，哎，好
0: 嘿，
1: 像今年12月25号开始，
0: 哈。
1: 再去一次，
0: 再一次吗？
1: 有一种自己的青春结束的感觉。
0: 哎，真

0: 从高中看到现在5年，快6年，然后他就这样子要完结了。
1: 完全。然后我们还有去那个啦，环球影城。
0: 对，然后环球影城现在又要跟别人在一起合作，
1: 这次是跟什么啊？柯南。
0: 还有 One Piece。
1: 哦，对，所以感觉。

0: 然后那时候去远雄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有做一样的东西，就是
1: 真的、
0: 我们那边看到的超大，然后远雄都是小小的，然后那个绳子就是有挂起来，就是他没有像那个环球那样，就是绑得好像很严重，他随时都会跑出来咬人这样子。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很可爱，就是一只小小的，然后那个架子也小小的，然后就是这样绑着一下下，就是一点点，有绑而已这样。
1: 好可爱哦！天哪！
0: 因为就是它的夜宿是有在一个固定的餐厅，然后我一出来我就想说，这怎么看起来很眼熟啊？我就想说，哎，这个，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们那时候拍的照片，我说，哎呀，这不是
1: 超
0: 大
1: 级
0: 阪
1: 好
0: 环球？
1: 笑！
0: 哦，哎，大阪烧，哎，很可爱，很可爱。
1: 而且讲到环球，就是我们两个很喜欢的 coser，他们有 cos 成，
0: 哦，
1: 就
0: 对
1: 是
0: 啊，我们居
1: 那
0: 然
1: 个
0: 没有在那个时候
1: 三
0: 遇到。
1: 人组去，而且他们真的是出得很还原欸，我要发疯，
0: 那个遇到 coser 真的是值
1: 真
0: 回票
1: 的，
0: 价。
1: 对啊，很喜欢欸，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0: 因为我们小弟也是来历不浅啊，就是
1: 没有乱讲
0: 有
1: 话，
0: 背景，很有
1: 不要
0: 背景。
1: 乱讲话。还有什么啊？我们的七月应该是你的七月吧？我的七月不知道在干嘛。
0: 看一看哦，哦，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日本的那个全家赌博，然后最好是我妹现在也是在蓝色监狱的监狱里，超级喜欢，她在狂看，她现在已经快二刷了，她现在那个要升国三的小女孩，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过一次，但她蓝色监狱已经在二刷了，就不知道她今天第一天开学，我是要讲一下她的坏话，她现在不在。
1: 回去没？如果听到的话，就会跟你翻脸的。
0: 因为他现在就是超级喜欢里面的那个丰乐，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就是狂赌，我只想要拿给，结果不知道。
1: 哇，很好，那堆纸片终于有家了。
0: 来看看我们去了哪里，但我们其实好像大阪行也真的就是一个群里，
1: 真的诶。
0: 我是觉得福建道河一定要去一下。
1: 福建道河，我觉得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下雨。
0: 下雨。
1: 如果是就是晴天的时候去的话，一定很漂亮，而且就不会逛得这么阿杂。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杂，然后它上面鸟居的，就是水会是滴下，然后就会很
0: 然后因为
1: 脏。
0: 大家都撑伞，然后你其实就看不到那个，就这样整排过去的那种震撼的感觉，真的，你一抬头
1: 对。
0: 都是雨伞。
1: 对啊，很好笑欸，我那时候真的是自己笑出来。
0: 对啊，但如果你把你的伞抬高，你想看，你会先被滴到。
1: 对哦，而且那个雨滴滴下来，真的是有一点小痛。
0: 不知道为什么旁边会是那个很湍急的河流，那是河流吗？
1: 我不知道啊，那真的是有在下欸，还以为是阳明山。
0: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蓝色监狱》的舞台剧。
1: 哦，对，那时候我去京
0: 希望他们
1: 都。
0: 以后可以开放给外国人订票，好不好？不然我只能去现场买。现在我发现我们日本都没有发出来，我们再找时间来，不要再拖延症。
1: 发什么？你都发文了？
0: 我们也没有发什么照片呢，我们连限动都没有怎么发耶，要多懒。
1: 对耶，完全就是玩过就玩过了的那种感
0: 而且我们这已经多久了？2个月了。
1: 觉。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我有一个社团的学妹，她去年去英国，她发到这一次暑假前还在发。对呀，拍了就是要发，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就是好像有拍，又好像没拍，有吗？有拍吗？
0: 就随手拍。
1: 随手
0: 不
1: 拍。
0: 信啊，但是我们那个。和服也要发出来，就是都花钱了，都穿的那么紧绷的衣服那么久了，蛮
1: 那
0: 辛
1: 真的
0: 苦的。
1: 是确实，我底片也都还没发，去环球拍的那几张啊，尖叫！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集真的好随意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福利脸跟环球联名的那个饰品啊，就是我们那时候现场看的时候，其实也是都是没有货的状态，它完全就是没有在架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的话，是可以直接去环球的官网上面订的，就是不要。

0: 在找代购，代购通常都会收很贵，你可以直接去官网订。然后现在听说是都还有货的状态，我前一天有去看，大家可以把握。
1: 好贴心。
0: 没错，就是它有费伦，还有费伦跟修塔克的手环，就是一对的，然后还有戒指项链，就是新美尔跟芙莉莲的，然后还有戒指项链之外，好像还有就是单独的戒指，很手哇。还有芙莉莲的发章跟费伦发章造型的发夹，这样子也是一对的，很好看，大家可以购入这样。嗯，
1: 然后再来我就去宜兰大学忙了。
0: 对啊，然后你忙完不是去那个吗？药师的展览？嗯，是吗？
1: 对，
0: 这么快？
1: 对啊，你要看的吗？
0: 还没啊。
1: 你怎么可以这样错过晋级的巨人，然后又要错过药师，而且这个都是你不是要去的地方吗？
0: 有吗？
1: 是的，有啊。
0: 台东出了一些事情，所以也是。
1: 对，就是两位主持人，就是先后都。
0: 哦，真的吓死欸，
1: 遇到一些车管，大家就是要注意安全。
0: 真的，我觉得今年超诡异的，大家真的注意一下好吗？而且就是在西西出事之后，我自己出事，西西出事，然后我回台北之后搭别人的车，然后结果是他开车自己去 A 到墙壁，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欸、大家是怎样都跟车子过不去吗？
1: 大家真的注意自己的安全，
0: 真的。
1: 但是在出事之后，还是要去一下高桥文哉的电影场。
0: 哎、欸，所以你真的是就是负伤前往吗？
1: 对，
0: 好牺牲哦。
1: 我记得我出事好像是10号，然后但是高桥文哉、
0: 嗯、哇，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哇，
1: 而且就是好不容易抢到这个，是我在宜兰大学忙的时候，然后一边忙一边抢的。然后而且他还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在电影院的 APP 上面，就是一般买票这样子，就是买那一场就会看到他的意思。然后想说，哎，怎么都没有上架，我一直在刷新。然后说，哎，我是去错地方，还好后来有买到。那、啊、既然都这样子一波折，那我还是得看一下吧。
0: 真的、欸，幸好最后是有买到的。
1: 对，而且我还是蛮前面的。
0: 那就好，
1: 大概第5排，
0: 很近哎、欸。
1: 而且这个场次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一定会有 Q&A 时间嘛，但是很多时候不是都会是什么。哦、321举手这样子，没有，他就是在开始之前，因为大家一定要留一点时间去拿那个特别场的特点嘛，然后这时候他就会给你一张像明信片大小的，然后他的正面是那个蓝色监狱的那个 logo， 然后翻过来会是你可以先就是写你的名字，就自我介绍跟你要问他的话，然后你只要用中文写就可以了，就因为现场有翻译老师，你就可以留下你在这个作品想要问他的问题，然后就用抽的，然后被抽到 的人、哦、你就可以拿到他的签名海报。
0: 哇，
1: 但是很好笑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大家怎么会就有人拿那个黑色的麦克笔给他写、啊、他写在球衣上根本就看不到，
0: 超好笑的。
1: 因为我看到有人抽了，然后回去就，哎、欸，所以签名在哪里？
0: 直接就是薛定格的签名。
1: 对，但是就是很可爱了。他就是你抽到之后，他会跟你说谢谢拜拜，然后主持人就会跟他说现在还没有要拜拜，因为他早上就是学到谢谢，然后拜拜，就是大家都会连在一起讲。
0: 哦、oh.。
1: 然后他就直接都一起讲，他就说谢谢拜拜。
0: 太可爱了。
1: 我们小弟想要不要去看一下？
0: 哦哟，我就还没有看。
1: 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真人欸。
0: 真的吗？我这边还有3张电影兑换券。
1: 去。
0: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
1: 因为他的那个，我觉得听大家反馈下来，好像不会到像奥德赛那样子，就是有点太刺激。就是他踢球你可能会被打到的感觉、
0: 哦、
1: 但是不会整场都一直摇来摇去晃来晃去。

0: 然后因为他们踢球的时候，因为这边还是东南亚过来的嘛，就是会有一些烟雾。
1: 哇，看起来听起来就很赞哎。
0: 其实有点想看视觉。好了，不然我们开学去看，我们要尽早看，想看马上去看，不然它很快就要下架了。
1: 哦，真的。
0: 它就是要看当下的票，对对对，大家想看就赶快去看，不要留到什么时候才看。它现在已经场次慢慢的减少了，有点紧张。
1: 没有问题呀。
0: 而且他们是从2022年就开始练习，很努力，然后支持一下。他真的很帅啦，而且也很可爱。
1: 那我们的七月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想要点播这一首绿苹果的《阿欧伊多拿兹》。

0: 想要就是然后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最后暑假的又干了些啥。
1: 我昨天去了餐厅
0: 哦，
1: 卡哇伊
0: 啊，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除了原本的餐点，
1: 就是他的抽卡机啊，我就很少在外面看到珍珠美人鱼抽卡机，我就忍不住抽了。
0: 哇，一样是一张五十掉，哎，一样是两张五十吗？
1: 对，而且它很可爱，它的那个卡背都是像有点像复古风吗？就是是那种 iPad 啊，不然就是那个冰袋的感觉。
0: 哦，听起来好赞哦，
1: 很可爱，而且它的卡就是闪闪的，然后有不同版本的，还有变成人之后的小波
0: 啊，好帅！
1: 但是有一个就是大家注意的点，就是因为它餐点跟周边的满是才算，就是它的满额是算在你买周边买到999还是还有1200，就有两种。然后你可能要扫它的 QR code 去官网买，它会一起寄给你，因为它现场卖的都是你纯粹你买而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以前的。那大家现在针对的是新品，然后买到满额送东西，安妮。之前要稍微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哎，啊，为什么它只有一个前面一个白，就是说我才有算在满额里。我想说，哈，什么意思啊？这边这么多能算吗？那就去官网看，就说，哎，真的哎，就是他说他会随货寄出，所以大家就是买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想要满额里买的话。
0: 原来如此，那他这样子就是他点餐点不是都会附赠一些东西附吗？就是什么餐垫或者是杯垫之类的。
1: 有，因为我们被安排到四人桌，然后我们只有两个人，四个桌垫可以一个给你。
0: 哇，太可爱
1: 了！为了这个图消费的还是同一群人，
0: 真的哦，天啊，听起来超可爱的。
1: 但是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妹妹拿着跟我小时候一样的麦克风，因为小时候有一次的礼物就是我们家人买了一只美人鱼公主的麦克风给我，那个真的很可爱，因为它的麦克风上不是上面一个大大的头，然后下面是一个上面那个大大的头不是有四个按钮，然后它四个按钮是可以有他们的歌的
0: 哦，
1: 就是我按就可能会播哦鼓动，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唱，而且它是真的麦克风。
0: 天啊，
1: 超可爱。然后它的那个餐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主餐的部分。那甜点就是可以吃那个彩虹蛋糕就好。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大家也都说只有彩虹蛋糕比较能吃。
0: 竟然是彩虹蛋糕。
1: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我觉得就是吃这个就好，因为它也真的蛮甜。然后那个糖珠非常硬，大家小心，就是如果你牙齿牙口不太好，你可以把它先剥下去因为我昨天把它剥下去，然后它掉在那个陶瓷盘上还是非常的大声耶，我想说这个是要多硬。
0: 哦，天哪，好可怕哦，
1: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
0: 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
1: 因为我很喜欢李娜，所以我想要她的饮料，但是我又不敢喝抹茶，所以就是另外一位牺牲了。但是她说那个抹茶没有很好喝，就是她的抹可能不是那么自然的抹
0: 哦，化学的膜。
1: 对，但是我觉得主餐蛮好吃的，它是炸虾堡。
0: 哦，嘿，
1: 但我觉得很不错的是他们那个餐，像那个波音跟丽娜的是面类，然后波音的会给你小菜，然后丽娜是给你味噌汤，它也有附的。
0: 哦，那很不错耶。
1: 对呀、啊，然后那个插牌是因诶。个饮料的插牌是名字跟他的那个珍珠音调，他的项链，
0: 好喜欢哦。
1: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上礼拜说为什么实在可以改个名字又继续卖的，所以这个是什么玩转动漫游？对对对，
0: 哎，是玩转动漫游吗？哦，对，
1: 大家可以去，其实可以去，
0: 它不一样在哪？
1: 去也是很多人。

0: 就是我觉得更好逛一点，这都是那个 Anyone 出的
1: 动漫，
0: 对，然后他的那个布景一点，我觉得就是他现场还有那个日车宽见跟虎杖悠仁的那个谈判，就是那个
1: 谈判席吗？就是那个审判，
0: 对对对，
1: 审判
0: 他审判他的地方，
1: 嘿，
0: 好笑，你就可以真的站进去。如果你们很E的话，你们就可以拍那种照片。
1: Oh my god， 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0: 但是他很赞的是，你可以，就是我觉得他购物袋非常值得买，因为他好像有五六种 IP 的袋子。
1: 哇、哦，
0: 这个就是你拿在路上，人家就知道哦，你刚刚去哪里？因为你可以选你喜欢的 IP， 然后我选的是蓝色捷运，他这就是蓝色捷运那个蓝色一整个袋子都是，然后加上他的 logo 印在中间，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布织布的袋子，
1: 好赞！
0: 然后满2000会有满额礼，然后是一个灯箱，然后上面写领域展开，我觉得超赞
1: 哦，好棒哦！
0: 而且它超亮，我后来拿回来把它当那个小夜灯用，而且它还可以磁吸哦。
1: 哦天哪！
0: 然后三段式灯光，还有黄光，所以真的可以当小夜灯用，
1: 完全是物超所值哎。
0: 对，但是就是满额的话，他们办的那个200块一番赏是不能算在里面的
1: 哦。
0: B 赏
1: 是。就是有很多个 B 赏吗？还是 B 赏就一个？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公告出来 A B C D E F 好像就只有这几个，然后 A 赏是那个圣的人那个丑宝，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想要抽到宝，所以那时候就是目标就是想要抽到 B 赏，就是我赢的包包，然后再来好像是那个我独自升级那个赠予的武器的，就是下面几乎都是一些抱枕类的，就是对小赏。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只有我赢的包包比较看起来比较值得一点，但我想说就200块就抽看看，哎，结果一抽吓我一跳，
1: 天哪，
0: 店员也傻眼。但那包包真的超赞，它里面是有痛包层的
1: 哦。你有把它拿出来看过了？
0: 对，它是痛包层的，然后它痛包层里面还有一个它的主空间，主空间里面是那种电脑隔层，他的那个背包不是一面这样盖下来，那一面也有、
1: 哦、
0: 背包的反面也有，
1: 天
0: 啊，然后前后都有那个水壶的位置，
1: 下次漫展就可以背那个出门了吧。
0: 对，超宅超爱。因为这几天不是都一直下雨，然后我的衣服都没有干，然后妈妈就把我的衣服都拿到我的房间要就是吹冷气，这样比较好干，所以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哎，那全部都是动漫 T，哎，咒术回战啊，晋级的巨人或蓝色监狱，哎，什么意思？
1: 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0: 之前只要来住过我家，有时候跟我接动漫题，
1: 那我肯定是非常乐意的呀。
0: 好，这以上就是我的八月。
1: 好的，那我的八月呢？我的八月有一半都在台东，哎，怎么办？
0: 你哪来台东？
1: 然后我台不是不是我台东，我的暑假有一半都在八月，但是呢我回来就是去看了那个富邦悍将跟进阶巨人联名的主题日嘛。然后因为在此之前呢，就是西西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都非常极力的鼓吹我，就是一定要去补进阶的巨人，所以我就在，因为从台北到台东的火车要大概坐5个小时，就是完全就是屁股会烂掉的程度，
0: 有这么久哦？
1: 要大概4小时49分钟，然后我就趁因为第一天过去的时候，就是其实精神蛮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在车上，还就是从对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哪里，总之就是看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后来累了，就是传讯息聊天什么的，然后回程的时候我也看了大概四五集左右这样子。然后反正我觉得我的八月也完全就是被进击的巨人包围啊，然后买了披风什么的，也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昨天吧，昨天有去 Love Life 的 Pop Up Store， 然后还有去我在意的对象

0: 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但是我要先说，就是我昨天去 Love Live 的快闪店的时候，他那个完全就只剩铁架，他每一个商品都写终了。啊，我是不知道到底是，但听说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就已经东西就完全被完全就是被一扫而空，然后我也是看到蛮傻眼。但是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现场就是只剩那几个人行李排在那边，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可爱耶，
1: 完全没有东西可以买哦，
0: 完全没有啊！我等一下传照片给你看，完全没有，都是铁架，还以为在五金行。
1: 那这样子去是看展览，
0: 就是看那个看那个立牌啊，然后还有，因为它旁边是那个饮料，就是卖那个影印的那个饮料，所以我有买饼干，因为我没有买饮料，我怕那个饮料很可怕，所以我就买了我喜欢的我推的饼干，这样子两片。
1: 那你有觉得那个饼干很可怕吗？
0: 我还没有吃哎、欸，
1: 我觉得饼干比饮料可怕哎、
0: 欸。啊，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可是我是想说，因为饮料没有人可以帮我拍照，因为我昨天是一个人去的。对啊，所以我才急着昨天去。然后反正昨天去 Love Live 的快闪店之前，我是去那个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因为我那时候出门想说，哎，既然我都要去西门了，那我顺便看一下他的快闪店好了。我没想到要预约，然后我就约了一个我觉得蛮合适的时间，然后我就约下去之后到现场发现，哇，只有一个就是两位女主角的大立牌，然后还有一些商品，就是那些商品是还有的、哦、但是有一些我想买的已经缺货了，所以我觉得之后要在网络上面做预购，我有点小难过。而且它里面其实很小，它是在一个巷子里面，然后的二楼，完全就是会找不到的部分，但
1: 神秘耶。
0: 然后那个一楼就是旁边就是什么夹娃娃机，完全不会让人想要上二楼，很可怕。
1: 但是那张还可以卖完，他有实力。
0: 对呀、啊，反正我昨天就是买了一个资料夹跟一个徽章的盲抽。那我觉得徽章，因为我觉得徽章的盲抽不管抽到谁，我都会很喜欢，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盲抽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去 Love Live 的。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欸。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晟。一周又过去啦，好久不见喽。那上一周呢，我们有介绍了七夜与安生。那这一周呢，想说不要介绍这么沉重的电影，然后想要来点轻松、欢乐、搞笑，可是又带一点温馨的电影。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这一周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上一周呢回去了南投，所以回去找我的奶奶，然后回去因为前。

0: 阵子都在就是工作，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可以回南投去陪奶奶。那刚好趁就是要开学前几周，可以有一个一短短的时间可以回去南投几天，回去陪我的奶奶。那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因为这也跟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有一点相关。那至于要讲什么电影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就是2024年在泰国上映的一部电影，然后前几年他也有在那个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所以那部电影叫做《金孙报复攻略》。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活泼一点，然后比较搞笑嘛，就是搞笑然后活泼，可是它的结尾是很温馨很感动的一部电影。所以今天呢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然后还有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然后又有什么样精彩的小彩蛋。 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好的，那这部电影它主要呢是在讲说有一个奶奶，然后还有一个他的角色主要是奶奶和他的孙子。他的故事起因呢是有一个遗产为目标的全职外孙，他叫做小安，他是一名大学辍学然后生活又没有目标的年轻人。然后他看到他的堂妹小梅，他很全心在照顾他病重的爷爷，然后意外而得到千万遗产后，他就决定要效仿这套致富攻略。然后呢他得知外婆也罹患大肠癌末期，然后时候也不多的那一段期间，小安呢他就辞去掉了工作，就搬进外婆家。然后呢他的目标就是成为外婆心中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于是呢这场争产攻略就这样展开了。那小安他每天都会早起陪阿嬷去卖粥，然后陪他去医院化疗。但是在这个华人的传统观念里，想分财产的哪有他，哪只有他。他的大舅舅虽然他赚的很多，但是他把阿嬷当成一种负担。然后小舅舅他就欠了很多很多钱，他只想要把阿嬷的私房钱给偷走。那小安呢，他辛苦工作的妈妈则是就是默默付出啊，然后最不计较回报的人。但是小安一边算着阿嬷的新房，一边看着这个家因为钱而产生的各种计较和寂寞。那但是呢爱总是会穿透的，原本充满算计的陪伴，但是小安在每天帮阿嬷穿鞋听阿嬷唠叨的日常里悄悄变了质。电影中有一段对话他直击了所有人的心脏。小安有问阿嬷说，在所有的子孙里面谁才是你的第一顺位。虽然这个问题阿嬷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到最后小安才明白，阿嬷他的心里虽然知道每个人接近他都是有目的的，但是他依然用他的爱毫无保留的包容了大家。因为对，可能对他的那个老人家来说，你们用功利换取我的陪伴，而我用陪伴换取你们的真心。其实他这部电影主要就是想要透过这一种传统华人观念里面会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家里的小孩会不断的想要争财产，然后会有刻意的动机刻意的目的性的接近他，然后就是跟这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样。不过因为小安在经过和奶奶的朝夕相处之下，他就变了质，就是从原本的是想要成为奶奶遗产的继承人，最后是发现他是真心喜欢奶奶，然后陪伴奶奶。那最后奶奶过世之后呢，他发现奶奶没有留任何遗产给他，结局就是奶奶没有留任何遗产给他，但

是他却被银行通知有一笔账户是他的名字，这是因为奶奶每次都把卖粥的钱存进去小安的账号里面，然后默默的存了很多很多钱给小安，他最后还是有拿到一笔钱，但是这一笔钱确实没有来得比奶奶的离开还要珍贵，我觉得是这部剧最精髓最感动的地方。然后我认为这部电影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没有那一种很多的大道理，它就是拍出了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客厅，然后每个人家里总是会有煮着热汤的厨房，还有那个嘴上很爱碎念心里却最寂寞的 老人。那想问问看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多久没有好好陪陪家里的长辈，或者是你也在忙，你也在用我很忙当借口，然后敷衍那些真正爱你的人。那希望今天可以介绍这部电影，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家里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心里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一起分享一些家里长辈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那今天的语出惊人，想要来点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过去语出惊人通常都是只会分享一句，我们觉得最喜欢的一句话，或者是最吸引我们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因为我在看完这一部剧之后，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太喜欢这一部剧了，所以我后来在查这部剧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今天这个语出惊人这个单元，我想要分享比较多句我自己很喜欢的句子。那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老人家真正想要但永远无法从晚辈那里得到的是时间。这句话是小安他向小梅请教如何要得到老人家的遗产，然后小梅就告诉他这句话。然后因为小安他的阿嬷每个礼拜都会坐在家门口等待孩子回家，那有时候小孩说了但是又没有去，有时候来了一下子就马上走了，然后老了之后儿孙的陪伴就越来越少，变得很珍贵又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小孩，就是他的孙子或儿子能够陪伴他的时间不多了，就包括他自己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没有很多，那他们其实他可以给，其实我觉得长辈他其实就是想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小孩，然后很包容自己的小孩，不管是他们有犯错或者是做错什么事情，其实长辈通常都只是会稍微念一下，但他们的心里都还是会很爱他，还是会很爱自己的小孩，很牵挂自己的小孩，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给，爱可以给，钱也可以给，但他唯一不能，他唯一就是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小孩那边得到的东西就是时间。就像距离那样，他的小孩子没有时间可以回去陪伴他们的妈妈，没有时间可以回去陪伴他的妈妈或陪伴他的奶奶，没有时间可以陪伴自己的家人。但是也是相对的，奶奶她在这个世界上能活的时间也已经很少了，可是时间还是一样会过去，时间一样在走，他没有办法把时间暂停，然后花多一点时间在跟自己的小孩相处，他没有办法把时间给重来，没有办法再拿更多的时间，因为他剩下的时间就是已经不多了。我觉得这是整部电影里面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确实在很多华人的家庭里面，很多小孩毕业之后出去工作，就真的很少很少会回到家里去陪伴自己的长辈，所以时间，不管是陪伴的时间，或者是还剩下还可以存活的时间，或者是

是任何时间，因为时间不会停止，时间会一直走下去，它也只能够让它走。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可以相处的时间。我觉得即使真的再忙再忙，或许可以，在有的时候可以偶尔回去陪伴着一天或者是半天，我觉得都好，不要很久很久，然后才回来一次，然后只陪了不到一阵，不到几个小时就马上离开。我觉得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家人，陪伴自己的长辈，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都会是很开心的。再来是还有第二句是奶奶说的，她说我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冰箱会塞满剩菜，我得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这是在一个片段当中，小安问阿嬷说会不会孤单，阿嬷说孤单，这我就不知道了，生活就是这样。但我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冰箱会塞满剩菜，而且我得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过年大家一窝蜂回家，却只待了一下，又一窝蜂的离开，热闹过后的孤单更令人难耐。这也是很多现在也是会很常遇到的问题，因为可能大家放假的时间只有放除夕、初一、初二，可能初三就要开工了，甚至有一些人他只能回家吃年夜饭，吃完之后可能隔天又要马上上班，所以就是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啦，也是我们日常中很常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连年夜饭都不会回家吃，所以奶奶才会说，她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因为她要自己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他们的小孩就是都只回家吃完年夜饭之后，可能隔天或吃饱饭就走，甚至不会留下来，所以当小安问他会不会孤单的时候，其实奶奶她给出来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她就是很，其实这样要算孤单吗？可能或许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其实是蛮孤单的，因为过年的时候不就是要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好几天吗？却怎么变成了只有吃年夜饭之后？吃饱之后，大家就离开了，大家就散了，就剩下的食物还要自己吃完。和过年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隔一天就都没有人，但是前一天晚上却很热闹的在吃年夜饭，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很现实，然后也是很戳中现在这个社会很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再来呢，第三句呢叫做“我们没有得到房子其实是好事，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是小安他的妈妈跟小安说的，因为小安他一直以为妈妈也跟其他人一样，是为了要继承遗产，所以才从阿嬷想要从阿嬷那边得到什么，才不会辛苦的一直换班，然后主动提出带阿嬷去化疗，然后带阿嬷去医院，去一些其他地方。可是妈妈却跟他说：“我们没有得到房子其实是好事，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付出总比得到更令人安心。”但是妈妈却愿意留下来照顾奶奶，是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母亲，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利益。因为电影中有演到她的两个儿子都只是为了想要她的遗产，然后最后，他当然有拿到他奶奶留下来的遗产，虽然妈妈她什么都没有拿到，但是妈妈也觉得说不要拿到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认为照顾妈妈就是他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的妈妈真的是也是一个很让人感动、很让人值得去学习的一个角色，因为现代很多人确实真的是为了财产，然后有目的性的，有很刻意去接近照顾某些人，但我觉得，毕竟她是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养着自己的小孩吧，把小孩从小养到大，然后衣食无忧，然后
很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长大。现在

0: 换自己的妈妈长大了，然后也需要人照顾了，然后身为她也是身为妈妈，然后去照顾她的妈妈，然后她就认为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说值得去学习，好像倒也不是值得去学习，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毕竟，当一个人在从小时候把你从小时候养到大，然后付出这么多，现在长大了，只是换你回来照顾他，这只就是一个很正常小孩应该要做的事情，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只是为了利益，然后如果照顾他没有办法获得利益的话，很多人都选择放弃或选择不要。但他是你的家人呢，他也是照顾你从小到大把你养大的人，所以很难就是说不照顾就不照顾。但当他的儿子都向钱看齐的时候，向金钱的钱看齐的时候，那当然。这一切在他们眼中都可以不管，最后是也只有他妈妈一直在照顾他。接下来呢，最后一句是：我也不知道你最喜欢，我最喜欢谁，我只知道我最想和你在一起。小安总是缠着我，问我我最喜欢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最想和你在一起。因为阿嬷呢，她把财产留给自私的大儿子，把房子留给没用的小儿子。但可是，或许阿嬷的这一句话才是小安妈妈最想听到的。就像前面说的，他的儿子们都只是为了金钱，都只是为了利益去刻意接近，就是已经身怀绝症的奶奶。但是，只有他的妈妈是真心想要照顾他，真心想要陪伴他，在他剩下不多的日子里面。然后，奶奶也是有很明确的表示说，她在这么多她的这三个小孩里面，她最喜欢的是她的女儿。然后也正是因为她的女儿就是小安的妈妈是最无私的奉献，然后最无私的在照顾她的小孩，是没有照顾她的妈妈啦，就是奶奶，就是在这个是没有目的性、没有刻意的接近她。觉得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点，我真的觉得小安的妈妈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女儿的角色。我觉得整部电影里面当中真的有很多句台词，真的是很让人值得去深思。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或许家人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在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演出来很真实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真的很多人都只是为了金钱和利益就是接近或者是做一些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部电影没有用很极端的方式去写说他们争夺财产的部分，但是他却透过这家人的故事，能把这个社会现实狠狠新的层面给拨开来。我觉得真的是戳破了很多现在尤其是华人社会当中很常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也很值得我们去探讨说，或许未来长大了，妈妈真的需要人照顾，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花时间去照顾她。那你愿意去花时间去照顾她吗？还是你只是为了想要拿到她过世之后留下来的遗产才要去照顾她？我觉得通常最无私的奉献就是看在他的养育之恩当中，然后去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好好的去让他过好就是剩下的日子。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

就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虽然说小安他不坏，但是他有一开始的这个念头是我一开始就不会有的这种想法，但我觉得我如果身为小安的话，我在跟奶奶相处的这些时间，我会特别去珍惜每一刻，然后去好好的去享受那个当下，因为或许今天就或许每一天都有可能是和奶奶相处的最后一天。我觉得整部电影会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处的小细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奶奶从一开始的抗拒小安，到后面接受他，然后到后面发现其实奶奶是一直以来都为小安都有在存钱给他，是一个慢慢的突破性的转折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没有想到说奶奶居然从很好几年前开始卖粥的时候，就把钱一天一天的不断的都存给小安。那他的这一种举动是我在电影里面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如果身为小安，我最后在看到我有这一笔钱的时候，或许我会觉得我会觉得说这一笔钱应该是我自己不能花的钱，就是我会一直把它放着，放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因为毕竟他这一笔钱是奶奶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每天工作生活赚的钱，他却都把它存给了自己的孙子，代表他真的是很爱他自己的孙子。在相较之下，孙子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到奶奶过世之后才发现有这笔钱的存在，那这笔钱的意义就会变得格外重要，他就是会变得有点像是奶奶的一切。奶奶生活虽然看起来没有这么富裕，但是他却都把钱存下来，然后留给了自己的孙子，就是很像是奶奶留给这个世界上给这个孙子的最后一份礼物。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里面写这一部电影里面他的剧本写的最好的地方。小安他也在最后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也有说一句话，是叫做阿嬷你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顺位哦。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会让人很想哭很想哭的一个点，是因为有一种小安也长大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身为小安，然后从一开始我是为了目的，为了有利益，然后在利益面前去接近他，可是到后面就是我是真心的觉得很喜欢跟奶奶相处的时候，已经放下了这个目的，已经放下了这些利益，然后去接近他，去陪伴他啦。然后最后奶奶去世之后，就是发现奶奶真的是他心目中真的因为这些回忆，然后让他已经成长，他已经长大了，不会有为了钱然后才要去陪伴他的这种想法，然后最后真心的对奶奶很有感情，也很舍不得奶奶的离开。我觉得这是整部剧慢慢堆起来很让人感动的地方。而且我是一个很常就是会因为一些很感动的剧情就会哭的人，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一部剧真的有很多很多内涵，很多伏笔，很多就是会让人觉得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其实处处都充满了细节，就是真的要很细细的去品尝，细细的去看看它的细节，然后去看这部剧每一个角色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要呈现很现实的层面也都有。还有在这部电影

0: 里面还有很值得去深思的细节是，他电影中他用遗产巧妙切入了人一生当中的核心，就是爱，在物质和情感，他们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但是在东亚社会里面，家族的承认和家族的责任和血缘的关系的观念很重，所以当爱与责任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的时候，直到阿嬷临走之前，她说她不知道自己爱谁，可是她的爱落在儿子身上是一栋房子，落在女儿身上是一句"你觉得爱可以用金钱衡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可能编剧和导演就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去思考，这两者到底是能不能去衡量的，能不能去比较的。习惯
1: 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欢迎回来，那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电影没演的番外篇。那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很好讲故事的一部电影，然后也很好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想法。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我开头也有讲到嘛，然后我有回去陪我的奶，我要回去陪我的奶奶嘛。其实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从小刚出生的时候，刚出生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被奶奶接回去南投那边，所以其实从小到大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我长大，直到我国小的时候有回来台北读书，后来也在五年级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又回去南投读书，然后又一路跟奶奶一起住，一起相处，一起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离开了南投。其实在小时候，因为就是会国中那个时候吧，就是蛮叛逆的，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会为了一些事情跟我的奶奶吵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跟我的奶奶一起相处，所以我其实是因为吵架之后我才慢慢的相信，然后也慢慢的觉得说其实长辈会一直对你碎碎念，或者是会对你比较多意见，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是真心的想要为你好，想要像冬天如果你穿太少的时候，他就会叫你多穿一点衣服，然后会念说你怎么穿这个，然后怎么穿短裤这么冷的天气，但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只是想要为了你好，因为即使不管再怎么样，他们始终都是你，都是他生，都是自己的家人，都还是会有爱存在的。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在奶奶的照顾下长大，就其实跟小安和他奶奶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小安是他长大之后才为了钱才会回去，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和奶奶相处，可是我是从小到大就一直跟奶奶一起相处，一起长大，所以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或许我觉得在可能在跟电影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毕竟都是感情的问题，然后毕竟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和自己奶奶相处然后有很多经验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家的状况就是不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其实小时候到现在都还是我跟奶奶的联系比较多，很常会和她一起打电话，我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然后我只要一有

空，可能暑假、寒假或者是有放假、放连假的时候，我都会回去找他，我都会回去陪他，因为我知道我可能现在不陪我，等我长大之后，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因为永远都不知道是你明天还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再和他见面。就是讲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奶奶的年纪也大了，那为什么不要趁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和他相处，好好的把握时间和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就是觉得说，我其实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再这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在我还没有调整好心情去面对离开这件事情。而且我其实对于离开我，就是我知道的人或我认识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好像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会很紧张，我会觉得说哪一天突然不在了，我会感觉就少了一个东西，它会一直是我心中的疙瘩，是我心中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大石头。所以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珍惜现在的时间。虽然有时候我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会硬要拨个时间，然后去跟奶奶讲电话，或者是回去陪奶奶。然后就是其实长辈，我觉得长辈都是这样，虽然说他们嘴巴都会讲说什么啊，没关系，不用回来陪我，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但其实他们心中还是会渴望有人可以去找他，有人可以去陪伴他，可以就是去关心他，不管是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每天的寒暄一句也好，至少是让他知道有人还是会关心他的。我觉得这些小细节都会让自己的长辈们心里都会暖暖的。其实我或许我自己也知道说可能在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常常的回去陪伴，但我至少在这些期间我可以感受到，其实你陪伴的家人，他其实你当你陪伴他关心他每天打电话问候他的时候，他的心里其实是会暖暖的，然后其实也是会开心的。虽然他们真的是很常嘴巴很坏，就是可能会说什么你就是会嘴巴比较没有这么的好啦，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他们会可能就是他们的观念比较传统一点啦，可能会一直碎碎念你，但因为他会念你代表他还是爱你的。他如果真的讨厌你的话，他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去跟你说这些事情呢？然后干嘛刻意去骂你呢？当然就是他们心中还是有你在的啊。那我觉得不要忽略这种小事情，或忽略这种小小细节的爱。这种爱其实累积久了，就是会成为一种它也会算是你大脑里面的一种回忆，它会让你想起它，然后即使未来可能真的不在了，可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或许还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它，会觉得它真的是会觉得说自己的奶奶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很感动吗？应该是说很值得珍惜，然后很会让你很有回忆，然后会让你觉得很想念他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说这么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啦，就是真的要好好把握时间，好好珍惜现在你身边还在的所有家人们，或者是不管是长辈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他还在的每一天，我觉得你虽然讨厌他，或者是你没有这么

么喜欢他，但我觉得他毕竟还是你的家人，你就算偶尔传个讯息问候他，或者是关心他一下，或者是你们感情比较好，也可以每天打电话给他，就像我跟我的奶奶一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我觉得这种小小的温暖真的可以照亮有一些人的心房。虽然说不是所有人都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但相对来说也有些人会觉得说这种每日的问候，简单又短短又温馨的这种小小的一个问候，可以照亮自己，可以照亮我的内心，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感动，可能那一天他的心情就变好了，也有可能因为你的问候之下他的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放过任何可以把握的机会，就是家人啊，我觉得朋友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他是你很好的朋友，你就是都有简单的问候他，偶尔跟他聊聊天，偶尔跟他讲讲电话，或跟他见面吃个饭，或者是家人跟他见面聊天吃饭，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可以珍惜的一个机会。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还有他的存在，就是讲得很直接啦，就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把握每一个时间。那我们今天也节目也逐渐进入到了尾声了，那很高兴连续两周都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应该也快要开学了，那希望开学之后我跟余晨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再次合体了。我们第一次合体是录第一集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各自进来录音。所以呢，希望开学之后可以有我们两个一起的时候，然后有机会的话或许也可以挑战不一样的节目方式。对，就是可能可以和嘉宾聊聊天之类，但是如果我们时间上都可以配合的话，或许有这个机会啦。对，那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几个礼拜来的支持。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也欢迎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喜欢电影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电影的人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可能就突然对这部电影也有兴趣，然后或者是对我们的故事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很高兴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认识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嘉义。首先呢，我要先跟我的各位听众朋友道个歉。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我前几天呢、啊、就前天的时候我才跟朋友唱了四小时的 KTV， 我整个有点沙哑。
1: 你是去当作曲家的吗？
0: 新的 rap 歌手出道所以说大家就忍耐一下，但是很庆幸的是今天刚好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的节目，所以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嘉宾的声音，可以抵掉一些我的沙哑的声音这样子。掌声有请我们的嘉义地头蛇黎明。
1: 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在嘉义读书的黎明。
0: 因为我们那个嘉义这一集哦，他就是在中正大学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但是我知道中正大学其实很荒凉，是真的吗？

0: 们就世外桃源啦，就是我们周遭都是凤梨田。对，嘉义大，sorry， 中正大学就是离嘉义市区跟民雄市区都有一点距离。那我们骑，主要的交通方式都是靠我们自己骑车，所以我们都是骑车爬爬照这样子。
1: 因为我很常在IG 的时候看到他，就说：“哎、欸，又今天又跟谁哪一个朋友去骑车，然后去看一些风景照啊，然后就看到很漂亮的一些出游的照片。”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你那些出游的回忆这样子。
0: 会啊，会啊，会啊。
1: 因为据我所知，就是中正大学离市，就像你提到嘛，就是像20分钟嘛，车程的话，
0: 离嘉义市区大概20分钟吧，然后民雄市区大概10分钟。
1: 嗯，所以你。会去吗？还是因为太远了，所以你就只会
2: 待在宿舍这样？
1: 对，
0: 因为我不是一个可以就是待在室内空间太久的人，所以我每一周一定会进嘉义市区一两次，然后民雄市区的话，偶尔跟同学下课的时候去吃晚餐也会进去，所以这几个地方我其实都蛮常跑的。那除了嘉义市区跟民雄市区之外，我们也会往云林、斗六、斗南跑，然后也会往，就是大学生都会跑山的嘛，就是大家应该也都有一些经验，我们也会去跑眉山啊，或者是就是跑阿里山公路这样子。
1: 对，因为阿里山其实很漂亮，神木嘛，嗯，你有去过吗？
2: 没有，哎，有可能很小以前啦。
1: 哦，因为阿里山我大概去了大概2-3次吧，嗯，然后上一次去已经有点久以前，大概有4-5年前了。其实阿里山，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因为我们家在高雄嘛，所以我很多时候就会往阿里山跑，然后会这边住个一天，就会住在阿里山上面，然后等一下会跟大家推荐有什么我们觉得还可以的民宿，然后必吃的一些景点呐、啊。然后大家知道阿里山就是要坐小火车嘛，
2: 没
1: 错，对不对？那坐小火车有什么线？就是它有分3个线，然后我们比较推荐新手啊，然后有带年长的或者是亲子的都可以坐哪一个线，大家会跟大家讲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先听一首来自
2: 黄轩的《怪天气》。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听完这首《怪天气》，想问问看大家觉得天气的好坏是否会影响你旅行的性质？婷婷，你会吗？
1: 会啊，如果下大雨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真是挑错日子来，然后会觉得说还是干脆就待在民宿就好，因为出去的话你就会这边湿那边湿，然后你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就变成落汤鸡回来，不是很不划算吗？
0: 然后拍照也
1: 拍不出什么好照片这样子。
0: 那林敏会吗？
2: 我觉得就是每个天气都有它不同的玩法，因为像我们之前去阿里山的话，虽然说我们上山的时候天气是蛮好的，可是接近傍晚的时候天气就有点就是雾雾的阴阴的，但这样子拍出来的照片也是蛮漂亮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天气对我来说都有它独特的美，虽然就是下大雨真的是蛮不方便的，但是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也会有不一样的回忆。
0: 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当然就是拍出来的照片当然是好看的而且那种心情也会比较愉悦一点吧，就是大太阳好像也不太好，很热，
1: 就是刚刚好的天气。
0: 对，刚刚好的天气。但是下雨对我而言就是会会有点浇熄我玩法的性质，那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该玩什么，玩室内的玩就随着天气然后转移一下我原本定的一些计划，我觉得这也不错，就是一个出其不意吧。然后有时候人生也这样子，很多意外的发生，那就换一个跑道，换一个方式去游玩，那也不错，对吧？好，那这个单元呢，会聊一些嘉义的人文特色。那婷婷先来好吗？
1: 好啊，那大家知道嘉义就是很有名的是一个陶艺，
0: 有听过，
1: 叫做交趾陶。那它其实呢源自于唐朝的唐三彩。那为什么会叫做交趾陶呢？那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汉代就把广东以南的地方叫做交趾，然后在道光年间的时候呢，把这个陶艺技术传入台湾，主要是为了建庙。但是呢在更之后呢，有一名叫做叶王的一个人，他就是学了这门技术，然后并融合了本土创作。那这个人也成为在台湾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交趾陶大师，然后后续呢也有很多他的学生啊或是对这个有兴趣的人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所以交趾陶呢就逐渐成为在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
0: 你每天都听过吗？
2: 有啊，就是

0: 这个园区它其实也在新港乡有一个园区，然后我在很小的时候有去过，那那个园区其实范围蛮大的，大家就是假日的时候可以去走走看看，里面有蛮它有点像彩绘村的感觉，就大家可以走走看看，去那边拍拍照。对，那新港除了就是这个礁石桃园区之外，大家现在新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适合走走的一个乡镇，我自己平常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或者休假的时候也会骑从学校骑车到新港去看看，就是新港是以奉天宫为中心，那奉天宫就是大家常听到年妈祖绕境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在新闻上面或是报章媒体上面看到新港奉天宫这几个字。那新港奉天宫附近呢就是有蛮多好吃的，像是大家常听到的鸭肉羹，对，就是虽然说这些鸭肉羹真的是蛮有名的，但是它有名但是我们本地人也是会去吃，那大家记得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加它的醋跟辣椒粉，就是可以使劲的加，因为它南部的羹通常都是甜的，所以就是加一点酸跟辣比较可以综合那个甜的感觉。那除了在鸭肉羹之外呢，就是新港最近啊也有几间咖啡厅，对，像是我有去过，应该是山丘咖啡跟菲茉莉咖啡还是蛋糕吧，对，它的名字就叫菲茉莉，就是喜欢跑咖的朋友也可以去新港，对，就是最近有蛮多艺文的活动，像是之前奈良美智的特展也是在新港，然后诚品书店也有一间是在新港，那像云门舞集很有名的创办人，他的老家也在新港，这样子，就是他家好像有整理成一个艺文特区吧，嗯，
1: 那这样听起来是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哎。
2: 就是还蛮多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聚集在新港这个地方，
1: 因为我刚刚听到鸭肉羹其实我蛮有印象的，因为我有时候我小舅舅会出去嘛，然后他就是去那边然后买鸭肉羹回来，那就是现在鸭肉羹因为很多店嘛对不对，很多都卖鸭肉羹的，那他就会特地买真空包的寄回来，来回来我们，然后我们阿嬷就会煮一下，然后加点饭，然后像刚才讲的醋啊，很重要的嘛，然后加点白胡椒就很好吃，就是当做我们这样一餐。你有吃过吧？
2: 我很好奇嘉义的鸭肉羹跟台北到底有什么不同。
1: 你在台北吃的就是嘉义的鸭肉羹，会那个鸭肉是有带皮的鸭肉，然后呢它的蛮大一块的。
0: 嘉义的就是嘉义的鸭肉羹就是也是就是一块然后有带皮的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只是就是嘉义的那个鸭肉羹它其实还是南部的羹，就是跟北部口味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北部的羹都是做咸的，可是南部的羹就是
2: 甜
0: 的、
2: 哦、
0: 对，
2: 蛮特别的，
1: 因为跟台南也很近嘛，
2: 有点像，
1: 对对对。那除了刚刚的提到的礁石桃啊然后鸭肉羹，其实婷婷这边还有提供一个很有名的嘉义必吃美食的渊源，对不对？
2: 没错，就是大家想到嘉义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一定是鸡肉饭嘛。那为什么嘉义会开始有鸡肉饭当做他们的代表美食呢？其实是在二战之后呢，驻台的美军将大量的火鸡带入嘉义，是因为当时候的鸡肉太贵而且他们很难取得，然后鸡肉你知道又很小只，然后以前又是那种大家庭的话，一只鸡肉根本就分不了全家人，但是火鸡就是肉量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划算比较便宜，所以当时候的美军呢就把火鸡带到嘉义去做养殖。但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吃火鸡肉，并没有想到要把火鸡肉放在饭上面当做是一个美食这样子。但是是在民国38年的时候，一名林天寿先生他开创了，他突发奇想，然后想说诶，那是不是可以把火鸡肉就是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放在饭上面，然后再加一些葱油啊或者是红葱头之类的，把它做成一道火鸡肉饭。所以 他试了之后发现哇真的太好吃，他就把它开始慢慢的推广出去，变成

0: 大家熟知的嘉义火鸡肉饭。
1: 因为我上一次去嘉义的时候，没有特地去说，我一定要查哪一家比较有名的，就是我就是看一家火鸡肉饭，我就去吃。那时候我的觉得就是，除了点鸡肉饭一样，道地人的吃法就是要再配一个荷包蛋吧。
2: 是的，没有错。
1: 对，你看，
0: 真的吗？
1: 而且那个荷包蛋一定要
0: 半
1: 生不
0: 熟，
1: 对不对？
2: 我确认一下，你应该不是去吃喷水吧？
1: 不是，我不是吃喷水，我不是喷水，我不知道吃哪一家，在文化路上面吧，我猜就是某一家就对了啦。但是你应该会点再点一个荷包蛋对吧？
2: 会啊，
1: 你看，
0: 就是必备套餐这样子。
1: 我想你只吃鸡肉饭，你就是外地人，
0: 你就 low 掉了，
1: 就不行、
2: 就是它是一个 set 的概念啊。
1: 所以大家观众朋友知道了，就是你要 local 的吃，哎，还有什么？还要再配个汤吗？
2: 没有吧，就是我们常吃，就是比较常的搭配，就是火鸡肉饭加一颗荷包蛋。但是因为我觉得嘉义人的心中都有一间自己心目中第一名的火鸡肉饭，那可能就会根据他那一间店有其他什么小菜，就会再另外点。像是我们之前去吃阿红市的时候，就会点他的卤白菜或者是一些汤之类的。对，我们嘉义人的心目中都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鸡肉饭。
1: 嗯，那你下次知道了，你就
0: 我下次一定会再多点一个荷包蛋。
1: 对，而且要这样子蛋黄这样子留下来。
0: 你很懂吃哎、欸，你是美食评论家哦、喔。
1: 我跟你讲，我很常发 reels， 除了爱吃以外，也很花常发 reels。大家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的脸色能力很好。对美食这方面的雷达特别灵敏，
0: 是是是。
1: 好，刚刚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火鸡肉饭哦、喔，我想要提另外一个美食，也是我们嘉义的特产，就是白醋凉面。
2: 嗯，
1: 你们知道？
2: 我知道，
1: 就是最有名的是那一家嘛，对不对？
2: 就是四色果汁。
1: 对，你有吃过吗？
2: 我没有去那一间吃过，可是我是有吃过，就是嘉义口味的凉面。但我必须说，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因为对我来说口味还是偏甜，然后加上我自己非常不喜欢吃美乃滋，对，所以我刚开始去读大学的时候有尝试过一两次，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吃了。但如果是想要去嘉义玩的听众或者是游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那口味真的蛮特别的。如果你喜欢就是比较滑顺一点的口感，我觉得嘉义口味的凉面应该会非常的适合你的胃口。
1: 其实我没有吃过，
0: 我也没有吃过。
2: 但听说现在就是全家还是便利商店有卖嘉义口味凉面，听说蛮接近的。
1: 哦，好，因为我特地去查一下一些为什么就是白醋，就是我们所谓的沙拉酱美乃滋嘛。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我们在据说啊，就是嘉义市空居市场有一个外省老板，然后他贩售的就是麻酱凉面，就是我们传统在北部吃的那种麻酱啊、小黄瓜啊，甚至火腿这种的麻酱凉面。但是呢，因为夏天的时候，你说吃麻酱就觉得好腻哦，对不对？
0: 对，有点太黏。
1: 对，然后有点想要再配碗汤，但是汤又很热，配味噌汤
0: 又
1: 很热，
0: 不适合。
1: 对，不适合。所以他就说，那我要改良一下。他就觉得说，用了白醋沙拉酱改良之后，觉得滋味比较清爽一点，然后也很独特，就会发明了这种嘉义白醋凉面的故事。
0: 可是为什么嘉义人那么喜欢吃醋？我觉得很
1: 纳闷，
0: 对，就很纳闷，就嘉义醋比较好吃吗？
2: 应该也没有，我觉得我在嘉义待这一段时间，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吃醋，或是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它的名字这样子。
0: 哦，
2: 因为说真的，你去吃就是嘉义凉面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觉得说它有吃起来有特别的酸，或是口，
1: 它是有说就是这个沙拉酱是有加一点点醋的。
0: 就其实也没有很多，
2: 就是，
0: 但是因为里面有就叫这个名字。
1: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吃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我要特别提到，就是我对于嘉义的一个第一个印象，就是小时候国小的时候老师们都会放 Kano 给我们看嘛，你有看过吗？就是我觉得 Kano 就是嘉义的一些加农棒球场从那时候的训练

0: 一路打到甲子园的故事。你有看过？大家都看过吧？你有看过吗？里面
1: 有
0: 看过。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要先来介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棒球粉丝嘛，所以我还是要先
2: 死忠粉，
0: 我还是要先小小的讲一下，就是 Cano 呢，就跟我们的加农棒球队有关系。然后他在1931年呢，就是打到甲子园，跟那个日本甲子园全国大赛比，这样虽然没有得到冠军啊，但是还是有获得亚军，然后这样风光回台这样。那不知道黎敏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嘉义市中心有一个 Cano 的雕像，
1: 有啊，就是那个圆喷圆环那边。
0: 对对对，他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王牌投手吴明杰的一个投球姿势吧。然后他在今年的时候有先翻修一阵子，但是已经好了啦，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也可以拍拍照这样子。那除了 Cano 以外哦，那黎敏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嘉义的人文故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嗯。人文故事的话，因为我主要的生活区还是在民雄嘛，就是民雄的生活区其实跟嘉义市还是有点不一样。那如果先以民雄来讲的话，民雄这边他自己有属于自己比较特别的文化，像是民雄的大士爷祭。那大士爷祭就是台湾的中元节四大祭典之一。那嘉义这边的大士爷祭其实渊源非常的久远，对，我自然后大士爷祭就是在每年的中元普渡这一段期间，民雄会有三天非常的热闹，就是从早到晚就通常都是水泄不通。对，那在大士爷祭的最后一天，就是大家会一起送大士爷，就是火化升天。我们会从火车站这边的大士爷庙，然后一路走到双福村吗，我忘记那个村民的名字，就是会走到一块空地，然后火化大士爷，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就是顺利升天，然后带走厄运，祈求就是好运这样子。对，那就是这三天的话，应该是算民雄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一段时间，就是台铁甚至也会加开班次到民雄。那我觉得，因为我毕竟算是一个外来者到嘉义去，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其实民雄这边有在地的打猫文化协会，他们每一年都会针对大士爷祭举办就是走读的活动。那他们今年也有就是大士爷祭相关的活动已经出来了，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就可以去民雄他们打猫文化协会上面报名。
0: 那你本人有参加过吗？就是一些刚刚提到的，对，
1: 有啊，我大一到大一大二我都有去，但是大一那时候我就只有去逛晚上的夜市而已。大二的时候是有最后一天有就是走完全程，就是送大士爷升天这样子，我觉得是蛮适合去走走看看的，因为这个就是大士爷祭就只有民雄有而已，对，然后也不是一个，就是他也不是。就只有在那个时间有这样的活动，
0: 因为普渡的时间快到了吧，就是在我记得应该是
2: 八月底吧，
0: 对，好像是就要
1: 今年好像是在九月初，
0: 对对，就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好像就是这附近哦，因为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播出的时间应该就是跟普渡的时间会重叠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赶快订一张高铁票火车票赶快下去看看嘉义的民雄这样子。
2: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下一个单元。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个单元。那因为其实我本人呢，对嘉义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太大的印象，可能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家人有带我一起去过，但是你知道，经过了十年，
1: 该忘的都忘了，
0: 该忘都忘。所以呢，来问问看两位对于嘉义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好玩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阿里山嘛，最著名的就是我们要搭小火车。那小火车呢，总共分成了三条线哦，就是分别是可以观赏日出的。有时候大家都喜欢去阿里山，一大早大概也要四五点吧，然后去坐我们的住山线去看啊日出。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赏樱花的，春天要赏樱花，你就可以坐这个早平线。那我想你想看一些神木啊，走那个神木步道，这样子悠悠哉哉吸收一点分多精的话呢，就比较推荐走神木线这样子。那现在因为嘉义阿里山很大家都会去嘉义，一定会去阿里山嘛，所以说有火车从直接从嘉义坐火车到阿里山。然后现在有很多的特色车，你不知道，你有看过新闻？
0: 特色车是
1: 就是
2: 有不同的车厢跟列车，然后有一些里面就是蛮高级的，
1: 就像在日本的那种感觉，
2: 就里面是快木装的这样子。
1: 然后有一些特色便当，那便当就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0: 那票价的部分都一样吗？
1: 比较贵啦、
0: 哦、花钱买快乐这样、
2: 嗯、因为现在就是两位主持人刚刚讲到的阿里山小火车其实主要并不是由台铁这边来营运，它其实在我忘记它是由林铁跟雄狮旅行社一起在维持它的运作的。对，所以各位如果要搭小火车要买门票的话，从市区到阿里山这一段路线是要到雄狮旅行社上面订购的。
1: 我去昨天看大概要400多块，
2: 从嘉义火车站到最上面阿里山火车站的话单趟是700多块。
1: 哎、欸，那400多块是普通车啊，可能不是特别的车厢是吗？哦、我是不太清楚，
2: 没有吧，应该是普通车到上面就要700多块了。
0: 那也是不便宜，400跟700都是
1: 一个蛮大的费用。
2: 那就大家就是当观光列车可以去试着坐坐看，因为我觉得就是高山铁路可能也就台湾也就只有这一条。对，而且上面的风景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坐过全程，但是我自己平常会去一些小车站踩点，我觉得那些风景都蛮漂亮的。
1: 那我刚才讲400多块应该不是全程，应该是从像是奋起湖站、
2: 嗯、应该是中到奋起湖。
1: 对，因为奋起湖就是最有名，就是便当嘛，对不对、嗯、还有那些小米甜甜圈，
0: 没错，
1: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就会从奋起湖然后在那边吃个午餐啊，或者是买甜甜圈到阿里山上面去吃去享用这样。因为阿里山的也有餐厅，但是那些餐厅可能就会比较多人，然后比较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板德餐厅吧，你还记得吗？
2: 上面主要是吃和菜吧，但是现在阿里山上也多了蛮多选择的，就是有一些窑烤面包啦，或者是咖啡厅早午餐之类的。像刚刚有提到说奋起湖，其实奋起湖最近新开了一间咖啡厅，对。然后我7月多的时候去踩点，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5、6月的时候才刚开吧，对。就是上面那间咖啡厅它就是以木头装潢，然后走进去你也可以闻到那种木头的香气。那甜点跟饮料的部分我觉得都是在水准之上，它的环境其实蛮清幽的，因为它就算是在夏天好了，上面的温度其实还是凉凉的，那它就会开窗让就是室内的空气是可以流通的。它就是在奋起湖火车站附近，步行可以到。对，我就是蛮喜欢那边的氛围的。那大家除了在奋起湖火车站，如果大家有去奋起湖的话，除了在火车站附近走走之外，可以再往下走，往下走就有那个它好像是叫萧南姆步道，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吸收分多精。在那个步道附近还有一条叫奋起湖老老街，我觉得会比奋起湖火车站还周围还更有味道一点点。那毕竟那边发展时间可能比奋起湖火车站附近还要早，对。那

0: 大家就可以去那边吃吃爱玉啊，然后有一些咖啡厅，他们会自己 烘豆子跟冲咖啡。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奋起湖的话，除了在车站附近走走之外，也可以往周边或往下再多走走一点，会有蛮不一样的体验跟收获。
1: 因为我知道奋起湖老街

0: 多个啊，九份啊，然后
1: 深坑啊，
0: 对啊，其实你说老街，我其实就把它视为一个美食聚集地吧，
1: 是老街好像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想说，哎，刚刚里面有提到比较有味道，那我觉得就去看看，那也很推荐给观众朋友去探索一下奋起湖周边更多好玩的地方哦，然后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咯。
1: 那我很好奇，因为刚刚佳佳其实有讲到大家会搭乘那个小火车然后到阿里山上面去看日出，它的火车这么早就开始营运吗？就是因为你看日出一定要很早、很早就出门出发嘛。
2: 对，它其实从阿里山火车站出发，它每天都有那个看日出的列车，就是我不太记得那个时间，但是一定会就是在日出前把你送到目的地，
1: 每天都有这样子。
2: 对，就是大家要起得来啦，如果起不来的话，如果不想坐，应该说不想坐小火车的话，其实你住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园区里面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话，他们也会有包车载你去看日出，就不一定只有小火车这个选项而已。
0: 欸，讲到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去阿里山嘛，然后那个民宿呢刚好也有说你们明天就几点会在大厅集合，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日出。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阿公阿妈分享嘛，Man 我要被困。
1: 阿公阿妈不是很早起床吗？
0: 阿公阿妈爹假期不来。然后呢我就说好吧，那我就，你想说我一个人去吗？不会这么早，
1: 说的也是自己去就没有意思。
0: 对啊，但是阿里山的我昨天查到，就阿里山五个特色的地的东西哦，那分享就是日出、云海，然后铁路、森林跟晚霞，还有我们的森林游乐园，
1: 嗯，
0: 就是我们阿里山必去的这些一定要看到的东西。那不用一次挤完啦，因为很难嘛，因为日出就是真的完全是看天看运气，
2: 云海也是，
0: 对啊，
2: 有时候人品没有爆发就看不到，
0: 但是云海很漂亮。
2: 嗯，
1: 你有看过吗？
0: Reels 看过。
2: 那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要在阿里山上面住宿的话，其实可以到二万坪车站住在救国团他们的房间。我觉得虽然他们房间就是设备不是说很高级，像你一般在五星级饭店这样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是要在那边下榻或是休息的话，我觉得那已经算很够用了。但是我觉得住在那边最主要是看那个景，因为它二万坪车站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平台，你就可以在那边看日落跟云海还有塔山。我觉得那种景是你真的会就是看到的时候就心旷神怡，再加上黄昏的时候其实乌鸦都会在山谷之间飞来飞去，就他们要回巢了，所以搭配那个乌鸦的叫声其实就会让你心里就是蛮平静的，
0: 就适合我们这种都市人啊，压力很大，去那边放空一下，欣赏一下那边的风景，就一切的压力又消失了一 点。
1: 就毕竟我们都市也是没有这种，
0: 对啊，每天就
1: 满山满谷可以
0: 就只听到那些喇叭声、叫喊声、阿嬷叫你接果的声音。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阿里山啊，那李敏现在中正大学就读嘛，
2: 嗯，
0: 现在已经大三
2: 要
0: 大四了，对，要大四了，已经是老屁股一个了，
2: 学
0: 姐。不要介意，不要介意，
2: 不会介意啊，就是这是事实。
0: 你也是啊，你不是吗？
1: 谁不是？在场的哪一个不是？
0: 那我们刚才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听说你有骑摩托车的我们中正大学附近的一些好去的地方嘛，对不对？有趣的地方。
2: 嗯，其实我骑摩托车都会骑蛮远的，对，所以可能中正附近，你大概刚入学三四个月，你就可以玩完了吧？就是能去的地方你没几个，可是你自己有一台车的话，你就可以去蛮多地方的。因为像我跟我同学，有时候会夜冲太平云梯，这边要稍微就是讲一下，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安全的行为，因为从平地要上到眉山太平云梯的路其实不好走，就是俗称的眉山36弯，其实每一个弯都是法甲弯啊，加上晚上其实没有路灯，所以大家就是要做这个行为之前要先评估一下自己骑车的技术还有有没有那样的能力可以上到上面，因为上面就是没什么光害，而且星星

0: 蛮多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上去就是上去看星星跟夜景。对，那除了我们会骑车上梅山之外，其实阿里山我们之前也是蛮常跑的，就是像去假日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园去走走，或者是说我们在我年初的时候跟我朋友就是从学校骑沿着阿里山公路一路骑到塔塔家，就是阿里山公路的最尾端接到那个塔塔家公路，我们从阿里山就是翻过阿里山跟玉山到日月潭，就是用骑车的方式，
1: 很猛哎、欸，
2: 跟你上一集完全不一样，
1: 很猛
2: 哎、欸，另一个 level 嘞、
1: 欸。我们是鬼故事，然后他们是浪漫故事，这样
0: 有没有那种
1: 勇敢、
0: 就
1: 勇敢的探险故事？
0: 那时候真的蛮冷的，因为我们是一月的时候去，然后一月的时候上到那种高山，光你骑车就可以到海拔2600的高度，就真的是很冷。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早上刚起来只有3度而已，然后我们要在那种环境底下骑车，就是真的蛮，听起来真的是蛮疯狂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骑车跟开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你骑车你可以很身临其境的体验那样的美景跟那样的环境，会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印象蛮深刻的。
1: 敢不敢
2: 下
1: 次你也去？
2: 我真的不行耶、欸、我听完我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1: 你从三重骑车到学校都不敢，还要骑阿里山哦。
2: 欸，可是刚才听到很多法讲完，其实要很注意会不会雷残嘛，
1: 而且他们还没有路灯。
2: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这样的行为也不止，就是不鼓励大家去做去尝试，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自己骑警察下来真的觉得蛮危险的，而且那个法夹湾路又很窄，就是这一条路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晚上去走啦，对，因为真的是蛮危险的。
2: 而且有那种对象来车的时候，
0: 嗯，
2: 然后或者是他车速很快，有时候会有点刹不及，对不对？然后就给雷残，可能脚就会受伤啊什么。但是很庆幸就是你们都没有遇到，这是很好的啦。
0: 对
2: 对，都可以，
0: 就是平安无事，
2: 嗯、
0: 对，
2: 这、就是最重要的嘛、嗯。因为我们当然不希望回家的时候是大包小大伤小伤这样子，
0: 是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中正大学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的？但是跟同学之间的回忆啊之类的，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的黎明他是政治系的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然后有曾经担任过我们的系会长，
0: 对
2: 吧，对，
0: 系学会
2: 长，系学会会长、嗯、然后那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那时候的一些故事嘛，就是你们系上的故事啊。
0: 系上的故事吗？其实我觉得因为中正的环境真的蛮特殊的，就是它离市区远，然后你的生活范围其实被局限在一个蛮小的地区，不管是老师还是作为学校的教职人员还是学生，其实大家除了是同学之外，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邻居，所以大家的生活其实会蛮紧密的，变成说你的同学就好像是你在这个地方的家人一样。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除了上课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就是我们下课或是晚上的时候呢也都会待在一起，因为我们通常大一在学校宿舍住完之后，我们就会搬出来外面的房间租房子，所以我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我觉得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创造不同的回忆、
2: 哦、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2: 就创造一些大学回忆，就像我们现在在录节目一样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2: 我们每天都被一些拘束感。
0: 但如果说要说系上有什么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系算是一个比较我们的师生关系算蛮好的一个系吧，就是除了我们平常可能会有导生聚之外，我们在每一年校庆的时候也会有那种系友回来跟在校生一起互动的活动。我觉得就是政治系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系啦。
2: 因为我们的系，我们是行管系嘛，
1: 是有一点类似，
2: 有点类似，因为很多科目会重叠到嘛，像是研究方法，对啊，然后这些都

0: 来重复的。那我们系其实举办的活动并不多，但是我们跟老师的感情是真的还蛮好的。
1: 嗯，
0: 就是不太会像是，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说应该说是我们系算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系，就是不是像那些媒体相关的
0: 大
2: 系所那么大那么多人。然后因为而且我们也只有一个班，然后老师之间的感情也很好，那老师之间感情好就影响到
0: 学生
2: 、
1: 嗯、
0: 所以而且我们比较没有什么老师跟同学之间的呀就是
1: 隔阂吗？
2: 对对
0: 对，
2: 我们就是老师就像是在学校的
0: 大家长，
2: 对，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很大家他们都很欢迎你去那边找他聊聊天，然后有时候老师也会找我们聊天呢、欸。
2: 对啊，
0: 对，我们老师
2: 经过的时候，
0: 对，他就可以寒暄一下，哎，你在吃什么啊？啊，哪一家买的啊？这样子。
1: 有，但是我自己在就是学校路上遇到老师的时候，其实我都蛮紧张的。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啦。
0: 嗯，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师都会，我们有时候都想假装没看到他，还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2: 他也会看到我们就要讲一下。
0: 对，然后就会跟他们站在那边大概两三分钟跟他寒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而且重点是我们新冠系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会认脸的、欸，说哎、欸，
2: 都第四年了还不会认，他就是眼睛有问题。
1: 那你是不是太少出现在老师面前了？
2: 翘太多课，
0: 翘太多课了。没有没有，我都有上课。你知道我们要建立好我自己的形象，
2: 还要再讲吗？
0: 不要再多说了。好啦好啦。嗯，那刚才提到一些嘉义的阿里山啊、民雄啊这些地区以外哦、喔，其实阿里山的不是阿里山，嘉义的东石，你有去过吗？就是
1: 有，就是采，就基本上嘉义县我已经全部都跑过一遍了啦。然后东石跟布袋的话，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夕阳跟吃烤蚵，就是那边很流行烤蚵吃到饱，一个人就是299，然后你就可以那边一直吃烤蚵。对，但是。建议大家要去的时候要先看一下那附近的卫生状况，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吃了之后就肚子会不舒服，对，所以还是要斟酌一下自己的情况。嗯，那就是除了吃烤蚵之外，其实嘉义跟云林的交界有湿地，大家可以去走走，就可以欣赏不同的鸟类啊，或者是说就是休闲运动当散步，去约会散步也不错。
0: 那听完刚刚我们李敏分享的一些嘉义的故事啊，还有我提供的这边的阿里山的一些故事，都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呢，也能够身临其境体验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美景，然后再跟我们分享咯。那下一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觉得好吃好以及好逛的地方，再请大家继续收听咯。
3: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88.1 AM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首先呢要先介绍一下，在阿里山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有吃到一间很好吃的一个粥煮餐厅哦，它叫做尤巴斯粥宴餐厅。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开车上去的，跟家人一起开车上去，所以说还蛮早去，然后我有定位。然后最近因为在 IG 上面也很火红嘛，所以真的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定位之后呢再开车上去。那它最有名的就是一个烤肉拼盘，就是我们知道的咸猪肉啊，然后一些香肠啊，对不对？我们原住民料理就是这些嘛。然后还有吃竹筒饭。那因为尤巴斯粥这个

0: 餐厅呢，它在山坡上，可以应该说应该在
1: 就公路旁边，
0: 对对对，公路旁边、啊、然后它会有一个景观，就是你可以如果是坐在一个山景旁边的那个座位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我们阿里山最有名的这些云啊，然后天空也很美丽啊，然后一边吃着那面面的好吃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拼烤肉、竹筒饭等等的，就觉得哎、欸，这一餐这一趟又完美了。
2: 所以它也是一个合菜这样子。
0: 嗯，然后都是家人呐、啊，家人居多就会去那边吃饭。然后我记得阿公阿妈都还蛮喜欢的，因为我们想说烤肉会不会有点硬，因为老人家牙口不好嘛。那是他烤的刚刚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失去了烤肉的这些焦香味，这样子很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去阿里山，然后想体验一下当地的料理的话，就蛮推荐这一家餐厅的。那除了阿里山之外呢，我刚才提到民宿嘛，要推荐给大家，这一间叫做雾很大民宿。因为大家都知道阿里山，你如果我记得我下山的时候雾就很大了，
2: 所以它叫做雾很大民宿。
0: 对，大家如果你有在阿里山公路开车的话，就知道那个要很小心，因为真的是
1: 下午的时候雾大概两三点多就会很浓了。
0: 嗯，那个你没有体验过那雾很大的感觉对吧？
2: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吓死，
0: 因为你
2: 就是我骑车的话，
0: 对，因为真的是看不到前面啊，要开那个
1: 要开很慢，
0: 对，然后开车头灯开蛮亮、嗯、然后那个因为大家上阿里山一定要很小心，就是因为而且你要转弯的时候也要更小心，因为雾很大嘛，所以说前面的视距也不是很好这样子。
1: 好，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阿里山上 Google Map 通常会在你上山的时候把你导到一条小路，它是一条捷径，就是跟阿里山你走阿里山公路比起来，它大概可以快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到石桌，就是中间的地方。可是真的要跟大家讲，就是你如果是第一次上阿里山的话，甚至你可能上过很多次了，还是不建议你走那条小岔路进去。因为那条小岔路进去，它是到中间是沿着山壁在走，旁边是有点像就是悬崖，但而且它的路又非常小条，其实你是要会车的话是有点困难的，就包含我们自己骑车要骑上去就有点危险了。除此之外，它的路其实不太平又很陡，所以真的大家如果你发现说导航要你走小路的话，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走，就是台十八好好走完走到底，真的会。台十八本身是一条非常好走的公路，就不要轻易的去挑战其他阿里山的支线，真的会蛮可怕的。
2: 就虽然快十分钟，但是你的生命
1: 有点危险。
0: 不，可能说不定不止十分钟，
2: 就是可能到此为止。
0: 对，大家要小心一点。那除了嘉义有名的阿里山以外，我据我所知还有文化路夜市的嘞。
1: 嗯，
0: 你喜欢夜市吗？
1: 可是我们自己要逛夜市的话，不会去文化路哎、欸。
0: 他们有自己
1: 就是
0: 私藏的
2: 秘密夜市。
1: 对，因为像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夜市是什么样，但是云林嘉义的夜市通常就是会有固定的时间在一个大平地或停车场会有夜市这样。比如说大林的话就是礼拜一会有夜市，那我自己是蛮常去大林跟虎尾夜市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夜市都算规模蛮大的，对，然后逛起来很舒服。像虎尾夜市的话呢，最近几年是除了礼拜五之外礼拜三也有，但是我没有去逛过礼拜三的，所以我不知道礼拜三的摊位会不会比较少。但如果是礼拜五的话，通常都可以到就是有五六条步行道，就是那个范围真的蛮大的。那你要吃喝玩乐或者是衣服的话，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满足，而且价格跟台北比起来真的是亲民非常的多。像是拔丝地瓜啦，可能台北起跳价就是60-75，但是那边就是综合的话，就是地瓜加芋头一盒就是50块钱，
2: 超便宜。
1: 对，所以就是一个便宜好吃好玩又便宜的地方。
0: 你有心动是不是？
2: 因为在台北我买过，有时候还买过100块的，
0: 而且你还觉得
2: 吓死人。
0: 没办法，
2: 对
0: 对，很想吃的时候真的就是
2: 在台北拔丝地瓜是奢侈品，
1: 真的。

0: 而且一定要好找到好吃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要够酥脆，然后它用完糖浆之后要马上冷却之后，那个技术活也是很厉害。
2: 对，就像那个吉拿棒好了，我们在电影院买一支可能就120，但是那边虎尾夜市的话，我之前买是一杯，就是饮料杯大杯，然后里面可能有五六根吧，再淋巧克力酱，就一杯75块，
0: 又让你心动了。
1: 我吓到哎、欸，这个物价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吗？
0: 可是嘉义，我知道南部真的是这样，因为夜市本地人比较不会去观光夜市。
2: 对，而且就是观光夜市的价格确实也比较高。然后我觉得其实文化路，虽然说它是一个蛮著名的地标，但是对我来说它摊位的重复性有点太高了，所以我可能不会去逛文化路夜市，但是文化路附近的小巷子或小路其实蛮值得大家去走走的，一些很有味道的小店啊，或是咖啡店都会在那些小巷弄里面、嗯、就是就在文化路附近而已，大家可以进去那些巷弄走走看看，就不一定要把行李全部都放在文化路上面。
0: 嗯，因为我上次去文化路过逛夜市，就吃很有名的那个林聪明砂锅鱼头嘛、嗯、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知道人很多，而且他没有预约的，所以你一定要在那边排队。然后那时候为了吃哦、喔、那时候就是当第一个进去的，就要特别早。
1: 那你很早到哎、欸。
0: 嗯哼，我就特别早在那边排队。那它可以外带还有内用啦，然后我就进去吃了嘛。林聪明砂锅鱼头，嗯，对我而言我不是那么喜欢，嗯、因为它有点太油了。
2: 嗯，我也是，就是
0: 对，
2: 我觉得林聪明砂锅鱼头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太油，有点偏甜。那就是除了嘉义，除了林聪明砂锅鱼头可以选择之外，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北门砂锅鱼头，它就在那个快意生活村的旁边、哦、我觉得它的口味相较于林聪明比起来它比较清淡一点，对，然后料我觉得油比较多一些些。
0: 你应该没有吃过吧婷婷，你有吃过吗？
1: 他连在台北我都没有去吃过，因为在台北也是人挤人欸。
0: 对，因为林聪明最主要的就是他的鱼肉是炸过的、嗯、然后放在那个菜头乳里面嘛，就是像、
2: 就是、砂锅菜里面，
0: 对，像是豆皮啊木耳这种的
2: 白菜，
0: 然后大家就会围一锅有点像火锅一样，然后舀一层，大家都舀，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第一次可以去尝试看看啦、嗯、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再去吃下一次这样子。
2: 就除了它是一个可能大家团体一起吃饭一个选择之外，它其实不管是林聪明砂锅鱼头还是北门砂锅鱼头它都有卖个人餐，所以你如果是现在很流行 solo trip 嘛，那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嘉义旅行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吃。
0: 那除了林聪明以外，林敏这边还有没有再推荐一个我们特别的小吃呢？像刚刚
2: 小吃吗？
0: 嗯，小吃薄荷鸡是不是？
2: 对，就是薄荷鸡的话其实比较偏就是嘉义民雄大林溪口新港这几个地方的一些的特色小吃。那它就是用台湾的土薄荷，它一定要是台湾的土薄荷跟麻油一起炒过之后塞到鸡里面，然后再下去烤。对，那就是其实吃起来的滋味蛮特别的，虽然有点苦苦的，但是苦完之后会回甘，还有带一点清甜的感觉，就是只有在嘉义北就是这几个地区才吃得到，
0: 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嗯、因为这是我录节目才知道原来有这种东西。
1: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0: 因为我知道汤阿给嘛、嗯、就大家都知道
1: 这薄荷鸡就比较小众。
0: 对、嗯、然后听说快失传了对不对？
2: 对，就是不好找啦，但大家如果到这几个地方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店在卖。对，
0: 那我下一次我知道了我应该要去吃什么，再推荐给大家，
1: 可以带阿公阿
0: 妈
1: 去吃。
0: 阿公阿妈都想吃鸡嘛，因为鸡比较嫩。
1: 对，
0: 它应该不会太柴吧？
2: 不会啊，就烤鸡啊。
0: 嗯好，
1: 然后那听完本集的节目是不是让大家想要冲一波嘉义呢，暴吃一些刚刚推荐的美食啊，还有一些美景，看一些漂亮的美景，治愈一下自己的心灵。那很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节目和 IG 账号 Raw Stories 0703，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哦。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 非常感谢今天林敏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慧。哎，你不觉得我们上一集就是刚
0: 聊你鼻音怎么重啊？
1: 哎，因为我只是有点感冒，请大家不要在意。对，好，反正就是我们讲到刚刚，就是我们上一集刚聊完赵亦凡，然后这一集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也是算那种超级大前辈，但这个跨度就是真的有一点大。虽然我没有说赵一凡不红的意思，但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有点 OG 的啦。然后他今天这个人就是，你可能平常没有在听饶舌，但是你也一定听过他歌。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人其实有一点难去介绍他，因为我们前面几集通常介绍一个 rapper 都会说他是从哪边开始红啊，或是参加过什么节目啊，大嘻哈时代之类的，或是从哪一首歌爆红。但是今天这个好像不用，就是只要讲三个字就可以知道他是谁。
1: 好，
0: 不是三个字啊，就是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谁。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MC Hot Dog， 热狗。
1: OK， 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热狗一个很夸张的地方，就是可能不同年纪认识他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可能是从不同年代的歌认识嘛，这样子。就可能很早期，可能我们还没出生，还是出生可能还很小，我不知道，不确定啦。好，可能就是从很早期的作品的话，可能就是我爱台妹，然后后来有人也是看中国有嘻哈才认识他，就说哇。MC 他都不就是常常戴墨镜嘛？
0: 对，
1: 他就说哇，他居然那么资深。

0: 然后如果再更年轻一点的人的话，可能是看到其他 rapper， 就是可能叫他前辈啊这样子，然后可能才说才觉得说，哦，原来台湾界的嘻哈圈有一个这么怎么说这么 OG 的人，然后可能才回头补他的歌这样。
1: 对，因为有一些歌手他其实有一些作品会很明确可以代表这个人，像 C Holy， 但是讲到他的某一首歌或是某一个时期就会知道这个人，但是热狗他不是，就是他比较像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感觉会重新出现的感觉吗？所以就是你问不同，
0: 就是出现在不同世代
1: 的，对对对，所以你问不同人，就是不同年代的年纪的人，问他说第一次知道热狗是什么时候，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没错，而且他从2001发行四张 EP 到现在，哎、欸，不好意思，现在几年了？2026。
1: 对，
0: 哎、欸，现在这个2026，我们所以他就是在我们还没出生前就开始活跃了。哎，这个时间真的是快30年，然后不是一句什么啊出道很久就可以带过，
1: 对对，
0: 就是怎么说，感觉华语音乐就是已经换好几轮，然后可能听音乐方式、哦、方式就是也跨很多，就是从买 CD 啊，然后可能下载 MP3、哦、到现在串流或是短影音这样，结果就是热狗这个人一直都在。
1: 对，这也是我们这一集准备他的资料的时候最有感的一件事，就是会发现说热狗不是一个已经停在历史里，所以现在大家回头介绍也不会说什么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 rapper，
0: 对，他还在、
1: 就是、对，就是到现在还是在写歌，就还是在表演，就是还会甚至还会把它拿来跟新的 rapper、比较啊讨论之类的。
0: 嗯嗯，就是这怎么说，就是他还没有成为可能大家所谓那种经典人物。
1: 嗯，
0: 因为可能大家提到经典人物可能会说就是以前活跃，但是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在唱了之类的。但是热狗是你可以聊他就是很以前的作品，如果爱台妹嘛，但是你也可以聊他后来的新作品作品所以他不是有一个经典的身份，因为他那个经典本人就是还没有退休。
1: 对，而且他本人可能我们一直听到什么经典，有些人可能听到说这个人很资深很经典，
0: 在讲人家老是不是，
1: 对，就会不爽，因为他其实蛮常会被年纪这个东西烦到，因为大家都很常会叫他说你很 OG 啊，你是华语的嘻哈教父啊之类的，就听起来很 respect， 但是换个方式讲就好像一直在提醒他说热狗你真的很老的感觉。
0: 然后他自己以前就是有吐槽过这件事情、
1: 嗯、
0: 他就说他自己的年纪其实跟可能就蛮红的那种歌手周杰伦啊，然后罗志祥、潘玮柏，就他们我们差不多的好不好？但是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人就不就可能不会一直跟他说，哎、欸，你40岁，你的 OG 哦。然后结果不知道到嘻哈圈，然后到热狗这边，每个人突然都一直叫 OG OG， 这样很老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华语嘻哈教父这个词害的。
0: 哦，
1: 因为教父感觉就是很有点老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你地位很高，然后底下就很多那种崇拜你的那种徒弟的感觉。
0: OK，
1: 对，但其实他自己可能根本也没有想用这种方式看自己。
0: 怎么说，这是又一个是一个标签的感觉。
1: 对，
0: 就也是矛盾啦，一方面当然是一种肯定，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承认说你在这个文化里面的地位。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大家很容易把你当成一个历史人物嘛，但是你明明还在活跃、还在创作，就是怎么讲，好像我现在工作不是做音乐，而是我就是接受大家 respect 就好。
1: 对，这个差很多，因为如果今天你已经退休那你就叫他什么教父啊就没差，但是热狗他就是还在发作品。
0: 嗯，
1: 对，就感觉有点像大家已经帮你在拍纪录片回顾你之前的红的那个一生的。
0: 好可怕。而且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特别在 rap 这个文化里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吗？因为他可能一直有新的世代进来，然后新的 flow 啊、beat， 然后可能新的用语，然后可能大家串的东西就一直在换，就潮流嘛。然后大家不是说 rap 就很潮吗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当你就是已经就当了20几年的 rapper， 然后大家自然就开始问，那你现在还跟得上吗？
1: 可是热狗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真的就是很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以前受访的时候就会直接讲说，我就是这个年纪，我就是再老，就是一直在做，我就是你们其他 rapper 都干不掉我。
0: 哦、OK，
1: 对，我第一次听到觉得，哦，他讲这些感觉就是很适合他，就是不再解释说我为什么有资格可以做 rap，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可以做 rap， 也不是这边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歌传宗接代给之后的新一代的 rapper。
0: 哦，新一代加油这样。但 他的意思是说啊，反正我就还在啊，不然你想要怎样。
1: 对，反正我就这个年纪还在唱没。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就是可以，嗯，怎么说，直接到我们这整集的一条线。因为你想想看，他就是从嗯，可能以前然后开始做音乐到现在，然后台湾的饶舌真的就是已经不是在同一个环境里，就是、嗯、怎么说，就像宝可梦会去进化嘛。
1: 哎，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用的吗？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如果要讲热狗，我觉得一定刚刚有讲过，不能绝对不能跳过那首歌、嗯、就是我爱台妹。这首歌
0: 爱我，
1: 对，这首歌已经很夸张的程度，就是蛮红的，
0: 不是蛮红的，是
1: 很
0: 红。
1: 对，就是根本不会说是自己是 hip hop 听众，
0: 对。
1: 但是前奏一下，你还是知道说这首歌再来怎么唱。
0: 嗯，对 对。
1: 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在饶舌圈红的歌，就即便你没有听饶舌，也会大家的共同记忆里面都可能会有这首歌。
0: 而且。我爱台妹是2006出现的，
1: 甚至刚出生。
0: 我们出生了吗？
1: 2006，对啊，我是2006。
0: 哦，我是2007。OK， 我们就是刚还没出生跟零岁这样。
1: 对，
0: 就是哎、欸，那时候我们就是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
1: 现在还是有听过。
0: 对，就是长大后，就是有意识以来、嗯，还是知道我爱台妹这首歌。
1: 对，
0: 然后这首歌是怎么说？大家去 KTV 还是会点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哎、欸，这件事情很夸张，这跨很多时代啦。
1: 对，但是我后来看热狗讲自己讲这首歌的背景，才发现其实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就是，嗯，网络聊天室很流行，在那个年代，哦、就是二十几岁的男生就很喜欢在网络上，聊那个搭讪之类的。
0: 哦，就是跟妹聊天。
1: 对，然后那时候台妹这个台这个字也不是像现在可以讲那么自然，就说哦你这个人就是很台，但就是感觉有点像你在嫌他很怂的感觉
0: 哦。但是我爱台妹就是怎么说，把这个东西整个转过来，就是因为他不是在幻想一个女神吗、嗯、而是说就是哎、欸、其实你看看你身边这些女生也很可爱啊，很有自己的样子啊、嗯嗯嗯、因为当时可能大家就称女艺人叫女神，就像什么林志玲啊这种、
1: 嗯嗯、
0: 然后他才写这首歌，然后故意把女神的形象跟台妹放在一起对比。其实也不是说台妹不好，
1: 嗯，对，而且他后面还有台自己说，就是我爱台妹这首励志的歌是一首励志的歌。
0: 励志哪里？
1: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真的想说，哎，等一下，我之前都是用哪种想法去听这首歌，但是听他解释之后呢，好像真的就是蛮有道理的这样子。
0: 哦，他励志就是励志在哎、欸、没关系，把不到女神，但是也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啊。很多台妹这样子。怎么说 也有点怪怪的。但反而他就是不是用那种很正经的方式，然后可能硬要跟你讲一个大道理，然后他就是用这种这首歌很好笑啊，很好唱，然后甚至有点闹、嗯嗯、但你仔细看的话，他确实是就是有很我们说有很明确的在传达一件事情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的很多旧歌大家到现在还是会听，就是还会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0: 嗯 嗯
1: 因为他真的把那个时候大家在干嘛写进去，像刚刚讲的那时候很流行聊天室嘛、
0: 嗯、
1: 所以他就是写我爱台妹这首歌，然后像台这个字就是也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其实你听的不只是一首歌，有点像是在讲那个年代的感觉
0: 哦，就是概括那个年代。
1: 对对对对，
0: 这样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怎么说，这样听的人就是会，就是虽然我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嗯、但是可能我们听，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可能可以稍微理解那种感觉。然后热狗他自己也一直都说他的东西就是在讲生活，
1: 嗯，
0: 就是 life 啦，然后他不喜欢那种可能这首歌都在怎么说教你，
1: 嗯，
0: 就是可能说什么我很

0: 然后你们都被我打趴这样子。但是听完之后，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本来过什么生活，但是你听他的歌就会听到他用什么角度去写东西这样。
1: 而且我觉得生活这个词其实听起来很普通，但是感觉就很难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其实都过得大同小异吧，
0: 就是可能两点一线
1: 这样。对啊，早上起床要干嘛干嘛，然后晚上睡觉，就是其实今天什么上课下班搭捷运啊这些其实就叫生活。但是重点是要怎么把这些很普通，就是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东西，会觉得说哦，这个我也有过的歌。对，你听懂吗？
0: 就是那种要怎么说，要有那种细微的观察力，然后你才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有趣好笑共鸣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蛮难的啦。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热狗越忙的时候就是越写不出歌。就是
1: 没有慢慢体会自己的人，
0: 就是
1: 生活，
0: 没错没错。就是一个音乐人，他工作越多，接触的人越多，可能应该会素材更多。结果他是可能反而一直可能没有工作或没有跑行程的时候，才会就是才生得出这首歌。但是反而他一直工作的时候，歌也跟没有了这样子。
1: 对。就是都在工作，没有生活，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写。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不只是音乐人，就是很多创作者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每天一直逼，你知道硬逼自己，就是感觉就是会越生不出东西，叫什么墨菲定律吗？
0: 对，
1: 这样吗？
0: 算
1: 是吧。对，反正就是差不多了。
0: 对，所以我觉得热狗能做这么久，可能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他也没有硬要自己，可能一定说啊，我就只能写这个题材里面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就是人生当然会一直转变嘛。那我写的东西是生活，那它当然就是随着我成长然后而转变，然后也不会说变得无聊，因为就是当你成长后，你可能看事情的角度变了，然后歌自然也会跟着变。尤其就是后来可能中文 hiphop 就是毕竟就刚刚说，就是时代在变，然后就是也会有一些转变，然后可能突然更多人开始听 rap， 然后可能更多人开始做，然后有新的声音啊，新的玩法之类。照理来说，热狗这种 old school 的出生的人吗？就是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以前才是真的 hiphop， 现在年轻人都不懂。
1: 结果他偏偏就没有完全照着这个剧本走。
0: 他确实应该对现在的嘻哈蛮多意见，然后蛮坏。讲你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有趣，他真正不爽的东西跟新旧其实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
1: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说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所有人都在庆祝说 hip hop 这个东西终于红了，中文嘻哈的盛世终于来了，但这个已经做了快20年的前辈，热狗前辈却站在旁边说，这真的是盛世吗？
0: 被骂了。然后他还直接写一首叫嘻哈没有派对。
1: 对，就是别人在开派对，然后他直接进来跟你说，先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派对有一点怪。
2: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3: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
1: 刚刚讲到嘻哈没有派对，我觉得光是这个名字就很欠揍的感觉。因为那个时间点大家明明就是很开心啊，在开趴嘛， Hip Hop 终于从比较小的圈子跑出来主流了，节目有人开始看了，然后 Rapper 开始被大家认识，然后结果热狗就站出来说嘻哈没有派对，就很像是那种大家已经把酒倒好，你直接开灯说大家来，我们全部回家。
0: 就人家正准备开趴你就打断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他虽然这样讲，但是他自己还是那个派对里面蛮重要的人。就是他2017在中国有嘻哈爆红，然后还是评审之一。所以他不是站在外面算说你们这些主流都不懂，他是怎么说，因为他就是坐在这里面的人，然后看到这些东西展开之后，然后他才讲这句话。但是照理来说，他应该是最有资格，就是

0: 怎么说，开始享受这些东西的那群人之一这样子。
1: 嗯，对，因为 hip hop 红起来，对他来说，对热狗来说一定也有帮助。就是以前可能还要再跟别人解释说，我唱的是饶舌，那饶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根本不用嘛，就是讲饶舌，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对，会抢着来听。所以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在旁边想说，各位终于知道我们以前在干嘛了吧？
0: 但是热狗反而想的是，等一下，现在这样真的是就是 hip hop 的最高峰，就是盛世这样子吗？就是怎么说，这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热闹这样，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蛮坏的，因为大家好像也不是大家，是热狗他会把红跟好拆成两件事情。
1: 对，而且这两件事情很容易就是被我们放在一起，就是今天一个类型突然很多人听，或者同类型的节目很多人做，就是第一个反应你会想说，哇，这个圈子现在变得很强。但是热狗看到就是另外一面，就是做音乐的门槛就变低了，就是
0: 对
1: 作
0: 对对。
1: 品就变得很多，就是大家变得很多之后，你要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大家去记得。
0: 但他意思就是说，虽然作品变多，但是也不代表说能让大家记住的东西也变多了。就是你看，你以前可能做一首歌，从录音制作到发出去，每一步都是超级麻烦。但是现在一个人，你可能在房间里自己弄就可以弄出很多东西，然后做完可能就是可以直接丢上网，那可能只要那首歌够抓脑，然后影像够有记忆点，搞不好几天内突然哦，你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爆红这样，这对创作者来说当然是觉得说很棒，就是可能入口被打开这样子。
1: 但是入口打开之后，全部人都冲进来。对，就是热狗当那时候就讲一个蛮狠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其实所有人都不差，甚至都差不多吧。就是你会做歌，我也会做歌啊。我是说我不会啦，我是说那个，对
0: 懂懂懂，
1: 对
0: 有 get
1: 对，
0: 到。
1: 大家基本上就是你能完成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得到。结果真正困难的事情，已经不是说怎么能做出这首歌，反而就是我怎么可以被你记得这样。
0: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肯定会有那种划了一两首歌，然后当下觉得很好听，然后想要存起来，但是结果两个礼拜后，你看他歌名，然后想说，哎，这首歌在唱什么？我怎么把它存进来之类的？这也不说它难听，但它可能就只停留在很表面的那种，就是好听。
1: 对，我觉得这比难听还可怕哎，就是难听你至少还会记得，我觉得难听会记得，
0: 因为
1: 然
0: 很
1: 后
0: 怪，是不是？
1: 对，就是那个点会被记得，但是最尴尬的是，就是如果你觉得那首歌很好听，可能那首歌有70、80分，但是可能好听的歌可能就有很多，就是可能没有哪一首歌达到90分可以把你记住。这就是热狗在嘻哈没有派对里面一直讲的一件事情。
0: 而且他直接唱，大家 flow 怎么都一样，讲的都好像，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的重点不是说现在的 rapper 都很烂，如果是这样，就是。太 easy 了，太简单了。那反而是说，大家明明能力都不差，但你凭什么不让自己不是其中一个这样？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到现在2026年反而更明显，因为现在我们每天能接受到的东西比起之前还要多吧，就是其
0: 多
1: 实
0: 超多
1: 对，
0: 吧。
1: 因为科技发达，手机打开可能发个 Reels 啊，就有一堆影片、一堆歌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所
0: 对。
1: 以今天一首歌爆掉，过几天可能又有另外一首歌可以把它洗掉，就是感觉创作者不只是在跟其他创作者竞争，你还在跟所有可以让人划走的东西竞争。
0: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不论是歌啦还是影片，就大家好像都被逼着说你要越来越快进入重点。就大家不是说什么 Reels 前10秒就要吸引大家目
1: 对，
0: 光，然
1: 因
0: 后让
1: 为
0: 它停留这样子。
1: 对，
0: 前奏不要太久啊，最好一开始进来就是最抓那句，然后副歌赶快出现，不然人家就划走。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跟热狗以前在可能做歌就是很大不一样，像他做废物的废物那个的方
1: 那
0: 式就
1: 首
0: 差很
1: 歌，
0: 多，就是可能那时候他在坚持一首歌可能写3段词，然后整张13首还要特别排序这样子，而且怎么说就是。以前的歌可好，你没有发现感觉比较长吗？就可能都
1: 对。
0: 是那种。

0: 四分出，嗯，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都变成三分多而已。
1: 对，就现在其实两三分钟就没了。
0: 对 对
1: 就他还在那边，等一下，我第三段还没有唱。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值得跟大家讲的，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大家听歌习惯变了，他是知道的，嗯，然后还是选择说，可是我还有第三段要讲啊。
0: 嗯，但是还是好啦，帮短歌讲一下，好，不然感觉我们在讲他们坏话。就是歌短也不是说他们在偷懒，因为有些歌可能就是真的适合短短的就结束。嗯，你看硬塞第三段，我反而想说，哎、欸。啊，不是要结束了。嗯，就是你一个概念，如果可以讲两分钟，那你就讲完，那你就讲。那什么可能硬要把它拖到四分钟这样？
1: 对，所以问题其实根本不是歌的长短，真正问题的应该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东西要讲。如果两分钟
0: 讲完讲好，
1: 对，如果两分钟已经很完整，那两分钟也很好啊。但是如果你四分钟然后都有在拖的话，感觉就是现在人嘛，大家注意力注意力都很短。哦、oh. ，所以就是要那种赶快做一个副歌给他们拍 reels 的感觉，
0: 嗯、oh, ，就是怎么说出发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个是因为反正我两分钟就可以讲完，那我就讲两分钟、嗯，然后另一个是因为
1: 我很多东西讲，那我就讲久一点。
0: 好，反正就是热狗其实没有规定说什么所有人都要照着他的方式来做，嗯，他只是很清楚自己喜欢怎么做，然后可能对他来说创作版就是很比较私人的事情啦。就是可能与其猜歌迷想听什么、嗯、然后他可能更在意说我这个作品有没有过我自己这关这样子。
1: 对，所以有很多人看到一个 old school 的 rapper 开始评论自己的不是评论自己，评论现在的音乐、哦、可能会马上会想说好了，老人要开始骂 trap 了，要开始骂这首歌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热狗就不是这样，他自己也有讲过说，就是有些 trap 他也会喜欢，而且 hip hop 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嘛。
0: 没错，就是甚至他是觉得说，人有时候就是要搞一些很无脑，就是爽歌啦，嗯，可能这种屌歌之类的，就可能你可能白天已经被工作报告然后搞半死，然后晚上戴耳机。还有人可能还要跟你讲四分钟人生大道理，想要听想要听，你不要再说叫我好不好？就可能你直接想要关掉，就是音乐不是每一首歌都要教育你好吗？
1: 对，就想说下课已经很累了，结果听一首歌，你有没有想过资本主义结构？没有，我现在真的不想想。所以问题从来不是 trap 没有内容，或者是 old school 到底是不是真的 hip hop？
0: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不是硬要说两个一定要比较出谁比较好谁比较烂这样子类、嗯、热狗甚至自己觉得说两派你们一直在吵说啊谁才是正统、嗯、是一个很无聊的假议题，嗯，就他真正会显得是那种可能大家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然后可能全部人都用同一种声音啊那不管你是叫什么 trap 还是叫 boom bap 啊不是都一样，然后他就是一样会嫌嘛。
1: 对，而且最好笑的是就是嘻哈没有派对自己就已经有用 auto tune， 所以那时候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故意用 auto tune 去讽刺现在的人？”结果他反而就回说：“你不觉得我 auto tune 用得很好，用得很好吗？不是很好笑，用得很好吗？
0: 就是我就是用很屌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把那个概念讲成我用你的方式来击败你，不是在旁边说什么哈这什么新东西我不要用，而是他自己就是。”先来弄过一次，玩过一次，然后玩完在旁边再告诉你说，好，现在可以讲喽，我现在可以讲喽，因为我就玩过怎么样，我还玩很厉害，
1: 而且他不只对音乐本身有意见，有时候还会故意挑一些很容易吵起来的话题，比如说像《废物》里面的“就让子弹飞”，就直接碰到就是会讲到死刑这件事情。
0: 哦，就是怎么说，留言区很容易炸锅。
1: 对。
0: 就是但他没有觉得说一首歌可以直接替死刑或之存废结下结论，而且他就是把这种矛盾摆出来，嗯，然后可能重大犯罪发生的时候人当然会有愤怒，那如果只把事情停留在那我赶快把这个人处理掉，那可能很多后面还有很多问题然后你可能没有解决到，就是没有解决到根本。
1: 对，所以他有时候不是要给答案，就是比较像把一个很麻烦的东西丢给大家说来这些大家自己来想，那也因为讲就是他的歌很容易让人有反应，不一定每一首是舒服的反应，
0: 就是反正有时候让大家有点吵起来。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明明那一张就是废物，就是散发出一个就是影响

0: 像标题的感觉，我今天就不想努力啊，就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热狗他并不是可能，鼓励大家放弃，他反而是觉得说，负能量本来就是需要一个出口，你不用硬要闷自己，然后或者说逼自己一定要坚强。但就像人家说，你有时候哭一哭也很好，这样。
1: 对，就是他不喜欢那种，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你说，明天一定会更好。就是有些事情就真的很烂，比如说失恋啊、工作出包啊，别人还在一直逼你，用一个东西出来，就是听到这些可能觉得很烦。
0: 对，就是我就是想发泄出来，你不要又在旁边说教我好不好？就是所以废物的感觉就是比较像说，好，你今天很不爽，那你就先不爽。甚至连小朋友都可以厌世，好不好？
1: 那你要讲厌世吉娃娃了，是不是？
0: 我觉得
1: 少
0: 哥
1: 哥真的很可爱哦。
0: 很有趣，反正就是那种小朋友说，小朋友感觉说，你不买玩具给我，我就讨厌你，连这种情绪都可以被他拿出来写，就可能上一秒最爱的爸爸妈妈，下一秒世界末日，你不买给我是不是？我就这边哭怎么样？
1: 但我觉得这时候也刚好出现一个以前比较少看到的热狗，就是以前想到他的歌可能就是把妹啊、呛人啊、派对，现在居然连爸爸妈妈、小孩这些东西都跑进来了。
0: 就像我刚刚说嘛，就是人生不同时段，你就是会一直在转变。那到另一个阶段，你可能就是会改变每天都在面对的东西。然后，但是如果再往后，有件事情就真的笑不出来了。那次甚至让热狗开始怀疑说："我这是可能这一路走来，其实就是很 lucky 这样。"
1: 而且那件事情不是发生之后就马上写成歌，而是放了很久，就是久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把它写完。那这首歌就是他花了2年才真正完成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可梦》。刚刚讲到《可梦》，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只听歌名，完全猜不到背后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可梦》其实是热狗跟女朋友原本帮还没出生的孩子取好的名字，《可梦而不可得》。后来看这个名字，就是意思其实完全不一样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件憾事发生的时间点也很折磨人，因为那时候就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然后热狗人就是在对岸工作，结果碰上隔离，然后那段时间知道女朋友的产检报告出现异常，然后后来可能也找蛮多医生来确认，但是得到的结果就是差不多，医生就是不建议把孩子生下来，但
1: 对，最痛苦的就是他当下根本就是回不来，就是他一度想把就是工作全部都取消，可是就算真的离开回到台湾之后呢，还是要隔离。最后呢，就只好先请他的妈妈帮忙照顾女朋友，那就是把他该完成的工作处理完再赶回来台湾。就是那种感觉，不是我很忙所以没办法回家，而是真的就是真的知道很无助的感觉啦，就是知道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0: 就是像他刚就是觉得说自己以前好像都是受到上天眷顾，就可能不管碰到什么鸟事，反正就是可能总有办法可以过去嘛。但是他这一次突然发现说，原来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幸运。
1: 而且最不像热狗的地方来了，就是这件事情他居然写不下去。
0: 对，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反正你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敢写啊，但结果可梦却拖了很久。虽然主歌可能陆陆续续的写出来，但是副歌就是一直没有出现。然后像就前面讲这首歌，它就是前前后后，然后到最后完成，大概花了2年时间。
1: 对，就是直到有一天，就是那个副歌突然来了，他形容就是那个感觉就很像他终于来找我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蛮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点
0: OK，怎
1: 对，
0: 样？
1: 很沉重的感觉啊。因为就是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你坐在那边逼自己就可以马上写出来。
0: 而且虽然我们刚刚就是对，当然心情比较沉重一点，但是《可梦》这首歌没有把它，就是他没有把它做成一首可能从头悲情到尾的东西，他的编曲反而就是往比较rock 的方向走嘛，就是可能情绪从一开始的无力跟遗憾，慢慢到就是走到后面接受，但是也不是说什么突然没事，而是就是觉得说，怎么说，就是人生还是得过，那你慢慢，你还是得消化这些东西，然后带着这些事情继续往前走。

觉得这样反而更难，就是因为稍微写得太用力，就会很容易变得很煽情。但是他没有一直告诉自己说，就是把这首歌写得说我有多可怜，而是就是把那段事情的故事留下来。那我们到这边也不要解释得太满，讲太多，大家等一下听歌就没有东西可以感受。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好，我觉得《可梦》这首歌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现在马上大声讲话就有点怪怪的感觉。
2: 对，可能大家还沉浸在那个
1: 那个
2: 比较对比较遗憾的那件事情。
1: 嗯，
2: 但是我这首特别就是说，他没有一直停在失去的那个瞬间，到后面你可能会发现，就是感觉说他已经慢慢往前走，但是我也没有说，他没有假装说那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
1: 对，而且听完可梦好像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热狗会把藏艺术家形容成一张很像自传，甚至是有点像遗嘱的专辑，因为这张有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在回头整理他自己走过的路。
2: 嗯，而且藏艺术家这名字听起来很大，就可能
1: 很
2: 大原本以为可能是在讲说艺术家产业啊现实这些东西，结果反而非常私人，就是在讲他自己这样子。
1: 嗯，
2: 然后整张也没有 future， 就是连热狗自己录完都被提醒说，整张怎么都是我。
1: 对，但是放在这里面又蛮合理的，因为真的一直跟以前的自己对话的感觉，像是他的那一首依然我行我素，对应以前的我行我素，然后时局上半也会让人想到九局下半，然后

0: 大马戏团直接就是拉回他刚出道的时候大马戏团音乐工作室。
1: 嗯，有点像怎么说，我突然翻到自己几十年前的 FB 就是，但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想说，哎、欸，我以前怎么敢发这个，但是那个人又确实是你。
0: 嗯，
1: 所以张艺术家就是没有硬把以前自己切掉，反而就是把不同时期的热狗全部都放进来。
0: 对，而且除了自己的旧作品，他以前看过电影啊也都跑回来了。就是热狗大学啊是念影像传播，本来就很爱电影，尤其是受到香港电影影响很深，像是什么怪物啊这些作品里面都是可以看到他以前喜欢的电影元素。
1: 对，所以这张专辑有点像他脑袋里面累积很多年的东西，然后全部倒出来，不论是音乐啊还是电影，以前自己现在自己，反正就是全部都混在一起，也能怪他自己也会觉得说这张感觉很难再被自己超越这样。
0: 对，但是偏偏就在这张他这么重视的专辑要推出的时候先出事了。
1: 对，就是楼下的房客吗？
0: 对，这首原本是张艺术家的先行作品，就推出之后就被指出说这个概念跟朱德庸过去的漫画作品很相近，后来热狗也承认说他的灵感确实来自于他以前看过的作品，只是二十几年留下来的笔记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来源。
1: 嗯，
0: 被记录的来源啊。
1: 好，
0: 对，好，所以最后他就道歉，然后把这首歌撤下，对方也没有就是授权。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说被骂几天就结束，热狗他自己也承认说这件事有打击到他的信心，他一度跟公司说不然专辑先不要发，然后演唱会是不是也先停一下。
0: 对，结果他最后还是没有停啦。
1: 对，就是他就觉得说好好，就是那件事是我错没错，但是既然那首歌不能再用，那我就再写一首，而且那新的一首还直接拿了金曲奖。
0: 太夸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楼下的房客怎么变成楼上的房东开始，这中间才是张艺术家最好看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说楼下的房客出了问题，所以热狗道歉了嘛，可是对一个正在准备发专辑的人来说，当然不可能删掉一首歌就当作没事。
1: 嗯，尤其张艺术家都准备好，然后后面他就是还有小巨蛋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歌不是这个歌，这次的歌不是说不好听，然后被删几句，而是那个故事确实他就是很久以前看过，然后记下来，只是就是他已经忘记是从哪里出来。
0: 嗯，
1: 所以他才就是反正就是不小心犯这个错。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把歌名，就是他重新在写什么，然后把歌名反过来，然后题目也换掉，就是新的歌在讲世代差异，尤其是有房的上一代跟现在连买房都觉得很遥远的年轻人，然后中间那个落差。
0: 对，这个对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说超有感的。
1: 对，我觉得现在买房很困难。
0: 就是、对，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努力，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行？
1: 嗯嗯。
0: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只比以前的薪水多少啊，房价啊，工作环境，整个时代条件都不一样了。
1: 嗯，我觉得不止买房啦，工作上也很常出现。就可能说什么我们以前加班没抱怨啊，现在年轻人看到心态差了，你们是草莓是不是？可是怎么说，我觉得世代在转变，也不是说谁一定哪边有对哪边有错，可是以前是这样，但是也不代表说我现在就一定要照以前那样做。
0: 对，真的就是我以前吃过苦，所以你也要吃，那这个苦到底为什么不能到你这个时代就结束？
1: 对，但是楼上的房东也不是单纯在骂上一代的人啦，反而是在讲说每一代都很容易以自己的条件然后可能去理解别人的人生，但是说真的你不是当事人，你没办法体会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上一代可能会觉得说我都走过来，为什么你不行，但他可能也没有发现说现在地图早就换了，我们是走不一样的路好吗？
0: 对，所以这首后来已经不太像在回应原本的风波，就是他自己讲成了另外一个题目，就算完全不知道楼下的房客发生过什么，楼上的房东还是可以自己成立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楼上的房东。

0: 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
2: OK， 那我们刚刚听完楼上的房东这一首，而且这首歌后来的发展真的是蛮抓马的，
3: 嗯，
2: 就是可能出发点可能是我就是重新写一首作品，结果楼上的房东最后直接让热狗拿到第35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3: 太夸张了，
2: 妙妙妙，
3: 这个前后真的很妙，就是一开始碰到的是创作来源的问题，然后结果重新做出来的作品最后拿的偏偏又是最佳作词人。
2: 嗯，
3: 如果是电影剧情的话，就觉得说这个编剧是不是写得太满了，
2: 就是太 impossible 了吧。
3: 对，
2: 但是他以前就是入围过最佳作词人，只是一直没有拿到，那这次终于上台，然后他自己也说当初有多寒冷，现在就有多温暖。
3: 不过这里还是要分开来看，不能因为后来得奖就变成所以前面的事情都是好事，原本该负责的还是要负责，就是只是事情发生之后呢，他选择再拿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2: 对，然后他的得奖感言也是蛮有趣的，
3: 嗯，
2: 就是除了说自己都要一直很认真的写词，然后可能祝女儿生日快乐，然后最后还直接说你要喝到早上哦，今天要喝到早上，庆祝。
3: 本来以为要开始感性了，结果他马上拉回来。
2: 嗯，但是我觉得一直都很认真写词这句其实蛮重要，因为大家想到他想到热狗很容易想到他的嘴他梗，那但是他真的是用一座最佳作词人证明说他对文字这件事情其实都很在意，所以他的作词其实都是有沾磨过的。
3: 对，而且张艺术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讲完，就是跟专辑同名的张艺术家这首其实早在专辑正式推出之前就被他拿去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上唱过了。
2: 嗯，然后就是讲的东西也是很现实，就是当做音乐从兴趣变成职业后，你真的还能只管自己爽不爽吗？就可能开始有市场，有观众，有工作，有现实。原本初衷很简单，我只想创作，

0: 可能后面就变很复杂。
1: 对，那次表演他还让舞者直接把颜料抹到白色的衣服上，然后唱到最后面整身都是颜色，张艺术家这个概念就直接变成一个大家看到的一个画面。
0: 嗯，而且好像台下蛮多 rapper 都有共鸣感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最懂那种理想跟现实碰撞的感觉。
1: 但是就是有趣的就是热狗明明就已经走到一个不太需要证明自己的地位，却还是很怕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吃老本。
0: 嗯，
1: 就他明明有一堆经典歌可以拿去比赛，却反而选择那没有选那个比较安全的歌，因为对他来说，拿一首大家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证过的歌上台，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比的。
0: 对，所以等等最后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已经不用证明自己红不红，那你到底还想要证明什么？还有如果他说如果未来做不出跟张艺术家一样好的专辑，他宁愿先不要发。
1: 所以他到底是在准备退休，还是根本没打算走？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那刚刚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rapper 已经有一堆代表作，那他到底还要证明什么？
0: 我如果是他，我真的不证明，
1: 有点懒哦。
0: 欸，啊，我去可能表演，我就唱大家这首歌，现场一定有反应，然后唱完就下班。
1: 哦，但是热狗偏偏就很抗拒一直拿旧歌，所以他去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时候，反而是拿新作品上台，因为对他来说，如果一直靠经典歌去回忆，就是刚刚讲的，很像在吃老本。
0: 哦，懂，就是怎么说，经典歌就一定有 buff 加成啊。可能前奏一出来啊，观众的青春回忆就会帮你自动加分，但是也没有说新歌不好，但是新歌好不好你可能听一次就知道这样子。
1: 对，所以他真正怕的好像不是输给谁，而是有一天大家只剩一句以前的热狗比较好。
0: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超伤。
1: 对，
0: 就是台下感觉给他回应说，欸，新歌不用，谢谢。
1: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做完张艺术家之后没有急着做下一张，因为这张已经把很多他想写很久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做完有一种那种被掏空的感觉。
0: 嗯，但是可能后来大家会问他说，啊，你是不是要退休啦？但他其实没有，就是因为他还是会写歌然后表演，只是觉得说如果下一张专辑没有突破自己，没有到自己想要的程度的话，那就不要硬要发。
1: 对，而且他真的还在舞台上，2023年小巨蛋他唱了2.5个小时，而且没有提词机，连自己的女儿都上台当 DJ 耶。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怎么说 很妙吗？这种画面其实难想象。就可能说怎么说，以前歌里的人在长大，然后现在自己的小孩也直接进到作品里。
1: 而且他到现在上台前还是会紧张，可是音乐一下麦克风一拿，那个紧张就没了。
0: 所以做20年其实不是完全变得没有感觉，只是怎么说，就是已经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做什么。
1: 而且讲到这边，我觉得张艺术家还有一个细节蛮适合放到最后的，这首歌拿去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唱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词因为播出规定必须修改，
0: 这对 rapper 来说应该超烦。就是歌词都写好，结果上节目前跟你说，哎，不好意思，这边几句我们处理一下，可能不太适合播出这样。
1: 而且热狗本来就很讨厌一首歌第一次被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不是自己原本写的版本，所以他那时候现场其实先唱了原词，之后另外重录可以播出的版本。
0: 嗯，但是最好笑是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张艺术家身上，是因为这首歌本来在讲说创作者进入现实世界后可能会碰到各种限制啊跟妥协，结果连这首歌真的被现实妥协了，因为就是要改歌词，谢谢。
1: 对，超像现场示范，就是你在唱艺术家没有办法永远那么纯粹，然后节目组在旁边说，哎，这句麻烦改一下。
0: 哎，这怎么说，就是歌名取得太准了，真的是现实就是这样。
1: 但热狗后来反而觉得说那次修改的幅度没有大到整首歌会变调，甚至可能某种程度上会让张艺术家这个题目这个标题会更加的符合歌词，因为作品只要离开自己的房间就不可能永远100%都只照着

0: 规则走。
1: 嗯，尤其当你的音乐其实不只是音乐吧，就是可能碰上工作节目之后，你当然可以每次都对这些规定说我不要，但是有时候你就是得调整，就是哪些东西一定要守，哪些东西一定要调整，就是可能自己要拿捏好。
2: 我觉得这个比艺术家永远要做自己现实很多，因为讲那句很帅，可是真的工作哪有那么简单啊。
1: 对啊，你今天报告都会为了老师改 PPT， 然后怎么可能还在现实社会中然后求别人一辈子完全不妥协这样
2: 子。那我笑了，不要再攻击我们自己了啦。
1: 但我觉得还有另一件事也蛮有意思，就是热狗手上有很多大家很熟的旧歌，但是也不是说每一首他就觉得一定要唱一辈子。
2: 对，像寒流来袭这首歌，后来李玟过世之后呢，他就决定不再演出这首歌，即使他已经是很多人熟悉的作品，但他还是觉得这首歌就可以听在那个时候。
1: 嗯，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蛮 respect 的，就是一首歌红了之后最简单的做法不是，这其实就是一直唱，然后观众认识现场就一定会有反应，然后放进歌单里完全就不需要冒险。但是人就是会变啊，外面世界也会变，然后有些以前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你可能会愿意唱，但是有些会觉得说好他就留在那个年代就 OK 了。
2: 对，所以做的久好像也不是把二十几年前的东西都背在身上走，就是该留下的还是要留下，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然后就继续写新的。
1: 哎，这句蛮适合收的哦。
2: 可以收了，差不多要收了，
1: 但是最后还是留一句热狗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开头讲很经典，我就是这个年纪，我就是再老，就是一直做，你们也干不掉我。
2: 对，这就是非常热狗。那今天 MC Hotdog 热狗，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
1: 我们下集见，拜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秀婷。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在1980年代出道的高胜美，她曾唱红多部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像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青青河边草》、《海鸥飞处彩云飞》等等的主题曲都是由她所演唱。而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歌曲是在1991年发行的《往复来》。

出生于原住民布农族的高胜美，作品以老式情歌闻名，她温婉甜美的歌声就像说书人一样娓娓道来。而这首歌曲借由女孩变成石头的意象，深刻地刻画出了她历久不衰的深情，以及她愿意等待心上人到海枯石烂的决心。

0: 2016年，久未露面的高胜美在第51届金钟奖担任表演嘉宾。她除了演唱多首经典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外，还与许多新生代歌手合作演唱，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而她美妙的歌声也让大家瞬间回想起1980的淳朴。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
6: 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图书馆，请坐。在我们这座图书馆里，我们不藏匿童话故事，只记录那些在职场丛林里同学们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真实血泪史。今天嘉玲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一位刚要准备毕业去应征行销企划的小晴同学投递进来的故事。小晴前一阵子去了一家梦寐以求的知名公司面试，前30分钟聊天气氛都非常融洽，面试官看起来满意的不得了。小晴心里还偷偷暗喜说，
7: 哇，今天稳了。
6: 结果就在面试快要结束前，面试官突然合上履历，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收起笑容问了小晴一句，小晴，我看你的履历很漂亮，但我想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个你过去失败的经验吗？小晴当时心头一震，大脑瞬间陷入一片空白，他脑海里快速闪过无数个真实的自己。我很爱拖延，我早上常常赖床差点迟到，我压力大时会想要发脾气，但这些怎么可能说出口？在极度紧张的沉默了大概5分钟之后，小晴硬着头皮讲出了一句在网络上看到的标准回答，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完美了，有时候因为太想把事情做好，会给自己跟团队比较大的压力。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出口，面试官的眼神立刻闪过一丝冷笑，微微点了点头，但却没有再读问下去。两天后，小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小晴在信里跟嘉玲说，她到现在都还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讲了网络上的完美答案，最后却还是被刷掉了。到底面试官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背后想听到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该怎么回答才能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又不会把工作拱手让人呢？那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小晴的这份交

0: 焦虑与迷茫是不是正好戳中了此时此刻的你呢？如果你是小晴，你又会怎么回答呢？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受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又到了每五集一次的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特辑忙碌时代休息室。上一次的忙碌时代休息室，我们带大家了解了一些可能会藏在劳动合约里的黑心条款，也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那今天的特辑我们来聊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在面试的时候最害怕的问题跟状况是什么？嘉玲最害怕的就是面试的时候突然被问到一些魔王题，明明就已经准备很久了，但是遇到这些题目呢，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像是你的缺点是什么？你有没有遇到过挫折？甚至呢，被问到你未来三年的规划是什么的时候，相信大家心里想的跟嘴上敢说出来的，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吧。我心里可能想着，啊，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想躺平。但嘴上呢，却要硬掰出一句，哦，我太追求完美了，所以可能做事上面会比较追求细节等等的。因此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嘉玲会来帮大家一条一条拆解那些藏在面试官话术背后的真正考验，同时呢，关注大家面试时的紧张跟焦虑情绪，给你们最实用的回答套路。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
1: 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
2: 这里不是评断对错的地方，
1: 我们只是把事情拆开来看。
3: 这里是事件解剖室。
0: 欢迎来到事件解剖室。那刚刚听完小晴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或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点头如捣蒜吧，心里已经认同的不能再更认同了。你们一定会想说，对，这个就是我上次遇到的状况，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小晴遇到的这个非常经典，几乎所有人去面试都会遇到的实战场景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呢也会拆解出这些问题中很多人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盲点，还有大家最期待的魔王题，以及嘉玲会在加码送上应对公式。那在进入今天的具体题目之前，嘉玲想来跟大家聊聊到底面试官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面试的时候会觉得心里很慌张很紧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丢出这个问题他背后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就是刚刚在真实事件图中有提到的，面试官问你请问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是要听你的黑历史或是你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他其实是在看你的自我觉察能力。大家应该很常听到这个词吧。那再一定要先明白一个前提，就是面试官他不是圣人，他自己会有缺点，他当然知道人不可能完美无瑕或是什么都会，所以他问这一题呢，绝对不是想要听你回答那种很背稿式听起来很话术的话术。比方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追求完美了，或者我这个人就是太认真工作了，常常忘了休息。那这种回答在面试官眼里简直就是避重就轻，完全缺乏诚意。但是这也不代表你要很老实的把你的缺点全部都讲出来，像是我其实很拖延，我早上很容易迟到，我真的不太喜欢上班。面试官他真正想听到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也就是你的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 以及当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你采取了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去修补它。那遇到这一题呢，你可以怎么回答？首先这里的应对公式非常简单，就是三个元素的组合，真实非核心的缺点加上你具体的改善行动，最后呢再加上你目前取得的功效。比如来说，你可以这样回答：以前我在处理多项专案作业的时候，有时会因为太专注在单一细节，导致整体时间管理比较紧迫。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开始使用 Google 日历、Time Tree 等时间 App 来规划工作

我的优先顺序，并把大任务拆解成每天的小目标。那现在我已经能够非常稳定的在 deadline 前完成任务，甚至呢还可以预留复查的时间。那当你这样讲出来之后，你既承认了你的非核心的缺点，又展现了你的主动性跟执行力。那这一题大家其实很容易掉进去的盲点，就是你讲真话，但是呢却变成了自爆现场。你会直接就讲说自己很常迟到，或是你脾气不好，或者是你会讲一些很油的假话，就是很假的假话，像是太完美啊，或者是太追求细节等等。那在面对这一题的时候呢，我想先请大家安放好自己的情绪。被问到缺点会感到焦虑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会害怕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软肋。但是请你告诉自己，展现出如何努力改进的过程，远比假装自己是个完美的人更有力量。那在第二个，当面试官问你，你可以分享一次你失败或是遇到挫折的经验吗？当他问这一题的时候，他不是要看你的笑话或是看你脆不脆弱，他是在测试你的抗压性跟复原力。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遇到专案有问题，客户莫名其妙骂人，或者是突发状况导致整个进度延宕，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会遇到这些状况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甚至是常态。那面试官问这个问题，他是想预测你未来如果真的入职了，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直接崩溃离职收拾包袱就走人，还是你其实可以冷静下来找出问题的核心，并想办法去解决它。那遇到这一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回答？你可以先客观的简述事件，加上承认自己的不足，加上你的学习或是比较关键的转折，最后呢导向你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结果。你可以说，在大学办活动的时候，我曾经负责拉赞助，那当时因为太晚开始联系，导致我第一周就被五家厂商拒绝了。那当时呢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挫折，但是我重新检讨了企划书，发现是我没有站在厂商的角度去说明效益。那后来我调整了简报的方式，我主动提供了我们社群的曝光数据跟效益评估，最后成功拉到三家厂商的赞助。这次的经验让我很深刻的学会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那当你这样子回答之后，面试官可能觉得说，哦，你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那大家遇到这一题，很常会不小心把责任全部推给组员或是前公司，这样就会显得你自己非常难相处。或者是你会讲一个超级超级大的事件，最后你却没有做好收尾，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让面试官觉得你能力不足。那请大家记住哦，承认失败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很失败，面试官他最看重的其实是你在失败之后你转化能力，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解决问题能力是什么，他主要是想看你的这个。好，那再来第三个，当面试官问你，你未来3到5年的职涯规划是什么，他问这一题他是在确认你的稳定度跟匹配度。很多人以为回答啊，我希望3年内可以升上主管，那这样子听起来虽然非常有雄心壮志，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应征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执行岗位，老板听到这个问题，其实他会觉得非常害怕，因为他会担心你待得不够久，你心态很浮躁，甚至他会觉得说这家公司只是你的跳板而已。那这一题其实很多人都会直接回答没想过，顺其自然。那这样子呢，就会显得你很没有企图心，你很没有规划性，或者你会回答啊，我想创业，或者是我想去其他产业深造，这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只是把自己当跳板而已啊，你其实不需要这份工作，你也可以去其他工作去累积你的经历。那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真的很精准的预测自己5年后的人生到底长怎样，你只需要展现出你对眼前这份工作的渴望还有积极的态度就好了。那要怎么应对呢？首先以短期、中期、长期来分，短期精通本职业务，中期深化专业或是拥有一个代理专案的能力，长期呢可以与公司一同成长。那你可以怎么说？短期内大概是1到2年，我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熟悉贵公司的流程，
并把基础的

执行做到最佳时，中期大约三年的时间，我希望能独立负责一个大型的专案，并尝试数据分析的进阶运用。长期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领域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子回答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是一个循序渐进、有规划性，然后也有企图心的人，他可能就比较愿意会去雇用你。那第四个呢，就是当面试官问你，你为什么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他其实不是要探讨前公司的对错，他是在评估你的动机，还有你的职涯成熟度。就像是你去可能大学入学面试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啊，你为什么想来我们这间学校？一样的意思，他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想来我们这间公司。那很多人就会不小心把它变成一个吐苦水大会，但面试官听到的其实不是前公司有多烂，而是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处理，你怎么处理，以及我们这间公司能不能满足你的职涯发展需求。那遇到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怎么回答？首先我们可以先讲客观事实，或是正面肯定前公司，再加上一些转折，或者是你个人职涯发展的瓶颈，最后再聚焦未来对于这个职缺的期待跟渴望。那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非常感谢前公司过去两年给我的照顾跟栽培，让我在社群营运跟专案执行上累积了很扎实的实务经验。不过随着自己在专业领域上的成长，我发现现有的职位能发挥的挑战跟成长的空间趋于稳定，我希望自己能在职涯的这个阶段挑战更多元、规模更大的行销专案，而贵公司在市场上的创新尝试与发展的方向正好与我对未来的规划非常契合，这也是我决定转职并应征这个职缺的主要原因。那这样讲的话，就是你也不是在抱怨前公司嘛，你也有讲出你为什么想来这间公司嘛。那面试官可能觉得说，哦，刚好我们这间公司也可以契合你的双向奔赴的感觉吧。我觉得最后呢，嘉玲再加码送一题大家比较常见的开场魔王题，就是请你先用一到两分钟做个自我介绍。那大家回答这题的盲点，就是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履历身家调查，开口就是啊，我今年几岁，我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自报家门。不然呢，就是讲得太漫长，然后没有重点，讲了三分钟都还没有讲到你的专业能力。那当然讲自我介绍会紧张嘛，因为我们会想要把所有的优点全部都塞给对方。但请你记住哦，自我介绍不是你的自传，它只是你的预告片而已。那这一题你可以怎么讲？首先就是很基本的嘛，我是谁，然后加上一两个关键的核心优势，最好要带上一些成果，最后呢再加上你为什么会想要应征这个职缺。你可以这样子说啊，面试官你好，我是嘉玲，毕业于广电系广播组。那在过去两年的实习跟打工的经历当中，我主要累积了在社群内容创作与数据分析这两大核心能力。那在前一份的实习中，我曾独立规划短影音企划，让 IG 的触及率提升了 30%。 我发现贵公司最近正在大力的发展短影音社群，这与我的专长非常契合。今天非常期待能与你聊聊我能为团队带来的价值，以及参与这次的面试。那以上呢，这些问题对于现在面试来说可能会有点太老了，你可能会说啊，怎么可能现在还有人在问这些问题。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未来面试的那间公司他就不会问这些问题呢？当然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多准备一点，当然就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坏处。那当然有些问题它的故事或是范例都是因人而异的，毕竟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那最重要当然就是你这个故事它能不能为你带来一些好处，以及你能不能好好的收尾，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再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选择好像一直都没有标准答案，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选都可以，
0: 但真的要选的时候又会突然卡住。

0: 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欢迎回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这里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单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完解剖室里的魔王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面试更有信心了呢？但面试现场往往还有更多没有标准答案，但极度考验你情商跟价值观取舍的情境选择题。今天嘉玲呢，就精选几个在脆或是迪克上面讨论度破表的情境题，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份职场情商实战测验吧。那首先情境一，想象一下，你正在面试一份企划工作，面试官突然冷不防问你这一题，如果你进来之后发现主管指示的做法明显有问题，你讲了主管又不听，你会选择照主管说的做，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呢？那网络上两派网友就吵翻天啦。首先立场 A， 他就是会坚持做对的事，如果明知是错的还照做，最后专案砸锅，责任还不是要自己扛，展现专业的底线才是对公司负责。在立场 B， 立场 B 的人会觉得说，照主管说的做啊，职场上主管掌握的资讯量比你多，你以为的错可能只是角度不同，出社会要懂得顺从，不要当刺头。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立场 A 还是立场 B 呢？嘉玲的选择是千万不要单选 A 或 B， 聪明人会走先沟通再理解后执行的 C 路线。你可以这样回答，我会先私下向主管确认他的核心考量，因为主管看到了全局，他看的角度可能会跟我不一样，如果确认后发现确实是有风险的，我会准备好两套方案跟数据分析利弊给主管参考。但如果最后主管在了解风险后依然维持原方案，我会全力配合执行主管的决定，并在过程中做好风险控管，因为在团队里面执行力跟尊重指挥是同样重要的事情。那你这样回答呢，就会展现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又能展现你团队配合度，完全就是一个满分的答案。因为嘉玲曾经有遇过这样的题目，然后呢我就这样讲，然后那个面试官就哦，就是一脸好像还不错 的表情哦，这样子。那再来情境二，面试官突然看着你问，小雨啊，你最近还有去面试其他公司吗？手上有拿到其他的 offer 吗？ Oh my god， 这一题应该是很多人都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问题吧。那网络上呢就两个立场的人哦，首先立场 A 就是有就说有，让面试官知道我很抢手，这样才有筹码可以谈薪水，甚至呢逼他们赶快发 offer。 那立场 B 就是就算有也要说没有，要表现出一个我非贵公司不可的专一态度，很忠诚的感觉，不然呢面试官他们就会觉得我只是把他们拿来当备胎。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诚实的 A 还是低调的 B 呢？如果是嘉玲的话，嘉玲呢会选择 A 的升级版，诚实，但是我是带有偏好的。你如果回答完全没有其他面试，面试官可能会怀疑你的职场竞争力，但是如果你表现的手上有一堆 offer 随便我挑，但是又会显得不太稳重，你可以这样说啊，是的，我目前有在关注一到两家同产业的公司，并且也有在进行面试的流程，不过呢贵公司在团队文化上比较吸引我，因此贵公司是我目前的第一首选。那如果今天有幸能获得贵司的青睐，我会非常优先考虑的。那这样子呢，首先你也有讲到公司的具体优势嘛，你也有展现你的诚意，那面试官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然后你有看到我的优势，以及你也具体的讲出你为什么会把他们当做第一个首选理由嘛，他可能就觉得说啊，诚意满分，然后就选你了。那再来第三题情境题，当面试官问你，如果在专案赶时程的时候，你和同组的资深同事意见相左，各不相让，眼看 deadline 就要到了，你会怎么办？这一题其实跟第一题主管那一题有点像。那这一题呢，一样在网络上有两个立场。首先第一个立场就是

接找主管来评评理，时间紧急，不要浪费时间争吵，让有决策的主管拍板定案最快。那立场 B 就是私下沟通退让，为了团队的和气，先听资深同事的，事后呢再找时间对其意见，避免当场撕破脸。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 A 还是 B？

以及呢，你是不是一个会频繁把问题丢给主管的巨婴？如果遇到这一题，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会先将讨论拉回专案的目标，抛开个人的喜好，用数据或是客户反馈，或者是过往的案例来评估哪一种方案会比较符合目标。如果双方依然坚持不下，为了不耽误时程，我会先整理好两种方案的优缺点跟评估报告，一起向主管请益，请主管呢从最高层级的目标来给予指引，并完全尊重团队最后的决定。虽然这样的回答看起来好像会比较偏完美一点，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到时候进了公司之后，我不可能真的做两种方案给主管参考，那我这样回答不会显得很假吗？我告诉你，有时候你面试讲出来的东西呢，跟你实际上做的一定会有80%或90%不一样，大家就不用太担心。那面试官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呢？他当然会知道啊，但有时候面试考就是你的应对能力嘛，你能不能在面试官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一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算是你的能力之一，你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我面试说的跟实际上做的完全不一样这件事情，大家一定都会知道的，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情境四，这一题呢根本就是所有社畜的噩梦。面试官他可能会突然抛出一句，我们这个岗位责任比较重，偶尔呢会需要配合加班，甚至周末可能也要回讯息，你可以接受吗？我相信很多人像那种公私分明很严重的人，他们一定无法接受，对不对？因此呢，网络上有两种立场，立场 A 就是直接拒绝那一种，他直接说不啊，我重视 work-life balance， 我很重视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不给加班费的加班都是耍流氓，讲清楚才不会进去之后被坑啊。那在立场 B 就是他全盘都接受，咬牙就说，没问题，我很有热情，我可以配合，先拿到 offer 再说，进去之后再慢慢摸鱼。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 A 还是 B 呢？那嘉玲呢，其实不会单纯的选 A 或是选 B， 因为你单纯的选 A 就会显得你没有责任感，如果你单纯的选 B 呢，你又会被公司当成免费的劳工财。聪明人就要选会探查加班背后的真正原因。你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专案上线前或是遇到突发的紧急状况，我完全愿意跟团队一起并肩作战配合加班，不过呢我也非常重视日常的工作效率，我会透过良好的时间管理，尽量在上班时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也顺便向您请教，目前团队常态性的加班主要是因为季节性专案爆发，还是人力配置上比较紧凑呢？那这句话一问出来，面试官就会知道你不是一个好欺负的新手，而是一个讲求效率又有界限感的职场老手。如果以嘉玲的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我是做新闻的，然后可能又是跟政治有关的，我可能在选举的那一段时间我就会比较忙碌一点，或是有哪个政治人物他要去国外去进行什么国际交流啊等等的，那我可能在这些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忙，然后可能效率需要比较高一点。那如果在平日可能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太需要加班，类似这种情形。因此呢，理解好加班到底是常态性的还是季节性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在情境五，也就是最后一个情境题，我觉得这一题呢也是兼职跟打工的时候你很常会被问到的，就是 你要谈你的排班时数。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说，那你一个月大概希望排多少个小时的班？那这一题呢，立场 A 的人就会觉得说，我随时都可以啊，越多越好，最好排满，这样就可以展现你的超强积极度，因为你生怕讲很少就会不被录取嘛。那再来立场 B 就是，看公司安排就好，我都可以配合，这样会展现你很乖巧，但心里其实很怕你的班排太少赚不到钱，或是排太多排到退学之类的。那如果是你呢，你会喊越多越好的 A 还是看公司安排的 B 呢？那在这里呢，嘉玲要大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只说都可以或是看公司安排，因为打工最怕的就是你排班落差，你没有讲清楚，到时候老板一个月只给你排10个小时，你赚不到生活

0: 费，或是直接帮你排爆，然后撞到期中考周或者期末考周，你真的会哭出来。如果你是兼职的学生，你可以用给出明确的时数范围，以及说明可以配合的时间段，加上如果遇到了课业或者考试周的弹性处理，你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目前还是学生，考虑到课业跟打工的平衡，我一周大概可以排15-20个小时。那换算下来呢，一个月希望可以落在60-8个小时左右。我课表比较空的时段是周二、周四的下午以及周末全天，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稳定配合。另外，如果平常店里需要加班或是支援，只要没有撞课我都 OK。但是如果遇到学校的期中考周、期末考周，我也会提前2周跟店长或是主管协调请假或调班，不会影响到店里的运作。那这样讲呢，也是嘉玲平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会有的回答，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好回答吧，就是你有跟这家店或者这家公司说好你的排班时数，因为我觉得排班时数也是公司那边会很在意的，对，所以跟他们讲清楚说明白会比较好。你也可以大概预估说我一个月我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钱，钱很少你也会影响生活，但如果钱多意味着你排班很多，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课业，所以呢该怎么工作生活课业的平衡，就还是要好好的先理清楚。好的，那接下来就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稍后呢再回来继续我们精彩的节目。
1: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好的，那听完今天这一整集的面试应对指南，大家心里对于接下来的面试是不是少一分恐惧，多了一分底气了呢？嘉玲最后想跟你们说，面试其实不是一场考官考试，而是一场平等的对话。面试官在挑选适合的员工的同时呢，你也在挑选值得你付出心力跟青春的好公司。你不需要在面试官面前扮演一个毫无瑕疵、完美无瑕的圣人，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展现出愿意学习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比一张完美的假面具更能打动人心。那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呢将会回归行业真心话，这次邀请到在补习班任教的家教老师，节目里真的聊到很多现在身为老师的辛酸跟处境，内容真的超级精彩，听完真的超有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或是在面试的时候有遇到困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dio115，记得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林友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形象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哎，可以下班了吗？
3: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3: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莉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729 FM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天介绍的是第25句，行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这个台湾人很奇怪啊，你看那个形容那个山高啊，形容那个险峻，我们把那个Santiago 啊，三貂岭啊，就把它变成了豆貂岭。那豆貂岭的形容词，你看看，这个爬到那个地方还要翻过身子才能上去，所以豆貂岭啊。我们那个槟榔呢，也有豆貂季啊，那豆貂季就长的样子就不一样啊，方向不一样。所以那个豆雕剂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哦，心脏蹦蹦跳，哎，搞不好老命就休了，哎，这豆雕尿也是一样的，你到那个地方，啊，你就可走不上去了，哎，豆雕尿，还有呢，洗尽尿，哦，你走到那里不想干了，啊，我走累了，我走这么一趟我就够了，哦，我就撑了，我再也不去了。所以我不干了，所以那个岭，那个山岭很高啊，豆掉尿。啊，现在讲的六甲顶那更妙了，是行到六甲顶呢，就脚冷手也冷，这个有点矛盾了，手会冷，脚会冷，是因为天气关系，天气天冷才手冷脚冷，如果你是行走路走得很远，你脚会热，哎，脚会肿起来，哎，哎，所以这个讲法就很奇怪了，哦，所以行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它是有点押韵的，啊，哎，这个表示这个路走过来，这有点孤单，哎，这个路走过来有点稀微，啊。这里走过来是有点提心吊胆，哦，在脚冷、脚尾也冷、手也冷啊，行到六角顶，脚冷、手也冷，你看有真多代志，咱听了足严重嘞，哦，脚尾也冷哦，哦，那就是害怕啊、担心啊。但是在这里来讲，他不是害怕啊，因为六角顶并不是什么危险的地方啊。而且六甲顶是在嘉南平原呢，很多地方都叫六甲，啊，那么这个六甲也不是块很大的地了，因为通常有一张犁啊，一张犁是五甲堆，如果这个地方是五甲地的话，应该就是一张犁而已，如果这个地方叫七张犁。那就7535，就是35甲地了，啊，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就是行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行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介绍到这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几天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几乎每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原本早上出太阳超大的，然后结果下午就突然乌云密布，接着就是一阵毫无预警的狂风暴雨。所以最近出门啊都是要带伞，而且带伞已经变成是一个家常了，就是跟带手机啊钥匙一样重要，完全不能忘记，它就是一个标配，不然忘记的话你就变成一只落汤鸡了。而且忘记心里就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啊，就会觉得说自己下一秒是不是要下雨了，然后生怕自己就会被淋到。所以不管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处在什么时刻呢，是撑在撑着伞在下班或是下课的路上，或是坐在摇晃的公车上盯着窗户外的风景，还是你正窝在房间里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其实说真的，最近这种连日的雨天其实给一种人很奇妙的感觉，有些人就会很讨厌这种下雨天啊，就觉得鞋子会湿啊，或是你的衣服会湿掉，空气很闷，然后原本排好的行程全部都被打乱，就是有种被困住的烦躁感，原本计划好的一切，然后结果因为一场雨就全部没了。但其实也有人的看法是觉得说，其实天空就是下雨天是一件好事，因为觉得说就是可能因为狂风暴雨，我这个理直气壮，我可以 maybe 有放假啊，或者说我可以请假，或者说可以宅在家里，就是不出门了，推掉社交啊，享受那种雨包围的专属安全感。就可能其实很看人啦，就是如果像是我是这种一个礼拜不出门的人，我就不太喜欢下雨天。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太喜欢社交啊，或者是说可能真的那一阵子很需要自己有专属的时刻的时候，就会可能会觉得这场雨来得很刚好。那其实我觉得雨也有时候跟我们的感情状况蛮像，就是当你热恋的时候呢，就是很像一场滂沱大雨，有没有？就午后的大雨呢，可能呢把你们挤在同一把伞下，然后你们就刚好有那个感情升温，然后肩并肩，然后当你在暧昧的时候呢，也是来了一个阵雨，就会让你们可能会有多待的时间可以聊一下，或是相反的，就是当你心碎或失恋的时候，这些雨声反而让你感受更深，让你觉得说这些雨好像在形容自己一样。所以其实最近这种频繁落下的雨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不好呢？就像我们去喜欢一个人一样，这场雨到底是困住了你还是包容了你？决定权从来都不是天气，而是我们心里。所以今天这一集想要好好聊一聊关于就是下雨天与我们感情的故事。不管你现在是心情是晴天阴天，还是正在经历一场倾盆大雨，都欢迎你把耳机戴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让我用声音还有音乐陪你在雨里好好走一段。你的情绪我来照。那所以其实每一场雨都可以就是成为不同的情绪，有时候是铺天盖地的想念啊，有时候是无处可逃的孤独，那有时候也是一种彻底清洗过后的洗礼。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挑选了4首与雨天还有心情相呼应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情绪对

照表，看看现在窗外落下的雨正对应着你心中哪一种情感吧。那首先第一首歌呢，这首歌呢的名字就叫下雨天，它是台湾组合南拳妈妈在2008年收录在优的两曲难搞小孩新歌加精选中的经典代表作。那这南拳妈妈呢，这首歌是由南拳妈妈的团员张杰作曲， Dara 亲自填词的。那在创造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将年轻女生啊对感情的渴望啊还有敏感跟执着刻画在歌曲里面，以下雨天这种带有阴郁又封闭的天气作为一个场景，将内心啊困住的无奈啊以及对另一半的爱与爱不对等委屈完全释放出来。那这一首呢也是极具张力的英式摇滚抒情歌，前奏以沉静的钢琴去铺陈情绪，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电吉他还有鼓声逐渐的强烈，完美的堆叠出委屈压抑到崩溃呐喊的情感层次。那这首歌呢也是主要想要表达说，在不对等的感情里面呢陷入被动的那一方呢，就像在恶劣的天气被极度放大的孤独卑微还有渴望的感觉。那它其实呢也是把雨天当作是索取爱的借口，就是歌词中有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就好像只有在下雨天这种糟糕的时刻的时候才能理直气壮的承认自己有多需要你多想念你。歌词中也有说到一个很痛的一点，就是说被爱的人不用道歉，其实也道出了感情中极度的不对等，付出较多的人呢永远在等待在自我怀疑，而被爱的那一方呢就占据了优势嘛，就是即使冷落了你无视了你也不需要感到愧疚，其实就有一种期待落空后的自我压抑感觉，就是从前段的钢琴声到后面副歌摇滚配乐爆发出来的呐喊声，就是也就是传递说一开始的满怀期待到后面就等来的是冷漠的关心，这种落差感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很痛苦很痛，这一点真的很痛，就是这一首歌最痛的一点。那这种痛其实也不是因为不下雨或是下雨，就是其实跟天气真的完全没关系，而是因为在那个情节里面他需要的时候结果你不在，所以这个会导致就是有一种下雨天跟情感上连结的一种落差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First Love， 这是日本乐坛天后宇多田光于1999年发行的神级代表作，收录于同名首张专辑 First Love 中，这也是作为经典日剧《魔女条件》的主题曲。那为什么介绍这首歌呢？因为在 Netflix 的影集里面呢，《First Love 初恋》中呢，雨天啊、雪天啊这种季节的天气变化，就是这首歌被大量的用来烘托男女主角的错过还有思念。所以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叠加那种雨天的画面。加上这首歌呢，前奏很轻柔，钢琴声呢也是，还有 R&B 的旋律就自带一种阴天独有，就是独自坐在窗前啊，回忆过去的那种冷色调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很特别，是这是宇多田光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年仅才15岁而已哦，他是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成熟，还有惊人的 R&B 音乐天赋。而且这首在日本售出765万张，成为日本史上销售最高的唱片，记录至今无人超越。那在2022年的 Netflix 词曲也是。推出的同名日剧《First Love 初恋》中，更是让这首歌时隔23年再次横扫亚洲的音乐榜单。那这也是印证了跨时代的影响力，就不管它在哪个时代里面，这首歌一出就是有那种感觉。那它也是结合了美式的 R&B 律动啊，还有日式的抒情流行的旋律，所以前奏一响的时候就有很高的辨识度。那宇多田光带有威亚的嗓音。烟感真假音的转换，自如的嗓音，也是让那种初恋的苦涩深情渲染得很有渲染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华语天后莫文蔚的《阴天》，也是在1999年收录在专辑《你可以 You Can Over Too》中的代表作。那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还有制作。那这首歌在流行的音乐史上刻画爱情的现实，也是最深刻的神作之一。那这首歌呢，李宗盛将他对人性啊，还有现代男女关系的洞察，就是打造了一首歌特别给拥有独特慵懒嗓音的莫文蔚。那因为莫文蔚带着那种说唱啊，就那种演唱方式，还有那种半吟半讲的感觉，就是完美诠释了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那种云淡风轻感。那歌曲的前奏呢，也是以钢琴的独奏拉开序幕，随后加入了轻快的爵士鼓乐跟电音的贝斯，营造出一种独自啊卧在沙发上啊看着窗外阴天冷静的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成为莫文蔚歌唱中生涯的顶峰作品之一，这也让李宗盛凭借此曲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而歌词呢，至今也是被封为感情界里的教科书哦。那他其实呢，也是将天气作为感情冷却的那种隐喻啊，这个歌曲就是把那种灰暗的天气啊，没有阳光，不下雨，没有太大的雨的那种感情，进入到麻木啊、冷却那种倦怠的僵局，就是那种没有喧嚣的

挣扎，而是那种热情消退后的窒息跟沉闷。就大家也都说过，就是其实感情要撑过热恋期之后，就会进入到平淡期嘛，就是有种那种感觉。他进入到平淡期之后呢，就是如果争吵的话，就也不会像热恋期那样你争我吵这样子，也是点破了男女从热恋到看清现实的过程。因为其实热恋期过了之后，其实大家彼此熟悉的对方就可能会比较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就会各自各忙各的，所以就会可能变成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一定是双方都觉得是理想的状态，就会看清现实。那李宗盛也是用刺骨的文字揭露说，人们常常把一时的冲动啊、盲目啊误以为是爱情啊，结果等这种热恋情过后才发现，哦，原来这可能不是你当初想要的那种感情。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很大的事啊，但是也会莫名其妙被感情就那种很烦躁啊、灰蒙蒙，就像阴天一样，就是提不起劲啊、麻木那种不耐烦感。所以莫文蔚也用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说，阴天的时候其实不用强迫自己啊，也不用假装说自己很阳光很灿烂，其实就有晴天就一定会有阴天嘛，这就是一个双重的，所以要接受自己处在一个需要冷静啊、需要自己独处的状态，理智的看待这些失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莫文蔚的阴天。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它就是要提醒我们说，别害怕在雨天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情境就是，可能下雨天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跟自己对话，就是你会听到说，你可能因为平常都太忙了，你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或是说空闲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说，或是说想想自己最近都在做什么，或是想要什么，因为可能都在忙公事啊什么，就是心里想的其实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或是一些不是你自己身边的事情，这样就是。下雨天反而会让你整个心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想想你最近都在做什么，然后想想你可能你最近是不是比较累啊，或是什么，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这首歌呢，也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主题曲。那之前呢，是由魏如云演唱的女生版本，但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周杰伦的版本。他周杰伦的版本呢，就是给歌迷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值得珍藏的。那和女生版呢透露出来的感情又不太一样了。杰伦版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是主歌呢以低沉还有寂寞的孤独的那种音唱着，带着听者回到爱情的回忆现场。在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追忆跟不舍，唱起来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令人动容。那歌词呢也将听觉啊还有视觉紧密的连结。夏天的滴答声呢，就像开启记忆的大门的钥匙，让那些原本尘封的过去随着雨水一起分泄而出。那对爱情的渴望还有不安呢，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的发芽。这首歌也是写出了爱情啦，想靠近啊又害怕受伤的矛盾心情，就像雨水模糊了窗户啊，也模糊了两人之间的未来。那种听见雨声就想起你的过程，就是又浪漫又隐隐作痛的折磨感觉。那你是否也曾在某个下雨天的午后静静戴上耳机，只为了听见下雨的声音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杰伦版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那我觉得雨天呢，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不是一种姿态，它是有很多像是有毛毛雨啊，有倾盆大雨的时候啊，还有雨过天晴的状态，其实就像是感情状态一样，有不同的情境。所以今天的感情翻译签呢，就是讲解三种不同情境，然后看看大家是不是也跟这些情境像有类似的经验跟过程呢、那首先呢，就是下雨一开始就是毛毛雨嘛。毛毛雨虽然就是不会立刻把你淋湿，但是它会一点一点的渗透你的心，就是让你犹豫说你要不要出门呐、或是说你要不要待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很常也是很多被一些细微的一些犹豫困住了，就像是张韶涵在《淋雨里一直走一》唱的一样，就是前面下的微雨啊，有点模糊，但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轻快的步伐，勇敢的往前走。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想送给如果你现在是刚好处在毛毛雨阶段的你的话的一首歌，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张韶涵2012年发行的第七张个人专辑《有形的翅膀》中。那这首歌也是张韶涵最具代表性的励志的流行金曲之一。这首歌呢，在发行前，其实张韶涵也是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合约纠纷啊，还有人生的低谷。这张专辑也是象征她破茧重生的起点，而《淋雨一直走》也是她向外界宣告说，其实她没有倒下，她依然选择勇敢向前的灵魂之作。不同于一般的一些励志歌曲，这首歌采用了跳跃的流行电子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搭配张韶涵高亢的穿透力极强的声线。那 MV 呢，也是特地前往了意大利罗马去取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MV 的画面中，它是穿梭在古城的街道，即使下雨了，也要大步往前走，那种自由跟随性的完美展现。那他将生活啊，还有感情里的困难，因为突然起来的雨，即使身上充满了湿气啊，也不用狼狈的走着，只要挺直你的腰，你就可以勇

0: 的向前，过程中的微雨都会变成洗礼的感觉，就展现出对未知啊或是试探的洒脱，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困住，坚持自己内心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1: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形容倾盆大雨的时候了。就像你在感情里如果失控时，你很想问为什么，就会想要冲进雨里找答案啊，或是独自呢困在骑楼下，然后任由悲伤把你淹没，就像大雨的情境一样。那些雨不是，那些大雨不是雨，而是泪。所以你觉得这些雨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停啊，因为自己可能也永远都会走不出来。但大雨倾盆的时候，其实最明智的做法呢，就是呢理直气壮的给自己一个崩溃的权利，允许自己哭一场。反正雨声这么大，你哭一场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那这场大雨其实也是在帮你洗刷伤口，就是不是来摧毁你，就是让你感觉好像悲上加悲，就是这个情景完全是让自己无法走出来的感觉。就其实它是给你一个权利，让自己哭一场，你就是可以在雨中啊大哭。反正那些在脸上的泪水肯定会被别人误以为是雨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如果你正在经历就是不太好的事情，或是说经历一场大雨的情感感伤的话呢，你也可以听听这首杨丞琳的

与爱。那与爱呢，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同时也是他跟罗志祥主演的爆红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那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杨丞琳从早期的可爱教主啊，逐渐过渡到感情抒情歌手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以细腻还有充满爆发力的嗓音，诠释在爱情中迷惘啊、挣扎还有思念的情绪。随着《海派甜心》在全台热播之后，每当剧中男女主角的面临误会啊、分离啊，还有心碎的时刻呢，这首歌的副歌就会适时的响起哦，将悲伤呢烘托到最高点，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这首歌也是极具张力的华语流行摇滚抒情歌，前奏呢是沉静的钢琴，还有雨声环境音开场，随着鼓点啊弦乐层层的递进。副歌也将情感全数的释放，展现出如同雨势从小雨啊变成暴雨的情感层次。那它也是直接投射为内心无法止住的眼泪啊，还有无处安放的思念。有时候我们心情就会像一场倾盆大雨一样，就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多脆弱，而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所以这些累积已久的思念还有委屈就装不下的时候，就会心里也会下一场大雨。其实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想哭的时候就跟着雨一起哭，躲在雨伞下、屋檐下，其实任由眼泪怎么哭都没差，反正雨声会帮你盖过。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杨丞琳的《雨爱》。

接下来呢是雨过天晴的天气，就下过雨之后呢一定会天晴嘛，有时候其实还是会出太阳之后还有彩虹的出现哦。那雨过天晴其实也并不代表说雨从没下过，就是而是这个情境就像是你不再建议被曾经被过被淋湿过，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回忆呢，可能接下来呢看起来就像路边的水滴啊水珠啊折射成阳光，就是它是变成是另外一种角度的好看，就发现自己可以平静的提起前往啊过往啊，让这些雨停留在空气里之后呢，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勇敢的向前迈进。就这些呢其实也是说明说你能够更平静的看待之前的一些经历，然后让自己勇敢的往前走，不会再为过去而纠结。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落日飞车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也是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这首歌是台湾的独立乐团落日飞车在2020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Soft Storm 中的核心主打歌曲。那落日飞车也凭借这首歌呢荣获了第32届金曲最佳乐团奖，一举将他们招牌迷幻的浪漫声推向国际。那这整张也是以风暴啊温柔的与潮湿的情节作为情感的基底，创作背景呢就是经历了巨变的变化啊还有隔离的时期，也是让这个专辑就是从承载了从不安阴霾走向微光的许愿的那种精神指标的感觉。它当中也融合了落日飞车最擅长的 Dream Pop、City Pop 还有 R&B 歌曲，运用了大量的模拟和声器，还有流畅的 Bass 线，营造出一种如同午后雷阵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浓密的雾气啊，还有诗意的饱腹感。那主唱呢也以慵懒还有带有质感的英文吟唱呢，将听众带入半梦半醒的独自躲在雨中的车厢或是房间里的私密空间感觉。歌曲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创，它是一个取自创世纪的经典名言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但在结尾中加上了一个 again， 就是意味着、哦、再一次的感觉。这也是意味着这个主人公此刻处在黑暗啊感情的低潮的时候呢，也是从他的困顿中发出了一声温柔的祈祷，期待经历暴雨过后有久违的阳光能够再次的洒落。那歌词中也写到 Love is fiction， 就是爱是一场虚构的幻想啊。它透露在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之后呢，人们往往会产生自我保护的防备心，那就会试图运用理性啊去否认爱的真实性。然后随后的旋律呢又暴露出内心深处对温暖跟连结的渴望，那也是雨停过后的那种自我抚平啊或是平静。其实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是一种平静感传递一种成熟的感情价值观，就是承认这个伤痛的存在，接受这个雨天带来的灰暗，同时相信天境终究会转晴，就是平静的去面对自己的过往，然后也勇敢的向前。所以送给大家这首落日飞车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呢，就算你再难过什么，你回头过看，就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小的水珠，它不会影响你太多，你可以勇敢的向前进。送给你们这首雨过天晴的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晴天，所以我们要学会与天共处。其实就是在讲说要学会温柔的拥抱那个偶尔脆弱啊，偶尔孤单的自己。不论窗外现在是正在经历滂沱大雨，还是现在是晴天，甚至有彩虹，都希望今天这份节目的歌单呢，能给带来你一点点被理解的温暖。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雨天了，也记得帮自己泡杯热茶，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

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拍档》，这首歌同时也是偶像剧《后菜鸟的灿烂时代》的片头曲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我自己有听过，至于是什么时候听的呢，就是跟着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剧，它在播的时候我就顺带的听到了这首歌曲，所以有点暴露我自己的年龄，因为这一部剧是2016年的作品，今年已经2026年了，是十年前的事情。十年前呢，我还是一个国小生，现在已经大四要毕业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哈。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想当然今天的主题就是歌手

郭靖特辑啦。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郭靖，他是2003年加入的福茂唱片，2007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在2017年的时候与福茂唱片结束了合约关系，在隔年2018年与经纪人成立个人经纪公司心动娱乐创意至今。而且他是毕业于世新大学，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姐。回到今天的节目歌单安排，今天的歌单将会着重在他所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当中，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今天节目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不想忘记你》。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200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我不想忘记你》的同名歌曲，它同时也是偶像剧《偷天换日》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副歌一听我就知道我自己听过，但是看歌名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会是这一首歌曲，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记不清楚歌名，会把歌曲跟歌名搞混，这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好，不管如何，先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于2008年所发行的《下一个天亮》。听到这一个专辑名称，大概就可以猜到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歌曲叫《下一个天亮》，知名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它也入围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不过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并不是《下一个天亮》，而是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另一首歌曲，叫做《知道》。这一首歌曲呢的作词跟作曲都是韦礼安，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我本来完全没有听过，是在找郭靖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迷非常推荐这一首歌曲，听完之后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所以就排进歌单和大家做分享，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知道》。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于2009年所发行的在树上唱歌。这一张专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在树上唱歌这一首歌。他呢入围了第21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首歌的作曲人陈晓霞也凭借这一首歌曲获得第21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其实这一首歌呢传唱度高到这是我认识郭靖、知道郭靖这位歌手的第一个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轻快的在树上唱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的第三张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啊，还有一首歌曲叫做《看见》。这个作品呢，是郭靖首次自己作词的作品哟。补充完了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他所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于2010年所发行的《你朋友》。这一张专辑里面第一首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 Encore Lala，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它其实就是刚才听到的台呼的配乐。这一首歌曲是我个人觉得非常轻快的一首快歌，它快到跟在树上唱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刚刚有听切片应该也知道完全是不同的曲风，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一首歌是郭靖的作品了之后真的吓了一大跳，因为和我认识的郭靖风格完全不一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这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每一天都不同》，这是《丝丝心动》的片尾曲和《拜托小姐》的片头曲。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参加一个音乐节，叫做汽水音乐的音乐节，那时候在现场听他唱歌，他那时候说来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是每一天都不同的时候，我就我听过这首歌吗？哈嘿，疑惑了一阵子之后，前奏一下我就这首歌我听过，那时候还发现是动态写这首歌小时候也抱过我，其他的非常多作品都非常的有知名度，所以先来听这首歌曲每一天都不同。

是他所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于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同名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也是八大戏剧台韩剧《最佳爱情》的片尾曲。这一首歌也是节目第一单元的配乐哟，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专辑呢，是他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于2012年所发行的《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放下》。这一首歌的亮点呢，是作词者是郭靖本人，作曲者是蔡敏佑，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于2014年所发行的《艳遇》。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极容爱人》。这一首歌曲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作曲人是徐佳莹，作词者是李格弟，也是未来戏剧台韩剧《预约爱情》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他所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于2016年所发行的《我们曾相爱》。这一张专辑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叫做《忘了如何遗忘》。这一首歌也是我在网络上滑到决定要做郭靖特辑的一首歌曲，它是聂小倩的片尾曲。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有一种把时间往回推，以前在追台剧的那种感觉。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没有收录在任何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曲叫做《好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滑到他和张信哲一起合作的舞台，在《有歌》第二季这一个节目上面，自己听完之后又跑去听了郭靖自己唱的《好像》原版，因为他是这首歌的原唱，听完之后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的不错。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听的是郭靖个人自己唱的《好像》这一个版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回声未散啊，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叫做《往未来飞的客机》。这一首歌曲呢，收录在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专辑里面，是收录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其实是我本人国小小六时候的毕业歌，我对于这首歌的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就是在毕业歌表决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觉得很无感，无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跑去投了另外一首歌曲，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二选一，另外一首歌曲是苏打绿的作品，我就觉得说《往未来飞的客机》太高了，我唱不上去，我要去投苏打绿的作品。结果后面苏打绿的作品没有成功的入选我们的毕业歌，是这一首《往未来飞的客机》入选了最后我们毕业典礼上面唱的那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每一次听的时候，我都还是觉得有点鼻酸，很想要回到国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节目的尾声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哪一首歌曲是你的遗珠没有播放到，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留言互动。本节目的 IG 是 BEYONDTHECHO_……。打开 IG 搜寻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下周要带着大家欣赏哪一位歌手的作品呢？那就下周见咯，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P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雨庸，今天带您走访1980年代华语歌坛的经典歌手，他们无论是翻唱还是原创歌曲，都是当代家喻户晓，为人所传唱的。

这首收录在1985年代发行的《龙飘飘》专辑中的《让我默默离开》，就是今天要为您介绍颇具代表性的其中一位女歌手，有着旋风歌后称号的龙飘飘。她的本名是许秀春，从小就在台湾台南县长大，我们一起来认识她。

龙飘飘1977年在马来西亚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花飘飘水飘飘》，从此拉开了在以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歌坛发展的序幕。他的代表作品有《夜市点心摊》《风说你要来》《怎能再回头》等等，这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之所以人称龙腔雅韵，是因为他拥有一副被称为龙腔的歌喉，他的曲调豪迈，高音使气势磅礴。

随着这首《让我默默离开》，想象着倘若我是1980年代长大的孩子，我的偶像将会是那高亢激昂、有着成熟韵味的好歌喉吧。而他就是来自台湾台南县的龙飘飘。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2: 我是西西。
1: 好，那今天呢，我想要先来分享一下我上周有去《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
2: 呀吼！
1: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他们的主题日做的多好多好，所以呢，我朋友趁平日的那一天，我记得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吧，应该是礼拜四，然后我们就去进场看球。那刚好呢，就是我自己也有看，所以就是也是看得蛮开心的。然后旁边

0: 又有邦尼朋友一起，所以就看得更开心了。然后呢，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常会在Twitter上面看到那个它有一个超大型巨人的气充气造型的那个气球，就挂在城墙上，然后你在对面的巷子，你只要往那个方向拍，那个巨人就会倒在那个巷子的中间，然后真的就会很像就是要越过城墙来找你的感觉。然后我觉得，然后白天的时候超大型巨人在上面嘛，那晚上呢它就会打光，晚上打光的感觉就会更有那种，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的地方。然后在它外面，就是你进楼下进场之后呢，你要上到二楼嘛，有插上调查兵团的旗子，然后跟富邦悍将的旗子，就是它是交错的。然后外面它有分两边哦，一边是应该是算第三季之前的布景，然后另一边是第四季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第四季，所以就是看到第四季的一点点，大概第一集第二集，所以其实我实在是看不太懂，但我朋友都说就是那些全部都是名场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包含就是他们有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吗，两个人，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那是什么部分，但我朋友说那真的很神。我看一下那个小房间啊，我看到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莱纳跟
1: 莱纳你坐啊
0: 对啊，波特在那边，
1: 就是原形毕露了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中场的时候，富邦悍将的吉祥物吗，就是阿奇，然后还给我就躺在那两张椅子中间，看着真的是觉得非常好笑。我录影然后觉得太荒谬啦。然后旁边就是有应该是九大巨人的就是贴纸嘛，就是贴在墙壁上，然后很大，然后很好看。那一天还有人 cos 米卡莎，天哪，因为看起来超热的，就是他的那个还有毛，还有围巾，然后还戴假发，然后整套完整的，我觉得非常厉害。还有什么
1: 融化？
0: 对呀、啊，就是我真的觉得真的要有爱才有办法做这种事情。然后反正第四季就是他就是摆了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的人形立牌在中间，就是莱纳、米卡莎、艾莲、阿尔敏、李维跟安吉。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们调查兵团在出任务的那个布景，第三季前面的，所以就是他们都还好好的活着，还有艾尔文这样子，哈哈，艾尔文还活着的时候。然后就是他那个感觉真的是一比一的人形立牌，所以李维真的很矮。
1: 我那时候去元凶，我也是想说。这个立牌看起来有还原哦，就是我还特别去比一下身高，因为艾琳比较高一点，
0: 真的很好笑。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笑出来。然后我朋友说啊，李维只有160啊，我说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有这么矮耶。我就说对啊，他很矮。
1: 是啊，他只有160，
0: 难怪会被大家说是矮子，就是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对，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就是无垢巨人会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对啊，还有那个充气的人偶，然后反正就是有人会躲在里面，反正就是他会就是在外面走来走去，时间到他就会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他就是可以跟他拍照啊什么的啊。他的弱点一样在他的后颈，因为他的拉链在后颈，我觉得这蛮好笑的。
1: 这有还原呢，很
0: 超级呀、啊。但是这
1: 也是
0: 没错，他真的很可爱，而且就是只要是巨人主题日的这几天都会是他开球，但是因为那一天我跟我朋友去商品部买东西，所以就没有看到他开球的画面，但是是很可爱的哟。商品部里面也有超大型巨人的立

0: 跟一些布景，就是外面有爱莲跟很厉害耶，这次富邦悍将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是给到100分。对，是盔甲巨人啊，不是，是超大型巨人，就在后面，然后一个类似做类似背景的概念这样。然后里面的商品披风可以试穿，但是没有货了，就是大家也是要上网去预购啊。现在预购已经过了啊，我自己是有预购一件啦。然后现场还有就是以为等人的肖像球，就这次联名的，然后还有帽子跟飞行夹克吧，然后 T 恤什么的都还有货，就是除了披风跟某一款帽子之外，其他都有货。然后还有那个袋子，其实我蛮想买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小贵，所以就没有买。
1: 但是我也有预购哦。
0: 但是总有一天还是会进场看球的、啊、你可以借你爸爸，他不是要去看猪猪宝贝吗？
1: 对，他最喜欢猪猪宝贝了。
0: 对啊，是可以
1: 的。我在这边简单出租一天100块就好，他去看个几场，一年这样就可以赚回来。
0: 超好笑。然后反正除了披风之外呢，我第二个花钱就是我在商品部买了毛巾，就是是应该是最后 final season 那个李维跟汉吉嘛，在那个夕阳，是夕阳，夕阳底下，他就是那个
1: 取出你的心脏，
0: 对对对对对的那一幕，但我还没看到，但我觉得我如果看到那边的话，我一定很想买这条毛巾，所以我先买起来放。
1: 你要披在身上，然后准备好你的卫生纸，那你就直接用它擦也可以。
0: 哦哟，我真的很怕我会哭耶、欸、我还没看到那里。反正我觉得那天的整体真的是非常棒，而且看到就是富邦的啦啦队也是有穿着披风跳舞的，然后那时候哎，李雅英吗？李雅英就站在我们这一区的 左前方，然后真的超级近，她真的好正哦，然后又穿披风、
1: 哦、
0: 真的超赞的、啊、
1: 披风散出来的味道是香香的，
0: 没错。然后他连就是进场的小卡、哦、都是球员比出那个新州萨萨给我的那个造型、嗯、就是他们好像都有特别在拍一张这样。然后大荧幕上面因为换投手的时候，那个投手都会就是有那个照片跟名字还有背号在上面，然后他们也是都是用这一次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然后觉得哦好棒哦，天哪，真的是很厉害了，富邦悍将非常喜欢啊，
1: 希望他可以赶快有下一次的联名，然后越做越好，东西越做越多。
0: 真的这一次进击的巨人的联名真的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真的不是说要踩一捧一，我自己是味全龙的球迷，但是就是反观这一次猎人主题日，我觉得味全真的就做得还好，就是光看因为味全的主色是红色，但是他这一次因为为了要跟小杰的衣服做搭配，所以他把他球衣改成绿色，这完全就是不同色调的部分，然后他竟然还是把它做成球衣，所以那天就会看到场上就是绿色的人那边跑来跑去，但其实他是味全的，就会觉得超怪，
1: 他以为是那个台钢。
0: 对啊，而且对，重点是这个周末他们是跟台钢，他们的对手是台钢，然后就会很混乱啊，就是到底谁才是味全，谁才是台钢，他们味全连他们的头盔帽子都是绿色的
1: 啊，
0: 超恶。
1: 那我这种路人我真的会看错人，
0: 真的超怪的、啊、我就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也有人说，我就是今天在推上面滑到，因为有人买他们联名的帽子，猎人跟味全龙联名的棒球帽，然后说为什么就是在帽子的里面才找得到味全龙的 logo， 而不是味全龙的 logo 放在后面，

0: 是可以理解，就是一些联名的 IP 他们的版权问题，或者是设计师他们就是想要把自己的 IP 放在可能帽子的正面，那球队的 logo 可能就可以放在侧面或者是后面，但没有卫权直接把他的 logo 放在里面里面请问是要给谁看、啊、整个就超诡异的，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然后大家就是在底下骂什么的，就但我觉得就
1: 这个设计师是细节控啊，细节控，
0: 我就傻眼啊，然后有人就说是什么木棉花卖不完，然后再拿去别的地方卖这样子，
1: 加工的，
0: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呢。
1: 买那啦木棉花。赶快补一下披风好不好，我真的买不到，然后就跟人家去预购了呢，
0: 超好笑。大家好像很多都是买不到木棉花的披风，然后来买富邦的披风，
1: 因为我仔细对比一下，它好像就是它一样是刺绣，两边都是刺绣，但是可能因为那个富邦的是双面，所以它会有一点凸凸的，就是它披起来会没有那么顺的下来。
0: 嗯，
1: 那我就在想，所以他另外一面到底是多补上去的，还是他本来就是要做双面，就这样子？
0: 嘿，
1: 好有道理哦。嘿，因为其实它外观其实真的差不多，就差在内衬，因为那个木棉花的内衬是没有的，它就是只有收边收进来这样子。
0: 但不是听说就是连颜色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差别吗？还是其实还好？
1: 所以就很好奇他的衣裳到底有没有跟木棉花的一样啊？因为木棉花出的全部一致都是70公分，
0: 嘿，
1: 就然后富邦还不讲清楚，
0: 代理商，代理商太邪恶了。
1: 好啦，可能买完这次我就会考虑进场看球，让他发挥一点价值。
0: 对啊，进场看球没有不好吧？那天我去看球，然后不是巨人主题日吗？然后那天我还看到曾俊岳的灯光秀，我们护国神山的灯光秀，然后富邦还赢球，哇，直接皆大欢喜，我真的是看了非常开心。
1: 好，我考虑，只是再请你带我去。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刚刚会特别强调我们是平日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整个座超级满欸，几乎连二楼都快坐满的状态，大概已经坐满75%到80%的位置，我觉得超级傻眼的，就是没想到平日竟然可以
1: 完全买不到票的状态。
0: 对啊，没有想过平日也可以这么多人去，而且对，而且就是26、27这两天是算是富邦加开的主题日，就是他原本只有在前一个礼拜的周末跟礼拜五，然后他26、27在下个礼拜就26、27是加开的，然后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傻眼。然后那天我们也是在就是在里面有看到一群不知道为什么一群国军弟兄们一起去看球。
1: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他们是国军弟兄？
0: 但他们穿制服啊。
1: 哦，他们是怎样？就是刚放假，可能还荣誉假的那种。
0: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搭那个，有点算是啊，我不知道，就是卡车吗？军用卡车走的。
1: 哦，
0: 我觉得超，我觉得超酷的。对啊，然后他们在喊那个张玉成的应援的时候，因为张玉成有一个敬礼的动作，因为张玉成是那个部长嘛，然后就敬礼，然后他们就全部人跳得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这算是一种职业病。
1: 很可爱。
0: 对啊，那个推上面有人录，我可以再传给你，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他们经过那个超大型巨人的气球的时候，还被人就是录影，然后贴在推上面说，就是国军弟兄要去讨伐巨人。
1: 他们也算是一种调查兵团，
0: 可以算是。那下一个部分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最近的最新资讯。那在介绍新资讯之前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晋级的巨人的歌。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最新资讯呢，我们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 YOASOBI 的演唱会，他们又要来台湾啦。继去年吗？还是今年？对，他们不是开在，他们是开在小巨蛋对吧？今年没错，他们这一次要去

0: 前进台北大巨蛋啦！那这次演唱会的日期呢是在明年的1月9号跟10号，但售票日期是在9月17号的中午12点。但是如果你有国泰 Cube 卡，这里面有业配，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有国泰 Cube 卡的，9月16的中午12点就可以先抢票了。所以赶快去搜刮你身边有国泰 Cube 卡的朋友，叫他帮你买票。
1: 就是小 Z 他有，
0: 哎，没有啦，我的还在努力的缴卡费这样子。好的，那下一个，然后呢，下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Love Life》跟日版的怪物弹珠合作了，就是这一次是 Muse 跟 Aquas，然后还有应该是盛雪，然后还有 Arise 跟怪物弹珠的合作。我觉得他连就是应该是转珠的那个转场，都是那时候他们在跳 Snow Halation 的那个舞台灯光变色的那个部分，就是全部都是橘色的。我觉得如果有看Love Live 的话，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对，然后连应该是声优都有，就是在特别配音的样子，我记得。然后那个角色，我觉得也是画得很好看。
1: 那我要分享的也是跟游戏有关系的，然后是葬送的芙莉莲跟风之谷的合作，而且好像是台服哦，就大家因为是为了这个联名，然后做了很多他们的配件什么的，就是连他们的服装啊、法杖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些很可爱的表情，对人生气的表情也有，然后秀塔尔克的斧头啊什么的都有做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因为就是现在不是也很流行像素风，然后你在风之谷就可以看到它们变成小小的造型这样。然后他还有做了一个西梅尔的那个雕像也有出现，对你站在他旁边会有点像1:1的感觉，因为你的角色站在他旁边，就他们还有做一个比例尺出来，我觉得很可爱。然后这个活动开始的日期是9月9号，快到了。然后有看到那个就是设计这一个的人，他的账号有发了，他就是做这些的分享，我觉得很可爱。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就是这些设计者们是怎么发想的。然后我的下一个资讯就是我们雷杰篇终于要上串流，虽然说不是大家熟悉的 Netflix，但是它是在 Prime Video 上有，然后是9月19号，对，会上架。大家如果就是还想要回味一下你婆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想去看，我好想再看一次哦。
0: 你婆，
1: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星座测快车。
0: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下各自就是在暑假有去了什么展览啊，然后遇到就是参加了什么活动这样子。那我们想要从我们的日本行开始说起。
1: 对，就从我们的第一集。
0: 对。哎，真的哎，第一集耶！
1: 对吧？这首尾呼应，就大家的暑假要结束了。
0: 没错，我刚好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样。那我们去
1: 其实
0: 日
1: 我们好，
0: 啊，
1: 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好的，主持人是不抢麦的，先说。
0: 那我们去日本呢，就是以芙莉莲，然后跟咒术回战为主。那我们芙莉莲的话，就是去了他跟观景台合作的那个，就是那个
1: 哈鲁
0: 布
1: 卡，
0: 景，对，哈鲁卡，他跟哈鲁卡合作。然后咒术回战的话，我们有去他的展览，这样子。
1: 而且《咒术回战》好像再来会完结展，
0: 哦，真的哦，
1: 对，在明年，哎，好
0: 嘿，
1: 像今年12月25号开始，再去一次，
0: 再一次吗？
1: 有一种自己的青春结束的感觉。
0: 哎，真的哎，
1: 从高中看到现在5年，快6年，然后他就这样子要完结了。
0: 完全。然后我们还有去那个啦，环球影城。
1: 对，然后环球影城现在又要

0: 跟别人在一起合作。
1: 这次是跟什么啊？柯南。
0: 还有 One Piece。
1: 哦，对。所以感觉去的人又会更多。
0: 那个富江。
1: 对啊。
0: 没有，这样子根本就是就不用回来了啊。
1: 大家就住日本就好啦，别回来了。
0: 好，而且讲到那个大阪环球，就是你还记得那个大白鲨区，不是有一只大白鲨被吊起来？
1: 对啊。
0: 然后那时候去远雄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有做一样的东西，就是
1: 真的、
0: 哦，我们那边看到的超大，然后远雄都是小小的，然后那个绳子就是有挂起来。就是他没有像那个环球那样，就是绑得好像很严重，他随时都会跑出来咬人这样子。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很可爱，就是一只小小的，然后那个架子也小小的，然后就是这样绑着一下下，就是一点点有绑而已
1: 这样。好可爱哦！天哪！
0: 因为就是他的夜宿是有在一个固定的餐厅，然后我一出来我就想说，这怎么看起来很眼熟啊？我就想说，哎，这个。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们那时候拍的照片，我说：“哎呀，这不是
1: 超级好笑。”
0: 我说：“哎，大白鲨，很可爱，很可爱。”
1: 而且讲到环球，就是我们两个很喜欢的 coser， 他们有 cos 成，
0: 哦，
1: 就是
0: 对啊，我们
1: 那
0: 居然
1: 个
0: 没有在那个时候
1: 三人组去，而且他们真的是出得很还原哎、欸，我要发疯。
0: 那遇到 coser 真的是。
1: 对啊，很喜欢欸，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0: 因为我们小弟也是来历不浅、啊、就是
1: 没有乱讲
0: 话，有背景，很有背景。
1: 还有什么啊？我们的七月应该是你的七月吧？我的七月不知道在干嘛，
0: 看一看哦。哦，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日本的那个全家赌博，然后最好是我妹现在也是。蓝色监狱的监狱里，超级喜欢，他在狂看，他现在已经快二刷了，他现在那个要升国三的小女孩，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一次，但他蓝色监狱已经在二刷了，就不知道他今天第一天开学，我是要讲一下他的坏话，他现在不在，
1: 回去没？如果听到的话，就会跟你翻脸的，
0: 因为他现在就是超级喜欢里面的那个风乐。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就是狂读，我只想要拿给，结果不知道。
1: 哇，很好，那堆纸片终于有家了。
0: 来看看我们去了哪里。但我们其实好像大阪行也真的就是一个群里耶。
1: 真的耶。
0: 我是觉得福建道河一定要去一下。
1: 福建道河，我觉得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下雨。如果是
0: 下雨。
1: 如果是就是。晴天的时候去的话一定很漂亮，而且就不会逛得这么阿杂，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底沙，然后它上面鸟居的就是水会是滴下，然后就会很
0: 脏，然后因为大家都撑伞，然后你其实就看不到那个就这样整排过去的那种震撼的感觉，就等你一抬头都是雨伞。
1: 对啊，很好笑欸，我那时候真的是大笑出来。
0: 啊、那如果你把你的伞抬高，你想看你会先被滴到。
1: 对哦，而且那个雨滴滴下来真的是有一点小痛。
0: 我想不知道为什么旁边会是那个很湍急的河流，那是河流吗？
1: 我不知道啊，那真的是有在下耶，还以为是阳明山。
0: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蓝色监狱的舞台剧。
1: 哦，对，那时候我去京都，
0: 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开放给外国人订票，好不好？不然我只能去现场买。现在我发现我们日本都没有发出来，我们再找时间来，不要再拖延症。
1: 发什么？你都发文了？
0: 我们也没有发什么照片呢，我们连限动都没有怎么发耶。要多懒？
1: 对耶，完全就是玩过就玩过了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们这已经多久了？两个月了。
1: 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我有一个社团的学妹，她。年去英国，他发到这一次暑假前还在发。对啊，拍了就是要发，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就是好像有拍又好像没拍。有吗？有拍吗？
0: 就随手拍，
1: 随手拍。
0: 不行啊，但是我们那个和服也要发出来，就是都花钱了。
1: 对，还有和服，
0: 都穿的那么紧绷的衣服那么久了，
1: 那真
0: 的
1: 是确实，底片也都还没发，去环球拍的。

尖叫。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一集真的好随意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福利连跟环球联名的那个饰品啊，就是我们那时候现场看的时候，其实也是都是没有货的状态，它完全就是没有在架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

0: 费伦，还有费伦跟修塔克的手环，就是一对的，然后还有戒指项链，就是辛梅尔跟芙莉莲的，然后还有戒指项链之外，好像还有就是单独的戒指，很少，还有芙莉莲的法杖跟费伦法杖造型的发夹，这样子也是一对的，很好看，大家可以去购入这样。嗯，
1: 然后再来我就去宜兰大学忙了。
0: 对啊，然后你忙完不是去那个吗？药师的展览？嗯，是吗？
1: 对，
0: 这么快？
1: 对啊，你要看的吗？
0: 还没啊。
1: 你怎么可以这样错过晋级的巨人，然后又要错过药师，而且这个都是你不是要去的地方吗？
0: 有吗？
1: 是的，有啊。
0: 台东出了一些事情，所以也是
1: 对，就是两位主持人，就是先后都
0: 哦，真的吓死哎、欸！
1: 遇到一些车管，大家就是要注意安全。
0: 真的，我觉得今年超诡异的，大家真的注意一下好吗？而且就是在西西出事之后，我自己出事，西西出事，然后我回台北之后搭别人的车，然后结果是他开车自己去 A 到墙壁，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欸、大家是怎样都跟车子过不去吗？
1: 大家真的注意自己的安全，
0: 真的。
1: 但是在出事之后还是要去一下高桥文哉的电影场、
0: 欸、所以你真的是就是负伤前往吗？
1: 对，
0: 好牺牲哦。
1: 我记得我出事好像是10号，然后但是高桥文哉、
0: 嗯、哇，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哇！
1: 而且就是好不容易抢到，这个是我在宜兰大学忙的时候，然后一边忙一边抢的。然后，而且他还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在电影院的 APP 上面，就是一般买票这样子，就是买那一场就会看到他的意思。然后想说，哎，怎么都没有上架，我一直在刷新。然后说，哎，我是去错地方，还好后来有买到。那、啊、既然都这样子一波折，那我还是得看一下吧。
0: 真的、欸、幸好最后是有买到的，
1: 对，而且我还是蛮前面的，
0: 那就好，
1: 大概第五排，
0: 很近耶、欸、
1: 而且这个场次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一定会有 QA 时间嘛，但是很多时候不是都会是什么哦321举手这样子，没有，他就是在开始之前，因为大家一定要留一点时间去拿那个特别场的特点嘛，然后这时候他就会给你一张像明信片大小的，然后它的正面是那个蓝色监狱的那个 logo， 然后翻过来会是你可以先就是写你的名字，就自我介绍跟你要问他的话，然后你只要用中文写就可以了，就因为现场有翻译老师，你就可以留下你在这个作品想要问他的问题，然后就用抽的，然后被抽到 的人你就可以拿到他的签名海报。
0: 哇，
1: 但是很好笑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大家怎么会就有人拿那个黑色的麦克笔给他写、啊，他写在球衣上根本就看不到，
0: 超好笑的。
1: 因为我看到有人抽了，然后回去就，所以签名在哪里？
0: 直接就是薛定格的签名。
1: 对，但是就是很可爱啦，他就是你抽到之后，他会跟你说谢谢，拜拜。然后主持人就会跟他说现在还没有要拜拜，因为他早上就是学到谢谢然后拜拜，就是大家都会连在一起讲、就是、可能然后就直接都一起讲，他就说谢谢拜拜。
0: 太可爱了，
1: 我们小弟想要不要去看一下？
0: 哦哟，我就还没有看，
1: 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真人耶、欸、
0: 真的吗？我这边还有三张电影兑换券。
1: 去
0: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
1: 因为他的那个我觉得听大家反馈下来好像不会到像奥德赛那样子，就是有点太刺激、
0: 哦、
1: 就是他踢球你可能会被打到的感觉，但是不会整场都一直摇来摇去晃来晃去。
0: 嘿，
1: 然后因为他们踢球的时候，因为这边还是动漫改过来的、哦、就是会有一些烟雾。
0: 哇，看起来听起来就很赞耶，
1: 其实有点想看视觉。好了，不然我们开学去看。

0: 我们要尽早看，敢看马上去看，不然看很快就要下架了。
1: 哦，
0: 他就是要
1: 真
0: 看当下的票，对对对，大家想看就赶快去看，不要留到什么时候才看。他现在已经场次慢慢的减少了，有点紧张。
1: 没有问题呀。
0: 而且他们是从2022年就开始练习，很努力，然后支持一下。他真的很帅啦，而且也很可爱。
1: 那我们的七月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想要点播这一首绿苹果的《阿欧伊多拿兹》。

0: 们想要就是然后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最后暑假的又干了些啥。
1: 我昨天去了餐厅
0: 哦，
1: 卡哇伊
0: 啊，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除了原本的餐点，
1: 就是他的托卡机啊，我就很少在外面看到珍珠美人鱼托卡机，我就忍不住抽了、哦、
0: 哇，一样是一张五十吊，哎，一样是两张五十吗？
1: 对，而且他很可爱，他的那个卡背都是像有点像复古风吗？就是是那种 iPad 啊，不然就是那个冰袋的感觉
0: 哦，听起来好赞哦，
1: 很可爱，而且他的卡就是闪闪的，然后有不同版本的，还有变成人之后的小波
0: 啊，好帅！
1: 但是有一个就是大家注意的点，就是因为他餐点跟周边的满是才算，就是他的满额是算在你买周边买到999还是还有1200，就有两种，然后你可能要扫他的 QR code 去官网买，他会一起寄给你，因为他现场卖的都是你纯粹你买而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以前的，那大家现在针对的是新品，然后买到满额送东西啊。你之前要稍微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哎、欸，啊，为什么他只有一个前面一个白，就是说我才有算在满额里？我想说，哈，什么意思啊？这边这么多人算吗？那就去官网看，就是哎、欸，真的哎，就是他说他会随货寄出，所以大家就是买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想要满额里买的话，
0: 原来如此。那他这样子，就是他点餐点不是都会附赠一些东西？有付吗？就是什么餐垫或者是杯垫之类的？
1: 有，因为我们被安排到四人桌，然后我们只有两个人，四个桌垫可以一个给你。
0: 哇，太可爱
1: 了！为了这个图消费的还是同一群人，
0: 真的？哦，天啊，听起来超可爱的。
1: 但是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妹妹拿着跟我小时候一样的麦克风，因为小时候有一次的礼物就是我们家人买了一只美人鱼公主的麦克风给我，那个真的很可爱，因为它的麦克风上不是上面一个大大的头，然后下面是一个上面那个大大的头，不是有四个按钮，然后它四个按钮是可以有他们的歌的
0: 哦，
1: 就是我按就可能会播哦鼓动，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唱，而且它是真的麦克风，
0: 天哪，
1: 超可爱。然后他的那个餐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主餐的部分，那甜点就是可以吃那个彩虹蛋糕就好。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大家也都说只有彩虹蛋糕比较能吃，
0: 竟然是彩虹蛋糕。
1: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我觉得就是吃这个就好，因为它也真的蛮甜，然后那个糖珠非常硬，大家要小心，就是如果你牙齿牙口不太好，你可以把它先剥下去因为我昨天把它剥下去，然后它掉在那个陶瓷盘上还是非常的大声，我想说这个是要多硬、
0: 哦、天哪好可怕哦，
1: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
0: 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
1: 因为我很喜欢李娜、哦、所以我想要她的饮料，但是我又不敢喝抹茶，所以就是另外一位牺牲了、哦、但是她说那个抹茶没有很好喝，就是她的抹可能不是那么自然的抹
0: 哦，化学的膜。
1: 对，但是我觉得午餐蛮好吃的，它是炸虾堡
0: 哦，嘿，
1: 但我觉得很不错的是他们那个餐像那个波音跟丽娜的是面类、嗯、然后波音的会给你小菜，然后丽娜是给你味噌汤，它也有附的
0: 哦，那很不错耶。
1: 对呀、啊、然后那个插牌是因诶个饮料的插牌是名字跟他的那个珍珠音调，他的项链，
0: 好喜欢哦。
1: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上礼拜说为什么实在可以改个名字又继续卖的，所以这个是什么玩转动漫游？对对对，
0: 哎是玩转动漫游吗？哦对，
1: 大家可以去，其实可以去，
0: 它不一样在哪？
1: 去也是很多人，就是。我觉得更好逛一点，这都是那个 Anyone 出的
0: 动漫，
1: 对，然后他的那个布景一点、嗯、我觉得就是他现场还

0: 还有那个日车宽见跟虎杖悠仁的那个谈判，就是那个
1: 谈判席吗？就是那个审判，
0: 对对对，
1: 审判
0: 他审判他的地方，
1: 嘿，
0: 很好笑。你就可以真的站进去，如果你们很 E 的话，你们就可以拍那种照片。
1: Oh my god， 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0: 但是他很赞的是，你可以，就是我觉得他购物袋非常值得买，因为他好像有五六种 IP 的袋子。
1: 哦，
0: 这个就是你拿在路上，人家就知道哦，你刚刚去哪里？因为你可以选你喜欢的 IP， 然后我选的是蓝色捷运，它这就是蓝色捷运那个蓝色一整个袋子都是，然后加上它的 logo 印在中间，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布织布的袋子，
1: 好赞。
0: 然后满2000会有满额礼，然后是一个灯箱，然后上面写领域展开，我觉得超赞
1: 哦，好棒哦！
0: 而且它超亮，我后来拿回来把它当那个小夜灯用。欸、它还可以磁吸哦！
1: 哦天哪！
0: 然后三段式灯光，还有黄光，所以真的可以当小夜灯用，
1: 完全是物超所值哎、欸。
0: 对，但是就是满额的话，他们办的那个200块一番赏是不能算在里面的
1: 哦。
0: B 赏
1: 是就是有很多个 B 赏吗？还是 B 赏就一个？
0: 没有没有，它就是公告出来 A B C D E F， 好像就只有这几个，然后。A 赏是那个圣人的那个丑宝，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很想要抽到它，所以那时候就是目标就是想要抽到 B 赏，就是我赢的包包，然后再来好像是那个我独自升级那个赠予的武器的，就是下面几乎都是一些抱枕类的，就是对小赏，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只有我赢的包包比较看起来比较值得一点，但我想说就200块就抽看看，哎，结果一抽吓我一跳。
1: 天哪，
0: 店员也傻眼，但那包包真的超赞，它里面是有痛包层的
1: 哦。你有把它拿出来看过了？
0: 对，它是痛包层的，然后它痛包层里面还有一个它的主空间，主空间里面是那种电脑隔层，它的那个背包不是一面这样盖下来吗？那一面也有、
1: 哦、
0: 背包的反面也有，
1: 天哪，
0: 然后前后都有那个水壶的位置，
1: 下次漫展就可以背那个出门了吧？
0: 对，超宅超爱。因为这几天不是都一直下雨，然后我的衣服都没有干，然后妈妈就把我的衣服都拿到我的房间，要就是吹冷气，这样比较好干。所以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哎，它、啊、全部都是动漫 T， 哎，《咒术回战》啊，《进击的巨人》或《蓝色监狱》，哎，什么意思？
1: 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0: 之前。只要来住过我家，有时候跟我接有问题，
1: 那我肯定是非常乐意的呀。
0: 好，这以上就是我的八月。
1: 好的，那我的八月呢？我的八月有一半都在台东、欸，哎，怎么办？
0: 你哪来台东？
1: 然后不是我台东，我的暑假有一半都在八月，但是呢，我回来就是。去看了那个富邦悍将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嘛，然后因为在此之前呢，就是西西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都非常极力的鼓吹我，就是一定要去补进击的巨人，所以我就在因为从台北到台东的火车要大概坐5个小时，就是完全就是屁股会烂掉的程度，
0: 有这么久哦？
1: 要大概4小时49分钟。然后我就趁因为第一天过去的时候，就是其实精神蛮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在车上，哎，就是从对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哪里，总之就是看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后来累了，就是传讯息聊天什么的。然后回程的时候，我也看了大概四五集左右这样子，然后。反正我觉得我的八月也完全就是被进击的巨人包围啊，然后买了披风什么的，也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昨天吧，昨天有去 Love Life 的 Pop Up Store， 然后还有去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但是我要先说，就是我昨天去 Love Life 的快闪店的时候，他那个。完全就只剩铁架，它每一个商品都写中粮。啊，我是不知道到底

0: 知，但听说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就已经东西就完全被完全就是被一扫而空，然后我也是看到蛮傻眼。但是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现场就是只剩那几个人行李排在那边，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可爱耶，
1: 就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买哦，
0: 完全没有啊！我等一下传照片给你看，完全没有，都是铁架，还以为在五金行。
1: 那这样子去是看展览，
0: 就是看那个立牌啊，然后还有，因为它旁边是那个饮料，就是卖那个影印的那个饮料，所以我有买饼干，因为我没有买饮料，我怕那个饮料很可怕，所以我就买了我喜欢的我推的饼干，这样子两片。
1: 那你有觉得那个饼干很可怕吗？
0: 我还没有吃欸。
1: 我觉得饼干比饮料可怕欸。
0: 蛤，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可是我是想说，因为饮料没有人可以帮我拍照，因为我昨天是一个人去的。对啊，所以我才急着昨天去。然后反正昨天去 Love Lab 的快闪店之前，我是去那个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因为我那时候出门想说，哎，既然我都要去西门了，那我顺便看一下他的快闪店好了。我没想到要预约，然后我就约了一个我觉得蛮合适的时间，然后我就约下去之后，到现场发现，哇，只有一个就是两位女主角的大立牌，然后还有一些商品，就是那些商品是还有的、哦、但是有一些我想买的已经缺货了，所以我觉得之后要在网络上面做预购，我有点小难过。而且它里面其实很小，它是在一个巷子里面，然后的二楼，完全就是会找不到的部分，但
1: 神秘耶。
0: 然后那个一楼就是旁边就是什么夹娃娃机，完全不会让人想要上二楼，很可怕。
1: 但是那张还可以卖完，他的实力。
0: 对呀、啊，反正我昨天就是买了一个资料夹跟一个徽章的盲抽。那我觉得徽章，因为我觉得徽章的盲抽不管抽到谁，我都会很喜欢，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盲抽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去 Love Live 的快闪店嘛，然后逛完之后，我就到安利美特去取货，然后顺便逛了一圈。哦，我要去取货是取我之前买邦邦的立牌跟。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大家好，我是严爵。FM 88.1 AM 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晟。一周又过去啦，好久不见喽。那上一周呢，我们有介绍了七夜与安生。那这一周呢，想说不要介绍这么沉重的电影，然后想要来点轻松、欢乐、搞笑，可是又带一点温馨的电影。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这一周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一周。我上一周呢回去了南投，所以回去找我的奶奶，然后回去因为前阵子都在就是工作，所以

0: 一直没有时间可以回南投去陪奶奶，那刚好趁就是要开学前几周，可以有一个一短短的时间可以回去南投几天，回去陪我的奶奶。那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因为这也跟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有一点相关。那至于要讲什么电影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就是2024年在泰国上映的一部电影，然后前几年他也有在那个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所以那部电影叫做《金孙报复攻略》。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活泼一点，然后比较搞笑吗？就是搞笑，然后活泼，可是它的结尾是很温馨、很感动的一部电影。所以今天呢，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然后还有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然后又有什么样精彩的小彩蛋。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好的，那这部电影它主要呢是在讲说，有一个奶奶，然后还有一个他的角色主要是奶奶和他的孙子。他的故事起因呢是有一个遗产为目标的全职外孙，他叫做小安，他是一名大学辍学，然后生活又没有目标的年轻人。然后他看到他的堂妹小梅，他很全心在照顾他病重的爷爷，然后意外而得到千万遗产后，他就决定要效仿这套致富攻略。然后呢，他得知外婆也罹患大肠癌末期，然后时候也不多的那一段期间，小安呢他就辞去掉了工作，就搬进外婆家。然后呢，他的目标就是成为外婆心中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于是呢，这场争产攻略就这样展开了。那小安他每天都会早起陪阿嬷去麦粥，然后陪他去医院化疗。但是在这个华人的传统观念里，想分财产的哪有他，哪只有他。他的大舅舅虽然他赚的很多，但是他把阿嬷当成一种负担。然后小舅舅他就欠了很多很多钱，他只想要把阿嬷的私房钱给偷走。那小安呢，他辛苦工作的妈妈则是就是默默付出啊，然后最不计较回报的人。但是小安一边算着阿嬷的新房，一边看着这个家因为钱而产生的各种计较和寂寞。那但是呢，爱总是会穿透的，原本充满算计的陪伴，但是小安在每天帮阿嬷穿鞋、听阿嬷唠叨的日常里悄悄变了质。电影中有一段对话，他直击了所有人的心脏。小安有问阿嬷说，在所有的子孙里面，谁才是你的第一顺位？虽然这个问题阿嬷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到最后小安才明白，阿嬷他的心里虽然知道每个人接近他都是有目的的，但是他依然用他的爱毫无保留地包容了大家。因为对，可能对他的那个老人家来说，你们用功利换取我的陪伴，而我用陪伴换取你们的真心。其实他这部电影主要就是想要透过这一种传统华人观念里面来，传统华人观念里面会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家里的小孩会不断的想要争财产，然后会有刻意的动机、刻意的目的性的接近他，然后就是跟这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样。不过因为小安在经过和奶奶的朝夕相处之下，他就变了质，就是从原本的是想要成为奶奶遗产的继承人，最后是发现他是真心喜欢奶奶，然后陪伴奶奶。那最后奶奶过世之后呢，他发现奶奶没有留任何遗产给他，结局就是奶奶没有留任何遗产给他，但是他却被银行通知有一笔账户是他的名字。

这是因为奶奶每次都把麦粥的钱存进去小安的账号里面，然后默默的存了很多很多钱给小安，他最后还是有拿到一笔钱，但是这一笔钱确实没有来得比奶奶的离开还要珍贵，我觉得是这部剧最精髓最感动的地方。然后我认为这部电影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没有那一种很多的大道理，它就是拍出了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客厅，然后每个人家里总是会有煮着热汤的厨房，还有那个嘴上很爱碎念心里却最寂寞的老人。那想问问看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多久没有好好陪陪家里的长辈，或者是你也在忙，你也在用我很忙当借口，然后敷衍那些真正爱你的人。那希望今天可以介绍这部电影，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家里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心里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一起分享一些家里长辈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那今天的语出惊人，想要来点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过去语出惊人通常都是只会分享一句，我们觉得最喜欢的一句话，或者是最吸引我们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因为我在看完这一部剧之后，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太喜欢这一部剧了，所以我后来在查这部剧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今天这个语出惊人这个单元，我想要分享比较多句我自己很喜欢的句子。那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老人家真正想要但永远无法从晚辈那里得到的是时间。这句话是小安他向小梅请教如何要得到老人家的遗产，然后小梅就告诉他这句话。然后因为小安他的阿嬷每个礼拜都会坐在家门口等待孩子回家，那有时候小孩说了但是又没有去，有时候来了一下子就马上走了，然后老了之后儿孙的陪伴就越来越少，变得很珍贵又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小孩，就是他的孙子或儿子能够陪伴他的时间不多了，就包括他自己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没有很多，那他们其实他可以给，其实我觉得长辈他其实就是想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小孩，然后很包容自己的小孩，如不管是他们有犯错或者是做错什么事情，其实长辈通常都只是会稍微念一下，但他们的心里都还是会很爱他，还是会很爱自己的小孩，很牵挂自己的小孩，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给，爱可以给，钱也可以给，但他唯一不能，他唯一就是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小孩那边得到的东西就是时间。就像剧里那样，他的小孩子没有时间可以回去陪伴他们的妈妈，没有时间可以回去陪伴他的妈妈或陪伴他的奶奶，没有时间可以陪伴自己的家人。但是也是相对的，奶奶他在这个世界上能活的时间也已经很少了，可是时间还是一样会过去，时间一样在走，他没有办法把时间暂停，然后花多一点时间在跟自己的小孩相处，他没有办法把时间给重来，没有办法再拿更多的时间，因为他剩下的时间就是已经不多了。我觉得这是整部电影里面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确实在很多华人的家庭里面，很多小孩毕业之后出去工作，就真的很少很少会回到家里去陪伴自己的长辈，所以时间，不管是陪伴的时间，或者是还剩下还可以存活的时间，或者是任何时间，因为

时间不会停止，时间会一直走下去，他也只能够让他走。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可以相处的时间。我觉得即使真的再忙再忙，或许可以在有的时候可以偶尔回去陪伴着一天或者是半天，我觉得都好，不要很久很久然后才回来一次，然后只陪了不到几个小时就马上离开。我觉得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家人，陪伴自己的长辈，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都会是很开心的。再来是还有第二句是奶奶说的，她说我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冰箱会塞满剩菜，我得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这是在一个片段当中，小安问阿嬷说会不会孤单，阿嬷说孤单这我就不知道了，生活就是这样，但我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冰箱会塞满剩菜，而且我得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过年大家一窝蜂回家，却只待了一下又一窝蜂的离开，热闹过后的孤单更令人难耐。这也是很多现在也是会很常遇到的问题，因为可能大家放假的时间只有放除夕、初一、初二，可能初三就要开工了，甚至有一些人他只能回家吃年夜饭，吃完之后可能隔天又要马上上班，所以就是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啦，也是我们日常中很常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连年夜饭都不会回家吃，所以奶奶才会说，她不喜欢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因为她要自己一个人全部吃完，因为他们的小孩就是都只回家吃完年夜饭之后，可能隔天或吃饱饭就走，甚至不会留下来，所以当小安问他会不会孤单的时候，其实奶奶她给出来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她就是很，其实这样要算孤单吗？可能或许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其实是蛮孤单的，因为过年的时候不就是要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好几天吗？却怎么变成了只有吃年夜饭之后？吃饱之后大家就离开了，大家就散了，就剩下的食物还要自己吃完，和过年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隔一天就都没有人，但是前一天晚上却很热闹的在吃年夜饭，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很现实，然后也是很戳中现在这个社会很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再来呢，第三句呢叫做我们没有得到房子其实是好事，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是小安他的妈妈跟小安说的，因为小安他一直以为妈妈也跟其他人一样是为了要继承遗产，所以才从阿嬷想要从阿嬷那边得到什么，才不会辛苦的一直换班，然后主动提出带阿嬷去化疗，然后带阿嬷去医院，去一些其他地方。可是妈妈却跟他说，我们没有得到房子其实是好事，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付出总比得到更令人安心，但是妈妈却愿意留下来照顾奶奶，是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母亲，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利益。因为电影中有演到她的两个儿子都只是为了想要她的遗产，然后最后他当然有拿到他奶奶留下来的遗产，虽然妈妈他什么都没有拿到，但是妈妈也觉得说不要拿到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认为照顾妈妈就是他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的妈妈真的是也是一个很让人感动，很让人值得去学习的一个角色，因为现代很多人确实真的是为了财产，然后有目的性的，有很刻意去接近照顾某些人，但我觉得毕竟她是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养着自己的小孩吧，把小孩从小养到大，然后衣食无忧，然后很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长大，现在换自己的妈妈长大了，然后也需要

0: 人照顾了，然后身为他也是身为妈妈，然后去照顾他的妈妈，然后他就认为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说值得去学习好像倒也不是值得去学习，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毕竟当一个人在从小时候把你从小时候养到大，然后付出这么多，现在长大了只是换你回来照顾他，这只就就是一个很正常小孩应该要做的事情。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只是为了利益，然后如果照顾他没有办法获得利益的话，很多人都选择放弃或选择不要。但他是你的家人呢，他也是照顾你从小到大把你养大的人，所以很难就是说不照顾就不照顾。但当他的儿子都向钱看齐的时候，向金钱的钱看齐的时候，那当然这一切在他们眼中都可以不管，最后是也只有他妈妈一直在照顾他。接下来呢，最后一句是，我也不知道你最喜欢，我最喜欢谁，我只知道我最想和你在一起。小安总是缠着我，问我我最喜欢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最想和你在一起。因为阿嬷呢，她把财产留给自私的大儿子，把房子留给没用的小儿子。但可是，或许阿嬷的这一句话才是小安妈妈最想听到的。就像前面说的，他的儿子们都只是为了金钱，都只是为了利益去刻意接近，就是已经身怀绝症的奶奶。但是只有他的妈妈是真心想要照顾他，真心想要陪伴他，在他剩下不多的日子里面。然后奶奶也是有很明确的表示说，他在这么多他的这三个小孩里面，他最喜欢的是他的女儿。然后也正是因为他的女儿就是小安的妈妈是最无私的奉献，然后最无私的在照顾他的小孩，是没有照顾他的妈妈啦，就是奶奶，就是在这个是没有目的性，没有刻意的接近他。我觉得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点。我真的觉得小安的妈妈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女儿的角色。我觉得整部电影里面当中真的有很多句台词真的是很让人值得去深思。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或许家人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在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演出来很真实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真的很多人都只是为了金钱和利益就是接近或者是做一些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部电影没有用很极端的方式去写说他们争夺财产的部分，但是他却透过这家人的故事，能把这个社会现实狠狠的层面给剥开来。我觉得真的是戳破了很多现在尤其是华人社会当中很常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也很值得我们去探讨说，或许未来长大了，妈妈真的需要人照顾，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花时间去照顾她。那你愿意去花时间去照顾她吗？还是你只是为了想要拿到她过世之后留下来的遗产才要去照顾她？我觉得通常最无私的奉献就是看在他的养育之恩当中，然后去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好好的去让他过好就是剩下的日子。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

接下来到了现实模拟器，那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是小安的话，我应该是说我不是那一种会为了要领到遗产，然后去照顾我的奶奶，或者是去照顾我的家人之类的，因为我不是那一种会想要得到遗产，然后就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虽然说小安他不坏，但是他有一开始的这个念头是我一开始就不会有的这种想法。但我觉得我如果身为小安的话，我在跟奶奶相处的这些时间，我会特别去珍惜每一刻，然后去好好的去享受那个当下，因为或许今天就或许每一天都有可能是和奶奶相处的最后一天。我觉得整部电影会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处的小细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奶奶从一开始的抗拒小安，到后面接受他，然后到后面发现其实奶奶是一直以来都为小安都有在存钱给他，是一个慢慢的突破性的转折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没有想到说奶奶居然从很好几年前开始卖粥的时候，就把钱一天一天的不断的都存给小安。那他的这一种举动是我在电影里面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如果身为小安，我最后在看到我有这一笔钱的时候，或许我会觉得，我会觉得说这一笔钱应该是我自己不能花的钱，就是我会一直把它放着，放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因为毕竟他这一笔钱是奶奶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每天工作生活赚的钱，他却都把它存给了自己的孙子，代表他真的是很爱他自己的孙子。在相较之下，孙子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到奶奶过世之后才发现有这笔钱的存在，那这笔钱的意义就会变得格外重要，他就是会变得有点像是奶奶的一切。奶奶生活虽然看起来没有这么富裕，但是他却都把钱存下来，然后留给了自己的孙子，就是很像是奶奶留给这个世界上给这个孙子的最后一份礼物。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里面写这一部电影里面他的剧本写的最好的地方。小安他也在最后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也有说一句话，是叫做阿嬷，你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顺位哦。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会让人很想哭很想哭的一个点，是因为有一种小安也长大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身为小安，然后从一开始我是为了目的，为了有利益，然后在利益面前去接近他，可是到后面就是我是真心的觉得很喜欢跟奶奶相处的时候，已经放下了这个目的，已经放下了这些利益，然后去接近他，去陪伴他啦。然后最后奶奶去世之后，就是发现奶奶真的是他心目中真的因为这些回忆，然后让他已经成长，他已经长大了，不会有为了钱然后才要去陪伴他的这种想法，然后最后真心的对奶奶很有感情，也很舍不得奶奶的离开。我觉得这是整部剧慢慢堆起来很让人感动的地方。而且我是一个很常就是会因为一些很感动的剧情就会哭的人，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一部剧真的有很多内

涵，很多伏笔，很多就是会让人觉得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其实处处都充满了细节，就是真的要很细细的去品尝，细细的去看看它的细节，然后去看这部剧每一个角色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要呈现。

0: 他们并非是截然 对立的两极，但是在东亚社会里面，家族的承认和家族的责任和血缘的关系的观念很重，所以当爱与责任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的时候，直到阿嬷临走之前，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爱谁，可是他的爱落在儿子身上是一栋房子，落在女儿身上是一句你觉得爱可以用金钱衡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可能编剧和导演就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去思考这两者到底是能不能去衡量的，能不能去比较的。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欢迎回来，那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电影没演的番外篇。那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很好讲故事的一部电影，然后也很好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想法。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我开头也有讲到嘛，然后我有回去陪我的奶，我要回去陪我的奶奶嘛。其实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从小刚出生的时候，刚出生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被奶奶接回去南投那边，所以其实从小到大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我长大，直到我国小的时候有回来台北读书，后来也在五年级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又回去南投读书，然后又一路跟奶奶一起住，一起相处，一起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离开了南投。其实在小时候，因为就是会国中那个时候吧，就是蛮叛逆的，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会为了一些事情跟我的奶奶吵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跟我的奶奶一起相处，所以我其实是因为吵架之后我才慢慢的相信，然后也慢慢的觉得说其实长辈会一直对你碎碎念，或者是会对你比较多意见，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是真心的想要为你好，想要像冬天如果你穿太少的时候，他就会叫你多穿一点衣服，然后会念说你怎么穿这个，然后怎么穿短裤这么冷的天气，但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只是想要为了你好，因为即使不管再怎么样，他们始终都是你，都是自己的家人，都还是会有爱存在的。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在奶奶的照顾下长大，就其实跟小安和他奶奶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小安是他长大之后才为了钱才会回去，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和奶奶相处，可是我是从小到大就一直跟奶奶一起相处，一起长大，所以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或许我觉得在可能在跟电影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毕竟都是感情的问题，然后毕竟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和自己奶奶相处然后有很多经验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家的状况就是不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其实小时候到现在都还是我跟奶奶的联系比较多，很常会和她一起打电话，我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然后我只要一有空，可能暑假、寒假或者是有放假放连假的时候，我都会回去找她，我都会回去陪她，因为我知道我可能现在不陪我，等我长大之后我就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因为永远都不知道是你明天还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再和他见面。就是讲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奶奶的年纪也大了，那为什么不要趁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和他相处，好好的把握时间和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就是觉得说，我其实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再这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在我还没有调整好心情去面对离开这件事情。而且我其实对于离开我，就是我知道的人或我认识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好像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会很紧张，我会觉得说哪一天突然不在了，我会感觉就少了一个东西，它会一直是我心中的疙瘩，是我心中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大石头。所以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珍惜现在的时间。虽然有时候我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会硬要拨个时间，然后去跟奶奶讲电话，或者是回去陪奶奶。然后就是其实长辈，我觉得长辈都是这样，虽然说他们嘴巴都会讲说什么啊，没关系，不用回来陪我，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但其实他们心中还是会渴望有人可以去找他，有人可以去陪伴他，可以就是去关心他，不管是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每天的寒暄一句也好，至少是让他知道有人还是会关心他的。我觉得这些小细节都会让自己的长辈们心里都会暖暖的。其实或许我自己也知道说，可能在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常常的回去陪伴，但我至少在这些期间，我可以感受到，其实你陪伴的家人，他其实你当你陪伴他、关心他、每天打电话问候他的时候，他的心里其实是会暖暖的，然后其实也是会开心的。虽然他们真的是很常嘴巴很坏，就是可能会说什么，你就是会嘴巴比较没有这么的好啦，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他们会可能就是他们的观念比较传统一点啦，可能会一直碎碎念你，但因为他会念你，代表他还是爱你的。他如果真的讨厌你的话，他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去跟你说这些事情呢？然后干嘛刻意去骂你呢？当然就是他们心中还是有你在的啊。那我觉得不要忽略这种小事情，或忽略这种小小细节的爱。这种爱其实累积久了，就是会成为一种它也会算是你大脑里面的一种回忆，它会让你想起它，然后即使未来可能真的不在了，可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或许还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它，会觉得它真的是会觉得说自己的奶奶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很感动吗？应该是说很值得珍惜，然后很会让你很有回忆，然后会让你觉得很想念他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说这么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啦，就是真的要好好把握时间，好好珍惜现在你身边还在的所有家人们，或者是不管是长辈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他还在的每一天，我觉得你虽然讨厌他，或者是你没有这么喜欢他，但我觉得他毕竟还是你的家人，你就算偶尔传个讯息问候他，或者是关心他一下，或者是你们感情比较好，也可以每天打电话给他，就像我跟我的奶奶一样。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我觉得这种小小的温暖真的可以照亮有一些人的心房。虽然说不是所有人都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但相对来说 也有些人会觉得说这种每日的问候，简单又短短又温馨的这种小小的一个问候，可以照亮自己，可以照亮我的内心，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感动，可能那一天他的心情就变好了，也有可能因为你的问候之下他的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放过任何可以把握的机会，就是家人啊，我觉得朋友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他是你很好的朋友，你就是都有简单的问候他，偶尔跟他聊聊天，偶尔跟他讲讲电话，或跟他见面吃个饭，或者是家人跟他见面聊天吃饭，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可以珍惜的一个机会，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还有他的存在。就是讲得很直接啦，就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把握每一个时间。那我们今天也节目也逐渐进入到了尾声了，那很高兴连续两周都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应该也快要开学了，那希望开学之后我跟余晨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再次合体了。我们第一次合体是录第一集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各自进来录音。所以呢，希望开学之后可以有我们两个一起的时候，然后有机会的话或许也可以挑战不一样的节目方式。对，就是可能可以和嘉宾聊聊天之类，但是如果我们时间上都可以配合的话，或许有这个机会啦。对，那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几个礼拜来的支持。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也欢迎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喜欢电影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电影的人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可能就突然对这部电影也有兴趣，然后或者是对我们的故事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很高兴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认识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嘉义。首先呢，我要先跟我的各位听众朋友道个歉。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我前几天就前天的时候，我才跟朋友唱了四小时的 KTV， 我整个有点沙哑。
1: 你是去当作曲家的吗？
0: 新的 rap 歌手出道所以说大家就忍耐一下，但是很庆幸的是今天刚好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的节目，所以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嘉宾的声音，可以抵掉一些我的沙哑的声音这样子。掌声有请我们的嘉义地头蛇黎明。
1: 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在嘉义读书的黎明。
0: 因为我们那个嘉义这一集哦，他就是在中正大学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但是我知道中正大学其实很荒凉，是真的吗？
2: 我们就世外桃源啦，就是我们周遭都是凤梨田。对，嘉义大，中正大学就是离嘉义市区跟民雄市区都有一点距离。那我们